0: 坐飞机走了，因为人是外地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面完。
1: 嗯，
0: 那原来排的队伍一下就变得散乱了，大家都想往前挤嘛。
1: 嗯，
0: 然后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张。

0: 工作，你没这也是有的，
1: 嗯，
0: 只不过大家可能环境啊各方面它不太一样，
1: 嗯，
0: 但当时确实本来排得特别整齐的队，大家想着一个一个进面试，就人突然来那么一句话，大家一下就乱了，就开始都往前挤了，
1: 嗯，
0: 对，也都是说找工作想要能够拼一拼，
1: 是，
0: 对。好吧，大家跟我们来互动，说一说您求职找工作的经历和故事哈。我们还是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

0: 298元。国庆假期我们现在真的是头部音乐节，真的价格都卷到地板了哈。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上大麦来即刻抢票吧。
2: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10月17号到18号下午的4点半，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将上演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这部剧呢，由法国编舞大师马基马汉创作，十位舞者呢以剧作家塞米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为灵感进行舞台的表达。那这部剧呢，也是试图揭开无数平凡生命里细微或者极具冲击力的肢体表达，在这些生命当中，等待与并非完全静止的沉寂共同构筑出虚空，一片宏大的虚无，一个盛满犹疑的静默场域。
0: 嗯，默剧啊，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
2: 是的。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运会的一些情况哈。
2: 嗯，
0: 那这次亚运会呢，本台消息啊，9月26号，也是昨天晚上呢，2026名古屋的亚运会乒乓球混双的

0: 合也是分获银牌与铜牌，中国队也是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亚运七连冠。但是昨天呢，刚才其实我也一直在查关于亚运会的消息哈，石宇奇昨天的羽毛球单项第二比赛日的争夺好像是这个没能往下走、这个好像昨天这个石宇奇好像出局了。那么这么来说，国羽七胜三负，男单应该是没有再往下进一步的可能和资格了。这个让人觉得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
1: 是的，来吧，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歌唱祖国燃情岁月之金秋迎国庆声乐作品音乐会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黄河流域民歌声乐作品音乐会。今天晚上也就是9月27号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红色经典和黄河民歌呼应佳节，适合全家同听的一个应景的合唱现场。
0: 再来关注一部演出啊，北京人艺小俊之秋9月23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宇剧场演出。那今天呢仍然有场次，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票务信息哈。那么作为人艺新排的现实题材作品，这部戏呢也是延续了剧院贴近生活的叙事传统。那戏迷呢也可以关注曹宇剧场的排期，错峰的安排自己的观演。好的，北京时间8:08，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部玄幻的音乐剧，叫做《第一桐树诗》。
1: 桐树诗，
2: 这听着还挺有那么点儿玄幻的那种感觉哈。七猫爆款玄幻的 IP 首度舞台剧授权的东方玄幻音乐剧《第一桐树诗》，今天晚上7:30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上演。赤瞳少女逆天而行，一斧劈开3000界的燃相转传奇舞台，适合喜欢国风玄幻啊，想看年轻化音乐剧的观众啊。这应该也是一个，我特想知道他这个在台上会不会有那种就是玄幻的一些，比如嗖什么的，
1: 我觉得会有。就其实 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就类似于这种玄幻的剧吧，你可能看书你会自己去想象，你看比如说动漫，你或者看电视剧，它有那个特效，但是这个一旦搬上真实的舞台，就这一类的作品搬上真实的舞台之后，你就会在想，我就在现场，他现场总不至于给我放一个大屏幕给我看，跟电影看电影。
2: 但我觉得他肯定会跟用一个那种多媒体的手段跟他自身相结合弄出来。
1: 对，我就在想，就这种东西，因为现在这个手段太有限了，你能想象的，他怎么能呈现那个非常宏大的，或者包括那一个大招过去了，就炸开了那种感觉呢？其实你走进剧场之后，你会发现真的能够把你带入其中。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哪吒相关的一个舞台剧，当时就在想，你像哪吒，对不对？那么多技能，还有那么多的这个那个手段本事，各种特效，你看电影哪吒动画片都做的那么炫，你这现场舞台，你要拿几个红绸子那么抖了抖了，大家肯定不买账。结果真的，我无所不用其极，凡是能调动的都调动上，现场看的依旧很炸裂，很热闹。就是现在大家
2: 会有很多的方法，
1: 对，不要觉得这个舞台呈现可能真的有限，你去吧，你感受一次，你就会相信啊。
2: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卡好点儿，比如说我的凑一下那边怎么，真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是是是，
2: 挺想感受一下的。
1: 来吧，再关注下一个也是跟演出相关的消息。亚宾和他的朋友们第14季舞剧《西游》今天呢在台湖剧场通州上演，以身体语言重述经典神话。作为2026台湖演艺艺术周的剧目，喜欢现代舞与东方叙事的观众可往通州一探。
2: 下面再来关注中央芭蕾舞团的经典《红色娘子军》，9月29号和30号登台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为国庆档添一抹红色的亮色。那这部长野长新的芭蕾经典呢，以足尖来讲述琼花从奴婢到战士的这种成长，旋律和群舞都耳熟能详。想看芭蕾主旋律的观众，可以把观演排上日程了。
1: 是29号、30号，也就是国庆前最后两个工作日。
2: 是。
1: 29、30号，
2: 后天和大后天，
1: 周二、周三，对吧？周二、周三，咱们周四应该就是国庆节了吧？
2: 是的，
1: 周四国庆节没错啊，所以这两天大家也可以，比如说上着班，然后下班。

0: 完了之后去看一看，
1: 嗯，
0: 哎，挺好的啊。
1: 是的，
0: 提前把国庆的那个氛围、那个感受
1: 燃起来。
0: 哎、来吧，说到这个国家大剧院啊，还有另外的一部戏，就是原创歌剧《渡江1949》音乐会版，10月4号和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以音乐语言呢回望1949年的壮阔历史。那为作为国家大剧院的原创剧目，也是非常适合国庆期间啊想看主旋律歌剧的听众。那建议节前就关注开票，对，您可以看着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同时，
1: 嗯，
0: 去搜索一下《渡江1949》这样的一部原创的歌剧。
1: 是，
0: 因为说实话啊，一到国庆，一方面大家能够好好休息啊，
1: 嗯、
0: 全国各地的去玩，享受假日的这个欢乐的氛围，同时另外一方面，这个爱国的这个情绪，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非常高涨
1: 的。那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国庆节好多朋友喜欢在天安门看那个大花篮，
1: 嗯，
0: 看什么的？哎，我前两天路过了，
1: 啊，
0: 又很漂亮，
1: 是不是？
0: 特别大，感觉今年又比去年大了一圈。
1: 对，然后我就记着好多人就是会有这样一个习惯，比如无论是生日，对，有两种，一种是在生日那天，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在国庆节这一天，
0: 嗯，
1: 然后呢，就在一个是跟咱天安门合影，
0: 啊，
1: 再有一个后来等有花坛了以后，他们就国庆跟花坛合影，
0: 是是是，
1: 就是每年你就可以。

0: 是的啊，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档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剧啊，你比如说北京人艺的话剧哈姆雷特啊，9月30号到10月7号是在首都剧场上演。那作为人艺经典的复排，那本轮呢是由中青年演员挑梁，延续剧院以及人物心理建长的这种演剧风格。那国庆档想看沙翁悲剧啊，感受人艺传统的这样一些观众呢，您可以提前规划一下。
1: 是的，再说一部剧集的消息，就是沉浸式的戏剧患者北京版9月28号到10月18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那这一部戏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影关系，观众呢不只是坐在台下，而是近距离的介入剧情，跟随演员在空间当中移动。所以如果想体验沉浸式互动感强的戏剧的观众啊，可以来关注患者这部戏。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二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0: 是的，那说到这个找工作的事儿啊，小豆说这个找工作遇到这个性别的歧视，勇敢开麦，反正也不想在这儿上班。哦，真的，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工作还是对男女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不喜欢或者什么的？
1: 你说什么？什么不喜欢？
0: 性别嘛。就小读说的这个，
1: 现在 好多了，其实
0: 是吧？
1: 对对对，但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歧视，
0: 说明这个企业也不太行
1: 啊，对，
0: 是不是？那就干脆你就别在这儿上班，
1: 而且可以告他，
0: 就是，
1: 干嘛呢？来看啊，这个这儿有一位微信这边的朋友发来了，说前几年啊，我从头部企业市场岗那个投简历啊，人力说主管休年假了，我凭借这个量。

0: 因为这主管是这个分手很久的前男友，
1: 嗯，
0: 他就问我笑我为什么选他们单位，我就说我哪知道投个简历还能顺手捞着个前男友来当下属于备役啊，这性价比上哪找。然后他说对了，你以后得归我管啊，噎得他接不上话啊。之后我就一路猛冲，领导看我干得十分出色，于是我升职了，升成了市场推广部的总监。
1: 哎，你看看，
0: 哎，这个怎么感觉像是红果上的剧情呢？
1: 对，是有点。所以我跟你说，好多剧啊，它都是来源于现实。
0: 太戏剧化了吧？就这个朋友，你回复的这个是真的吗？我真的，这职场这个感觉就很有趣了啊。
1: 对，这个还是可以好好，
0: 是吧？
1: 有没有后续？这挺想知道的，可八卦了。你看看，真的是。
0: 就后前男友最后变成了现男友，还是说前男友变成了现老公，还是说前男友变成了现同事？
1: 嗯，最主要是前男友变成了现下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0: 哎，就是女生听到这个就觉得很爽。
1: 对对，很爽，我跟你说。尤其是变成了下属这事儿特别爽。
0: 哎，好嘞啊。C 姐跟咱们说找工作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说当年那个空乘来学校招女生，标准跟要求很高，身高不能超过1.7米，体重不能超过55公斤，身体上不能有伤疤，走路姿势都要标准。别的不说啊，我当年身高172，58公斤，连边儿都没够上，想去凑个热闹都没戏。
1: 对，那会儿我也记得，好像说，因为我们学校啊，好像是。哎，好像是高中吧，好像就有过来挑的，然后让直接去上那个，就类似航空学校。
0: 嗯，
1: 然后确实要求就很高，什么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就是你高了也不行，你矮了也不行，你胖了也不行，你瘦了也不行。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要求干嘛？因为你看咱们找空姐，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漂亮的。
1: 嗯，
0: 但其实比如说你到国外去，你会发现，你特别是我有一次出差，当时去哪儿？去丹麦还是去哪儿？那个上面全都是我现在都可以叫阿姨那个年龄的人。
1: 嗯，
0: 对，而且呢就是身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壮实的。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在飞机上有的时候比如拿东西或者什么的，就这样
1: 他需要有点那个
0: 力气或者更有经验什么的。
1: 确实是，
0: 这个标准也不一定是就是一定的。
1: 对，
0: 好吧，北京时间8:23，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第30段。

0: 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和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菊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让您来说一说您求职或者找工作的经历和故事。
1: 哎，是的啊，这大家反正各种经历故事也都有，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是的。好吧，那接下来还是按照惯例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下在第三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在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来进行开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5号呢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V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是乐队。而且预售价呢，这个票价是直降100块钱， SVIP 区啊，这个前排的预售价不到400，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而且呢，现在目前啊，这个上大麦你都可以去抢我们这次现在的这种预售阶段的票，这样它会更加优惠嘛。
0: 是，再不抢这预售票就没了，因为马上就要开始了，10月5号6号是吧。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是首博馆建馆以来呢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秘鲁的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文物也是首次离开国境集中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1: 是的啊，反正就到18号是吧，
0: 对，
1: 上次查完了以后
0: 10月18号。
1: 对，然后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去看的哈，应该去看一下，因为这次展出反正我们也都去了嘛，确确实实很值得啊。来，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一个摄影征集活动啊，一直到今年的年底啊，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您只要打开手机北京时间 APP 的这个去下载一下啊，然后就能直达我们的活动专区了。
0: 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一直到12月25号在东配殿展出。那以实物多媒体与互动体验系统梳理藻井的历史演变以及结构功能、文化内涵，是了解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的一个窗口。所以逛先农坛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顺道去看一看北京古建馆古代建筑博物馆。

0: 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展览。
1: 对，人家那边不是有那个藻井的那个就是冰箱贴，前一阵子火爆了一阵儿，就到当然现在也很火啊，就是当时买都买不着啊。
0: 对，
1: 所以可以去看一看。
0: 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藻井，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好看，
0: 它治疗颈椎。
1: 嗨，
0: 对吧？我们平时伏案工作啊，低头玩手机啊，
1: 嗯，
0: 那有的时候让你看看古建筑，它有时候古建筑跟你是平视的，对不对？但藻井就在头上，哎，你不抬头你看不着，哎，你一抬头你会发现，哎呦，自己脖子舒服多了，
1: 哎，
0: 所以多去博物馆以及一些场馆去看一看藻井，这个对您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1: 哎，可以，
0: 是吧？不但增加了对于力。

0: 比较高大的，有的比较那啥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家国天下艺冠千秋北京会馆碑刻文物史料展一直呢是到12月31号在西林展厅展出。它呢是通过会馆碑刻和这个拓片的一个精品，挖掘北京会馆在明清发展近现代社会思潮当中的一些作用，也展现了桑梓情谊和家国大义的一个价值共识。
1: 哎，说完了石刻馆，关注一下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9月29号到2027年2月14号在美术馆的一层357展厅展出，由中俄艺术机构共同策划及75件勾勒大师一生的作品，是全球近10年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费辛个案研究型展览。它是研究型展览，就是不光展示作品，它其实还有很多关于这位大师的一些作品的研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是的啊，那如果大家说我想到户外走一走，哎，这现在这个国庆期间确确实实好多的户外一些活动啊。本来消息中秋节期间呢，市属公园也是围绕了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了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的一个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的习俗呢融入到了园林景致当中，让大家在秋日的园林当中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啊。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3: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林氛围非常浓厚。
4: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搁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5: 今天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树子，觉得特别开心。
2: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6: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

0: 画葫芦等特色民俗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1: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泸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2: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0: 九月中下旬，百日菊呢延续到十月中下旬盛开。六郎庄公园秋花与京西道金黄。京西道金黄期集中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北区的木栈道拍稻浪，南区的小径拍万寿菊，此院层叠花径，走两步换一景啊！所以这个秋季到了，很多的这个花朵呀，包括一些美景啊，都到了适合拍照的时间了。
1: 嗯，
0: 那您可以跟这个美景合影，也可以拍一张美景之后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这个活动当中，
1: 是，
0: 说不定还能帮您赢得现金大奖。
1: 哎，这个还挺好的哈。
0: 嗯，
1: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辽宁芭蕾舞团明星，这应该念嘎啦吧？
0: 嘎啦
1: 是吧？他十月五号、六号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上演，汇聚了辽八主要的演员的足尖精华，作为2026台湖演艺艺术周舞美单元，喜欢芭蕾的朋友也是可以去通州一探哈。
0: 说到芭蕾呢，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芭蕾舞剧《天鹅湖》以及《胡桃夹子》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天桥剧场演出，经典的柴可夫斯基双片联映啊，足尖上的童话适合亲子以及芭蕾爱好者，所以呢，国庆想看原版的古典芭蕾的，您可以提前购票。
1: 是的，
0: 嗯，
1: 那除了芭蕾之外呢，大家如果喜欢音乐剧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时间呢是10月5号到7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它呢是以音乐剧来重塑文学经典当中的独立和深情，唱段呢也是推进了人物命运，适合喜欢经典改编想看中文音乐剧的朋友，也建议大家提前的规划开票就可以关注一下了。
0: 再来关注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9月29号到10月5号亮相园博园，7天里呢，观众可以现场看园林中的戏曲演出，体验戏曲妆造，参加戏曲的音乐会、诗词吟唱以及戏精集市，边逛园子边看戏，沉浸式感受戏曲的氛围。这个算是国庆假期全家出游的一个好去处。那具体的排期以园博园的公告为准。
1: 嗯，是的。
0: 哎，就体验看戏曲演出还可以，我觉得体验戏曲的妆造这个事儿，
1: 嗯，
0: 还挺不一样的。
1: 你可以拍一套，
0: 对吧？
1: 真的，
0: 因为他那个跟你平时那化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用料包括估计化妆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1: 对，然后其实现在有好多的那种类似这个摄影的工作室啊什么的，他们也是有这种戏曲的妆造。
0: 哦，他有专门 有
1: 然后你可以
0: 能画哈。
1: 对，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那个角色啊，然后来选择你自己的这个你要扮演谁。
0: 是
1: 啊，还挺好玩的。
0: 对，哎，我看好多那个戏曲演员他都是自己给自己画
1: 啊。对，
0: 有一次我记得咱们电台跟哪儿有一个活动，
1: 嗯，
0: 当时呢文艺广播出了很多出色的主持人，然后我就看到其中有上远，因为主持人到那儿去是表演节目去了，
1: 嗯，
0: 结果上远呢他当时就是演了一段戏曲的一个片段，
1: 嗯，
0: 然后在演出之前呢他就自己拿出了很多的这个家伙事儿，
1: 嗯，
0: 给自己去化妆。
1: 对对对，是
0: 对，
1: 一般这个都是自己化。
0: 对，他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在平时化妆台啊化妆柜都没见过的东西、
1: 啊、对，什么油彩之类的是吧、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玄妙的。
1: 对，因为戏曲演员的那个妆和那个咱们平常这妆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对，所以相对来说他用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0: 是不是那个戏曲的那个化妆那个东西会更伤皮肤一些？
1: 对，相对是。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呀，
1: 因为它更重嘛。嗯，然后里面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就浓墨重彩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对，是。但你扮上之后真的很好看嘛。
0: 哎，确实是。
1: 是不是
0: 扮上之后有的那个画出来了本人长什么样你可能都不知道
1: 啊。对，看不出来是吧？
0: 对吧？真的就是比如说像你我认识你嘛，你扮上之后我能从你的一些很细微的细节判断这人可能是高二姐扮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这人我不认识、
1: 嗯、
0: 我就直接去看戏，看很多的比如说戏曲的演员在台上唱戏，
1: 是吧？
0: 我不知道他私下里长什么样
1: 是。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去。

0: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今天话题说一说你的求职以及找工作的经历和故事。
1: 是的啊，然后刚才我看到有位公众号朋友说，2020年前啊，说我去儿时就爱逛的老百货面试，顺利通过以后呢，店里要求我必须学用打算盘算账。说我练了好久都没摸明白门道，硬着头皮跟经理坦白说，没想到他人还特好，直接特批让我用计算器。就是
0: 能特批，干嘛非得还要用算盘？
1: 你看他去的是儿时爱逛的老百货
0: 啊，
1: 所以其实人家可能也有那种就是仪式感的讲究吧。你看以前那老百货，它哪有计算器呀？都是打算的啪嗒啪嗒的那种。
0: 明白了。
1: 就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会有儿时的那种感觉。你要用计算器，不就没那感觉了吗？
0: 那倒
1: 是，
0: 嗯，
1: 对。所以上班的时候呢，天天接触大量的老年客户，就我总得扯着嗓子对话，人才能说清楚。于是回到家，家里人总说让我说话小点声儿，
0: 小点声儿。
1: 说上个班怎么嗓门还练大了？然后经理提前打预防针啊，说店里的主力客群就是老年朋友们。说我当初还以为天天要收一堆现金，没想到后来大爷大妈们微信、支付宝，甚至这个手表结账都玩的比谁都溜啊。说这个工作一干就是6年，说我爱我的工作，虽然呢这可能挣的没那么多吧，但是呢选择一份热爱的工作，天天高高兴兴的比啥都强。
0: 哎，
1: 这个
0: 真的是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天天高高兴兴比啥都强啊，虽然挣不了太多钱，你挣的钱多你也会少的呀，对不对？
1: 哎，毛毛姐还说呢，哎，我强项啊，算盘
0: 啊。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我看是谁，魔草啊，对，魔草说，就是咱刚不是讲那个穿戏服扮上吗？他说我拍过那种戏装的照片，就光勒头差点就把我带走了。本来想拍3组，到第2组我就坚持不了，勒得我晕啊。真的他唱戏太不容易了，
1: 就是你可以，如果他勒的那啥的话，你可以让他在后面给你松一松，他有时候会可能会拿着，因为主要是你勒的头晕的话是后面就大椎后就是脑后面的这块。
0: 为什么要勒那么紧呢？我听好多人说这个勒头勒特别紧，
1: 因为他怕那些，尤其是比如你武旦武生什么，他要戴那种盔头嘛，戴的时候他万一你这一动作啪掉了，他就怕他掉
0: 啊，
1: 而且再加上很多这个女性的一些角色，他上面要带好多什么，那个就是什么类似之前我跟你说过什么帽子啊，或者是一些那种，还有那些尤其是一相对富贵一点的头戴的很多，而且他那上面就是不，他肯定不能在你头上直接头发上给你扎那些花儿什么的呀，他一定是绑了一层又一层，再加上还有很多那种假发啊什么的，所以你要不弄得紧，他肯定会掉的。
0: 那据说好多人都特别疼。
1: 就是你要拍照其实没事，你可以让他弄松一点
0: 啊，
1: 然后让他给你后，尤其后边这块，就是就这是什么，哪是什么穴来着，
0: 颈椎风池，
1: 就反正就上面这块你可以让他给你弄松一点
0: 啊，
1: 然后你就疼痛感或者说就不会那么强了。
0: 戏曲演员也是真不容易啊。好的，北京时间8:52，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时段。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2: 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4: 大家好，我是高燕。
3: 朋友们，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快乐。
4: 是的，假期快乐，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图啊发送过来，我们给大家加精啊。
3: 是的，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餐，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早餐有什么仪式感可以告诉我们。另外今天也有一个话题跟大家来聊，就是说一说您求职找工作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
4: 是的，
3: 那还是啊，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在第四十段为您准备的资讯，然后稍后呢再看一看大家关于话题的互动内容。
4: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双节健康的事儿啊。近日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呢，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员提醒大家，因为中秋节、国庆节外出聚会比较多，大家一定要先守好入口关，也就是说饭前饭后，然后包括呢以及外出归来用肥皂和洗手液配合流动水去洗手，时间呢尽量不要少于20秒，而且呢像诺如病毒对酒精也不敏感，不能完全的依赖免洗消毒液来代替。洗手啊，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的一些食物啊。
3: 对，我跟你说，我在看到这条资讯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因为其实那会儿是从那个口罩时期也遗留下来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家里会常备那种免洗的那种洗手液
4: 啊，
3: 倒不是说有了它我就不去用那个流动水洗手了，不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摸了一下什么就什么，我就会用那个免洗的洗手液去洗

0: 当然坐飞机或者说什么的，这个就别带了，那个确实不安全哈。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有一些病毒，对于酒精它不敏感，你就像刚才说了，诺如不敏感。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诺如高发期，你就觉得，哎，我勤洗手，我没事拿那个酒精，消毒液来搓一搓手。那其实它没有太大用，可能
1: 是，所以还是该洗手的时候还是要常洗手啊。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出去带一个那个，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是有一些那种便携的那种小香皂，但是它的香皂不是一块一块，它是一片一片，
0: 对，跟纸一样。
1: 哎，
0: 对，
1: 那个你就可以给分包好，然后比如说那个因为很轻嘛，然后它那一片就能一次洗手就用完。
0: 对，
1: 所以呢，你平常搁在包里啊，你出去只要是那个有水的地方，哪怕那里边没有什么洗手液，你也可以拿出一片去洗。哎，我觉得那个还确实挺好的。
0: 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大家还要多洗手啊，病从口入，但是这个手也要保持干净啊。
1: 是。
0: 来，再关注下一条。针对入秋后蚊子少了，不用担心登革热、疟疾这样的一个看法，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在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这种观点不正确。为什么呢？秦岭、淮河以南等这样的一些气温较高、降雨较多的地区呢，蚊虫现在仍然是非常活跃的。
1: 是。
0: 所以呢，比如说国庆期间，我打算出去玩，您出行之前也可以了解一下目的地的疾病流行情况。从流行地区返回之后呢，也做好这个健康监测，居家呢也要清理花盆的底座呀、废弃的容积里边的积水啊什么的，防蚊灭蚊不要松动，因为秋后的这个蚊子有时候还要比夏天正当时的那个要凶啊。
1: 确实，我今年真的夏天倒没咬包，入秋以后倒咬了
0: 好
1: 多
0: 人都是这样，
1: 这个是
0: 啊，真的是
1: 是是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疫苗这事儿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行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那建议六个月龄以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者接种流感疫苗，最好呢在当地流行季前来完成，综合南北方流行特点，建议9月到10月完成。那此时段呢没接种的，整个流行季的也可以补种。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疫苗，包括三价灭活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等等啊。但是呢，反正还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自己先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疾病啊或者是什么的啊，然后呢能不能接种，还是问一下当地的医生啊。
0: 是的，是的。那关于流感疫苗的接种呢，北京市疾控部门介绍，2026到2027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呢已经在9月上旬的时候启动了，按照分类组织有序推进来开展。那么本流行季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政策，免费人群呢含60周岁及以上的本市老人，在校的中小学生，中小学校与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的一线人员。同时呢也呼吁六月龄以上无禁忌人群在流感季前进行接种。
1: 是的啊。
0: 好的，北京时间9:06，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吧。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
2: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北京公安机关最近的一个通报啊，说今年八月以来呢，冒充亲人诈骗老人的案件多发，涉及朝阳、丰台、昌平、房山等区，被骗的老人平均年龄是81岁。那警方呢已经打掉了曲线团伙3个，抓获了29人。骗局呢有4个特点啊，这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境外号来拨打家中的座机，第二个呢就是冒充子女或者是孙辈，第三呢就是编造急用钱等一些理由并要求保密，第四个就是安排人上门取现金哈，然后取现者大多都是外省没有满16周岁的一个辍学的一些少年。
1: 这个太可恨了，
2: 是
1: 太可恨了啊。这个但是现在这个骗局大家还是要多了解一些，
2: 对，反正大家先小心吧。首先我觉得就是首先各种各样的，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不认识的一些号码，尤其是一些都不知道哪儿的号码，你就不要接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家里人怎么着，然后他现在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挂断，然后呢你自己去拨打电话去确认这个事情。
1: 对，
2: 是吧，
1: 是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通过微信说借钱或什么的，这个都可能有诈。

0: 是的，是的啊。
1: 哎呦，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真的再说一下，多留个心眼啊，多留个心眼。
1: 他想跟你视频连线，他这个办公场景都是伪造的，你说这阵仗有多大？我
0: 的
1: 天哪，
0: 确实是。
1: 也估计这刘先生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0: 不知道，这反正、就是、
1: 对他可能会根据你的这个真实情况给你编造各种各样可能会趁虚而入的理由、
0: 确实是，这个有时候防不胜防啊。但是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大家不能一股的脑热。就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被骗的时候，你后来你再去反思，这怎么能我当时怎么能给赚钱呢？
1: 对，
0: 或者怎么能干嘛呢？但是有的时候在当下的那个场景它就是脑热，
1: 对，
0: 就你不知道怎么着，别人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但是一反过后你自己就反应过来了。
1: 对，
0: 这有时候就有那么一个情境啊。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南海子公园二期每天清晨上演生态奇观，近千只鸿雁闻声集结，腾空盘旋，列阵起飞，市民称作雁浪。大雁的雁啊，盛景呢会持续到11月底。那今年园区呢鸿雁繁育63窝，创历史的新高，湿地植被的覆盖和水质的提升也是重要的支撑。那游客呢自觉一定要驻足木栈道，不越界，不越界啊，这个不投喂，不惊扰，成为文明观鸟的范本。当然想要看您得赶早啊。
1: 再关注一条，北京市文旅局最近发布了一个假期消费提示，错峰出行灵活调整行程，通过京通小程序买景区票，参团前呢要查验证照以及信用等级，警惕政府补贴、尾单特惠、内部折扣这样的一些话术，务必的去书面签约，不向个人的账号转账，文明礼让游览。
0: 反正我觉得中秋国庆也好啊，不管是怎样，就是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因为这些事儿让自己心情变得不好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吧？
1: 是的，
0: 都小心吧。
1: 对，而且外出呢，游玩游览要守规矩，守规矩，大家都能玩好啊。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咱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分享大家的互动。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来看看今天的话题，大家来说一说你求职找工作的经历和故事。
0: 是，这个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1: 新田这儿说呢，说2017年，当时阿里来我们学校找海外部的员工，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面试了，其实当时非常紧张，但面试的这个 HR 觉得我口语还不错，就通过了，因此呢，有了我踏出学校之前的第一份工作。哦，新田的口语不错，
0: 哦，挺好，
1: 了不起。没，关键没听他展示过。
0: 哎，是，
1: 对，咱们跟听众之间的交流只能是文字，很少有语音。
0: 是。然后呢，敏迪说啊，说这个201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马上就业，因为大四考研没成功，想着再试一次，但仍然差点。18年的时候呢，就找到了一份公司法务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也是备战首届高考，说这次就过了，就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然后就结束了这份工作，进入了律所，一直到现在，应该是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当律师其实还挺有前途的呢，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5155说啊，大学会计专业，然后呢，参加工作以后从事财务工作，从注会应该是这么念吧，注会、助理会计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会计师到高会，那个乏善可陈，说不过我的同学从事会计工作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啊，是能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挺不容易的啊。
1: 是的呢，然后呢，毛毛姐还说，虽然我的工作经历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有幸参加过行里面的试新生，行里面试新生的这个工作。他们说我很奇葩，因为有常规的面试问题，但是我每次都会问新生说你爸爸妈妈的家庭分红情况啊，应该是说分工吧啊，包括你过年过节都做什么呀，我从来不会问那种你为什么要来参加面试，包括还会问他们星座呀，喜不喜欢啊，类似之类的，哎，挺好的。就这些问题可能会让面试者稍微放松一些，不是那么一板一眼，非常严肃严苛的那种感觉。我要是比如说面试者，也会喜欢像毛毛姐这样的面试官，就他能看出来我紧张，所以问一些就是很庞的一些问题，让我能放松下来。
0: 是的啊。然后公众号有位朋友说，多年前啊，我面试过一家各方面条件都拔尖的单位，什么薪资、通勤、福利都挑不出错。可是入职须知里面全是针对女职工的一些苛刻的要求
1: 啊，
0: 什么不许做任何款式的美甲，硬性要求。

0: 必须留短发，这个发长绝对不能过肩，然后连稍微提气色的一些浓妆艳抹都完全禁止。说这些无理的条条框框太压抑了，所以我就直接拒了 offer， 扭头选了更尊重个人意愿的一些工作。
1: 是这个东西双向的，就是他对你来说是一个考量，你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考量。
0: 是的，
1: 就是两边只要有一方不满意，这工作可以不要。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一定要适度。
1: 对，
0: 你看，你比如说像那个像我们女孩子经常去的一些什么美容院什么的，那确实你不能留指甲。因为你留指甲的话，你给人按摩，你不是把人给抠了吗？
1: 我还在想为什么不能留指甲呢？
0: 对吧？你不然时间长，你这一给人按摩，这刮一次下一次的，是吧？
1: 一使劲，咔，一单子肉下来了。
0: 对，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工作你毕竟是服务行业，这肯定是不行的。
1: 是。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只是一些，比如坐办公室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吧？人家有没有特别过分？然后比如稍微的让自己精致一点，这有什么不可呢？
1: 对，就有一些工作它是有特殊要求的。
0: 对。
1: 这个要求不论你是男生是女生，它都是有同样的要求的。
0: 是的。
1: 啊，而且。就是说这个要求是如果你不达到这个要求它是会影响工作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一些工作就是在人家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你管人家呢，人家不违规，人家不犯法，
0: 那就过分了，
1: 那就过分了，
0: 是不是？

0: 北魔草是个男孩
1: 女孩
0: 女
1: 跟我们互动嘛。
0: 嗯嗯。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咱们听友这个名字上包括头像上去判断他的性别
1: 有点难是吧，
0: 有点难啊。
1: 是原来我一小豆豆还是个男生的。
0: 对，没看鸡外吧，自己的名字都改了，鸡外不是姐啊。哎对，为什么当时要把鸡外叫姐呢，好像就那么叫感觉顺口是吧，
1: 这我也不知道啊。就不知道有时候怎么来的这个
0: 啊，
1: 青姐家的这个早餐出图了啊！今天是客，这是一大朵，这啥花？梅
0: 牡丹，
1: 牡丹，
0: 金瓜牡丹，
1: 是不是？
0: 金瓜牡丹，
1: 哎呀，这个漂亮，
0: 嗯。
1: 然后他这次今天这个汉堡里边是加了个啥？好多呀，里边。
0: 今天这汉堡里边加的那可真扎实，真扎实。
1: 对，
0: 肯定有午餐肉，那是午餐肉吧？
1: 应该是肠里的吧？
0: 还有玉米粒
1: 里边我看不清楚都有啥了。
0: 感觉应该还会有一些黑胡椒，反正生菜叶子是有的，
1: 反正很复杂，嗯，很复杂，嗯。
0: 这一顿顶饱吧？这得下一顿得什么时候吃了啊？
1: 来，再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啊，公众号有朋友说前几年我冲这个头部企业市场这个投简历，人力说啊，主管休年假。哦，这个刚才说了，
0: 啊、
1: 刚念过那个前男友那个当下属那个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很爽的这个，对，这个挺好啊。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其他的朋友啊。超越童谣说，当年在月坛公园里有个职业介绍所，
0: 哦，
1: 说每天都拿着求职、职业介绍之类的报纸的人聚在这儿，说我也曾经是这儿的一员。
0: 明白，明白。
1: 嗯，
0: 哎，你有想过自己当时真的是，比如说当一个戏曲演员吗？专业的戏曲演员进那个像是院团什么的。
1: 没有，
0: 哦，是
1: 那你说我只是光唱那没事，
0: 但你自己没有，
1: 啊，嗯，女孩不都比如你是唱哪个行当肯定是分的
0: 啊，你是
1: 太小的时候没有分什么，
0: 你是什么行当？
1: 青衣荷花旦嘛。
0: 啊，哦，青衣花旦，
1: 嗯，
0: 青衣和花旦哪一个派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一点？
1: 没有派吧，它就是不同的行当。
0: 不是，我就说什么这个梅派呀，啊，或者说什么那些
1: 啊，比如说梅派那肯定就是大青衣多嘛。
0: 啊， 啊
1: 然后呢比如说像那个梅上成荀嘛，
0: 嗯，
1: 荀派相对来说就是那种花旦多一些，
0: 啊，
1: 像红娘啊什么的，
0: 所以当时也会去接触一下他们的一些唱法唱腔之类的。
1: 会有一点，嗯。
0: 哎，这个行当我一直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很神秘，然后之前做演艺群会的时候也是采访了很多的这个戏曲演员，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我觉得更加的就是觉得向往，因为向往是就心生敬仰的那种向往，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咱们国家京剧或者说戏曲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的
1: 啊，那是，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把它想得太那啥，主要是我们就当做平时的一个爱好，
0: 嗯，
1: 然后或者让自己，其实它对身体很好，比如，
0: 啊，对身体好，
1: 因为你想你要天天去唱的话，对你的这个气力啊或者是什么的，你就相当于内脏按摩，人家不说唱歌就属于内脏按摩吗？
0: 啊，明白，
1: 对吧？
0: 所以
1: 唱戏也是一样，
0: 很多这个歌唱家的一个面红啊，不能说就是这个，就是，面容特别的饱满有气色，
1: 然后再加上本身，
0: 啊，
1: 其实如果真正的戏曲人每天得练功的嘛，

0: 跑，但是他不是像咱这么跑
1: 啊，
0: 他得压着那个小碎步，框起来，
1: 框起来，
0: 对对对，压着、
1: 啊、
0: 像女生会有压着小碎步走那种跑圆场、
1: 哦，
0: 就是也锻炼身体嘛。
1: 明白啊，就跟那个叫什么拿着一个棋盘的那个叫什么？
0: 红娘啊，
1: 哎，他那个就是你说的快步走嘛，
0: 就是你得真得
1: 走起来，
0: 跑起来
1: 跑起来，
0: 嗯，但是你跑，你等于说
1: 但不能是那种啪啪，
0: 咱们平常跑的话，你哪儿都动是吧？
1: 啊，
0: 然后
1: 哪儿都动啊，
0: 对，但是真正人家跑圆场上就脚动。然后你上身是保持是稳的，你看在上面特别平稳，就有可能你顶着个碗它都不会有那个什么的。
1: 哦，这个也得练，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快步走，
0: 它不是让你真走起来，不是让你跑，它是就是一种功法，
1: 一种步伐
0: 步伐、
1: 哎、戏曲的专业的步伐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就要上身很稳，底下是两步走。
1: 哎呀，就真就 特别喜欢听这些东西、嗯、因为这些东西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很想了解，
0: 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嗯、
1: 回头再多
0: 当个爱好挺好的，
1: 多给我们讲讲吧。
0: 嗨，这你让上远给你讲啊，这
1: 啊上远那一讲，那就一拍大腿，哎，要一嘬牙花子，茶呢？拿杯茶来呀，这口渴给你讲的。
0: 哎呦，太逗了。嗯，
1: 好吧，北京时间9:25，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0: 嗯
1: 啊，非常荣幸能在中秋假期的3天陪伴大家度过3个非常美好的早晨。
0: 哎。
1: 明天就要开始工作日了，不过上不了几天班，要迎来国庆假期了。
0: 对，中间有3天的时间嘛、
1: 啊、
0: 大家这个好好上班，然后好好工作，然后期待着我们的国庆假期。
1: 是的，祝愿大家天天开心、嗯、我是浩洋，
0: 我是高燕，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
0: 娱乐72遍。
1: 在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特意准备了一首歌曲、啊
0: 嗯、
1: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怀念一位刚刚离开我们的音乐家刘欢老师、
0: 嗯、是的。
1: 好的，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2: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5: Show time。
4: 假期您的旅游计划进行的如何了？高铁短途直达的城市作为了这次小院街坊首选的目标，咱们到底决定去哪儿呢？咱们看看他们热烈的讨论。酒吧里，
6: 去哪儿决定于你有没有票。我个人觉得咱们应该奔北走。
7: 哦，一路向北。
6: 一路向北，这可选的余地比较大，而且呢，跟咱们的生活习惯比较接近。
4: 好，你细说来听听。
6: 不要有这种凌驾的气势，知道吗？
4: 没有，这不是共同推荐、共同前进吗？
6: 咱往北，咱奔草原呐！这个日子上草原看看那个景色多么的美啊！关键是到北边，这吃的好啊！
4: 是，
6: 吃的豪横。
4: 家宝想吃什么吗？吃得惯吗？
7: 哎呦，太好了，
4: 豪横的
7: 牛羊肉啊，可以啊，
6: 大牛头烤整羊，
7: 哎呀，
6: 五包肉，你这多好东西，
8: 这你可难不住他。你要说这吃的问题，是不是？
6: 咱这肚子里没有别的，而且奔北去，咱没听说这个吃的内容咱都好啊，像什么包头啊、呼和浩特呀、乌兰察布啊，都没问题。大烧麦一吃好，景色一看。一唱那个歌，
4: 策马扬鞭是吧？
6: 哎，这多好，
4: 驱赶群狼。
8: 哎，那估计回来费劲了。
6: 就这可能你差一点，
8: 驱赶群狼，这群狼不用
6: 群，有仨你就完。
4: 草原不是狼图腾啊什么？
6: 不，你小时候看多了，你到这看不见这个。
4: 过关了，第二个问题也没有考住你，没有那么多的狼，
6: 只有那么多的肉，没有那么多狼。
4: 狼多肉
7: 少，
6: 这肉多狼少。
7: 你看他一直是考虑这个安全问题。
4: 那家宝呢？有什么想法呀？
7: 我去哪儿啊？
4: 你是赞成你哥的，还是说你自己在另辟蹊径？
7: 咱们找近点的呀。
6: 啊，说这就不远，
4: 就整个就这么几天。
7: 哎，
4: 你还能去多远啊？
7: 对呀，往草原上走的沿途最近的就是承德。
4: 想去承德呀？
7: 承德好啊，
4: 说来听听。
7: 承德好啊，承德有避暑山庄啊，
6: 外八庙。
7: 你看，原来皇家他为什么一休闲度假他就往承德跑啊？
6: 因为那个年代，我跟你说，没有火车，皇上啊，得考虑到距离问题。
7: 这
4: 也想去北极看看。
6: 皇上也没见过企鹅，
7: 皇上也心里想，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
6: 对，看看极光。你问问乾隆爷想不想？
4: 他
6: 没
4: 辙
6: 了，下江南了。
7: 但是啊，对于咱们来说，出去这成本也很重要。
4: 当然。
7: 哎，你上最近的地方，你当天打个来回，
6: 你拿这当班上的是？
7: 你就住一宿，
4: 住一宿。嗯，
7: 承德木兰围场啊，
4: 也
6: 他说这个大致跟我这相同，坐标稍微偏一点的问题。
4: 这也是，其实我吧，倒挺想去大同看看去的。
6: 哎，好啊，山西大同出美女啊，出刀削面呢。
4: 是，这不光是这个，它历史也悠久啊。
7: 哎，
4: 大同。城市的遗迹啊，非常的令人赞叹。你看大同的那个石窟，去云岗石窟那边
7: 看看。云岗石窟啊，
4: 北魏的这个洞窟造型
7: 非常
4: 有力，哎呀，那个佛像的那种神意，那个飘然。
7: 嘿，
4: 我这早就想去看了
6: 啊。
4: 然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今天，这大同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变更，每一处遗迹是每一段故事，再加上黑神话悟空在这一带取材了不少的地点，
7: 对，
4: 制作了不少的场景。你们就不想看？

0: 子肉应该往济南，往什么徐州，方向性错误、
1: 哎、你看我这三道测试题啊，不知不觉
0: 我又你错我
1: 求王大奶又筛过去了
0: 啊！你别老筛我，没事筛着你自己。
1: 说半天咱们仨谁也没说服谁啊，都是两小时左右的车票也差不多
2: 啊。
1: 咱还看哪有票，咱还看哪有票，
0: 回到我说的根儿上了吧。
1: 抢得各位啊，咱们抢到安阳，
0: 改河南了，
2: 吃烩面去了。
0: 说了什么大同啊，什么呼和浩特呀、啊，说什么承德呀、啊，然后咱们改安阳了。
1: 抢人不错吧，乐吧，咱们
0: 别乐了，太可乐，
2: 还乐呢？几位，
0: 这事儿还不可乐吗？
2: 咱已经
1: 好歹有个气数。
0: 咱们一个成语南辕北辙，咱们是北辕南辙，说了半天北方改安阳了还不可乐，
1: 怎么着？安阳对得起你了，
0: 对得起我，安阳太对得起我了。
1: 安阳也是好地方呀，
0: 安阳我还没真没去过。
2: 安阳
1: 甲骨文的故乡，
2: 有
1: 周易的发祥地。
0: 哎呀，
1: 怎么样，各位有没有兴趣吧？
2: 呵，给你算上一卦，
0: 前坎艮震巽离坤兑，
2: 哎，惊子惊开，
0: 修成商度。
2: 呵，这到了安阳先给你来这一趟。
0: 我觉得呀，安阳不顾咱仨呀。开始给安阳这么一顿宣传做广告了。
1: 人也是八大古都之一啊，
2: 哎，过去帝王将相就选那儿为都啊。
0: 可是大头时候你们也这么说半天，只要让咱去哪儿咱都能夸。
2: 咱近呐，去啊，
1: 有票啊，
2: 有票，
1: 咱仨人不挨着还
0: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不挨着，能抢到有票不挨着的，
2: 这就很不易了，
0: 这几率特别低。
2: 哎，
1: 咱仨就去哪儿定下来了、
0: 啊、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争执点，没想到这么简单的，
0: 最起码咱们迈出了第一步。
1: 是的，
0: 可喜的第一步。
1: 对对，现在决定去哪儿以后呢，就是下一步的问题了
2: 啊。
0: 不，但是就顺理成章了。
1: 对，
2: 对，下一步怎么回来，
1: 回来呢咱们先不着急呢、
0: 啊、对，
2: 是
0: 吧，不知道哪天有票的。
1: 咱们可以先定定去那儿以后咱干什么、
0: 啊、先干
1: 什
0: 么，还用说吗？
1: 哎，还用说吗？
2: 那就问问他吧。
1: 都知道了，
2: 都知道了。
0: 咱们到那儿当然是玩儿啊。
2: 那怎么玩？
1: 那就怎么玩，你来先定一下。
0: 撒开了啊，
2: 这怎么撒开、
1: 你先出个攻略，
2: 最好是、
1: 哎、很简单的，就两三天的路程嘛，
2: 来个框架。
1: Day 1、Day 2、
2: Day 1，比如说八点到，
0: 逮得着吗？我逮吧，
2: 八点到九点是吧？九点到十点，
1: 对，
2: 哎，咱们、
1: 当然你也看八点到九点，有些人起得来吗？
2: 哎，
1: 是不是大家睡得晚，起得早？
2: 如果要是起不来 ，B 方案，八点到九点干什么？
1: 对，九点到十点再出发。哎，
2: 对了，
0: 先酒店吃足了。
1: 这样，你先做一套方案，
2: 你先来一下、嗯、
1: 攻略是很简单的攻略，
2: 哎，框架吧，
0: 啊、别框架了，你们也来啊，
1: 来呀、啊，怎么不？
2: 这事儿
1: 肯定帮你出主意啊，要不然你把这个酒店定了。
0: 哎，我把钱交了，我一人去。
2: 不是
1: 不是，我都给你钱的嘛。
2: 你这多心了。
0: 说这个得大家伙都得参与、
2: 嗯、参与、啊、
0: 我一人说不成，
2: 我们参与过去，
0: 这个你们也得想想办法，也得攻略攻略，别让我一人攻。
1: 怎么可能让你一人呢？我们是那人吗？
0: 是，
2: 也来出框架，我们填肉
0: 得了吧。
1: 要不然这么着，你把这个酒店呢，你大概去筛一遍，然后咱们住一个条件各方面的、哎、价格都合适的。
2: 对呀、啊，
1: 然后呢，
0: 就这仨字儿就说明了性价比。
1: 这这，你看你的头脑就是比我清醒。
0: 嘿、哎，我知道资料比你丰富。
1: 是是是，我所以就是这个交给你，我特放心。
2: 你看你这有
0: 软件，别还该干活的该干活。
2: 不是，
1: 然后这样呢，就是像家宝把门票一买，
2: 哎、
1: 咱们就这。
0: 你呢？
2: 你先等会儿。
1: 我得看着呀。
2: 看着什么呀？用什么东西让你看着呀？
1: 你俩呀，
0: 你看着我们俩，用你看吧。
1: 就是我觉着呢，咱们
0: 到时候干什么，这你得来。
1: 咱们干什么？我来，我逛街，你们乐意吗？
0: 我不乐意。
2: 那
1: 所以吗？
0: 咱们大老远上安阳就逛街去，
1: 我来了吗？
0: 来了，来了，来了吧。
1: 那你们先说，你们想去玩玩什么呀？我来也行。
0: 你查呀，网上里那我都是我说。
1: 我太主观了
0: 啊！我就看你主观。
1: 太主观了，我有时候任性。
0: 任性可以，别胡来就行。
1: 有点任性，就是这得找一个那个，兼顾大家的那种人，大雷是吧？
0: 怎么要我呀、啊？
1: 想宽想广，做事周到细致。顾及他人，你来。
0: 我来，嘿，我都安排好了。上回安排吃这吃那，我的攻略都挺好。他们这不满意那不满，这不爱吃那不爱吃，数了我一顿。嘿，我才不来呢。
1: 哎呦，大雷啊，这妈真走不动了。你说你，
0: 我给安排多好啊，这都特色美食。
1: 妈是
2: 不习惯呐、啊，这吃东西以后这天天的胀的、
0: 哎。您呐，我跟您说，您别老出门跟在家吃都一样，您出来得尝尝当地的特色，本地的东西。
2: 还是家里的好吃。
1: 我说呀，就在咱这附近就逛逛得了，这么老远。
2: 哎

0: 坐车坐仨小时才到你。
1: 我们这岁数啊，
2: 仨小时还长啊，
1: 走不动啊。
0: 妈爬的动吗？妈，
1: 对呀、啊，
2: 我没让您爬，这不有缆车吗？让您缆车。
0: 哎呀，我晕。

0: 跟电视里差不多，
1: 没法带你们出来。
2: 你说我来吧，倒不是不能来，咱这攻略啊，咱这个策划做的也挺好，可是到这儿吧，又要改攻略，今儿说好的事儿明儿就变了，今儿去好的地方明儿又改这儿了，你说这路程啊，这吃喝我又得重新做，我这不白干了吗？
3: 大宝，
2: 哎，咱今儿就
3: 今天起晚了，
2: 这也太，咱不是该中午饭了，这上午白干了，这没去那怎么呢？
3: 我眼睛有点肿，因为昨天水喝多了，你看我现在眼皮上是不是还有点肿？我就要用打粉，这边压都压不下去。
2: 不压了，
3: 上那个我都
2: 咱都不压了，咱、啊、你呀、啊、就戴一个太阳帽，咱遮着点，咱就出去吃饭去了。要不你这一化妆，咱有仨小时没了。
3: 外面好热哟，
2: 假如再打点伞啊，是不是？咱打车，
3: 真晒
2: 晒晒，咱也得出去，这旅游啊，是不是？你说我这都订好了地方，
3: 你没约一个车吗？走那么远才能到那个车站。
2: 你看我这攻略不是写得多清楚、啊？
3: 是包车不更好吗？
2: 得，
3: 我穿这鞋都不好走。
2: 要不咱在这儿待会儿再。
3: 今天的餐厅也不好吃啊，那说了我不想吃那个菜，你说非得要点他们当地的，你这个相照的也不好看，我跟你说了，穿这样的衣服你那么照才行。
2: 哎呀，
3: 而且吧这么热，你妆都化了，眼睛也肿的。
2: 你再睡会儿。
4: 我这人就什么呀，越操心就越累，结果他们还不满意，弄得我吧心累还落不是，上回带我那小外甥好累死我。
1: 哎姨，我想你游乐场，我不想在这儿了。
3: 这别闹，我这是一个给你准备的吗？这是
1: 准备游乐场了是吧？
4: 不是不是，您就找一地儿坐着就行。
1: 不行，我坐不下。哎呦，我
4: 怎么了？
1: 我
4: 哪儿不舒服啊？
1: 就肚子。哎呀，
2: 我都
1: 没
2: 有
1: 玩。
4: 哎，那快去！
1: 哎呀，我想走，我想吃早餐。
2: 不行，
1: 我走不了了，我走不了，我一步都走不了。
4: 别，要不然怎么着？大雷，你做攻略，我不埋怨你。我看着不对的地儿，我就走。
1: 这你不如埋怨我，
2: 这已经是很好的态度了。
1: 这还好在你来，那你叫
2: 不是
1: 你来，
2: 人家没咱不找
1: 我接受不了这态度。
4: 你愿意玩什么玩什么，咱们谁也不捆绑谁也不好吧？
1: 好家伙，
2: 就是你做攻略可以作为一标准，对吧？我要是觉得好，咱就选这地儿；要不好，我也走。
1: 你们俩干脆走。我用你们，
2: 我们玩一趟多随和。
1: 你们俩是啊，做攻略，
4: 满意不满意你都不走，
2: 都得去。
1: 满意不满意我都走，只要方案，我不要你们俩。
5: 中秋小长假开启，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适合的旅游方式，摆脱攻略加班之困啊，尽情享受美好的假期时光。其实啊，旅途中的这些隐形劳动咱们还真是得重视，像什么订酒店呀、查路线、订车票、找馆子、收行李，其实这些工作啊很细微很琐碎，你做的多呢还没准啊引起了别人的抱怨。所以在您家是谁做这些旅行攻略呢？
1: 做攻略这些事儿吧，通常默认就落在家里最爱操心最擅长规划的那个人身上了，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人也往往是全家旅行里最累的那个人。
4: 你像我吧，我这个出门呢得查攻略啊，订机票、酒店、抢门票，然后规划路线、找餐厅，大人小孩谁吃什么药、谁带装备、谁穿什么衣服，事无巨细，近三天的天气预报啊，什么各种预约呀，我全得管。
1: 你看看，这就相当于既当管家又当导游，还得当保姆啊，既要照顾老人的体力啊，还得哄孩子情绪，还得处理突发情况，全程这样人都得神经紧绷。
4: 一旦没赶上趟，餐厅不好吃，门票没抢到，第一个被埋怨的也是规划的人。所以数据显示，家庭出行中负责行程规划的成员旅行疲劳度是其他成员的2.7倍，满意度反而是最低的。相信很多负责制定旅行计划的人大多有这样的经验，左手疯狂按计算器，右手在各个旅行 APP 之间来回切换，做预算、挑景点、订机票、规划路线。
1: 在旅行途中啊，他们还得身兼数职，一会儿化身导游，一会儿充当摄影师，时不时的呢还得活跃气氛，负责安排好吃喝玩乐，还有住宿各种事宜。同时呢，还得时刻留意同行人的情绪。原本盼着一场轻松惬意的躺平的假期啊，结果把自己折腾的从早到晚那么一直忙，成了任务型的度假者。
4: 最怕出行队友轻飘飘的来一句：“都听你的
2: ，你安排，
1: 你们来挺好。”
4: 所以我们也要看得到这些隐形的付出啊，不要随意抱怨，要不您自己做做攻略试试看呢。当然，像这种三两天的什么中秋啊、周末的小假期，咱们除了京郊以外，还能够乘上高铁去附近的什么地方玩呢？今天也给您支支招啊，北京高铁2个小时直达的8个城市，供您。

0: 草原避暑之都、燕麦之都、草原酸奶之都等等美誉。怪不得王大雷想往这儿跑呢。他们的美食像什么手把肉啊、油面、烧麦、铁帽、烤肉啊、烤全羊都非常著名。推荐景点包括灵湖古塞、乌兰哈达火山和查尔湖等等。
1: 那近处还有天津呢，这是一个离北京最近的直辖市，那美食美景数不胜数，中西合璧，完美的演绎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情魅力。像什么五大道啊、美食街呀、您倒是随便转。推荐美食天津菜还有煎饼果子。
2: 高铁要是去承德的话，那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就解决了路程，而且呢美食居多，像什么承德的羊汤啊、剪刀面呀、驴打滚啊、杏仁茶呀，哎，您一定到了承德得到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双塔山森林公园，这都是天然的美景，过去的帝王将相，天然的避暑圣地呀、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这句话多火呀。那你看看这廊坊离北京得有多近，2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这个而且是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地带，历史悠久，经济发展迅速，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美食。比如说在廊坊您得尝尝他们那儿的羊肉，哎，也不错，廊坊烧饼。
0: 高铁2小时之内的旅游地点还有安阳，安阳呢在河南，古称阴叶，也是甲骨文的故乡。商朝的后母戊鼎呢就在这儿发现的，也是周易的发源地。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这座城市将3000年的历史积淀在每一寸的血液里。当然了，去那儿的话，您可以尝尝道口烧鸡、扁粉菜、粉浆饭、炸雪糕。另外呢，我们也推荐殷墟、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等的景点供您选。
1: 济南市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您到了那边可以看看泰山、瞧瞧趵突泉、看看大明湖，什么千佛山呢、山东省博物馆呢，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把子肉、甜沫、黄焖鸡，反正都是好东西。
0: 大同呢在中国山西省北部，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也深厚啊，令人叹为观止。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今天，大同地区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变更，每一处遗迹、每一段故事都是这座城市辉煌历史的见证。那么说到好玩的地方呢，刚才也说了云冈石窟啊、衡山悬空寺啊，因为这个寺还得尽早看呢，士林九龙壁等等啊。推荐的美食包括烧麦、大同的刀削面、羊羔油炸糕啊。我们大同还是很好吃的，
1: 这肯定不是大同人，
2: 是来旅游的，
0: 很好很好。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3: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1: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娱乐72变加强版
4: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
1: 哎，
2: 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沉，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

0: 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0: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2: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2: 哎，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北面的硬合机印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4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2: 是很方便，
0: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2: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2: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7: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8: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

0: 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您好，欢迎来到阅读时光，我是静桥。这是一档读书节目，我们既分享新书，也共同品味经典。在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系列《经典小说共读》，我们邀请作家编剧刘晓村在这个系列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些经典的外国小说。特别巧合的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作品大部分经过影视化的改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延续以往的内容，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共读原著小说。如果您对我们这个系列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来搜索往期的经典小说共读的系列的内容，您就会看到以往我们的推荐，让我们在光影和原著当中去感受文学的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共读。
1: I send you here for life. That's exactly what they take.
2: I'm Mr. Norton, the warden. I believe in two things: discipline and the Bible. Here you'll receive both.
1: Why'd you do it?
3: I didn't, since you ask.
1: You gonna fit right in. Everybody in here is innocent. Heywood, what you in here for?
4: Didn't do it.
5: He had a quiet way about him.A walk and a talk that just wasn't.
6: 我相信喜欢看电影的朋友，特别是喜欢看国外的经典影片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应该是比较开心的，因为非常经典的《肖申克的救赎》重映了。这部电影常年盘踞在 IMDB 和豆瓣电影的榜首的影史第一，被大家称为无冕之王。那么是时隔32年之后，第一次登陆了内地的院线。而且 4K 修复版本还推出了全球首个的 IMAX 版本，所以有很多朋友会去电影院里面二刷三刷来补一张《肖申克的救赎》的电影票，也有很多人也借着这次热度重新去重读了斯蒂芬金的原著小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是要和大家通过这部电影以及它的这个重映，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肖申克的救赎》的原著小说。今天和我们分享的依然是我们这一系列的老朋友，编剧作家刘晓村老师。欢迎刘老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晓村。
6: 这部电影我是在它上映之后真的是去电影院里面重新补了一张电影票，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曾经欠的那张电影票还了。在电影院里看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而且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对于安迪包括他和瑞德的这种友情感触的更深一些，但这一次当十几年过去之后我再去电影院里面去看，我觉得是对于希望这个核心的含义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小村老师最近也是重新看了电影和小说是吗？
7: 是的，我呢是因为很多年，他这个电影是94年在美国公映，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看的那个碟片了哈，但是 DVD，但是我估计可能也是2000年以前吧，或者是2000年左右看的。这次呢我没有再去电影院看，但是我又是重看了一遍，当然我这次就是在电脑上看，然后但是书呢以前我确实是没有看过，但所以这次我是买来那个书呢，把这个斯蒂芬金呢我以前没有看

0: 这部电影以及这部小说，甚至很多朋友不知道有这部小说，我们也是突然想到了，诶，这个电影这么经典，它又重映了，它的小说是什么样的，才找到了这个中篇。
1: 对的，嗯。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电影吧。在电影之外，其实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哈，就比如说，其实这部电影在刚刚上映的时候，它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不管是票房也好，还是在获奖上，都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却是大家下载看碟片等等的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用实际行动为他投票，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无冕之王。当然，这个电影的剧情，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简单梳理一下，这部电影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主人公，一个叫安迪，一个叫瑞德。安迪原来是一个银行家，但是因为一桩丑闻，也就是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被杀害，那么安迪被误认为是杀手，而进入到了监狱。他就来到了肖申克的监狱，在肖申克监狱当中遇到了同样在服刑的瑞德。那么瑞德在监狱当中，他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小社会里是一个有一点点德高望重的一个人，因为他能够用自己的手段获取很多不易得到的一些物品，所以他在这个小环境当中其实是活得如鱼得水的。但是安迪进入到这个环境之后，他有很多的不适应，慢慢的他们两个人建立了友谊。到了之后呢，安迪用一个非常让常人难以想象的一种毅力，用19年的时间就用一跟小石锤来完成了一个越狱，他获得了自由。他也希望瑞德能够和他一起在，就是在外面的世界生活的，能够生活在一起。所以呢，他也留了一个小的信件给瑞德。瑞德出狱之后找到了这个信件，他们两个人一起相遇在了海边，故事就结束了。
1: 就用那个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银行家越狱成功的一个故事哈。如果是说从一句话来说，所以当时呢，他依旧就。

0: 深刻哈，就是别说我们啊，申克肖还是什么，反正乱说啊，说你们那名字什么来着？就所以我觉得当时呢，这个电影其实上映1994年上映就是默默无闻，而且呢，就是它1994年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电影大年。其实当年呢，还有几个跟他一块儿在票房和包括获奖名单上竞争的电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侏罗纪公园》，还有我们专业的影迷特别推崇的低俗小说啊，这些包括《阿甘正传》，这些当年都是94年的大片，所以呢，就是《肖申克的救赎》要跟他们一块儿在大荧幕上竞争，所以就当时就比较惨淡票房，但是呢，我也是看主创，就是这个男主角啊，男演员就演安迪的这个蒂姆罗宾斯，他在采访中就说，他说其实这个电影是慢慢火起来的，他为什么慢慢火起来呢？从那个技术上哈，就是说从渠道上来说呢，其实当时的华纳电影公司的这个出品人之一啊，有个好像叫特纳吧，他呢同时是大的一个传媒集团的一个老总，他还同时掌管着美国的一些有线电视啊，对频道哈，还有录像带的租赁，那个是在1990年代哈，还我就是我就像我们看 DVD 或者是看这种录像带一样，所以呢，当时呢，因为这个片子在市场上走得不好呢，特纳他就以很低价的这个版权哈，买入了这个电影版权，然后他就经常的在这个电视频道上放，放的多了呢，也带火了一些广告，就是人家广告投入也比较多，然后呢，观众特别是居家的一些观众，可能就看这个电影看的比较多啊，越看呢越觉得其实这个电影后劲无穷啊，就觉得特别好啊，所以他慢慢的他就不像现在哈，自媒体时代，你可能是这种哪怕口碑的积攒是很快的，但当年很慢。但是多年以后呢，这个电影还是就是越来越火，越来越火。1994年他也是得了奥斯卡的7项提名，但是他没有得奖啊。据说他也是输给了《阿甘正传》，但是就是在今天我们回头再来看哈，这个电影是成为了一个经典，而且从30年来哈，已经多少辈人成长起来了，大家依然非常的爱看这个电影，所以这次这个修复版其实好像在美国那边的造势也是非常大啊，主演也都出来，好多演员，包括很多配角啊，当然更别说导演了，都出来进行了很多的访谈回，纷纷的回忆当时的一个情境，而且我查资料的时候才看到，这个蒂姆罗宾斯居然还演过冯小刚的那个1942年，
1: 就刚才小孙老师提到了他的这个传播和现在我们的一种传播引爆的方式很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电影在做宣传的话，他可能会用一些短的切片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但是像《肖申克的救赎》，因为在电视普及的那个年代，其实电视也没有特别普及的那个年代，它就是靠一遍一遍的重映，在电视上一
0: 对，电
1: 遍一
0: 视
1: 遍
0: 是
1: 的播放。所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这个电影导演其实他也很传奇，电影导演也是因为这部买下了这部电影的版权之后，后来和原著作者斯蒂芬金也有了很好的合作。斯蒂芬金都认为他是一个能把自己的作品拍得很好的一位导演，以及两位演员的演出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整个电影其实是从摩根·弗里曼扮演的瑞德他的视角来进行回忆的，所以有非常重要的旁白。据说这个旁白他录了很多次，录了40多次，才最终能够形成我们后来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次创作。
0: 是这个导演，弗兰克，德拉邦特，他其实是个法国人哈，1959年出生，那么现在应该是67岁。他其实是在执导《肖申克的救赎》以前，他只导了一个电视电影，所以其实那个是他的导演处女作。他从斯蒂芬金的手里买下这个版权以后呢，他其实就5000美元啊，他这么便宜哈，他其实放了5年，他一直是觉得特别不好改哈，他也有一点畏难，因为他还在纯的大荧幕电影来说，他是处女作，但是呢，就是这个编剧也是他自己来改的，所以他就是当时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吧，包括自己还要有一个自信哈，来指导这么一些演员，但是他就是认定这个小说是非常的棒，一个不到。

8万字的小说吧，他把它做了很多的改变哈，就是不，当然电影跟小说本来就是两种传播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的这个电影的改编其实是非常的成功，包括这个电影的音乐哈，这个电影的结构，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很多地方甚至于超越了就是小说的一些情境哈，它带给人的那个冲击力感染力更强。当然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但是我是觉得呢，当然是不能这么简单的比较，但是就是你拍电影你就要充分利用电影的一个优势和它的特点，这个导演的改编首先就是非常成功的。在这30年中吧，或者说依然给观众就是这么多的一个感动。我这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从看片子的时候，我依然会觉得很感动，因为说20几年前吧，可能当

给我的印象也深，我一直记着。但是这次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有点不一样。我是更多的是被这个，电影中的这个友谊啊所感动。他越狱那一面呢，我反而是觉得，有一点，就是当然过于传奇性啊。当然电影需要这样，但是我在这20年中，我也看了不少的罪案小说和罪案电影电视啊。现在关于罪案的这些电影。就是说，比《肖申克的救赎》情节性更强啊，戏剧性更强哈、啊，就是越狱讲越狱本身的这种。

0: 本身就把我给震惊了，
1: 很震撼。
0: 我现在看，对，我现在看，我反而是更感动的，其实是这个片子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友谊。
1: 就是所以一部经典的电影，它是值得反复的去玩味，每一次看对于它的理解都不一样，然后去挖掘到的感受也会更深刻一些。
0: 对，而且经典的小说和经典的电影，恰好正因为它经典，其实它给每个人的感受恰好是不一样的。虽然都很好，虽然大家都从各个角度来赞赏它，但是它可能带给每个人自己的那个感受还是不同的。
1: 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小说却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特别是对于原著的作者，虽然他是一位很知名的作者，但是斯蒂芬金为什么会在自己已经很成功情况之下又写出了一个和自己之前的创作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小说，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更值得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先从电影和小说的不同之处来说一说。其实整体来说，电影还是高度忠实小说的一个改编，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改动，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0: 我不知道很多的是不是有很多的听众就是既看过小说啊，又看过电影。我觉得可能看过电影的人更多。
1: 对，
0: 我从大的面上来说呢，小说呢是比较冷静的叙述哈，虽然的小说跟电影都是以瑞德的旁白。

0: 特质，它很多心理活动哈，我们通过演员的表演哈，我们通过镜头来呈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小说跟电影各有特点，但是这个电影是改编的很成功的，它是基于小说，非常忠实于小说的情况下，它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同时呢是改编的很成功。所以我觉得我就来具体哈。我也列了一个表呢，具体来说一下他们的这个不同啊。比如说第一个哈，不同，我不知道金桥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安迪这个越狱，他中间在小说里他有一个交代，其实就是说安迪是一个小个子哈，五短身材，他是一个爱尔兰的后裔，有一头红发。但是其实在电影里呢，这个演员蒂姆罗宾斯是高达1米96啊，是一个不仅不是一个小个子，而且是大个中的大个哈，就是非常的高。我觉得正因为如此呢，可能导演他要考虑就是这个演员的形象啊，电影毕竟是一个以形象来讲故事的一个艺术载体，所以他这个考虑形象，考虑观众的演员哈、观众喜不喜欢这个人呢，觉得蒂姆罗宾斯的演员还是选的很好的。
1: 对，这我要插一句，因为我看的是线上的小说。没有看纸质书，所以能看到一些书友们的讨论。在看到对于安迪的身材的描写，他是一个五短身材，然后包括他其实长相也不是很英俊的那个样子。有书友会在下面标注说：“天哪，怎么可能？电影里面安迪他可是一个高高帅帅的人，而且包括在电影里面，安迪一出场，瑞德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很文静的高个子，就是他的身高其实是在一众当年被送到肖申克监狱里的那些犯人当中，他是很高挑、很耀眼的一个人。
0: 对，因为小说呢，他写了他最后从排水管道中逃走呢，是非常狭窄的管道，所以他就强调他是一个小个子，长得那倒还可以。当然，这个不同在观众那里，就是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形成任何的障碍哈。包括我那么熟悉小说的，我看了以后，我也看了电影，我也不觉得是一个障碍，而且反而我觉得那个蒂姆罗宾斯是演的挺好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是小说跟这个电影也很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电影它必须这么安排。这个小说里写了他们至少是有三任的一个典狱长，安迪越狱的时候的典狱长是诺顿，现在电影里就改成了只有这么一个这个典狱长，这也没关系哈，他可以重点写一个啊，所以这个小说没有。实际上呢他就是写了好几任的这个典狱长的这种残暴贪婪啊，穷凶极恶啊，但是他用前两任跟这个最后那个典狱长诺顿呢形成一个对比，就是这诺顿更虚伪。首先他一来出任这个典狱长，他就给每个人发了一部圣经嘛，随时说话都是引用圣经，那么说明这个人实际上是更虚伪的啊，残忍啊，也不比前面几个人好多少。但是那个小说里呢就写了很多，包括写了安迪对付他们的不同的方法啊，而且呢小说里呢其实最后这个典狱长只是那个安迪越狱以后呢辞职了啊，并没有不是像电影那么戏剧性他自杀了，而且安迪最后其实是把他的钱，就是他的黑钱哈，实际上是被安迪巧妙的就是据为己有哈啊，然后是告发了他。但小说不是，小说其实是安迪自己在进监狱以前就设计了，他有可能就用了一个假身份，就把他自己原来的存的钱和就是买的债券啊股票的这些钱不停的就是理财啊，最后以这个假身份取到了自己的钱，去了美墨边境的墨西哥的一个小镇。但是电影呢他为了就是情节更集中，冲击力更强，反而在这个诺顿的是这个典狱长诺顿是自杀，而且是安迪是告发了他，小说里其实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从电影的视角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因为它的故事线就会更集中，观众的注意力不会分散。
0: 这是黑钱啊，那么被这个安迪合理的这个利用啊，我觉得这是体现了安迪的一种智慧吧。那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呢，就是把安迪杀妻真相就是暴露出来的这么一个汤米哈啊，他是被这个安迪感化的那么一个人，他无意中其实是说起他原来曾经在另一个监狱坐牢的时候，他有一个狱友跟他说自己杀了一个人啊，杀了一个律师的一个妻子，而这个他的妻子呢是和一个高尔夫球手啊，那么这私通啊，他把他杀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他无意中听到了，但是呢他。

0: 就说能不能让他自己请个律师把他当时这个冤案重启嘛，可以重新审判。但是这个诺顿为了把他留住，让他给他自己那个就是洗黑钱嘛，所以就拒绝了他这个，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让他关禁闭，而且呢把安迪彻底死心并灭口呢，就把那个汤米给杀害了。小说也不是这样的，小说是这个典狱长哈，他把汤米换到一个，算是贿赂了一下，就是这个汤米，他把汤米换到一个更好的监狱，让他从此闭口，再也不能提那个就是真凶。同时，他也拒绝了安迪要求重启自己杀妻案的这个调查的这么要求，而且不停地关他的这个禁闭。所以，这是电影跟小说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我依然觉得这是改编的非常不仅合理，而且也是相当有冲击力的啊一个改编。这个典狱长的这种残忍凶狠的这个揭露上，哈，我觉得这一笔是非常的有力。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电影里不是有一个假释出去的一个布鲁克，他原来是图书管理员嘛，他走了以后，这个图书管理才是给安迪嘛。他出去以后呢，他不是自杀了嘛，他无法适应这个监外的生活哈，他已经根本就完全是被觉得被抛弃了。他坐了三十年的牢，30多年也是40年的样子，他是自杀了。小说呢也是他很不适应，但是他实际上是死在了那个贫困老人之家。但是呢，就是电影是这么一笔啊，而且对应了最后雷德就瑞德，他最后不是也住在那个假释的那个房
1: 房
0: 间里
1: 间
0: 哈，
1: 里，对。
0: 专门给假释者的那个房间。这个电影呢，这样的改编，我觉得也是属于浓墨重彩的一笔，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电影里也是非常好的啊，就丰富电影，用一种很美的手段丰富了电影的，就是他在典狄长的办公室不是放了一盘，对，《费加罗的婚礼》
1: 费加罗
0: 嘛，
1: 的婚礼，
0: 然后他自己无比陶醉，然后

0: 人内心带来的震动和激荡啊，这电影手段的话，就能把它表现得特别好。
1: 哎，
0: 那
1: 那还
0: 个，
1: 有一个结尾不一样。
0: 据说这个结尾呢，我看采访导演说，其实虽然拍了这个，就是他们俩相会了，但是其实他是最后剪的时候呢，他开始还是想剪，按照小说那样，瑞德去找他哈，那么就结束。他说，但是后来那个。啊，剧组的人呀，还有很多哈，可能很多人就是拍到这一份儿上了哈。其实制片人啊、制作人啊，还有很多人就觉得，可能你不妨把这个剪到他们俩重相逢哈，让大家这个心理上，
1: 有一个大团圆。
0: 对，大家的心里肯定这个时候是有这样一个期待，所以他后来采纳了，就是可能剧组很多人的这个建议啊，所以这个也是跟小说一个很大的不同。啊，所以基本上啊，小说跟电影呢，电影是忠实于小说，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就更加的出彩。但是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说呢，斯蒂芬金不愿意在很多地方，比较怎么说，更加的理想化，或者用我们今天的俗套的话来说，就不愿意给大家那么多的鸡汤啊，所以他还是保留了一些。

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

0: 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实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5: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6: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5: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4: 假如森林会说话，
5: 我们共同请它
4: 把绿色留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欢迎回来，阅读时光正在播出当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共读经典小说《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您对经典小说共读系列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当中找到我们往期的内容来回听。接下来想请刘晓村老师带大家了解一下《肖申克的救赎》的作者斯蒂芬金。
1: 他出生于1947年，哈，马上80岁。他是美国北边缅因州的一个很贫穷的波特兰，缅因州波特兰的一个贫穷家庭出身。缅因州是有好几个地方，北边还东北边哈，好像都跟加拿大接壤。是一个很寒冷的地方。他呢就是在那个缅因州州立大学是学习英国文学的。然后后来在高中教那个英语哈，你收入很低嘛，他那会儿已经结婚了，收入非常低。后来他的妻子呢，是他大学同学啊，是另外一个历史专业的，他妻子也很喜欢写作，后来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写作呢？因为他从小喜欢看恐怖小说呀，这些小说

他可能跟他妻子讲了很多，他妻子就鼓励他写，结果后来他就开始写啊，慢慢到了70年代吧，他也就30多岁的时候，慢慢就声名渐起了。但是呢，其实他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他的书就是美国那个畅销书排行榜，他就长期占据榜首的。但是他一直是被当作通俗作家，他也很不服气哈，他觉得他完全不只是这样，虽然他是。就是在当今世界来说，好像据说他从纯粹的读者的这个人数来说，他基本上是美国啊，这从仅从美国来看，他是最多的在全世界的读者。但是呢，他就不服气，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写了好几个叫好叫座的这个惊悚小说哈，特别是《闪灵》。啊，《闪灵》我觉得当时是就是非常轰动，改编成电影很轰动。同年嘛，1982年他就出版了这部《肖申克的救赎》这个中篇小说集，其中有4部小说，中他这其中的这前面3篇都是拍成个电影嘛，而且都据说都是那2个拍成电影以后也是很好的电影，所以他

0: 对通俗小说没有给他应有的评价，后来尤其是《肖申克救赎》出来，整个的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就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到了2003年的时候，美国国家图书奖是一般来说是完全是奖励给严肃文学的，所谓严肃文学的这个作家的，在2003年就授予这个斯蒂芬金是终身成就奖，就是以自己的大量的写作，有40多部长篇小说，200多部短篇小说，还有多部电影，他甚至于还自己导电影，甚至还自己演，估计导的演都比较少啊，他以这么大的量。啊，就是完全是我觉得是跻身于一个对美国的，就是在文化领域享有广泛声誉的这么一个作家。
1: 我们刚才提到这部小说，其实最初发表的时候，它是一个小说集。这个小说集叫《四季奇谈》，它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个季节一部中篇。《肖申克的救赎》是春天的希望，小说集的开篇，所以它。

制。如果我们读小说的话，可能就需要大家去更深入的去读，才能把它在文字之下隐含的主题的信息给表达出来。不过刚才小孙老师也提到，从小说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细致的人物心理的描写，以及对于这个人物他的过去，以及他为何形成这样的性格，能通过小说里面的一些人物心理来表。

藏了什么秘密，那么你永远也无从得知。如果他决定自杀的话，他会等到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干净利落，连字条都不留。如果他当年出庭时又哭又叫，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甚至对着检察官大吼，我相信他不至于被判无期徒刑。即使判刑，也会在1954年就获得假释。

0: 那么的稳若泰山，其实是能让我们理解他的这个行为动机和心理的。
1: 其实小说有很多地方就写到了他最后为什么能越狱成功的一些性格的原因。他光是着那个就是那个地道哈。

种东西虽然是只是一笔，就说明了安迪这个人对人的一种尊重啊，对人的一个就是尊严啊，看得很重啊。第三呢，就是那个著名的哈，他在那个去干活的时候给同事啊斟啤酒是吧？是用自己的智慧给这个狱警避税啊，合理避税，然后给同事们换取一些啤酒。他觉得在露天干活的时候哈，然后就是大家能就喝上一点啤酒，让所有的犯人都觉得从就获得了片刻的自由，片刻做人的一个尊严，并且他叫这些狱友叫同事，这些狱警都想笑哈，这些都觉得他并没有叫他们狱友哈，因为他始终觉得。

0: 角，所以他妻子呢，有开车独自开车出去的时候呢，他是可能估计他妻子要经过一个山谷嘛，他在那个车里动了手脚呢，可能他就想把他妻子出那个车祸啊，自然出车祸，然后他骗得了那个巨额保险，结果谁知道呢？他妻子呢在路上呢啊，就搭乘就是就有邻居就要搭顺风车啊，他妻子他的邻居和邻居的那个儿子啊，他们3个人就上了那个车，然后。果然就出事了哈，果然在一个山谷里就出事了，3个人都死了。所以这个当然破案呢，他就被抓了。被抓了呢，实际上他是背了3条人命。所以为什么他最后其实离开那个《肖申克》的时候，他差不多在《肖申克》待了将近40年啊，有37、8年嘛。他出狱的时候都已经57、8岁了。所以呢，其实那小说是交代了他是犯了这个罪，但是呢，那个电影里呢是没有的。电影里对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他在这个监狱里，是没有专门说。但是呢，而且小说里说得很详细，就是因为他很有本事啊，他慢慢在那个监狱里成了一个老油条。而且呢，他最主要是他可能在行贿啊，是受贿行贿啊，包括使用暴力和不使用暴力之间拿捏得比较好，所以后来他就成了一个。很会，就是给监狱里人搞东西的那么一个无所不能的那么一个很受他们推崇哈，肯定从罪犯的角度来说也有点怕他的那么就是你说的一个监狱里的老油条。但是呢，他非常喜欢安迪。安迪一进来的时候，他就比较喜欢他。一个是呢，他觉得安迪很安静。他觉得那个好多那个进了监狱的人可能比较狂躁啊，也是因为特殊的环境和不适应。另外一个呢，他其实在监狱里有很多人很谄媚他啊，当然是希望罩着他们哈，也希望他搞点东西。但是他觉得安迪从来就不谄媚他啊，说明这个瑞德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所以呢。他跟安迪其实有一些内在的一致性，就是他们都是比较有尊严的人，而且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其实都强调他们俩是从来就是不是就是瑞德哈，不是安迪，他从来不害人。当然这点他跟安迪也是一样。当然安迪嘛，可能也不是老油条，他虽然是个老油条，但是你看从小说里没有一笔就是他要整人呀、害人，比较有坏心眼儿。虽然说他也威胁人，他给你买东西，他也。比肯定要抽很高的成啊，因为他也冒风险嘛，因为他要去行贿那些狱警。但是他非常聪明，但是他不害人啊，这点我觉得他跟这个安迪很像。然后呢，他跟这个同事监狱里的老人的这种布鲁克比呢，其实他是有自省能力的，所以他不停地说，他说其实啊，我们都是被体制化了。啊，我们监狱也是一个体制。你刚来的时候你不适应啊，你很恨他啊，你甚至要发疯。接下来就是慢慢适应。啊，最后呢，反而在精神上你依赖他，你觉得这地方也不错。比如你关了20年、30年，外面的世界你跟你完全就是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而且可能你的亲人慢慢也跟你疏远了，甚至有些把你背弃了。所以他就说我们是被体制化了。所以他是所有的犯人到后来，比如关上个30年以上啊什么的，他都不想出去了。布鲁克就是一个典型呀，他都适应不了外面的世界了。
1: 对，
0: 但
1: 他
0: 是
1: 就被
0: 呢。
1: 驯化了。
0: 对，被驯化了，他里头说的是被体制化了，其实就是被驯化了。但是呢，我觉得瑞德其实是一直是有认识的，虽然他也害怕，他也不是超人啊，他对于出去或者出去以后该怎么样的生活，他也很害怕。可见他肯定出去以后也是孤身一人，但是他至少有认识。所以安迪说他说你不要低估你自己，你是个懂得自我教育的人，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瑞德有反省能力。啊，只要你有反省能力，一个人你对自我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你有改变的可能。如果你连这点反省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你更加没有改变的可能。就是他既有作为监狱里的这些人的这个很油滑，就是也有一种暴力的倾向哈，因为他要保护自己嘛，而且他也要建立他的这个威信，而且他深谙这个体制的一些特点，监狱里这个体制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他对希望啊，他对这种自由，他还是很敏感，而且有追求。所以他不是说吗？他觉得安迪身上好像是永远是披着一个自由的外衣，而且安迪对这种希望和自由的这种。向往和争取，哈，他觉得其实也是他们所有这些犯人，别看关在里面，身上的某一部分啊，只是说安迪没有被，还没有被驯化，也没有被这种体制化啊，安迪更加怎么说，更加不仅是希望啊，不仅是就是期望自由，而且去行动，包括他用自己的知识来为这些服务哈，为这些狱警服务，来争取获得图书馆的这职位，然后造福于大家。 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安迪身上看到一些精神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对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鼓舞吧。
1: 所以说从人物上来说，瑞德这个人物他其实是更丰富的，而且我觉得他是更现实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平移到我们当代的社会当中的话，安迪就像是一个初入社会，他怀抱着很多热忱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一直有理想。瑞德是一个已经被社会的各种规则逐渐驯化，但是心中的那种希望之火、理想之火还没有完全泯灭的一个人。所以当他们两个相遇之后，这样的一个永远充满着对于自由的渴望、对于尊严的追求以及对于理想追求的一个人，他就会影响这个曾经好像被驯化但是又不甘屈服于命运和生活的人。
0: 对，
1: 他们两个这个组合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现在在很多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小说作品都能看到这种组合。
0: 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说的，确实它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性格的互补跟一个精神的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组合哈。
1: 在小说里面有一句很知名的话，就

0: 是循着安迪给他留下的一丝希望的，可以说是火种，然后去寻找安迪。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也是对他的这个他的选择，他去追寻希望之光的这条道路进行了一个描写。小曾老师可以给大家读一读这一段。
1: 我来跟大家读这一段。我想起了安迪说的话，在巴克斯镇北边有一大片牧草地，在牧草地的北边有一面石墙，石墙底部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和缅因州的牧草地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一块火山岩玻璃。1977年的4月23日，即使我再活个10年8年，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个宜人的星期六下午，我走着走着，在桥上垂钓的男孩告诉我，那这条路叫老史密斯路。接近中午以后，我打开带来的午餐袋子，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吃起来。走到大约2点左右，在我左边出现一大片草地，草地尽头有一堵墙，一直往西北方延伸而去。我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向那堵墙，一只松鼠从橡树上唠唠叨叨的斥责我。距离墙还有四分之一的路时，我看见那块石头了，一点也不错，乌黑的玻璃，光亮的像缎子一样，是一块不该出现在缅因州牧草地的石头。我呆呆的看了很久，有种想哭的感觉。等我情绪平复后，我走向那块石头，蹲在它旁边，用手摸摸它，它是真的。我拿起石头，不是因为我认为里面还会藏着任何东西，事实上我很可能就这么走开了，没有发现石头下的任何东西。我当然也不打算把石头拿走，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权利拿走石头。我看着石头下的东西很久，许久，我的眼睛早就看到了，但是我的脑子得花一点时间才能真正意识到是怎么回事。石头下面赫然放着一个信封，信封很小心地包在透明的塑料袋中，以避免弄湿，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是安迪整齐的字迹。我拿起信封，把石头放回安迪和他已过世的朋友原先放置的地方。亲爱的雷德，如果你看到这封信的话，那表示你也出来了，不管你是怎么出来的，总之你出来了。如果你已经找到这里，你或许愿意再往前多走一点路。我想你一定还记得那个小镇的名字吧。我需要一个好帮手，帮我把业务推上轨道，为我喝一杯，同时好好考虑一下。我会一直留意你的情况，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的。我希望这封信会找到你，而且找到你的时候你过得很好，你的朋友彼得·斯蒂芬。啊，这个是安迪的化名。
0: 那我们最后来说一说这部小说的名字《肖申克的救赎》，其中的救赎，他救赎的到底是谁呢？是安迪的自我救赎，还是安迪救赎了瑞德，还是希望救赎了困在高墙里的这些人？
1: 我觉得都是。本来救赎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用语哈，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救赎呢，它有一种就是从困境呀，从罪恶呀，从痛苦中的解救啊，有一种获得新生获得自由的一个概念。它现在既是一种宗教概念，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学和心理上的一种自我解脱呀，自我超越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肖申克呢，他是一个监狱，那么他的这个救赎，我觉得既是这个安迪哈，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困难啊，层层的考验啊，最终他利用点点滴滴的可能性，就完成了一个越狱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行动啊。他就是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精神的一个升华，因为电影小说是没有的。电影里有一笔其实还蛮让人感动，他其实就是说，这个安迪向这个瑞德承认，他说其实我对我的妻子啊，其实还是有对不起他的，其实是我把他推出家哈，我很冷漠，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那么他觉得其实他在这个心理上是有罪的，对他妻子的死，他负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罪。那么他在这个监狱里，通过这种非常艰苦的煎熬，最终他是超越了自己，去完成了一种救赎。但同时他对这个狱友哈，他对从以这个瑞德为首的这些众多狱友，包括年轻的汤米啊，还包括其他的哈，他让他们读书，甚至于帮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的狱友讲课啊，帮他们完成一种高中的学业啊，这种包括对一些狱警啊这些人的一个从精神上的一个影响啊，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 救赎。所以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多层面的，为什么这个电影或这个小说影响力为什么这么大，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面临它这么极端的情况，可是我们面对的困境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有我们的困境，就是

多人，也让这么多人振作振奋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还就是一个希望吧。如果我们把它就是什么高阶的这个词去解释哈，去命名它是希望，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愿望哈，我们都有一些欲望，还有我们对明天我们有我们的期待哈。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是这个引导我们就是克服很多的困难啊，来去继续往前走。大，你可以从极端情境中人在战胜这种困难哈，一个意志力。小来说的话，我们每天我们面对自己的困难困境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这个希望本身、自由本身哈，都是我觉得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指引、一个牵引、一个激励啊，鼓励来让我们去战胜可能不管是现实情境中的还是。

0: 者自救，胜者渡人嘛，哈，就是这个安迪，他当然他是很有传奇色彩的那么一个人。那么他不仅自救，他还渡人，渡人就是众多的狱友和瑞德哈。这个当然他就是是圣人的这个标准了。他所以他是有他的传奇性，尤其电影啊比小说更有这传奇性。但他同时确实是也是一个隐喻吧，极端情境中的人的一个怎么样行动啊，怎么样不仅自救，而且怎么样救人的一个隐喻。
1: 可能很多人都是在自己人生低谷的时候去看《肖申克的救赎》，希望安迪的传奇给自己带来一些力量。但是今天我们也分享了这部小说，以及在这部小说里面平静的表述之下，蕴含的更有力量的东西。
2: 今天关于《肖申克的救赎》电影和小说，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小村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金桥。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推出的经典小说共读系列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找到阅读时光，在节目列表当中就能找到往期的内容。我们分享过《长日将近》《朗读者》等等很多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往期的内容。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一个女人失踪的消息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馆，两名食客一边看着寻人启事上的照片，一边议论着什么。
1: 悬赏寻找小说家，哦，上帝啊，这赏金还真不少。嘿，伙计，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2: 你连她都没听说过，这可是现在最火爆的推理小说家，读过罗杰一案吗？那就是她写的。
1: 哦，原来是她。

0: 不就有人关注了吗？说不定过两天他就带着新书回来了。
1: 你的意思是他是在为新书造势？
0: 否则还有别的可能吗？确实还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我听说她丈夫因为有了新欢刚跟她提出离婚了，这可能就是她的报复行动。
1: 可这跟她失踪有什么关系呢？
0: 怎么没有啊？据说警察已经去她丈夫那儿搜查了，要是一直找不到她，那个倒霉的男人和她的情妇不仅要遭受舆论的声讨，没准还会被起诉杀人未遂呢。
1: 那可真要祝她好运了。
0: 所以说千万不要得罪女人，尤其是这种写罪案小说的女人。
2: 这位失踪的话题女性究竟是谁呢？估计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没错，她正是创作了《东方快车谋杀案》《无人生还》等多部经典推理小说的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可以说阿加莎的很多作品无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都是炙手可热的大 IP。 不少人在认识他这个人之前就先在银幕上看到了他的作品。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统计，他在全球的读者规模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绝对称得上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之一。那么这样一位常年与谜案作伴的小说家究竟有过怎样的人生呢？他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是什么带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力？他的作品中为何总是出现投毒的作案手法？丈夫的背叛究竟对他的后半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郭伟和您聊聊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谜样人生。

足了财富，可他唯一的儿子却没什么经商的头脑，反而在顾家和宠老婆上颇具天赋。据说阿加莎的父母虽然相差10岁，但二人青梅竹马，感情深厚，结婚多年依然非常恩爱。阿加莎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除他以外，家里还有一个聪慧机敏的哥哥和一位爱好文学的姐姐。作为富裕家庭出身的千金小姐，阿加莎的童年那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在她的记忆中，家里每周都会举办盛大的宴会，餐桌上摆满了吃不完的食物，客厅里总是坐着各色各样的客人。而她的身边既有体贴随和的父母时时陪伴，又有会做各种美食的厨娘贴心照顾，闲了就找奶妈给她讲讲故事，闷了就跑到花园里和宠物狗玩会儿。您说这样的童年，哪个孩子不想拥有呢？不过，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也不是全无烦恼的。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阿加莎最缺的其实是同龄的玩伴。那位说了，这等上了学不就有同学一块玩了吗？哎，您还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可惜阿加莎从小到大压根儿没接受过正式的教育，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阿加莎的母亲相信，孩子在8岁以前那是不能读书的，不然既不利于保护眼睛，也不利于大脑发育。因此阿加莎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而是在家通过阅读自学单词和文法。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就在脑海中想象角色，让他们演绎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排解寂寞。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阿加莎在不知不觉中练就了超乎常人的创作力。1905年，阿加莎在母亲的陪同下前往巴黎求学，4年后又因为母亲患病转到埃及生活。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却因为内容过于青涩遭到了出版社的退稿。但这并没有打击到阿加莎，反而激起了他继续写作的热情。在世界各地辗转旅行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常年旅居的经历让他拥有了比同龄人更为开阔的眼界和见识，而打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也为阿加莎积淀了足够的文化和学识。您想，如果身边出现

见面就被对方深深吸引住了，并且很快就坠入了爱河。然而阿加莎的母亲并不看好这段关系，一方面她觉得阿奇的经济状况不好，女儿嫁过去难免会吃苦，更重要的是她认定这个小伙子一肚子花花肠子，在感情上不怎么靠谱，将来未必能和女儿长久地生活下去。可此时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阿加莎根本听不进去母亲的话，一门心思只想和阿奇在一起。然而此时世界形势却风云变幻，丝毫没有给这对青年男女犹豫的机会。一场席卷全球的飓风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一战爆发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身为皇家空军飞行员的阿奇时刻准备着远赴战场，阿加莎则不得不忍受与心爱之人分离的痛苦。在硝烟与战火下，自幼娇生惯养的阿加莎见到了太多过去难以想象的人间惨状。那么这些见闻又将对她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914年圣诞节的前一天，阿奇在与阿加莎匆匆完婚之后，便跟随部队上了前线。而阿加莎也没闲着，她在医院做起了志愿者，并且很快成为了一名拥有合法资质的药剂师。战争时期，医院里每天都会涌进大批的伤员，阿加莎常常要在手术室里帮忙。身为富家千金的她，哪儿见过这种血刺呼啦的阵仗啊？第一次旁观手术，他就吓得全身发抖，手脚冰凉，那种触目惊心的恐惧感，他直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不过这段经历也为阿加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灵感。作为药剂师，他常年要与毒物

0: 在你告诉贝斯纳大夫枪丢了之前，你完全有可能用它打死多尔泰。
1: 1916年，阿加莎完成了自己的首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他兴致满满地将手稿投给了两家出版商，却都被退了回来。正值此时，阿奇从战场调回伦敦，在丈夫的建议下，阿加莎将手稿投给了最后一家出版商之后，便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了家庭中。不久之后，他和阿奇的女儿罗莎琳德出生了，一家三口过着平静又温馨的小日子。此时

当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遭遇彻底改变了他的未来。那么当时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926年，阿加莎终于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一案》，小说一经出版便一炮而

盖地地向阿加莎袭来，她的声誉一度跌到了谷底。而另一边，阿奇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他的私生活被扒得一丝不剩，全国人民的唾骂更让他在这场风波中身败名裂。至此，小说家阿加莎的失踪案才终于告一段落。对于这场失踪，阿加莎终身保持沉默。后世的传记作家认为，她其实只是想躲起来静静，顺便看看丈夫会不会来挽回她。虽然最后的答案是否定的。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阿加莎来了个360度大变样，她开始有意远离媒体和英格兰，最后更是独自一个人登上了去往异乡的快车。这次旅行让她邂逅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是谁？他与阿加莎之间又将发生怎样的故事呢？1929年，阿加莎在朋友的建议下登上了东方快车，远赴中东。在伊斯坦布尔，他结识了年轻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不是咱们政治课本里那位啊。虽然俩人有着14岁的年龄差，可在相处过程中却都感到了意外的融洽和亲密，丝毫没有普通单身男女在一起时的紧张感。一路上，阿加莎和马克思相互作伴，感到沉闷就一起放声歌唱，天气炎热就跳进沙漠湖里游泳。有一次在警察站过夜的时候，阿加莎还要求马克思护送他去上厕所。总之，这趟旅行让阿加莎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快乐。他被马克思的温柔气质深深吸引，而马克思也在不知不觉间爱上了阿加莎。尽管有人质疑他们的身份悬殊，可是这对情人却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周围的成见。他们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并且始终非常恩爱。婚后的生活平稳而温馨，而与丈夫四处考察的经历更为阿加莎提供了不少的素材。1931年，阿加莎再次乘上东方快车，却在途中因为遭遇洪水和泥石流被迫停在了半道上。当时他坐在餐车的车厢里，有一搭无一搭地观察着周围的乘客的神情，突然脑海中有什么东西闪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说起北宋初期最有才的诗人，各位文学爱好者们恐怕要争论一番了。但是要说起这些诗人里头最能折腾的是哪一位，那答案肯定是唯一的。谁呢？逍遥子啊。哎，我说的逍遥子啊，可不是《天龙八部》里那个绝顶的高手，但是这俩人生活的时代恰好都在北宋初年。小说里那个逍遥子是个武林传奇，活得潇潇洒洒，但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诗人逍遥子呢，可就一点都不潇洒了。他的人生履历倒是也很丰富，做过道士，当过网红，卖过砒霜，还参与过两次谋反。哎，这人怎么这么能折腾呢？为什么说他是北宋初年最不安分的隐士？被朝廷追捕，仓皇逃命的时候，他怎么还做了一回网红？为什么大诗人还要兼职当要贩子？郭伟和您聊聊不逍遥的逍遥子潘浪。潘浪号逍遥子，他的诗集和词集都以逍遥为名。这里得先画个重点啊，虽然刚才咱们简单概括了他折腾的一生，可您千万别忘了，人家潘浪首先是个文学家，而且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也是相当震撼人心的。当年民间曾经流传着一个谜语，叫做佳人杨醉锁人服，露出胸前似雪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这四句诗分别代表的是四个大诗人，咱一句句说。佳人杨醉锁人服，意思就是美人啊假装喝醉了酒，需要有人来搀扶，指的是谁呢？啊，自然就是著名的推敲诗人贾岛了。假装晕倒嘛，露出胸前似雪肤，露出了胸前雪白的肌肤，什么意思呀？那就是里边很白，李白嘛。走入帐中寻不见，说的是唐代大诗人罗隐。最后一句，任他风水满江湖，指的就是潘浪了。您想想，风起云涌，水上不就翻起浪花了吗？翻浪，潘浪。哎，古人玩起谐音梗来啊，那也是一套一套的。当然，这个谜语也从侧面说明了潘浪在当时多么出名，甚至能够和李白、贾岛这些大文豪平起平坐。在历史上，潘浪最有名的作品就是他的《咏潮诗》，可惜这首诗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只能从他的好朋友王禹偁那儿想象一下他诗里描绘的场景了。王禹偁说这首诗是天地介意，鬼神已惊，

闻之心骇，诵之古清。总而言之，就一个字儿，牛。潘浪自己也说，他作诗很刻苦，是发刃晶晶白，痴须字字清。好嘛，有这种哪怕头发都熬白了也得写出好句子的精神，潘浪的诗能差得了吗？虽然才华横溢，但他的人生道路却没有文学道路那么顺遂。他去考过进士，但没考上，又去华山修过道，但也静不下心来。后来呀，又不顾师父的劝阻，执意下了山。眼看着他的同窗金榜题名，他的道友潜心修道，潘浪也不禁开始思索自己未来的走向。最后，他选择了投靠当时的宰相卢多逊。正是这个选择，让他本不算平静的人生变得更加起伏跌宕。故事得从公元982年说起。这年四月的一天，70多个朝臣一块儿联名举报，说秦王赵廷美和宰相卢多逊勾结，意图谋反。在处理底下人要造反这件事儿上，时任大宋皇帝赵光义的做法可就没有他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那么温和了。他直接把秦王贬到了房州，不久之后秦王就病死了。当然大家也都明白所谓的病死是怎么一回事儿。至于宰相卢多逊，赵光义也是将他直接抄家流放，其他牵连到的官员呢，也都是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有人说潘浪参与了宰相的密谋，还有人说正是因为他的出谋划策，秦王才终于下决心谋反。站在谋反案漩涡中心的潘浪，命运究竟如何呢？如果像其他官员一样乖乖的束手就擒，那潘浪就不是潘浪了。您绝对想不到，在禁军的重重追捕之下，潘浪做了什么？这哥们儿居然脚底抹油溜了。关于潘浪是怎么金蝉脱壳的，北宋一本叫做《香山野鹿》的笔记小说里有个有趣的记载。话说潘浪在发现宰相府邸被士兵围住之后，立马跑到了邻居家，要邻居把他藏起来。他还威胁邻居说，你要是不帮我，我就说你和秦王是一起谋反的。威胁完了，他还用软话安抚了人家一番，说灯下黑是最安全的，士兵们搜捕的时候啊，根本不会想到搜隔壁。就这样，潘浪躲在墙壁的夹层里，果然逃过了追捕。等到风头过去之后，他换了一身僧袍，大摇大摆地出了内城的城门，又在光天化日之下逃出了京城。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时候的潘浪确实已经逃离了京城。据说在谋反这件事刚出的时候，潘浪给自己的道士师父写过一首诗，诗里说，不信先生语，刚来地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事态既如此，壮心应已休，求归归未得，吟上水边楼。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呀，哎，老师啊，我年少轻狂，不听您的话，非要去京城里当官，没想到这官当的我是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经历过世事炎凉的拍打之后啊，我觉得我已经没有那么不知天高地厚了。现在的我想要重新去做道士，好像是做不成了，也就只能在这儿写写诗，发发牢骚了。听上去潘浪好像挺后悔自己道士下山的，然而他是不是真的后悔过，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其实啊，他和字谜里跟他排排坐的李白还挺像的，他们都很聪明，很有才华，是很多人的偶像，又结交了很多朋友，甚至在被卷进谋反案这点上，他俩都是一样一样的。如果要找原因，大概就是他们骨子里都是自视甚高又不甘寂寞的人。
他们的人生注定是高潮和低谷的不断交替，势必要看得你眼花缭乱。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哪怕是潘浪提前知道他会被卷入谋反，会从此颠沛流离，他也不会安分地在山上修一辈子道的。因为就算是逃亡到浙江，他还要整出点花活来。咱们都知道，浙江最有名的风景就是钱塘江大潮，这个网红景点潘浪怎么可能错过呢？他不光去看了江潮，还写了一首咏潮诗来夸江水。刚才咱们也提到这首诗，正是这首诗让他自己成了大网红。咏潮诗的粉丝们完全折服在这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之下，其中最大的粉头就是太子的贴身秘书李允。他找人画了一幅潘浪咏潮图，画里的潘浪站在江边，风姿绰约，飘飘欲仙。而且各路的文化名人都主动来给这幅画题字，表示要让这幅画永垂不朽。潘浪也是因此名利双收。不过当网红真的是潘浪的终极追求吗？显然不是，他的梦想一直都是参政。于是在浙江猫了10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京城。回到京城之后，潘浪依旧不安分，他不仅解锁了自己的新身份，甚至还凭借着一己之力把政坛搅了个天翻地覆。他都做了什么呢？回京之后，因为才华出众，潘浪结识了大太监王继恩。王继恩当时正是最受宠的时候，不仅哄得皇帝一愣一愣的，还掌握着实权，和几位亲近的大臣结成了一个小圈子。王继恩向赵光义举荐了潘浪，潘浪因此得了一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个官和国外大学里的助教差不多，比教授的地位低一点，但也算是在编教师，手底下也能管着一批学生。对于潘浪来说，这个职位还挺能发挥他的文学天赋的。然而这个助教当了没几天就被撸了，怎么回事呢？按史书上的话，是因为他行为

其实这个事儿啊，潘浪也不是第一天做了，早在浙江的时候他就喜欢倒腾药材。当然对于一个当过道士的人来说，倒腾点丹药什么的作为副业也无可厚非，但您绝对想不到，到了京城，潘浪他居然开始卖砒霜了。不仅自己卖，还非得拉着两个挺有文采的年轻人给他

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波灰兼弄火，唱杀我。您听听，这还带着合辙押韵的。最离谱的是，潘浪的那些药啊，还卖得挺不错。药是卖了，官儿也丢了，潘浪对此十分不爽，一气之下离开了京城，而且他还特意写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他说：“名利路万折，我来意如何？”意思就是说，我卖药挣点钱怎么了？你们非要这么针对我吗？嘿，他还挺委屈。不过撸他的官可真不屈，因为潘浪在政治上闯下的祸呀，远比他卖药严重的多。在当四门助教的时候，他就曾经和王继恩说过，要他有空的时候提醒赵光义仔细考虑立储的问题。潘浪这话王继恩是听进去了，在赵光义驾崩之前，他就带着他的大臣小团体一起拥立赵光义的孙子当皇帝，准备让宋真宗没法顺利即位。说起来您可能不信，北宋初年总共就有两回比较严重的谋反事件，好巧不巧的，这两回啊都有潘浪的事儿。显然这次谋反也没能成功，宋真宗登基之后立马秋后算账，把相关官员一律革职抄家。这时候已经离开京城的潘浪也享受了人生中第二次被追捕的待遇，像第一次一样他又顺利的逃脱了。然而第二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潘浪又重新回到了京城，结果被京兆尹，也就是汴京城的市长抓了个正着。那等待潘浪的是个什么结果呢？其实宋真宗啊真是个好脾气，他把潘浪在狱里关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赦免了他，甚至还给了他一个滁州参军的职务。这个官差不多等于咱们今天的乡长，没啥实权，是个闲职。于是一直搞来搞去没怎么当成官的潘浪收拾起行李和心情去做他的滁州参军去了。跌宕起伏的大半辈子过去了，潘浪似乎可以安度晚年了。那么他在滁州任上还会继续折腾吗？晚年的他有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金庸曾经说过，江潮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这话像是在说潮水，也像是在说潘浪。晚年的潘浪就像是枯水期的钱塘江，他的生活平静的甚至有些平凡。在去滁州上任的路上，潘浪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就是：到任也应无别事，愿将青凤买香焚。意思就是说，我去当这个官啊也没什么事儿要做，我就天天拿工资买点香来烧着玩，做个附庸风雅的文人就得了。在实际工作中，他倒也没有真的像自己说的那样当个甩手掌柜。他这参军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政绩，但也算得上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三年任期满了之后，百姓们都来欢送他，他还为此特意写过诗来感谢百姓们的爱戴。说起来，潘浪真是个挺重情重义的人。他在参与第一次谋反逃跑的过程中，还不忘写诗问候自己的好朋友柳开。重回京城之后，他卖药挣来的钱大半都给了当时官场不得志的好朋友王禹偁。在这些朋友们的诗文里，潘浪似乎也是个淡泊名利的隐士，但历史对他的评价却并非如此。历史上潘浪实在是个矛盾的人，他一边感叹红尘险恶，一边又说自己的才华不能被皇帝青睐。他一边说自己是骑驴看华山的道士，一边又多次在京城流连。潘浪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或许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晚年的时候，潘浪路过杭州，望着平静的钱塘江水，写下过这样的句子：长忆观潮，满国人

登江上望，别来几项梦中堪，梦觉上心寒。这两句词的意境是很凄凉的，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人潮汹涌的钱塘江，汹涌的潮水翻起波浪，呼啸的水声席卷天地，但江潮退去之后，梦醒了，他只觉得异常寒冷。他还给西湖写过诗，他说可怜一片西湖水，不得垂纶老此生。这句诗表面上是在说西湖，其实是在说他自己。垂纶本来的意思是垂钓，在这里指的就是那种在水边垂钓的隐士。

0: 不是百年长生，只不过是一湾碧水，一根钓竿，一壶清茶罢了。不过他渴望回归自然的愿望到底有没有实现，我们就不知道了。除了一些零星的诗句，潘浪后来又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史料上就再也没有记载了。直到大中祥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010年，潘浪在自己的府邸去世，他再也没能掀起什么波澜。只有他的老朋友把他的遗体运回了钱塘，安葬在洞霄宫附近。如今杭州还有潘浪故宅、潘浪祠、潘浪像这些景点，但潘浪的故事就和每年那些来观潮的群众一样，只剩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虽然自称逍遥子，可在潘浪这一生里，真正的逍遥似乎从来都没有眷顾过他。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小板块短史记。
1: 包罗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
0: 能把钱塘潮写活了的诗到底什么样？一直以来啊，观钱塘江而有所感的诗人词人不在少数，古代作家里也有不少写观潮的散文的人。就比如咱们课本里边就有一篇《观潮》，写出了钱塘江大潮涌来的时候的观潮盛况。而宋朝初年的著名隐士潘浪，在仅存于世的十首词作《酒泉子》中，写观潮的这一篇尤为惹人惊叹。

防疫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
2: 今天我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哎，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2: 给大家说
1: 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2: 哎，三九天，
1: 您听听，
2: 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尖
1: 好东西啊。
2: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1: 春笋、啊，
2: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1: 那可不就这一茬儿。
2: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1: 哎，
2: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1: 对，
2: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

0: 别脆乎，
1: 新鲜的批次。
0: 嗯，哎呀，那李红，今儿十五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也别再来一袋，凑十六，这数也挺好。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三袋，十八袋，价格咱别给大家，还是199，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师傅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哦，就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

东西，能删掉的都删掉。不过这个难度很大，他算有点钱，但是又没有那么有钱，顶多算大老板里的小小老板。他所在的圈子里也相应的不上不下，想往极品里面高雅吧，高不起来，没那个实力。想把世界撇在一边自己玩吧，又没那个资格。但是又想玩得好一点，隔三差五的能往上走两步，所以就得整天上上下下的勾连，要疏导和交通，那就

琐碎、无聊、附庸风雅、荒唐和恶心。这个圈子和阶层整体上就是这种水平和境界，一块玩才能共进退，你躲一边玩，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你不待见人，人也不待见你啊。可是杨杰真的是有点玩腻了，应酬、场面、形式主义、百无聊赖的花花事他当然都能干，而且干得也相当不错，但是他越来越克服不了自己对虚假和意义的质疑。在过去，他陪客户和别的老总去唱歌，包了场，有小姐来，每人抱了一个，南腔北调的唱，即使是唱的鬼哭狼嚎，但是内心里还是喜欢的，他觉得投入就好嘛，多烂的事情如果能够真的投入，起码在敬业的角度看也是值得尊重的。而现在他实在没有办法让自己真诚地投入其中了，他就在外面待着，仿佛灵魂出窍，看着自己的肉身虚与委蛇，戴着面具，在酒桌上，在麻将馆里，在 KTV 的包厢中，在夜总会里，在歌舞池边，跟一帮厌恶的家伙称兄道弟，把满脸的假笑送到对方面前，这些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时候他跟自己同时叫杨杰和杨杰初一样分裂，出了聚会的门他就开始瞧不上自己，那个积极主动的杨杰初到哪里去了？那个杨杰又是谁？这些事情难道真要非干不可吗？就没有别的一种有意义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存在吗？一定是有的，他在找，因为公司必须要做下去，他的商业理想也不能放弃。时至今日，他还在困惑中摸索，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从生活中删除，往简单里做，同时尽可能真诚。公司在16楼，一出电梯就能听见众声喧哗，大家看见杨杰都不吭声了。他对要散去的员工说，别走啊，说完了再走嘛。还是没有人吭声，他示意了一下平头，平头说道，大家再商量这玉蟾蜍还要不要继续放在门厅里。哦，那大家的意思呢？放吧，吉利嘛，但是大家伙呢又担心你不高兴，也不符合咱们返璞归真的企业精神，不放吧心里还不踏实。风水这个东西吧，大家伙都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并且他跟着咱们四年了。行，那就放吧，照大多数人的意思来。哎，杨总，大伙还想问问，让小轩来给这个玉蟾蜍系一根红绸子行不行？当初就是他系的，没问题啊。杨杰说着用手拍了拍放在仿明雕花条脊上的玉蟾蜍，他的脑袋和嘴里的钱串被很多人的手摸得温润发亮，不过得等几天了，他现在和我一起啊要回趟老家，这会儿正等着点点下课呢。旁边的小文说道，杨哥，大家伙还想知道抽屉里还要不要放点吉祥的宝贝。大家想放吗？一大半人举起了手。行，那就放呗，今年是牛年。小文呢，这样你让计划处的林总拟一个简单的申请啊，给大家伙每人做一个水晶奔牛，用上好的晶，然后跟公司乔迁的红包一起发，咱们水晶也主财嘛，辟邪。所有的员工都欢呼起来，上等天然水晶雕刻的奔牛，就算只有火柴盒大小，市价也在四五千以上啊，这可是个不小的福利啊。杨杰走进办公室，在办公桌前坐下，他翻了过去一个月的日程安排，做完的事情后面都打了勾。这个月除了两宗大订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那家台湾玻璃工艺企业的考察。那个企业细雕车间的雕刻机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对传统的雕刻机做了更科学的改造，对研磨粉尘的控制以及滴水的处理极为到位，即使所有雕刻机同时工作，你也很难闻到呛人的粉尘的味道，水滴总能及时的迅速的随着刻刀落在坯料上，粉尘都没机会扬起来。在征得台方的同意之后，
他让随行的工程部胡总将机器和操作的过程

详细的拍摄下来，并从网上马上发回公司，让技术人员赶紧投入研究，尽快改良雕刻机器。他还和技术人员专门通了话，强调要为雕刻师的健康负责。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雕刻师也是啊，没有雕刻师，水晶就是一块石头。然后他又给远在淮海的弟弟杨泽打了个电话，杨泽在那里负责水晶制品的生产线。杨杰嘱咐弟弟，天热了，一定要将车间里的空调等硬件设施装备齐全，四层活性炭口罩质量必须要过关，雕刻师的体检工作也要随时做好。他现在的产品，除了个别较大的大件的水晶工艺品，在北京、福建或者是在扬州等地做，因为要请著名的雕刻大师亲自上阵，公司的雕刻生产线主要在淮海。千里之外的故乡盛产水晶，地下的水晶储藏量占全国的一半还多，原料供应充足便捷，并且水晶制品的加工生产已成规模，正在逐步进入产业化，有一大批可以挑选的从业人员，雕刻师的手艺也信得过，正好适合杨杰的小挂件批量生产的经营思路。那是在两年前，杨杰突然向几个水晶雕刻大户收购水晶废料，那帮哥们觉得这家伙的头被驴踢了，从来没听说过靠收水晶废料发财的。这年头的逻辑很简单呢，玩大的发大财，玩小的发小财，不玩的永远发不了财。越玩越小，那说明你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啊。可是杨杰又不像赶着要日薄西山，他的杨杰水晶坊在业界虽然算不上大码头，但也不是打个哈欠就可以吹跑的。他的工作坊里的重头项目设计和雕工绝对一流，最大的特色是在原生态的语境下让艺术拔地而起，尽量不破坏原始的状态，在最合适的地方动脑筋操刀子出形象。比如他有一件作品叫瓷杯，高挑

和时，面部从容淡定，颇有观万象临世音的浩荡风度。人与原石自然衔接，剖出来的水晶表面坚决不抛光。另有一件杨继的作品叫《创世纪》，

光着小身子，小鸡鸡清晰可见，双手抱拳，面对世界微笑地睁开眼睛。脑袋和小手以及小鸡鸡右面粗糙，身体的其他地方抛光，整个石头就是包容它的房屋和世界，既有质感又极其精致。这些人弄不明白的是，杨杰这个样子理应越做越大呀，不仅生意往大里做，作品也要往大里做，怎么冷不丁就开始玩什么边角料了呢？杨杰只是一笑，他说，哥哥们玩大的，我玩哥哥们剩下的。这些哥哥们就想，那好吧，这世上最难治的病就叫自甘堕落。也可能杨杰怕了，那更没办法，谁也救不了了。把石头往大里玩，靠的就是个气魄，你得有为了一块石头去死的勇气，你也得有就靠这块石头生的胆量。不就是要点边角料吗？拿去，都给你。从那儿开始，杨杰的心思转到小的上面去，决定主攻小挂件的批量生产。从大到小，杨杰一开始的确是因为他见不得水晶边角料的浪费。他去回龙观的工作室，福建来的雕刻大师老侯正在开石头，要做一个名为飞天的作品。九天仙女挑起一条腿反弹琵琶，胳膊琵琶和那条右腿优雅地从身体

家的，小到数客，大到上吨。水晶是二三十亿年前地壳运动遗留下来的宝物啊，也就是说，哪怕芝麻粒大小的边角料，也是穿越了浩瀚的光阴才走到我们眼前的。二三十亿年啊，杨杰觉得光是这个数字就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心尖乱颤，过去怎么就没想过善待水晶呢？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买房置地也靠人家，可你还可着性子糟蹋人家。

心的日子肯定没问题。挂件耗时少，雕好了打磨好，穿上漂亮的丝线就可以挂到脖子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水晶资源。其实这只是杨杰选择的原因之一，以挂件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大概是很多同行没法理解的。杨杰私下里免不了也因此为自己骄傲，他觉得他不仅仅是个商人，还是一个文化人。这些年东奔西走，与水晶打交道，他隐隐地觉得，作为一个淮海人，作为一个水晶从业者，他有责任通过小挂件生产这种相对平易的方式，将水晶这一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的珍奇之物引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玉产业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熟，大的做得好，小的做得也好，玉石小挂件挂满了中国人的脖子，外国人也认，他们来了也尖着脑袋买，一照相就把小挂件拿到衣服外面，对着镜头咧开大嘴笑。所以杨杰决定，他还要做水晶价值认识的普及工作，做大件水晶工艺品的雕刻生产，利润空间当然更大呀。一块原石售价几千几万，一旦经过奇异的构思和雕刻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那就等于做了火箭了，身价直往上跑啊，几十万几百万都不是神话。但是大件的雕刻对原料的消耗极大，边角料落了一地，全都成了废品。可是咱们脚底下的水晶储量是有限的，如果放开来挖，二三十年绝对挖光，经不起这么奢华的浪费。杨杰决定要弯腰把他们都捡起来，他不怕做小事，也不羞于挣小钱。就这样，一个频繁出入拍卖会的大制作水晶艺术品的商人，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收拾零碎的车间工头。业界站了一排子的人看他的笑话，他们觉得见过生活上堕落的，没见过生意上堕落的。杨杰却觉得，你们笑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家有万贯，不如日进分文。至于在挂件里又以佛像为主，一则跟市场有关，男戴观音女戴佛嘛，另一个是因为杨杰想在红尘滚滚里过几天朴素的日子。这几年也逐渐吃素了，他一来二去就有了点佛缘，当然只是好，心向往之，并没有信，也没有剃度的打算，也没想过做居士。他就是觉得佛有关的东西能够让他内心安定，身心也都清新爽朗，这种感觉在他那个浑浊的圈子里太难得了。杨杰食素纯属偶然，那是2006年10月他去首尔，到韩国外国语大学做关于水晶的演讲。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研究的收藏家委托外国语大学邀请的，当时那所大学正在举办中国文化周，收藏家朴先生跟主办方的领导是朋友，隆重地推荐了杨杰，说这个年轻人对水晶有感觉。朴老头子对外大的朋友们说，当年他就是从杨杰手里得到第一件观赏水晶的，并且从此开始了自己收藏的一个新门类——水晶。给杨杰做翻译的金小姐身世复杂，母亲是朝鲜人，抗美援朝时期到了延边，嫁给了姓金的朝鲜族中医。金小姐五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到她十八岁突然从韩国来了消息，她的外公外婆还健在，战争结束以后被划到三八线以南，成了韩国人。金小姐这会儿成了他们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前提是金小姐必须到首尔生活，成为韩国人。这好办，金医生爽快地答应了。首尔的日子当然比延边好嘛，还有一大笔钱拿，女儿过去她放心。金小姐就这样在首尔念了大学，毕业后当了翻译。有一天午饭之后，杨杰坐在咖啡馆里昏昏欲睡，金小姐忽然说，冒昧地问一句，杨先生，您写愁吗？何以见得呀？我看您脸色偏暗，饭后极困，体重略有增加，精神就会萎靡，如果短时间内频繁地吃肉，
也会有这些症状啊。要是在国内，有人这么说，杨姐肯定不信，谁知道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呀？但是在国外，头一回见面，这小姑娘就把症状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杨杰还真上心了。他就继续问，那该怎么办啊？很简单，饮食上注意就可以了。我也就是点三脚猫的功夫，随便说说看啊。杨先生，您可以少吃荤，多吃素，不熬夜。想必杨先生的童年生活未必宽裕，所以应该以粗粮素食为主。啊，我童年吃什么你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猜测呀。人的脏腑功能是跟最初的食物相匹配的，那个时候的粗茶淡饭规定了您的脏腑的功率，现在富足了，频繁的肉酒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不堪重负，马力跟不上了，人就出问题。哦，你的意思是我这小身板享受不了现在的福？大概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就好比我是一个潦草的手机充电器啊，前三次每

0: 话跟演讲一样有意思。
1: 好吧，那就吃素。杨杰从韩国一回来就开始有意识的吃素，果然两个月之后体重下降了4斤2两，很有一些神清气爽，他觉得走路的时候都想飞。他给大和堂的初一

0: 轩都觉得老公在床上好像换了一个人。当然海鲜是吃的，涮羊肉也偶尔为之，不然北京的冬天过得就不地道了。反正杨杰的肠胃和其他的脏器好像是回到了二三十年前，像人之初那样自如地运转起来。吃惯了素，大荤慢慢就扛不住了。有一天他和老板们去香河的农家乐吃杀猪菜，喝了点酒，有了点食欲，就吃了一堆肉，一离开桌子就吐出来了。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在挠他的胃，直犯恶心。此后一想起大荤，空落落的胃里凭空就能长出小手，生理和心理同时能够升起不良的反应。就这样他慢慢的就把荤给戒了，因为戒了荤只吃素，他应酬里的声色的味道也就淡了，他慢慢的就有能力沉到那些高深又平易的道理中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4: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

0: 风云录，
1: 湖广总督芮成感觉到武汉地区的形势相当严重，在杀了彭楚藩三个人之后，他连休息都没休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付革命党人的办法。参加会议的人争论不休，各抒己见。

捉贼呀。他以为晚上开会再做决定，嘿嘿，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就开会这个内幕，张彪和张梅生的发言不胫而走，迅速传开，就传到革命党人的耳朵里，特别传到各标营士兵的耳朵里了。大伙一听，什么要采取对全城大屠杀呀？谁不害怕？谁不担心？除此之外就是愤怒，大家是急不可待，纷纷找革命党当头的提出来，快点行动，马上就起义吧，绝不能再等了，再等我们就人头落地了。咱们先说驻守在楚望台攻城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叫熊炳坤，这个人呢，表面上是个蓬头。蓬头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新军里的班长。但是此人胸怀锦绣，腹有良谋啊。熊炳坤昨天呢就接到通知了，说10月9号这一天听见南湖炮队的炮声，马上发动起义。他的心呢高兴的不得了，同时呢邓玉林给他送来信儿，杨洪胜又给他送了两盒子弹，呵，他简直是如获至宝啊。马上召开革命党人会议，把这个事情如实做了传达。大家就等着南湖炮队的大炮一响，马上发动起义，攻占军械库，然后直取中和门。可是等着等着没信儿了，到半夜12点了也没听见南湖炮队的炮声，他就知道事情有变。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派了两个心腹可靠的同志去探听情况，两小时之后信儿捎回来了，说坏了，昨天晚上出事儿，这个南湖炮队根本没见着指挥部的通知，他放什么炮？不但这样，彭楚藩三个人也被官府拿去，而且在黎明前被砍了头了。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已经遭到破坏了。熊炳坤一听，事态太严重，这怎么办？现在群龙无首，孙中山远在南美，黄兴远在香港，刘公下落不明，蒋义武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孙武现在病在床上，彭楚藩、刘尧成等人又被敌人给杀了，谁当这头啊？又一想，为了革命，人人都有责任挑起重担。在这非常时期，我也是人，我就不能带个头吗？哎，他想了想，就决定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其实这个命令是假的。在开会的时候，熊炳坤说，我已经接到总指挥部的指令，委任我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同时决定今夜晚间9:00整要发动起义，由我们攻城第八营首先开枪发起信号，而后南湖炮队接应我们，共同占领中和门，攻进总督府，控制全城。同志们，任务是艰巨的而又是光荣的，千斤重担落到我们攻城第八营了，

我们平时口号喊的无论如何多响都没有用，关键就看今天晚上的。希望同志们记住这句话，不成功则成仁。说着他把两颗子弹分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同时要求这子弹相当缺少，相当尊贵，不要滥放啊，等我们得过军械库来也就好了。同时熊炳坤决定派了个新夫人以最快的

咱们双方联合行动，共同占领中和门。为了跟敌人识别，别让人看错了，反扣肩章，撕掉帽徽，左背缠上白布为号，啪啪啪啪啪啪，他全都做了部署了。你看，有这么个人主持着，这人们他心就稳定了。这就是10月10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切安排完了，熊炳坤就等着晚上9点了。咱没说过吗？时间这玩意是个怪事儿，你越盼他到，哎，他越不到，这个慢啊！哎呀，等啊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等到涨。

灯就在手里头握着，闭了灯在床铺上躺着，每个人的心脏都咚咚咚咚激烈的跳动，盼着九点九点九点。可哪知道正这么时候发生意外了，那敌人也不白给，

到这个棚评一评，到那座棚看一看，逐个详细检查。但是军营里一片漆黑，他转来转去啊，就转到后营房去了。后营房是一座二层小楼，灯虽然熄灭了，他一听楼上有人说话，说的什么听不真切。这谁闭着灯说话，不定研究什么事儿。背不住是乱党分子了吧。领着俩护兵他上了楼了，啪把门开开，屋里的人一知道查岗的来了，也不知是谁，打了一声暗号，人们赶紧把军毯蒙到头上假装睡了。任正刚提着灯挨个的观看，他一瞅怪呀，怎么枪架子上一支枪也没有，而且他们都没脱衣服，哪有合衣耳窝的呢？他看来看去，他站住了。他发现一个人蒙着头，脚在外露着，还穿着鞋，打着裹腿，而且在腿旁边有明晃晃的枪托子，哦，抱着枪呢。唰，他把军毯给撩开了。躺着这位是个大个头，姓金呐。

燕子飞杀了牛脾气了，他就往回夺枪，两个人就撕不到一块儿了。你看这个当官的平常作威作福，在当兵的面前谁敢反对他呀？那金兆龙往回一夺枪，俩人这一撕吧，任正刚这小子急了，好啊，你真想造反，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他不是带俩护兵吗？这俩人都是小年轻的，平时最同情革命党，同时他们也深知这后楼啊革命党人最多呀，敢绑吗？因此站在原地谁也没动狠呀。任正刚一看，我这口令不顶个屁呀，你们不伸手我绑。他打算把金兆龙摁到地上亲自动手，可正在这么时候，靠着墙角蹦起个小伙子来，这小伙子也是个革命党人，恐怕自己的同志吃亏呀，抡起步枪来照着任正刚的后脑勺，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这小子打得哎呦了一声，摔了个狗啃屎，顿时就变成了雪人了。哎，这小子还真挺劲造，这下没把他打死。任正刚也顾不得了一切了，连滚带爬从楼梯上咕噜下去了，到了下边站起来就跑，造反了，第八营有人造反了。他打算奔前面去送信儿。正这时，熊炳坤领着几个人刚从东北方向转回来，原来他上第29标30标给自己的同志送信儿去了，要求他们配合第八营一起行动。回来正遇上这事儿，熊炳坤一听不好，把步枪举起来对准这小子的脑袋，啪就一枪，这一枪打了个大街盖，扑通，任正刚死在操场上了。可是他哪里知道，就这一枪就等于是信号一样，虽然说没到九点，各兵营革命的同志听到枪声之后挠一嗓子，

你可有了机会了。大伙同时把步枪举起来，对准这管带的脑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枪给揍成了漏勺，俩当官的全死了。本来有很多不是革命党的士兵，也借此机会加入了革命党，一个个反扣肩章，撕掉帽徽，左背上缠上白布，振臂高呼：“反了，造反了！”枪声大作，在熊炳坤的率领下，顺利地攻占了军械库。您听这名，军械库，枪支弹药都归这儿保管了。把这几座大库一打开，可把熊炳坤乐坏了。里边有汉阳造的山炮30门，有汉阳造的步枪20000支，还有德国进口新式步枪15000支，子弹炮弹堆积如山，还有1000多把都开了刃的战刀。有这些东西就足能保障革命的成功啊。人们闯进军械库，把这些东西全都拉出来摆到操场。

0: 平等喽，自由喽，有衣穿，有饭吃喽。老百姓的心情都是这么想的。天不到四点钟，革命军死的也太多了。熊秉恪一看这怎么办？城墙高大，城门坚固，凭着步枪这边打不进去。虽然说有30门炮，但想打开这么厚的城墙也谈何容易。正在这时，有人向他报告：总代表、总指挥，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看看，南湖炮队把大炮拉来了。熊秉恪一听喜出望外，吩咐一声列队迎接，赶紧命令调大炮给我轰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2: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洪武皇帝朱元璋率领文武前来观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朱元璋现在实力雄厚，可以说黄河以南尽是大明王朝的地盘了。但是对于这元顺帝的势力，你说一口把他吃掉，这也不现实。所以双方啊是谈了打，打了谈，拖得年长日久，总不是个办法。那么最后就以这种方式来赌对输赢。朱元璋看了看这座大阵呢，就与胡尔卡金、胡尔卡银打赌击掌，

况且100天就100天，时间再拖长了，那玩意儿也够累的。人吃马喂这么多的人，那得破费多少粮草。于是朱元璋就与大家商量，这个阵到底怎么破。左登就说了，我是年轻人，我是先保大元后保的大明，所以其实我跟大伙儿说呀，没投降以前我曾经有过耳闻，我听说过这元人呢有最后这一招，就是这么一坐镇，但是详细的细节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一座金龙角尾阵是阵中有阵，阵中套阵，什么水阵、火阵、

郭老太师一辈子的心血研制的，只不过老太师呢没摆过这个阵，这个阵需要的条件很多呀，他留给了他儿子四宝将驼金龙。当然了，要说驼金龙多么精通阵法，那他也是吹。据说这驼金龙研究了好几年，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之下，这座阵就算研究完毕了。今天主公与各位去观阵，咱们看着表面上啊没什么，实际上的大阵当中是暗藏玄机呀。当然我就知道这些，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咱们还是谨慎为妙。朱元璋点头，再问大伙这个阵怎么个破法。此时孟九公首捻长髯出班说话，主公各位，我也曾听说有这座大阵呢、其实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这驼金龙是不敢摆出来。为什么呢？据老朽所知，有两位高人对着大阵非常内行，这两个人是一对兄弟，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爵，就住在三泉山，据说是两位隐士啊。这两个人一辈子不干别的，专门研究阵法。据说啊，老朽也是听说，这胡尔卡金、胡尔卡银曾下重礼，再三聘请罗氏兄弟，不了了之了，都被人家拒绝了。我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曾经三顾茅

0: 表示谁的忙也不帮。那么后来驼金龙这才摆阵，现在来看这个传说应该都属实啊。眼下老朽认为，咱们要想手拿把钻的能破这座阵，最好能把罗氏弟兄给请出了山，要破阵是易如反掌啊。当然这乃是老朽的一家之见啊，还请主公定夺。朱元璋一听啊，眉头舒展，他就站起来了。那么请问老将军，这三泉山离此地多远？
1: 三泉山不远呢、离这儿不足百里吧。
0: 哎呀，这是好事儿，离这儿不远呢。那怎么着，咱也得把这对兄弟给请出来。
1: 孟九公直晃脑袋，哎呀，这可不容易呀、对这对兄弟我也有点耳闻呢、据说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视功名如粪土，与世无争。这大凡有本事的人呢、都个性极强，咱们跟人家也没交情，你说就让人来破阵，这谈何容易、朱元璋说，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以重礼相聘，好好的恳求，人嘛他总是讲感情的，我们以情动之，以礼说之，必须得把他请出来。所以这么一研究啊，最后的结果是朱元璋要亲自去请。大伙儿一看，主公哪行啊，您是皇帝陛下，万圣之尊，当家人啊，您怎么能离开大营呢？朱元璋一摆手，各位爱卿言之差矣，我不去不行啊。再者说

我算个皇，你说他还好意思拒绝吗？他就是拒绝呀，他也得找别的理由。朕意已决，不容变更了，明天我就起身。那皇上说了，那怎么办呢？这事儿得这么定了。那谁来保驾呢？一个是两军阵前还得用人，这儿可不能松啊。再者呢，那保护朱元璋的都得是硬人。朱元璋一再交代，人可不能带多了。这带多了，你是去请人去了，你还是威胁人家。最后研究的结果，长茂、花茂、朱穆英、徐芳、丁世英五个人是保驾的大将，另外带了20名亲兵，加上朱元璋，这一行不到30人。那这20个亲兵也都是朱元璋贴身的保镖，跟着多年了，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这么定了。第二天用罢了早膳，朱元璋更换便装，头戴风帽，身披着斗篷，内衬金甲，挎着宝剑，带着宝雕弓金皮剑，亲随左右保护着，五员小将紧紧的跟随，出后营门，偷偷的就赶奔三泉山。朱元璋啊，很长时间没离开大营了，哎呀，走到山路上格外的畅快。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呀，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再看看大地的风光，真是心旷神怡呀，呵，还真挺美。哎呀，朱元璋心说，早晚战争结束了，我呀好好出去享几年福。另外呢，长茂、朱穆英他们无拘无束，年轻人嘛，有说有笑，活泼开朗，即便是在朱元璋的驾前啊，他们也不在乎。尤其出来连蹦带跳，说说笑笑，哎，朱元璋也很开心，君臣之间非常融洽，亲密无间。咱们单说他们够奔三泉山，走着走着呀，对面就是一座大山，眼前是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可挺凶险的。长茂立马抬头一看，妈，这地方够吓人的，咱走哪条道好呢？这得打听打听。正想说找个人问问路，哎，正在这么个功夫，突然之间前边不远的草坑一动，哎，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眼尖，他就看见了，这什么玩意儿？再看这种东西，好像是古铜色，长了下有3尺挂铃，挺粗个尾巴，小短腿，眼塞金灯，跑得还挺快，哧溜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说你们瞧见没？那什么？朱穆英啊，小磕巴嘴，他着急。哎，但还不认得，那不是狐狸吗？算了吧，狐狸能长这样吗？哎，那儿呢？众人顺着长帽的手一看，可不是吗？这是个什么动物啊？离着他们呀，也就是30-50步，在一棵树的后边，把这小脑袋呲噜呲噜，哎，往出探，小爪往那儿一撂，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瞧着，还不怕人。朱元璋也觉得很奇怪，一时高兴，偷偷的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出弓来，搭上金皮剑，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啪嗤，一支箭就射过去了。那朱元璋也是马上皇帝，那箭术不含糊，这一箭是直奔这个动物。使人奇怪的是，这小动物是颇通人性，还真挺厉害，脑瓜一扑了，小嘴一张，咔，把箭杆给叼出来，摸头就跑。哎呀，这人都迷信呐、啊！朱元璋现在不是旁人，那是皇上啊！皇上射的箭能丢了吗？这要把这金皮箭叼跑了。

0: 视为不吉之兆啊。朱元璋觉得别扭，众位小将面面相觑，心里边也不痛快。追追他跑了，必须得把剑抢回来，追哗。众人是飞马就追，这一下子前面的小动物啊跑得更快，跑到最前面的就是长茂。长茂一边追一边取下弓来，打上箭，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射起来，没完了。结果这个小动物啊身体灵活，长茂一箭也没射着。朱穆英、花茂等人也都跟着放箭，也都落空了。年轻人呐，光顾着高兴了。长茂还喊呢：“马踏杰柱在你们那边，我饭桶别让他跑了，在头前那追他。”就这样，这帮人追出去得有三里多地，结果把这动物追没了。哎呀，长茂、朱穆英一回头啊，大家伙累得满头是汗的。索性一点。追踪的过程当中，朱元璋掉的那只金皮剑落到草地里了。长茂一哈腰把这剑捡起来放到自己袋子里，哎，挺高兴。哎，这个剑找着了，当皇上的寸铁不能失啊，这要丢了这是最不吉利的。行啊，把剑赶紧还给皇上，咱还奔咱的三泉山呢。太白剑剑剑，哎，坏了，怎么的？一看呢，保护朱元璋的人，甭管是兵是将，一个不少。再找朱元璋是踪迹不见。长茂一看，扒拉着众人来回转圈儿。嗯，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皇上呢？
1: 皇上嘿，皇跟着呢，
0: 哪儿呢？
1: 嘿，
0: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彼此一看，傻眼了。朱元璋是踪迹皆无。长茂这几个人呢，脑袋瓜子嗡了一声，这是闹着玩的吗？我们保着皇上出来，把皇上整丢了，一旦有这三长两短，这怎么办呢？就长茂，你看稀了哈达的，那么稀松平常的那么个人呢，脸都白了，拨转马头，转身就找，他也不说话了，冲着四外就喊呢：“
2: 主公，你在哪儿啊？主公！”
0: 还不敢喊皇上，喊万岁，微服出来的。哎呀，这就找吧！众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找着朱元璋，把长茂急得通身是汗，直拍自己大腿，直抽自己嘴巴子。哎呀，完了完了，这可要了命了！我说这皇上也那么不老实，你稳稳当当在那一待得了呗，你上哪儿溜达去？是不是把道走错了？最后众人呢，又回到他们分开的这个双阳路口。在这仔细变了变方向，一直找到第二天天亮，没找着。丁世英就说：“以我来看，咱们都去追那个小野兽去了，背不住。”

上去吧。众人一想也背不住是这么回事，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那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那还记不准路吗？可能回去了。大家快马加鞭回到连营，连营众人也纳闷，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大伙儿回来一对光，啥？皇上丢了？长茂说：“皇上回来没？回哪儿去？”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可就炸了窝了。徐达详细的询问了经过，长茂不敢隐瞒呢，一五一十的把以往的经过都讲了。徐达一听就冒了汗了，这肯定是出事了，气得元帅是容颜更变的，啪把虎胆一拍：“混账，长茂，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干什么去了？哎，保护万岁，聘请高人，要破金龙角尾阵呢，让你们出去打猎去了吗？追野兽也行，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得看起来呀。要你们这些无用之人有什么用？可杀不可留。刀斧手何在？在在，把他们推出去，包括这些亲兵都杀了。”那徐达大帅治军严格呀，眼珠子一瞪，谁不害怕？一声令下如山倒，捆绑手往上一闯，把这些人捆下去，这就要开刀。能真杀吗？满营众将赶紧跪地求情啊，元帅高抬贵手吧，此事确实长茂他们负有责任，但是呢，这人总有失误的时候，为今之计最重要的是寻找咱们主公啊。

这就是气的，当即吩咐把他们都放回来。徐达一指长茂的鼻子，长茂，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

元帅一顿鞭子，连营外头这几个人这惨呐、啊！你颤颤我，我颤颤你。小矬子徐芳把嘴撅得老高，一指长毛，

0: 找人，有了，大家伙听了，我有一计。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个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1: 哎呦，
0: 就拿这下酒，
1: 嘿，
0: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1: 哎呦，这美了啊！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0: 那老字号嘛，
1: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中，
0: 对，
1: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啊
0: 嗯。
1: 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四五百吧？
0: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
1: 啊，
0: 就得不老少钱。
1: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0: 这个盒八样菜。拢共才299，
1: 哦呦，那值！
0: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八样菜啊，您看，全都是等份的菜，
1: 压桌的横菜。
0: 对、嗯，而且这八样菜您在他店里边实体店里边买、嗯，您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490多，
1: 跟我断的差不多。刚才我就怎么也得400-500、
0: 哎。所以说呢，今天在咱这299块钱一大盒、
1: 嗯，
0: 还给包邮送到家。
1: 哦、嗯，哎，你这是什么？这是赠品啊？
0: 这是赠品啊？
1: 哦，还有赠品呢、啊？
0: 嗯，这叫酱鸭腿啊，咱们尝尝那个。
1: 哦。嘿，那我得多订点儿，我这爱吃肉。哎，这我备着、嗯，
0: 而且呢量还不少。您看，肘子4两多，酱香鸡1斤多一只，香卤牛肉4两，松仁小肚半斤，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还有这个狮子头也是半斤多，这个酱鸭腿给了咱6两。
1: 咱
0: 说整个的这组合299块钱，
1: 怪不得这么一大盒啊！哎、
0: 走亲访友什么的都用得着，
1: 值了值了。那我一定多订几组，就自己家里也吃。然后走亲访友的话呢，当这个伴手礼也合适。
0: 您先尝尝，但是还打咱那电话
1: 啊，400-015-5151，400-015-5151，还打这个，
0: 哎，还打这、嗯。您尝尝这肘子，
1: 哎，不错不错，哎呦，真的好，这个闻这味儿就香。你这打开了这个真空包装以后，这味儿好家伙扑鼻而来。
0: 您尝为什么？
1: 嗯。
0: 就是人家呀，我在这肘子呀、酱香鸡呀、牛肉啊、鸭腿什么的，都是老师傅给大家做的。
1: 那、嗯，
0: 而且您尝尝这肘子，这酱味儿这么浓。
1: 我听人说呀，人叫酱肘子，但是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酱。
0: 哎，
1: 但是做出这个酱味儿，人就是一绝。
0: 对，
1: 哎，
0: 人这老汤头
1: 是，
0: 其实特别有讲究、
1: 嗯。
0: 就熬这老汤头，您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
0: 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天全是取一点这老汤头、再加入新料新水重新熬，
1: 老味儿，
0: 而且呢这味儿真的是代替不了，确实是香。
1: 我跟你说不必多说，因为我这上点岁数，我知道这个天福号北京人就认这个，而且就爱吃这口，他、那手艺也好，选料也好，非常的讲究。
0: 对，
1: 要不人家能传承280年了。
0: 但是您说这老字号这个越来越受重视。
1: 哎，刚才你说咱这盒里有什么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还有什么
0: 香
1: 卤
0: 牛
1: 肉、
0: 松
1: 仁
0: 小
1: 肚、
0: 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这酱鸭腿，
1: 哦、
0: 一共是8样菜，
1: 每份都不少啊，
0: 每份都不少，
1: 啊、
0: 基本上全是4两半斤的这样、啊，整个的一大盒299块钱。
1: 你刚才说在实体店买这些东西加起来得小500，
0: 您就单买、这八样买齐了，同样的重量啊，490多块钱、
1: 哦。
0: 所以说今天这组合特别值得下手。
1: 哎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组合，刚才我听他们说，咱们叫做天福号北广内供组，没怎么说过内供这词儿、啊。
0: 哎，这就是好处。这就是您能随时都买到他们整个的全套产品组的这么一组合，
1: 299，
0: 咱别声张，您先打那电话，
1: 打电话去、打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先到先得。
0: 哎，您拿酒去，咱尝尝、
1: 哎。得嘞。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当年在报社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同事的故事。

闺女，照片我看了，小伙子人长得是不错啊，你说他怎么怎么有才我也信，但我还是不想见他。哎，你可千万别把他往家里带啊，听爸一句劝。

0: 去，非得自己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可是你说我这当爸爸的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闺女啊往墙上撞啊。
1: 看来啊，是她要找的男朋友没入您的法眼。
0: 哎，你要是个当爹的，话你也不能同意啊。那个小子是聪明，长得也还挺精神的，现在工作呢也还可以。可是他在老家有爹娘、弟弟、妹妹一大家子要养啊。我闺女呢是从小就娇生惯养的，你说这俩人日后要是结了婚，她怎么受得了啊？结婚呢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啊，不是说靠爱情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1: 嗯，您说的确实有道理。
0: 不只有道理，我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啊。不管什么年代，谈婚论嫁这门当户对才是最重要的。
1: 倒也不是说门当户对就能解决一切吧。
0: 哎呀，小伙子，你也是太年轻啊。
1: 那您就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让您印象这么深刻。
0: 哎呀，那都是93年的事儿了。我当时在一家晚报的娱乐版当编辑，当时我手底下有一个叫郝玉的小伙子。哎，我说的这个事儿啊，他就是当事人。
1: 是说他和一个家境悬殊的女孩谈恋爱了？
0: 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啊。他呢是省艺术学校的编剧班毕业的，最开始是分配到我们市的京剧院写剧本。可是这小子的理想啊，其实是写电影剧本，所以整天盯着的就是院线的大银幕。在剧院晃荡了2年，对什么生旦净丑啊是一点都不感冒。2年只交出一个剧本提纲
1: 啊。那这日子可真够混的。
0: 可说呢，但是他在剧院可是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娶了剧团的艾小玲当老婆。
1: 这艾小玲是？
0: 她可是被剧院称为青衣新秀的人物啊。哎呀，那长得真是漂亮，哎，也有天分，所以当时也有一堆的人在追她。这其中最有实力的就是他们剧场的毕经理。虽然这老毕结过一次婚，而且呢比艾小玲还大6岁，但面相还真不显老，虽说有点胖吧，但好歹还是有几分风度的。最重要的是，人家的家庭在市里面也算是中上等了，有好几处房产啊，京剧院呢也只是他入股的产业之一，所以当时艾小玲的父母特别看好这个毕经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女儿带回家的女婿竟然是郝玉。
1: 这个郝玉的家庭很不理想吗？
0: 啊，他的老家是一个小县城，哎，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指着他养活呢。虽说艾小玲的家算不上多有

0: 是才华都是挣钱的资本啊。
1: 哎，你说的还真跟当年艾小玲说的差不多。哎，他就说了，才华的才字旁边加个贝字旁，不就是发财的财吗？啊，才华一样是可以换钱的。他就相信啊，凭着郝玉的才华一定能够写

0: 呆子，一脸的高傲啊，好像什么都不在话下似的。你说说，好歹我也是他未来的领导啊，可是他呢，哎，也不说话，就一直闷着头在那儿吃啊吃啊吃。您别看对我这样啊，他对自己的老婆却是一脸的殷勤，一会儿递纸巾呐、啊，一会儿帮他拿甜品什么的。
1: 这种人还真是不怎么招人喜欢。
0: 嘿，招他老婆喜欢就行了呗。结账的时候呢，也是艾小玲拿出的银行卡。我也发现啊，这时候郝玉立刻就把脸别过去了，好像他也知道吃软饭不大好意思似的啊。哎呀，也是，艾小玲在他们那波年轻人里头啊，算是业绩最好的，拿着剧团最高的工资啊。郝玉至少比他低两级，而且他也没有啊背后的家庭财力撑腰，县城的那一大家子那是个大负担的。到了我们晚报呢，他也是个临时的见习生，这收入还不如在剧团呢。
1: 哼，反正他去您那儿不就是为了能安心写剧本吗？这钱什么的他不是等着挣大钱的吗？
0: 嘿嘿，还挣大钱呢，还没挣着钱他就先被钱给难住了。
1: 怎么了？
0: 还没过半年呢，郝玉就找我帮忙，他说他想请三个月的假去参加一个叫什么电影剧本营，哎，其实就是笔会啊。
1: 一个笔会要三个月啊，这下您能批吗？
0: 我当然得批了，他调过来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干这种事儿吗？但我也跟他说了，哎，这三个月你是没工资了啊。他说他知道啊，其实啊，他是想管我借钱的啊，好交上这个剧本营的报名费。
1: 他要借多少？
0: 6000。要说这6000块在九几年啊，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算是小数了。
1: 就是啊，哎，他怎么不跟老婆借呀？他老婆不是挺支持他的吗？
0: 哎，我也问了他了啊，他就全跟我说了。原来头俩月啊，剧团那边集资建房，艾小玲看上了一套99平米的户型，可是要15000块钱。艾小玲是鼻涕眼泪拱手作揖的求他父母支援，可是最后老两口只答应借给他们5000。艾小玲呢，自己又解决了5000，还剩下5000，他就想让郝玉想想办法。可郝玉挖地3尺，连1000也拿不出来啊，实在没招了，他们只能要了一套60多平米的小房子。
1: 哟，那这事儿啊，是够憋屈的。
0: 所以啊，艾小玲跟郝玉发了好一通的火，他是指着郝玉的鼻子吼啊，说啊，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啊，你为这个家出过多少钱？你这么倒贴着我吃软饭，你一点都不脸红吗？
1: 这话也够伤人的。
0: 可不，可是女人一生气啊，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说对吧？郝玉也跟我说了，哎呦，当时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就钻进去，哎，当时差点还跳楼了，可他又没有勇气死，所以他特别想抓住这个剧本营的机会，但是那6000块钱他实在是张不开嘴管老婆要了。说着说着他就开始啊，居然就拿手捶自己的脑袋，哭的那叫一个惨呐、啊！我跟你说，一个大男人这种哭法我还是头一次看见。
1: 哎呀，那您最后借给他了吗？
0: 我也是真拿不出那么多钱呐、啊，但最后那个剧本营他还是去了。
1: 哦，谁借给他钱了？
0: 是艾小玲从剧场的毕经理那儿借来的。
1: 毕经理？哎，等等，艾小玲帮他借的，他怎么又愿意帮忙了呢？
0: 嗨，郝玉坐火车走那天，我跟艾小玲

0: 啊，说他弟弟出事儿了。艾小玲心说，我哪来的弟弟啊？一问才明白啊，人家说的这是郝玉的弟弟，说他在洗脚店想强奸洗脚小姐，被人家老公堵个正着，人家说呢可以私了，但是必须送2000块钱过来，不然就报警逮人。
1: 这明显是仙人跳啊，这艾小玲不会真给钱了吧？
0: 他才没给呢，有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小叔子，他早就烦透了，所以他直接跟电话那头喊了一句，嘿，这个人就是枪毙，还都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然后就直接挂了电话关机了。
1: 看起来啊，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0: 是啊，半个月之后艾小玲就和郝玉离婚了。其实小叔子那件事之后，艾小玲就决定和毕经理在一起了。
1: 哟，这么快啊？
0: 嗨，我听说啊，是因为艾小玲生气，自己偷偷跑到剧场的角落里抽闷烟，被毕经理看到了。艾小玲心里难受啊，就抱着毕经理大哭了一次。哎，你看这不水到渠成了吗？
1: 哎呀，也行吧，反正看上去啊，毕经理对他也是真心的。
0: 哎，也是处心积虑啊。哎，听说离婚的时候啊，毕经理给了郝玉3000块钱，哎，说这就算是分手费。可我觉得这更像是遣散金啊。哎，因为毕经理提了个要求，就是让郝玉拿了钱必须离开我们那个城市，不能再回去了。
1: 这毕经理也是够狠的呀。
0: 嗨，怎么说呢，人之常情吧。可是就是可怜了郝玉啊，就这么灰头土脸的被扫地出门了。最后还是我给他摆了一桌饯行宴，请他吃了顿火锅。这回吃的时候啊，他可再也不像头一次跟我吃饭那样目中无人了，还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谢谢谢谢。其实我能看得见他的眼眶上是红的，看他那个样子我也跟着难受。其实我心里也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他说，也没敢说。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啊，兄弟，别怨天怨地了，也别怨艾小玲，他给过你机会，可谁让你不争气呢？
1: 说的是啊。
0: 后来啊，又过了一个多月，毕经理就和艾小玲领了结婚证，趁着剧场重新装修的功夫，哎，他们飞了一趟国外。回来的时候啊，两个人是多带了2个大行李箱啊。
1: 嚯，真是不少买。
0: 嗯，剧场呢这时候也装修完了，上演的第一出戏就是艾小玲挂头牌的《凤还巢》。其实艾小玲学的是荀派，这出戏是梅兰芳梅先生梅派的代表作，他并不擅长。不过之所以选了《凤还巢》，估计也是毕经理的主意。
1: 估计啊，他是喜欢这个剧名吧。凤应该指的是艾小玲，他最终嫁给了毕经理，哼，这也就意味着春游还巢了，是吧？
0: 想得挺明白嘛。所以我说呀，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是不会长久，不会幸福的。
1: 嗯，我还是觉得其实这个悲剧的根源不在门不当户不对上面。
0: 啊，那在哪儿啊？
1: 啊，您稍等，我先送您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甘雪莉酒、甘味美思和柳橙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竹子。
1: 嗯，别说，这种淡淡的绿色还真有点竹子淡雅的味道啊。哎，对了，你刚才说故事的重点到底在哪儿啊？我讲的故事，难道我还不知道重点在哪儿？
0: 其实呢，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吧。您讲的这个故事，从根本上说，悲剧的根源还在于郝玉自己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这也是我为什么送您这杯竹子的原因。
1: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啊？
0: 其实一开始您就说了，郝玉一直梦想着做电影编剧，所以对眼前的工作毫不上心，哪怕是自己的领导也不放在眼里。正是他这种缺乏自知之明的心高气傲，才是悲剧的根源。我认为啊，做人就应该像竹子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里，从小小的竹笋开始，就拥有着稳重坚韧的性格，这样一节一节慢慢的生长，才有可能高耸挺立，离天空越来越近。或许郝玉确实有才，但他却做不到脚踏实地，只是急于冒进，所以这份才华也只能白白的浪费。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自己种的苦果咽下去才会苦尽甘来，原作马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尚远、陈光，录音严乔峰。

0: 诉我。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2005年，中国曲协、中广艺术团、北京市文联、北京曲协等单位主办了纪念捧哏大师郭启儒先生诞辰105周年的大型活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当时相声界的老中青几代名家大腕汇聚一堂，连续多场演出精彩纷呈，留下了宝贵的录音录像资料，其中有三李合作的八马褂引人注目，北京的李金斗、天津的李伯祥，还有军队的李立山，三位李先生相声艺术家合作了这段传统群口段子的经典节目。

0: 我老李一个人对吗？几位？禽流感患者，明儿您还来，请您喝豆汁儿啊！喝，欢迎我，
1: 欢迎您。
0: 对，那
2: 我们呢？
1: 是啊，
0: 你们呢？
1: 啊，
0: 你跟我比在一块儿，
2: 怎么着？
0: 聋子耳朵，
2: 这话怎么讲？
0: 配头，
2: 嗯。
0: 您是娶媳妇打分
1: 啊？这怎么讲呢？
0: 凑热闹
2: 哦，
0: 俩人搁一块儿，电灯泡上抹胶水，
1: 这怎么讲？
0: 沾沾光，
1: 这沾您的光。
0: 对了，还不定这一沾谁的光呢、哎？
1: 那可不是嘛！
0: 你们不行，
2: 我们不行，
0: 你们能耐不行。
2: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活路也不宽
2: 哦，
0: 我肚子里的宽敞
2: 看出来了。
0: 说学逗唱，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知其美小遁甲。我这个嘴快，理快嘴，全国闻名。报菜名，地理图，二百来句，一口气就说上来。不仅能说，而且能学，能逗，能唱。今年是纪念郭启儒老先生
2: 啊，
0: 我的师爷105岁。
1: 对，
0: 我今天给大伙儿露一手，
1: 嗯、
0: 我一。一个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2: 啊，唱什么呀？
1: 你得唱
2: 唱什么呀？
0: 哦，你认为郭启儒老先生唱
1: 啊，
0: 就唱那个通俗歌曲呀、啊啊？你从哪里来？那唱不了。
1: 不是，那
0: 说相声的唱啊，
2: 嗯，
0: 他有单独的一种唱法，
1: 唱
2: 什么艺术啊？
0: 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
0: 另外还有快板
1: 快板
2: 快板
0: 郭老爷子爱我这孙子
1: 啊、
0: 嗯，把太平歌词交给我了，把快板的技术都交给我了
2: 啊！
0: 今天我给大家来个快节奏的，
1: 啊、
0: 唱段快板怎么样，老一辈？
1: 我跟您说啊，我跟您说，我不是看不起您啊，
2: 就是
1: 您这快板，你说没板没眼的这个，
2: 就是嗓子也不成 啊，唱出来跟宰猫一个味儿。
0: 宰猫，
2: 您别不爱听，
1: 嗯，
2: 还是母猫
1: 啊，
2: 二八月。难产的猫，
1: 好，您说这您唱出来什么味儿？
0: 说话太损了。
1: 嗯，
0: 观众都是内行，听快板不是听嗓子，驴嗓门大，叫唤出来没人听、
1: 啊。
0: 最主要的听节奏，听板眼，听嘴皮子，听功力，听嘴上的功夫
1: 啊。
0: 你们俩是哥们吗？
1: 哎呀，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嗯，
1: 您呐，别以为我们不会。
2: 对，
1: 说相声的哪有不会唱快板的？
2: 这是小菜。
1: 我跟您说，
2: 哎，
1: 您不是在这儿唱吗？
0: 啊，
1: 这样。
0: 我唱一段你们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嗨，您唱了上句我们就会下句，
0: 是吗？
2: 当然了，
0: 这么大本事，
1: 如果您唱完上句我们接不上来下句
0: 怎么样？
1: 我当场拜您为师。
0: 哎，收你这徒弟，
2: 还告诉您、
0: 嗯、
2: 他接上下句我就知道是什么名字。
1: 你看
2: 哪一段我清楚，
1: 是吗？
2: 哎，不知道说错了、
1: 嗯、
0: 怎么样？
2: 拜你为师娘。
0: 那当然了，我怎么变娘们了？
2: 这才认出来，
0: 嗯，我还是那母猫。
2: 嗯，
0: 少说废话
2: 啊！
0: 唱一段你们就不知道。
1: 您来，您来，
2: 来
0: 接下句啊！
1: 嗯，
0: 我得给大家
2: 嗯
0: 卖点力气，
2: 是
0: 把我这副多年四五十年的板拿出来啊！有很多观众，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观众、
2: 嗯、
0: 都听过我李国祥说相声，光知道我能说嘴快，没听过唱过快板、
2: 嗯、
0: 这几十年我没露，今年纪念我的郭爷爷，我卖点力气，
1: 您来了，
0: 打打板
2: 啊！
0: 如果打不好，大家别笑话，打好了大家鼓鼓掌啊！来来，
2: 喝！哎呦妈呀！你再掉地下，
0: 掉地下，咱搁桌上打呀！
1: 是啊，
2: 这人要不知道，含着一点办法没有。
1: 来，
0: 唱，听见了没有？
1: 我听见什么了？这你还没唱呢！
0: 啊，对了，跑了。你得唱啊！你不唱谁知道啊？
2: 能接下句
1: 儿、啊？哎呀，
0: 小小的这个宝盒，一块铜啊，人工巧匠把它造成，
2: 三块铜棒子加一木的，
1: 三面黑来一面红。
0: 您这叫驴子，这
2: 叫展亭
1: 啊！
2: 诸葛亮押宝，
1: 这是个老段子。
2: 这段子从有甲鱼那年就有了。
0: 什么年头有的甲鱼？
2: 那你得查钢剑去。
1: 您来，您来，换个新鲜的。
2: 哎，
0: 你会啊？
2: 会，
1: 是来。
0: 你们怪我诚心唱这段，
2: 那为什么？
0: 怕你们寒碜了。哦。

0: 头一晚万一不给歇不上来，到后台你们抹脖子上吊的自杀了，
1: 我没那么大气性，
2: 不
1: 没那么大气性，
0: 再唱一段你们都不行，
1: 来，你来的绝的。
0: 日暮西山黑悠悠，姑母俩
2: 上场就把这黑豆烧。
1: 黑姑娘，黑姑娘，
0: 这也会，
1: 这个黑那个黑。高凤山拿手的
2: 一窝黑，
1: 这段知道吗？
0: 这一窝黑，对，
1: 潘金莲劫狱的时候就有了。
0: 你这人说话太损了。潘金莲那年头有计划生育吗？
1: 有
0: 啊，
1: 老计划生育，
0: 再一再二不再三，
1: 哎，
0: 三段你们就找不着大门了。
2: 把那个压箱底儿的拿出来。
0: 说正月里呀，正月正这个死妹二人去逛灯，
1: 花唱绕口令，花唱绕口令。
2: 就这个段子，我跟您说，就有恐龙那年都有。
0: 没法查历史去，各位观众，我可汗下来了，
2: 着急，
0: 着急，
2: 哎，着急，
0: 真卖力，
1: 卖不了三段，你上北京来那儿唱，
0: 这可真是擂台。
1: 北京什么地方？首都，
0: 枪上火了，
2: 哎，
0: 再唱一段，你要是会，
1: 嗯，
0: 我就下台，
2: 下台，
1: 对，
0: 好，
2: 来，
1: 赶紧下台，
0: 压箱底儿的，
1: 别的，我们不会的，来，
0: 国师爷保佑，
2: 都这。
0: 毛竹慢打响叮当，眼前来到了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店，那个先生好比
1: 鼠来宝同仁堂啊，
2: 不就这个吗？
0: 啊，
1: 鼠来宝同仁堂，
2: 高凤山先生的拿手杰作呀，
0: 这段也会，
2: 会
1: 干嘛也会呀？
0: 同仁堂、
2: 哎、
1: 也会，这叫会。
0: 气人的啊，厉害，
1: 会
0: 金斗，
1: 哎，
0: 俩人都会，
2: 都会，
0: 不难看着，
2: 是
0: 有本事，
1: 哎，
0: 有能耐，
1: 没错，
0: 真不错。
1: 不干了，
2: 他还急了，
0: 各位，
1: 僵了，
0: 是说相声，
1: 这怎么不是说相声呢？
0: 这俩人纯粹是卖白薯的，
2: 这叫什么话？
0: 任门不懂啊！说相声得互相捧场，互相表扬，互相鼓励啊！我这得给我拆台啊！您说我以后我这北京我还怎么来啊？
1: 甭来了，
0: 老几位观众，过两天我提着点盒子上家看您去，这儿我可不来了。我走，说走，你们能力大，我惹不起你们。
1: 干嘛？怎么了？僵了？僵了？
0: 不干
1: 了！别走，别走，
0: 我能力大，
1: 别走，
0: 你们俩
1: 说
0: 俩
2: 不是？我这我走，你让他走
1: 着。不是，这不你不知道这里有事？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有什么事儿？
1: 你怎么着？
0: 我走
1: 啊，
0: 我走，
1: 上哪儿？
0: 嗯，我回家。回天津，
1: 回天津，
0: 哎，
1: 还来不来了？
0: 嗯，不来了，不但不来，脱离文艺界。
1: 哦，
0: 看见你们俩我就走开。
1: 哦，
0: 以后有你们俩我就不说相声，有文艺界的我也不干了。
1: 哦，明白了。
0: 嗯，
1: 由现在起，
0: 哎，
1: 你走了，
0: 脱离这行，
1: 不回来了。
0: 对了，
1: 也不见我了。
0: 嗯，
1: 太好了，把马褂脱了，走着，好，脱了，好了，给我脱了，给我脱了，
0: 哎，我
1: 脱了，脱了，脱了。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不，你给我脱了，你给我脱了，
0: 怎么回事
1: 啊？你给我脱了，
2: 别生
1: 脱了。
2: 真的别生这么大气，怎么回事？干嘛？
1: 怎么回事？
2: 让他走啊！
1: 他走不成啊！他穿那马褂，我的。
2: 哦，他穿那马褂是你的。
1: 当然了，你给我脱了。
2: 别生气，别生气，我来，
1: 你
2: 别生气，
1: 你蒙西皮要来。

0: 马褂不穿着呢吗？
1: 是穿着呢，
0: 挺合适。
1: 谁的？
0: 谁？这种人外行，谁？我穿着，你管他是谁的呢？啊，
1: 这叫什么话？这我得问问您，穿着马褂这是谁的？
0: 这你走马路上有人穿西服，你也过去，先生劳驾，您的西服您穿着谁的？那不打起来了吗？
1: 两回事
0: 啊！
1: 我就得问问您，这马褂是谁的？
0: 你说这是谁的？马褂我穿着呢。
1: 是，
0: 他是谁的？
1: 对，
0: 那你问这干嘛？这么大个子？
1: 不是，我不清楚，我得问问。
0: 嗨。
1: 这不没影是
0: 我看你怪热的。
1: 不用，
0: 着急。
1: 您就跟我说说，您这马褂是谁的？
0: 马褂
1: 是
0: 谁的？
1: 哎，
0: 你说说。马褂，他是这个马褂。这不马褂是他的。怎么样？我的吧？
1: 他的。
0: 哎，他的。
1: 脱了，给他。
0: 哎，
1: 凭什么？给他。
0: 废话。不讲理。
1: 怎么？
0: 没有道理。
1: 怎么呢？
0: 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1: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的马褂你凭什么不给？
0: 哎呦，先生，您外行，我不懂。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1: 为什么呀？
0: 给他出危险。
1: 这有什么危险呢？
0: 你给他要卖了怎么办
2: 啊？
1: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
2: 就是
1: 人家撕了碍你什么事？
0: 这马褂
1: 啊，
0: 这马褂他我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1: 您甭管从谁手里借的，是人家您应该给人家，
2: 这是我们家里的东西。
1: 对呀，
0: 他再者说，立山先生
1: 啊，
0: 他是我不穿，我穿这马褂，这我告
1: 诉你，我跟我嘀咕什么？你大点声音说，
0: 别人听见。
1: 这有什么？大家也想听啊。
2: 对呀，大伙儿都想知道。
0: 我穿这马褂，他我不白穿，
1: 不白穿。
0: 哎，
2: 你给利息了？
1: 你给人家利钱了吗？
0: 比利息还要高啊！
1: 这是怎么？
0: 我穿着马褂说句不客气的话，对他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0: 就此时此地来说吧，这么厚的马褂，我穿着它先凉快，我先冒汗。
2: 嗨，
1: 我跟您说，
2: 您
1: 甭说那，您穿人家马褂，您说对人家有好处，我们不懂。
0: 有大好处
1: 啊！什么好处？
0: 比给利息要强百倍。
1: 那是怎么个意思？
0: 这马褂我是从他妈手里借的，他妈您知道？
1: 啊，是
0: 快80来岁了
1: 啊，
0: 他妈是一女的。
2: 废话。男的是我爸爸，
1: 那可不是吗？
0: 他长学问了
1: 啊！
0: 我那天我找他妈借马褂去。我为什么爱穿马褂呢？因为我认的朋友大部分都70多岁、80多岁的，他们要办个喜寿事啊，办个堂会啊，办个寿事他们都穿长袍。我老李光有长袍，我没有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家里头有一个祖穿马褂，非常的好，特别的漂亮。那天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我碰见他妈了。我说嫂子，看你好，
1: 嫂子。
0: 我管他妈就得叫嫂子
1: 哦，
0: 平辈啊。
1: 是，
2: 说你这是我舅舅。
1: 这俩人，
0: 你才是他舅舅。
1: 是谁呀？
0: 我就是他大叔。这么回事儿，我说嫂子，我跟您简单说吧，我是听说有一个马褂，我呀这个有点事儿，能不能借给我穿两天？兄弟，你就拿着穿去，就如同是你的一样。不过有一样，兄弟，你慢点走，有两句话老嫂子要告诉你。你见得着我那孩子金斗吗？我说倒是经常见得着的，茶馆有事儿，一块饭局吃饭总见得着的，那就好办了。我托付你个事儿，说老嫂子求你帮忙，我这金斗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胡说八道烂砍，他这个人呢好像有一点啊公鸡后边插鸡胆子，冒充大尾巴鹰，
2: 什么
0: 到哪儿都胡说八道，有的时候云山雾罩，叫人问的张口结舌，满嘴的跑火车，回到家里簸箕不是簸箕，笤帚不笤帚，打我们娘俩跟他媳妇儿开玩笑，跟我们吵架，你说我这个老太太心里多难过呀、啊！大叔，您穿上他那马褂，您就多受累吧。金斗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说的不像人话的话，不合乎道理的话，您给他往一块完全说，想办法把这个矛盾给他解决了，叫不合理，也就让他合了理。哎，立山，
1: 哎，
0: 咱穿这马褂白穿吗？
1: 不白穿，
0: 哎，是
1: 真不白穿，
0: 就是
1: 金头，我跟你说，人家穿这马褂可不白穿，
2: 怎么不白穿？
1: 你这人说话是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
1: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2: 谁呀、啊？你怎么听他的？你不知道这里事儿？哎，你等会儿，
0: 你这人有一样不好，
2: 等等，
0: 你当这么写人，你这叫扒马褂？
2: 什么叫扒马褂？你这马褂不给是怎么着？
0: 谁说不给你了？咱不讲好了吗？
2: 啊，
0: 讲好了，赵爷有一生日
2: 啊，
0: 赵爷有一生，我得给他拜寿去，
2: 拜寿不成？你明天给我送去，
0: 明天不行，明天他好大后天得三。

0: 怎么着？
1: 那你那六
2: 上午九点，
3: 九点他还没吃饭呢。
2: 中午十二点，
3: 十二点我正喝酒呢，我能把马褂扒下来吗？
2: 下午两点
3: 啊，
2: 下午两点。
3: 这人我
2: 干死啊，两点。
3: 郭小荣，
2: 嗯，
3: 算叔求你
2: 啊，
3: 两点五分。
0: 看哈，为五分钟俩人掰扯这么半天，
2: 也甭两点五分，你这样三天以后，
3: 三天以后，
2: 三天以后
3: 准备马褂给你，
2: 你把马褂我送去，
3: 原封不动。
2: 吃完饭到我那喝茶去，
3: 当然。
2: 你是瞧在一点啊，
3: 哎，就在一点，
2: 你这么净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3: 没喝奶
2: 啊？
0: 这俩人什么交情啊？这是
3: 有时候脏了我都拿舌头舔。
2: 还别舔，
3: 我告诉你，
2: 你我告诉你
3: 啊，
2: 给我送去啊，
3: 我送去
2: 啊，
3: 咱走吧。
2: 我跟你聊会儿去。
3: 你还聊？
2: 我拿把椅子，
3: 我让你歇会儿，让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生汗，你还聊啊？啊，
0: 歇会儿，倒挺关照他的，您看看这是。
2: 嗯，
3: 那有交情，对不对？
2: 哎，你跟老太太也不错，论起来叫你声舅舅，对不对？
3: 哎。快点说，咱们走啊！
2: 哎，你坐会儿，你歇会儿啊！
0: 哎呀，真是您！
2: 哎呀，您不知道
0: 啊！
2: 哎，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胡说八道。我们不在一档次上，他没有文化，我有文化。我说出话来，他听不懂。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0: 你有文化？
2: 我当然了，我留过洋啊！
0: 你文化水平高？
2: 我有学历呀！
0: 你什么学历？
2: 我博士前呢。
0: 博士前？
2: 博士前的。
0: 我听说有博士后。
2: 博士后他们腿脚慢，在后边。
0: 那是排队来，
2: 哎，我腿快，我博士前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0: 嗯，
2: 说话听不懂，说，
3: 我不爱理他，我跟你说，
0: 哎，别哭，什么事儿？你是真
2: 不知道
0: 什么？
2: 我这个人呢，爱养过宠物啊，
0: 哦，
2: 爱养过宠物，我们家养一狗啊，可这狗太好了，这狗四尺多长，
0: 哦，
2: 三尺多高，这脑袋够这么大。四个爪子跟小老虎似的，
0: 呵，
2: 最使我心爱的，
0: 嗯，
2: 头上有一字儿，
0: 写的什么？
2: 斗，
0: 跟他一名字。
2: 哎，那天师傅快遇到斗，
0: 嗯，
2: 我们俩一块回头，
0: 嘿，哥俩嘛，这是，
2: 哎，
0: 嗯，
2: 知道吗？
0: 啊，
2: 这么好的这狗，
0: 啊，
2: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0: 是啊，
2: 谁送我的？知道吗？
0: 谁呀？
2: 李宇春。
0: 超级女生啊！
2: 我是超级男生啊！对不对呀，啊？
0: 这俩倒是一套。
2: 哎，我们俩一块儿唱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2: 我表妹呀，啊，是不是？
0: 还沾亲？
2: 当然了，嗯，这么一条狗，
0: 嗯，
2: 好不好？
0: 好啊，
4: 这么一条大黄狗，
0: 嗯，
4: 前些日子，
0: 嗯，
4: 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能不难受？我的胆
2: 儿，怎么了？
0: 您听见没？胡说八道，这是
2: 谁胡说八道了？
0: 胡说八道，
2: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0: 你这不云山雾罩吗？
2: 我哪云山雾罩了？
0: 就这么大一狗，搁茶碗里烫死了。
2: 哎，掉茶碗里烫死了，
0: 能有这事儿？
2: 他有人知道啊？
0: 谁呀？
2: 他呀，
0: 他知道。
2: 你不行，你问去啊。
5: 哎，李先生，
3: 哎，李先生，
5: 李先生，
3: 他妈呀，再三托付，
5: 是
3: 这马褂，
0: 这事儿我明白了。
2: 哦，您明白了。
0: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您请教一下。
3: 哦，不敢当，咱们哥俩谈不上请教。
0: 哎，不是，
3: 有事儿咱们哥俩互相商量。
0: 我不懂的，我得问你。
3: 哦，不客气。
0: 说啊，有这么一条大黄狗，
3: 哎，好，
0: 四尺多长，
3: 对，
2: 够个儿，
0: 三尺多高，
3: 老爷子，
0: 这俩爪子就跟小老虎一样，
3: 这不成老虎了吗？
0: 这脑袋就这么大个儿，
2: 嗯，
3: 威风。
0: 哎，您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0: 他掉茶碗里头啊，
2: 嗯，
0: 给烫死了。
3: 那当然了，怎么着？
0: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2: 哎，
3: 哦，这么大一条黄狗掉茶碗里给烫。

0: 我这么大丁愣吊的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对，
0: 这件事情是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2: 怎么样？怎么样？
0: 有有
2: 有，是不是？
0: 你看毛都烫下去了。
1: 看起来啊，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这个
0: 我还买纸上这哭去呢。
2: 就是啊，
1: 那得了，既然您知道，您给我们说说。
0: 我掉下去了。
1: 您说说，这黄狗怎么掉茶碗里给烫死的？
0: 哦，这么大一条黄狗。
1: 对，
0: 怎么掉到茶碗里烫死？
1: 我不懂啊。
0: 当然你不知道。
1: 是
0: 你不懂。
1: 嗯，
0: 你问谁呀？
1: 我问您。
0: 我问谁去？
1: 你
0: 我谁也不问呢。我谁也不问。叫你问住了，别教大学了。
2: 对，
0: 你得问我。
1: 是
0: 主要的，你不就是问这条这个大黄狗？
2: 哎，
0: 它怎么会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1: 对呀。
0: 啊，它世界广大，无奇不有。
1: 嗯，
0: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是
0: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它是这个茶碗呐，它是一个大茶碗，大茶碗水又热又烫，
2: 不是大茶碗，就那盖碗。
1: 听见了，盖碗儿，
2: 盖碗儿，
1: 小盖碗儿啊！
2: 哎，
0: 小小盖碗儿，
1: 怎么把这黄狗给烫死了？
2: 烫死了！
0: 我的爸爸，你不要我的命吗？
1: 把大辈儿都搬出来了。
0: 你这个这么大一小茶碗，
1: 哎，对，
0: 这么大条一个黄狗，愣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1: 哎，怎么回事？
0: 这我得告诉你，
1: 您跟我说说吧。
0: 我要不告诉你，你就糊涂。
1: 那是，
0: 你糊涂你就别扭，一别扭就难过，
1: 对，
0: 心里难受。痛苦，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我李国强来了，我这人能力大，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饱览战策，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抽着盘桓，攻杀战守，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啪啪啪！注意听着，由头到尾，我仔细把来龙去脉、严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告诉您了。您动开茅塞，有这么一句话：平均一席话胜读10年书。
1: 是，
0: 打这儿您就明白了。一条大胡同上，将来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茶馆、酒肆、饭局里头，有人问起这个难题了，别人哑口无言，您李立山腾站起来了。不假思索，把我告诉你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大伙儿拍案惊奇，李立山露脸了，李金斗也好看了，我李伯祥也光荣了。你不主要的问是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烫的了？
1: 对，
0: 你这个人学问小，我得给你简单的说。
1: 好，
0: 简单说你得注意听着啊。
1: 您这说说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0: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1: 对，
0: 你怎么还没忘啊？
1: 嗨，这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0: 我这功夫下的不小的，他还没忘啊。
1: 您没说。
0: 哎呀，你这人是个轴子。
3: 这段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马褂》听了一半，这大黄狗怎么掉茶碗里烫死呢？今天休息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再接着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指南，
0: 性格缺失
1: 问题外在的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0: 对，
1: 你怎么还没忘啊？
0: 嗨，这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1: 我这功夫下的不小，这他还没忘啊。
0: 您没说、
1: 啊。哎呀，你这个人是个轴子。嗯，你这个人
0: 不是
1: 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0: 李立山。
2: 李立山，
1: 李立山，你这个演员呢、哎？你这个姓李的演员不怎么样，轴、哎。反恐怕说相声的也就你这一个姓李的轴子。
2: 谁说的？
1: 姓李的。
2: 谁
1: 说
2: 的啊？说相声他们姓李的人多了。
0: 是啊，
2: 李国盛
0: 说相声的。
2: 李嘉存
0: 说相声的。
2: 李增瑞
0: 说相声的。
2: 李文华，
0: 哎。
1: 谁？
2: 李文华，
1: 别动啊！有了李文华就有了头了，
0: 摘住头了。
1: 有了李文华，这狗就掉茶碗里烫子了。
0: 哦，这就能说清楚了。
1: 啊，当然，这个李文华大家都知道，过去也跟那个姜昆同志是老搭档。
0: 嗯，
1: 这个人品好，老实，岁数大，后来得了疾病了，是喉癌。
0: 啊，
1: 大夫真不错，把声带给取下去了，以后说话说不出来了，光会说一个字儿啊，碰。干嘛呢？他打麻将牌就碰，他能说吗？碰，管我叫老兄弟。这个李文华这个人好啊，他跟这个李金斗啊，他们爷俩莫逆，
0: 对，关系好。
1: 他管他叫李大爷。李文华在家不说相声的，他爱玩，爱玩什么呢？爱下棋，爱画画。李文华先生还有一样最爱的东西，
0: 爱什么呢？
1: 北京人差不多都喜欢，
0: 嗯，
1: 爱养活蝈蝈。
0: 草虫，
1: 这个李文华盖蝈蝈，他与众不同。
0: 嗯，
1: 人家是行家。
0: 是啊，
1: 首先说一般的葫芦他都不要，他这葫芦过去有一贝勒爷，送给他的。
0: 好葫芦，
1: 据说这葫芦在光绪26年抢当铺那年头上当去，能当600两银子。
0: 嚯，好家伙！
1: 后来赎出去了，见着李文华了，就把这葫芦给李文华了。
0: 嗯，
1: 您知道这葫芦是什么葫芦吗？
0: 什么葫芦？
1: 行家一听就知道，沙河流的。那可不是铜丝儿，
0: 那是
1: 金丝儿，
0: 不得了，
1: 太棒了。
0: 嗯，
1: 您再看他那蝈蝈，
0: 他
1: 就更了不得了。
0: 嘿，
1: 那才叫野山蝈蝈，
0: 这少见。
1: 讲究玩蝈蝈的时候，应当拿针尖点点朱砂，点到那翅膀上，叫出来有钢音儿，有铜音儿，有金钟音儿，
0: 真讲究。
1: 你再看看人家李文华这蝈蝈，跟我手。

0: 这多好，这个
1: 咱们不懂呢。
2: 别紧，
1: 我懂这个，你还穿开裆裤呢？
2: 是，
3: 您说什么都成，谁让您我二舅？
1: 我怎么老离不开娘家人？怎么回事？
3: 来，您坐这儿，
1: 行，
3: 您坐这儿，
1: 跟你三舅聊聊。

0: 是
1: 不是个道理？
0: 对，
1: 不合乎情理。
0: 那当然，
1: 不合乎逻辑。
0: 哎，
1: 不像中国话，
0: 那是
1: 不像人话。
0: 没错，
1: 满不挨边。
0: 嗯，
1: 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0: 对，
1: 大伙儿听明白了，
0: 是
1: 那谁能服你？
0: 哎，
1: 得把这个道理说说。烤鸭子怎么分出去的？
0: 怎么
1: 得说明白了？
0: 对，
1: 说详细了。
0: 是
1: 说呀？
0: 哎，
1: 说呀，
0: 说
1: 你要说呀。
0: 我说
1: 谁说？
0: 你说呀！
1: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0: 这该你说。
1: 当然我说了，
0: 是
1: 烤鸭子它怎么能够飞上去的？
0: 嗯，
1: 还没有脑袋。
0: 对呀，
1: 嗯，要了我的血命了，
0: 费劲吗？
1: 鸭子，哦，对对对，它鸭子，
0: 嗯，
1: 你不懂哦，
0: 啊，
1: 你不懂，不明白，少见多怪，井底之蛙，所见甚稀呀。
0: 怎么呢？
1: 你不像我这个饱学鸿儒，才高八斗啊，你不行。他这个他在哪儿吃的？
0: 他
1: 独一处，
0: 独一前门外呀。
1: 对，据说前门外那儿的鸭子都能飞。
0: 您听这像话吗？怎么前门外的能飞，它不能飞？
1: 那前门外那鸭子，它不是开着那个楼窗的吗？
0: 是啊，
1: 不鲜鱼口那吗？
0: 啊，对。
1: 我跟你说啊，这开楼窗，开楼窗，蚊子、苍蝇、小鸟有翅膀都能够飞得上去。
2: 对，好模样。
1: 鸭子它也有翅膀，这鸭子个儿大，鸭子翅膀大。不是不是，我说是烤鸭子，
0: 听见了吗？烤鸭子，
1: 哎，
0: 活鸭子都飞不上去，这烤鸭子能飞上去吗？
1: 哎呦，二大爷，你就别圆圆不就得了吗？
2: 那不成，那
1: 刚叫我给涮了，他这烤熟了的鸭子，
0: 哎，对，
1: 您问问那个烤熟鸭子能不能飞？
0: 是，
1: 你外行，他这个烤熟了的鸭子，他也能飞，
0: 那这怎么飞呢？
1: 他不过烤熟了鸭子要想再飞上去啊，他。多少费点劲，
0: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
1: 他怎么飞上去的？
0: 嗯，
1: 他是这么回事儿。烤熟的鸭子，对了，你看见过那个烤鸭子吗？
0: 啊，
1: 一个炉
0: 是
1: 吊着脖子。
0: 嗯，
1: 这烤鸭子在没烤之前呢，人家这讲卫生，
0: 嗯，
1: 得给它拔毛，拔毛洗澡。呵，这鸭子要是洗完澡，拔完毛，好家伙，你仔细这么一看，这舔胸叠肚，好一小白胖子。那东西烤完之后，鸭子有点不痛快。鸭子掌柜的，你这不够哥们儿，这天这么凉，你给我扒一大光脊呢？我感冒了，我妈她不得说我吗？他怎么就飞了呢？
0: 嗯，是
1: 得了，掌柜的就把它搁炉里头了。搁炉里，鸭子这个美呀、啊！哎，现在他问火，哎，这还够哥们儿，觉得我这凉，你给弄点火一回喝，好舒服，好像咱们鸭跟桑拿一样，这个美哟，好。掌柜的，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加火了，够热的，我受不了。哎呀，你干嘛呀？这我你不够捧。哎呦哎呦，我李善呢、你不知道
0: 怎么了？
1: 这鸭子、鸭子太难受了，
0: 鸭子难受
1: 啊！
0: 我看你比这鸭子还难受呢。
1: 他那个鸭子，他飞上去了？
0: 怎么飞上去了？
1: 他，你把它烤急了，它能不飞吗？
0: 这像话吗？烤急了就飞上？
1: 对了，
0: 不像话，
1: 不像话，
0: 飞不上。
1: 把你扒光膀子烤你半天，你飞不飞啊？
0: 这哪儿的话？
1: 你就都呢。
0: 不像话，
1: 严重
0: 像话。
1: 我告诉你，
0: 不像话，
1: 太不像，我不像话。
0: 哎，对，
1: 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个。
0: 哎，我又没马褂，你照顾我干嘛？
1: 你这人不识抬举。
0: 你说说，我听听。
1: 鸭子，
0: 哎，
1: 飞上去了？
0: 怎么飞的？
1: 敞着楼窗呢。
0: 嗯，
1: 哪吃的饭？独一处，大院对过。
0: 对。
1: 这鸭子上去了，
0: 怎么上去了？
1: 正吃着，敞着楼窗，敞着楼窗，鸭子它就上去了。它对过大栅栏里边靠梁点街那儿有一刘二爷听相声的，你见过大高个儿
0: 啊？
1: 大高个儿，细高挑，精八十二，小短脸、刘二爷他名字你知道？
0: 嗯，
1: 这个谁？他娘家姓侯，侯立青，侯立青啊，有几个哥们儿，侯立青来了，刘老二、李老板、张老给，他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顿便饭，准备就不上这个独一处了、就打个电话给送一只烤鸭子。
0: 哦，
1: 他这个山东馆一般这个学徒的，他们都不叫小徒弟，叫小立本，
0: 小立本，
1: 小立本就小徒弟，哎，小立本。哎，你跟那个哎大三辫儿、亮三尖去，那个侯立庆家里头送只烤鸭子去。他这送烤鸭子送的，他有一小扁担，这扁担呢有这么不到四尺长，两边有俩钩。如果说您要两只鸭子，一个钩子钩一脖子，他挑着走、如果要一只鸭子呢，勾着这脖子往后一甩，前边一窝，就可能送去了。小立边挺忙，刚一出门，咚，打对过过来一大勾勾，踩人脚上了。小立边刚要道歉，那个人。 啪就给一嘴巴，喝醉酒了，脾气太大。

0: 小立本活了，你看你这个人什么脾气，太不像话了。我就还没有道歉，你就给我来一个大嘴巴。你打我，我就不会打你们。我拿扁担，我他妈抽你！他拿扁担抽，他忘了一个茬儿。
1: 什么茬儿？
0: 他后面那钩还挂着一鸭子呢，长在那鸭子脖子上挂楼了。他这么一甩，我抽你耳屎！这脑袋还在钩子上呢，那枪子跟那鸭子
1: 嘎叽。
0: 这李老师，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快吃！我妈，
1: 我叫你知道，
0: 你干嘛擦皮鞋呢？这，您过来吧，爸爸。
2: 哎，别提小明啊，
0: 小明，你小名叫字儿吧。你呀、啊，你纯粹是拿我开玩笑。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这不开玩笑吗？
2: 不是不是，
0: 他这死轴子，
2: 不是不是，
0: 你这幸亏是一只鸭子，你这弄两碗豆腐脑，我怎么办呢？

0: 10年以后还有我吗？
1: 活一百岁
0: 啊！行行行，
1: 活一百岁。水呢？水呢？上水，上水，上水。
2: 哎呀！哎呀，再印，
0: 咱走吧。
1: 不，
3: 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
0: 再见。
3: 不，哎，
1: 你喝点水，喝点水，我再跟他说会儿。
0: 快点。
3: 哎呀，
1: 哎，
3: 飞上来了，
1: 飞上去了。
0: 哎呀，吃啊，
1: 吃
0: 啊，三位吃，满嘴流油。
1: 呵，吃美了，
0: 吃美了，要蹦迪去，蹦迪干嘛呀？蹦迪干嘛呀？电视塔，
1: 电视塔。
0: 看北京的夜景，北京现在多漂亮啊！
1: 是，
0: 哎呦，三人上来，我也站在那儿看，正看呢。就听地铁里，喂，
1: 什么呀？
0: 地铁里有一蛤蟆。
1: 你们在电视塔上站着，
0: 电视塔，
1: 地铁里有一蛤蟆，
0: 陆续地那站，
1: 你听见了？
0: 有一蛤蟆。叫唤的，
1: 你愣听见了？
0: 哎，我耳朵好啊！
1: 你耳朵好？
0: 哎，1.5的耳朵，
1: 啊，耳朵1.5，那是眼睛。
0: 眼睛我3.0，
1: 俩汽车灯，您看见没？
0: 哎呦，我赶紧到了木须地，我一听，喂，
1: 哦，在木须地呢，
0: 在昆明湖呢，
1: 昆明湖。
0: 赶紧到了昆明湖，我这么一听，喂，
1: 在昆明湖呢，
0: 在黄河呢。
1: 黄河
0: 到了，黄河我一听，喂，
1: 在黄河呢，
0: 在长江呢，
1: 好嘛，
0: 哎呀，到了长江我一看，嚯，这蛤蟆，正游泳呢，
1: 啊，
0: 狗刨啊，呱唧咕叽儿，呱唧咕叽儿，呱唧咕叽儿，哎呦，我喜欢的，我一看这是个宝贝呀，我一看这蛤蟆，嚯，这脑袋比这民族宫大剧院还大，那两只眼睛跟俩探照灯似的，哎呦，这身子10列火车这么长，我告诉你，再聊会儿。我告诉你，哎呀，我一看这是宝贝，我一片腿就骑上了，我骑着蛤蟆过草原，
1: 下来，
0: 美，
1: 下来，胡说八道，
0: 潘金莲卖
1: 去，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
1: 你胡说八道，
0: 我一点没胡说八道，
1: 这有人知道吗？
0: 他知道，
1: 哎，
0: 你问去，
1: 李先生，
0: 什么事儿？
1: 我问你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说有一个蛤蟆，这个蛤蟆呀，这脑袋比咱们民族宫大剧场还大，
0: 对，说中国话，
1: 这俩眼跟。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李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八马褂》，录制于2005年10月的民族宫剧场。听完了这个节目，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2: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那个肉片的纹理顺直，不碎不散。而且呢，里面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儿啊，哎。
2: 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1: 是
2: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1: 非常贵，
2: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
1: 哎，
2: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2: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

0: 毽子算便宜的也得
1: 30多块钱，
0: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料，因为酱料不出数嘛，
1: 嗯，
0: 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1: 没错，
0: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1: 嗯，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0: 1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啊，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
0: 嗯。
1: 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
0: 嗯，
1: 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0: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1: 没错，
0: 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刚刚好，
0: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刚儿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2: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5: Show time。
4: 假期您的旅游计划进行的如何了？高铁短途直达的城市作为了这次小院街坊首选的目标，咱们到底决定去哪儿呢？咱们看看他们热烈的讨论。酒吧里，
0: 去哪儿决定于你有没有票。我个人觉得咱们应该奔北走。
6: 哦，一路向北。
0: 哎，一路向北，这可选的余地比较大。而且呢跟咱们的生活习惯比较接近。
4: 好，你细说来听听。
0: 不要有这种凌驾的气势，知道吗？
4: 没有，这不是共同推荐共同前进吗？
0: 咱往北，咱奔草原呐。哎，这个日子上草原看看那个景色多么的美啊。关键是到北边，这吃的好啊。
4: 哎，是是是，
0: 吃的豪横。
4: 下边想吃什么吗？吃得惯吗？
6: 哎呦，太好了，
4: 豪横的
6: 牛羊肉啊。可以啊，
0: 大牛头烤整羊，
6: 哎呀，
0: 五包肉，你这得多好东西。
6: 这你可难不住他。你要说这吃的问题，是不是
0: 咱这肚子里没有别的？而且奔北去，咱没听说这个吃的内容咱都好啊，像什么包头啊、呼和浩特呀、乌兰察布啊，都没问题。大烧麦一吃好，景色一看，一唱那个歌，
4: 策马扬鞭是吧？
0: 哎，这多好，
4: 驱赶群狼。
6: 哎，那估计回来费劲了。
0: 就这可能你差一点，
6: 驱赶群狼，这群狼不用
0: 群
6: 了，
0: 有仨你就完。
4: 草原不是狼图腾啊什么？
0: 不，你小时候看多了，你到这看不见这个。
4: 不过关了，第二个问题也没有考住你。没有那么多的狼，
0: 只有那么多的肉，没有那么多狼。
4: 狼多肉
6: 少，
0: 这肉多狼少。
6: 你看他一直是考虑这个安全问题。
4: 那家宝呢？有什么想法呀？
6: 我去哪儿啊？
4: 啊，你是赞成你哥的，还是说你自己在另辟蹊径？
6: 咱们找近点的呀。
0: 啊，说这就不远，
4: 就整个就这么几天。
6: 哎，
4: 你还能去多远啊？
6: 对呀，往草原上走的沿途最近的就是承德。
4: 想去承德呀？
6: 承德好啊，
4: 说来听听。
6: 承德好啊，承德有避暑山庄啊，
0: 外八庙。
6: 你看原。

0: 哎，大同城市的遗迹啊，
1: 嗯，
0: 非常的令人赞叹。
1: 哟，
0: 你看大同的那个石窟，去云冈石窟那边
1: 看看。云冈石窟啊，
0: 北魏的这个洞窟造型
1: 非常非常
0: 有力。哎呀，那个佛像的那种神意，那个飘然。
1: 嘿，
2: 哎，
0: 我这早就想去看了
1: 啊。
0: 然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今天，这大同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变更，每一处遗迹是每一段故事，
1: 嗯，
0: 再加上黑神话悟空在这一带取材了不少的地点，
1: 对，
0: 制作了不少的场景。
1: 嗯，
0: 你们就不想看？看去吗？
1: 嗯，
2: 你要这么说，其实大同也行。
0: 好呀，带你吃把子肉。
2: 把子肉不是应该往南去吗？
0: 这啊，对，好像这儿没有。
1: 没有你提的。
0: 第三个题，你又顺利过关了。
2: 不是，把子肉应该往济南，往什么徐州？方向性错误。
0: 哎，你看我这三道测试题啊，不知不觉。
2: 我又你错我。
0: 去，王大奶又筛过去了。
2: 你别老筛我，没事筛着你自己。
0: 说半天，咱们仨谁也没说服谁呀，啊，都是俩小时左右的，车票也差不多
1: 啊。
0: 嗯，咱还看哪有票？咱看哪有票？
2: 回到我说的根儿上了吧？
0: 抢！得，各位啊，咱们抢到安阳，
2: 改河南了，
1: 吃烩面去了。
2: 说了什么大同啊，什么呼和浩特呀，说什么承德呀，然后咱们改安阳了。
0: 抢人不错吧？乐吧，咱们
2: 别乐了，太可乐。
1: 还乐呢，几位？
2: 这事儿还不可乐吗？
1: 咱
0: 好歹有个气数。
2: 咱们一个成语“南辕北辙”，咱们是北辕南辙。说了半天北方改安阳了，还不可乐？
0: 安阳怎么着？安阳对得起你了？
2: 对得起我，安阳太对得起我了。
0: 安阳也是好地方呀。
2: 安阳我还真没去过。
0: 甲骨文的故乡，
1: 有
0: 周易的发祥地。
2: 哎呀，
0: 怎么样？各位有没有兴趣吧？
1: 呵，给你算上一卦，
2: 全砍跟这训离坤兑。
1: 哎，精子金开，
2: 修成商度。
1: 呵，这到了安阳，先给你来这一套。
2: 我觉得呀，安阳不顾咱仨呀。开始给安阳这么一顿宣传做广告了，
0: 人也是八大古都之一啊。
1: 哎，过去帝王将相就选那儿为都啊。
2: 可是大头时候你们也这么说半天，想让咱去哪个都能夸，
1: 咱进哪去啊？
0: 有票啊，
1: 有票，
0: 咱仨人不挨着还。
2: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不挨着，能抢到有票不挨着的，
1: 这就很不易了，
2: 这几率特别低。
1: 哎，
0: 咱仨就去哪儿定下来了，
2: 啊，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争执点，没想到这么简单的
2: 最起码咱们迈出了第一步，
0: 是的，
2: 可喜的第一步。
0: 对对，现在决定去哪儿以后呢，就是下一步的问题了
1: 啊。
2: 但是就顺理成章了。
0: 对
1: 下一步怎么回来？
0: 回来呢咱们先不着急呢，
2: 对，
1: 是
2: 吧？不知道哪天有票的。
0: 咱们可以先定定去那儿以后咱干什么，
2: 干
0: 什
2: 么还用说吗？
0: 哎，还用说吗？
1: 那就问问他
0: 吧。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2: 咱们到那当然是玩儿啊。
1: 那怎么玩？
0: 那就怎么玩，你来先定
2: 定。撒开了啊，
1: 这怎么撒开了？
0: 你先出个攻略，
1: 最好是，
0: 哎，很简单的，就两三天的路程嘛。
1: 来个框架。
0: Day one 啊 ，Day two。
1: Day one， 比如说八点到。
2: 逮得着吗？我 Day one。
1: 八点到九点是吧？九点到十点。
0: 对。
1: 哎，咱们，这个。
0: 当然你也看八点到九点，有些人起来吗？
1: 哎。
0: 是不是大家睡得晚，起得早？
1: 如果要是起不来 ，B 方案八点到九点干什么？
0: 对，九点到十点再出发。哎，
1: 对了，
2: 先酒店吃足了。
0: 这样，你先做一套方案，
1: 你先来一下。
0: 攻略是很简单的攻略，
1: 哎，框架吧。
2: 别框架了，你们也来啊。
0: 来呀，啊，怎么不？
1: 这事儿
0: 肯定帮你出主意啊，要不然你把这个酒店定了。
2: 哎，我把钱交了，我一人去。
1: 不是，
0: 我都给你钱的嘛。
1: 你这多心了。
2: 说这个得大家伙都得参与，
1: 参与。
2: 我一人说不成，
1: 我们参与过去。
2: 这个你们也得想想办法，也得攻略，别让我一人攻。
0: 怎么可能让你一人呢？我们是那人吗？
2: 是。
1: 也来出框架，我们填肉。
2: 得了吧。
0: 要不然这么着，你把这个酒店呢，你大概去筛一遍，然后咱们住一个条件各方面的，
1: 哎，
0: 价格都合适的。
1: 对呀，啊，
0: 然后呢，
2: 就

0: 来，咱们就是
1: 你呢，你呢？
2: 你先等会儿，
0: 我得看着呀。
2: 看着什么呀？用什么东西让你看着呀？
0: 看着你俩呀。
1: 你看着我们俩，用你看吗？
0: 就是我觉着呢，咱
1: 到时候干什么，这你得来。
0: 咱们干什么？我来，我逛街，你们乐意吗？
1: 我不乐意。
2: 那么那
0: 所以吗？
1: 咱们大老远上安阳就逛街去，
0: 我来了吗？
1: 来得了，来得了，来了吧。
0: 那你们先说，你们想去玩玩什么呀？我来也行。
1: 你查呀，网上里那我都是我说。
0: 我太主观了
1: 啊！我就看你主观。
0: 太主观了，我有时候任性。
1: 任性可以，别胡来就行。
0: 有点任性，就是这得找一个那个，兼顾大家的那种人。大雷是吧？
1: 怎么要我呀、啊？
0: 想宽想广，做事周到细致。顾及他人，你来。
1: 我来，我都安排好了。上回安排吃这吃那，我的攻略都挺好。他们这不满意那碗，这不爱吃那不爱吃，数了我一顿。嘿，我才不来呢。
0: 哎呦，大雷啊，这是妈真走不动了。你说你，
1: 我给安排多好啊，这都特色美食。
0: 妈是
2: 不习惯呐、啊，这吃东西以后这天天的胀的。
1: 哎、您呐，我跟您说，您别老出门跟在家吃都一样，您出来得尝尝当地的特色、本地的东西。
2: 还是家里的好吃。
0: 我说呀，就在咱这附近就逛逛得了，这么老远、哎、还得坐车，坐仨小时才到您。
2: 我们这岁数啊，
1: 仨小时还长啊，
2: 走不动啊。

0: 我来吧，倒不是不能来，咱这攻略啊，咱这个策划做的也挺好，可是到这儿吧，又要改攻略，今儿说好的事儿明儿就变了，今儿去好的地方明儿又改这儿了，你说这路程啊，这吃喝我又得重新做，我这不白干了吗？
1: 大宝，
0: 咱今儿就
1: 今天起晚了，
0: 这也太，咱不是该中午饭了，这上午白干了，这没去那怎么呢？
1: 我眼睛有点肿，因为昨天水喝多了，你看我现在眼皮上是不是还有点肿？我就要用打粉，这边压都压不下去。
0: 不压了，
1: 上那个我都
0: 咱都不压了，咱、你呀就戴一个太阳帽，咱遮着点，咱就出去吃饭去了。要不你这一化妆，咱有仨小时没了。
1: 外面好热哟，
0: 咱再打点伞啊，是不是？咱打车，
1: 真晒
0: 晒晒，咱也得出去，这旅游啊，是不是？你说我这都订好了地
1: 方，你没约一个车吗？走那么远才能到那个车站。
0: 你看我这攻略不是写得多清楚、
1: 是包车不更好吗？
0: 得，
1: 我就穿这鞋都不好走。
0: 要不咱在这儿待会儿再。
1: 今天的餐厅也不好吃啊，那说了我不想吃那个菜，你说非得要点他们当地的，你这个相照的也不好看，我跟你说了，穿着这样的衣服你那么照才行。
0: 哎呀，
1: 而且吧，这么热，你妆都化了，眼睛也肿的。
0: 你再睡会儿。
2: 我这人就什么呀，越操心就越累，结果他们还不满意，弄得我吧心累还闹不是，上回带我那小外甥好累死我。
3: 哎呀，我要你游乐场，我不想在这儿了。
2: 这别闹，我这是一个给你准备的吗？这是
4: 准备游乐场了是吧？
2: 不是，您就找一地儿坐着就行。
4: 不行，我坐不下。哎呦，我
2: 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4: 就肚子。哎呀，
0: 我都没有
4: 玩。
2: 哎，那快去！
4: 哎呀，
3: 我想走，我想吃早餐。
4: 不行，我走不了了，我一步都走不了。
2: 别，你别跟俩人过去，别玩儿。要不就这么着，大雷，你做攻略，我不埋怨你，我看着不对的地儿，我就走。
4: 你不如埋怨我，
0: 这已经是很好的态度了。
4: 这还好态度？你来，那你叫
0: 不是
4: 你来，
0: 人家没，咱不找
4: 我接受不了这态度。
2: 你愿意玩什么玩什么，咱们谁也不捆绑谁也不好吧？
4: 好家伙，
0: 就是你做攻略可以作为一标准，对吧？我要是觉得好，咱就选这地儿；要不好，我也走。
4: 你们俩啊，干脆走。我用你们，
0: 我们玩一趟多随和。
4: 你们俩是啊，做攻略，
2: 满意不满意你都不走，
0: 都得去。
4: 满意不满意我都走，只要方案，我不要你们俩。
5: 中秋小长假开启，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适合的旅游方式，摆脱攻略加班之困啊，尽情享受美好的假期时光。其实啊，旅途中的这些隐形劳动咱们还真是得重视，像什么订酒店呀、查路线、订车票、找馆子、收行李，其实这些工作啊很细微很琐碎，你做的多呢还没准啊引起了别人的抱怨。所以在您家是谁做这些旅行攻略呢？
6: 做攻略这些事儿吧，通常默认就落在家里最爱操心最擅长规划的那个人身上了，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人也往往是全家旅行里最累的那个人。
2: 你像我吧，我这个出门呢得查攻略啊，订机票、酒店、抢门票，然后规划路线、找餐厅，大人小孩谁吃什么药、谁带装备、谁穿什么衣服，事无巨细，近三天的天气预报啊，什么各种预约呀，我全得管。
6: 你看看，这就相当于既当管家又当导游，还得当保姆啊，既要照顾老人的体力啊，还得哄孩子情绪，还得处理突发情况，全程这样人都得神经紧绷。
2: 一旦没赶上趟，餐厅不好吃，门票没抢到，第一个被埋怨的也是规划的人。所以数据显示，家庭出行中负责行程规划的成员旅行疲劳度是其他成员的2.7倍，满意度反而是最低的。相信很多负责制定旅行计划的人大多有这样的经验，左手疯狂按计算器，右手在各个旅行 APP 之间来回切换，做预算、挑景点、订机票、规划路线。
6: 在旅行途中啊，他们还得身兼数职，一会儿化身导游，一会儿充当摄影师，时不时的呢还得活跃气氛，负责安排好吃喝玩乐，还有住宿各种事宜，同时呢还得时刻留意同行人的情况。

0: 地方玩呢？今天也给您支支招啊，北京高铁2个小时直达的8个城市供您挑选。您比如说刚才说的北京到乌兰察布，乌兰察布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就像刚才说的啊，风景优美，风味独特啊，这个地方还享有中国马铃薯之都、草原避暑之都、燕麦之都、草原酸奶之都等等美誉，怪不得王大雷想往这儿跑呢。他们的美食像什么手把肉啊、油面烧麦、铁帽烤肉啊、烤全羊都非常著名，推荐景点包括灵湖古塞、乌兰哈达火山和查尔湖等等。
1: 那近处还有天津呢，这是一个离北京最近的直辖市，那美食美景数不胜数，中西合璧，完美的演绎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情魅力，像什么五大道啊、美食街呀、您倒是随便转。推荐美食天津菜还有煎饼果子。
2: 高铁要是去承德的话，那基本上1个小时左右就解决了路程，而且呢美食居多，像什么承德的羊汤啊、剪刀面呀、驴打滚啊、杏仁茶呀，哎，您一定到了承德得到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双塔山森林公园，这都是天然的美景，过去的帝王将相，天然的避暑圣地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这句话多火呀。那你看看这廊坊离北京得有多近，2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这个而且是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地带，历史悠久，经济发展迅速，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美食。比如说在廊坊您得尝尝他们那儿的羊肉，哎，也不错，廊坊烧饼。
0: 高铁2小时之内的旅游地点还有安阳，安阳呢在河南，古称殷邺，也是甲骨文的故乡。商朝的后母戊鼎呢就在这儿发现的，也是周易的发源地。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这座城市将3000年的历史积淀在每一寸的血液里。当然了，去那儿的话，您可以尝尝道口烧鸡、扁粉菜、粉浆饭、炸雪糕。另外呢，我们也推荐殷墟、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等的景点供您选。
1: 济南市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您到了那边可以看看泰山、瞧瞧趵突泉、看看大明湖，什么千佛山呢、山东省博物馆呢，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把子肉、甜沫、黄焖鸡，反正都是好东西。
0: 大同呢在中国山西省北部，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也深厚啊，令人叹为观止。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今天，大同地区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变更，每一处遗迹、每一段故事都是这座城市辉煌历史的见证。那么说到好玩的地方呢，刚才也说了云冈石窟啊、衡山悬空寺啊，因为这个寺还得尽早看呢，士林九龙壁等等啊。推荐的美食包括烧麦、大同的刀削面、羊羔油炸糕啊，我们大同还是很好吃的。
1: 这肯定不是大同人，
2: 是我来旅游的。
0: 很好很好。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3: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1: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娱乐72变加强版
4: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2: 李红了，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1: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2: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
1: 尝
2: 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2: 对呀、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个、还特有讲究。
2: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1: 单瓣的单筒的，
2: 香，
1: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2: 对，那
1: 是不是
2: 贵呀？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煮好茶。
1: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2: 肥，
1: 这茶香，
2: 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里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已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四五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1: 印，
2: 对，印了四五遍，然后呢，您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1: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2: 你看怎么样？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1: 好，我尝尝。
2: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你看那罐上写的心意俩字，是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1: 咱们现在上架了，
2: 已经上了，
1: 已经上架
2: 了，你可以看看去。
1: 哎，咱什么以组合的价格？
2: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1: 那可不摸钱、
2: 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还不是一斤哦，
1: 多少斤？
2: 也不是二斤哦，3斤6罐，还有礼袋。
1: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2: 就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1: 好嘞，
2: 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3斤6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1: 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但是这个苦味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大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0: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有多少？3斤是吧？
0: 3斤六大罐啊，
1: 199斤。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055151。
0: 对，400005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1: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0: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今天这个3斤299块钱的这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性价比。打电话4000055151，4000055151，这块我先拿走了。
0: 拿走吧。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4: 书接上回，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你怎么帮着陈大户害人，从实说吧。就包括这一句话，有狗子汗就下来了。我帮着陈大户害人，这话谁说的？哎，我说这位老大人，他一抬头一瞧，呼，这官怎么一张大黑脸呢？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老大人，我从来没害过人。住嘴！有狗子，知道谁把你告了吗？
6: 不知道。
3: 货郎张老二把你告了。张老二死了，张老二死，我听人传的。
6: 哦，好，就算你听人传的，

老二的鬼魂到开封府把你告了，大概你没见过本府有个耳闻，我就是开封府尹，我姓包。我审过乌盆，断过扇坠，皇上家皇宫里的玉宸宫我捉过女鬼，是这个鬼魂都上我这冤来。张老二啊，因为你把他害死了，他气不出，上我的开封府把你告了，让你给他抵偿对命。狗子，说实话，我没害他，有人害的，我就帮了点小忙。公孙策一听，怎么样，大人，齐了吧？怎么帮的忙？说，确实没你事儿，本府我替你开脱。哎，这有狗子哪经吓唬？古人又迷信，这有狗子打小也没上过学，一听好张老二的鬼把他给告了，心里真害怕。汤汤汤这么一说，才弄清楚这陈大户怎么回事。陈大户啊，跟这刘氏确实俩人通奸多年。有狗子他妈说的没错，这刘氏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俩人就不清楚，可是呢刘氏就跟陈大户说，你得娶我，他贪图这富贵。陈大户实在不敢，为什么？娶头一个小妾的时候，这大婆就打就闹，他怕婆。陈家这大太太厉害，自己现在呀一点信儿都不敢透，怎么样，就跟这刘氏对付，对不来对不去，这刘家这姑娘大了，老不嫁人不像话呀。陈大户给出的主意，你随便嫁一个，你嫁谁也不耽误咱俩好，我该给你钱还给你钱。这么着赶上张家哥俩呀全死媳妇儿，大爷张有仁媳妇也死了，老二张有道媳妇也死了。可是哥俩这商量啊续妻的事儿，张有仁就说了，我都这岁数还娶什么媳妇儿，得了，老二我给你娶得了，您琢磨琢磨，您死一媳妇儿了又是货郎，那您这条件就别太高了。一问呢，这刘家这二妞啊还是姑娘，人家不要什么彩礼就娶了她了。哪知她跟陈大户不清楚，嫁了张老二之后啊，跟张大爷在一院住，这陈大户来就不方便。这哥俩都货篮，货篮可是货篮，老二张有道钱狠子，每天挑着天出去，说现在不转悠啊，一大白天不到天黑不回来。为什么？他年轻，他愿意多卖点。大爷张有仁呢不死结掰裂的，大爷张有仁呢每天出去的晚上回来的早，这张老二白天不在家，陈大户来着方便，可老得躲着这张大爷。有一回差点

一看，看见大爷有人了。大爷有人，没看清楚这人是进来是出去。哎，您上我们家干嘛呀？啊，我就找你。你找我干什么？我想找你买点东西。这句话就瞎话。为什么？陈应杰这财主，这货篮卖的都是女人用的东西，针头线脑，财主找我买什么呀？他这话交代不下去。大爷张有仁呢，当时就问您买什么呀？哈、啊，我瞧瞧，在这货篮啊，他这货挑这儿看了半天，也没说出买什么，哪天再说吧。转身行色匆匆跑了。自己到家来呢，刘氏也转眼转色的，说话的前言不搭后语，张有仁可就起疑心了。打这儿啊，更少出去了，每天呢挺晚才出去，老早就回来，暗含着有监视刘氏的意思。刘氏可就明白了，这大爷呀，他起疑心，打这儿就跟大爷闹，没事骂闲街。天天的气这大爷，大爷实在是不堪其扰，这才跟老二啊张有道提出来，我上庙里住去。打他一走，这刘氏就算踏实了，把这事儿就告诉陈应杰了。打这儿来你就方便了。可是呢，这有张老二在，怎么着也不行。有一天就说了，你应该娶我，可你又不娶我。啊，现在我又跟了张有道了，咱俩这算怎么一档子事儿啊？那你说怎么办？要我说呀，得把这张有道给除了。现在老大让我给挤着出去住庙去了，这张有道彻底死了，没事了，我这就踏实了。你甭管想什么办法，你得让我踏实，把这张有道害死。陈应杰，您别叫财主，他也没害过人呢，他也琢磨怎么害人呢。嘿，他们家有个教书的先生，这教书先生那天闲聊天就说家里的孩子呀出去玩啊，别哪儿都去，尤其天晚像这坟地呀，别让孩子瞎跑，看再让虫子给咬喽。另外呢，那坟地呀也别捡东西，捡完了怕不干净。陈大户就问这老师说，坟地都怎么不干净？你看你们不懂吧。这先生就说了，在这死人身上有一种虫子，这虫子呀叫尸龟，尸体的尸，乌龟的龟。这虫子呀也就这么大点儿，太难找了。怎么难找呢？不是每个死人身体里都有，这棺材要盖着倍儿严它也不长，这棺材呀要不严它也不长。哎，这棺材呀漏那么一点缝儿，就那么一点缝儿让它钻进去了。它专吃死人脑子，这人身上的血脉整个都干了，唯独这脑子还没干，他能顺着七窍钻进去呀，吃死人脑子。可是这死人脑子就够他吃七天的，这七天之内要把这坟扒开，把这死人脑子给打开了，把这虫子这尸龟给逮走。这尸龟呀回来拿火把它焙了，焙完之后研成沫，甭管是茶吃饭撒的里头，人要吃了绝查不出伤来，也咽不出毒来，这人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这是一种剧毒，就一点儿就能要多少条人命。而且这尸龟粉吃完死的人身上没伤，就有一点儿，就在眉心这儿有一红点儿，刚死的时候还能瞧见，这人死三天之后这红点儿就没了。除非您把这人的骨头给打开，或者说这骨头已经没有了，最后哪不一头盖骨呢，眉间这儿有一小红点儿，就是吃这尸龟粉死的。这种毒太厉害了，说的无心听着有意。他这说呢，陈大户就听，哎，这可是万全之策。先生您这方子听谁说的？古书上记载的呀。这孩子们到坟地不单这虫子，好多虫子，让哪个咬了也不行。另外啊，有小孩不懂，

还有那棺材蘑菇不能吃，那都有毒。那棺材你看那木头的埋在地底下，它也长蘑菇，长蘑菇还好看，还个儿大。小孩不知道啊，摘下来拿水洗吧洗吧吃了，也有毒。哦，是是是，还有什么？他可就瞎问。先生说是本人是好意，是提醒家里的学生孩子别去。他暗含着把这个知道了，转身他找人，找谁呀？他不能找他们家人，他上外边找人。这油狗子每天是游手好闲，无理由，他把这油狗子给找来了，给你一个重要的工作，干嘛呀？逮虫子。哦，这现在白鹭了，该斗蛐蛐了。今天是白鹭，然后我给您逮大蛐蛐，这我懂啊，俩眼的叫蛐蛐，仨眼的叫油葫芦。哎，那个不咬，咱们就咬蛐蛐。我给您讲那个儿大的，啊，不是，这个虫子，我不要蛐蛐，蝈蝈蝈蝈也不要，是坟地里一种虫子。是，蛐蛐就是坟地里的厉害呀，那开牙咬得狠着呢，不是，不得蛐蛐，我逗那干嘛？叫尸龟，没听说过，什么样啊？就这么大点儿，就跟那金头虫似的，哎，这脑袋上头，哎。小金头有点红点儿，这东西逮着有用。哦，这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你先别问，但不好找。为什么呢？不是死人身上就有，你扒开了不见得有。他死人呐，血脉都干了，脑浆子不干，这尸龟专吃脑浆子，你得扒开坟进去呢，得看，你明白吗？得看里头有没有。嚯，那谁知道啊？那这得拔多少坟呢？那就在你了。这么着，我先给你俩大元宝，你拿着这俩大元宝啊，你就去扒坟去。等逮着之后，另有厚报。那我不去。好，这虫这么难找，扒坟多缺德呀！您得告诉我，这虫到底干嘛用？有狗子有心眼儿，这虫您配什么药？专吃死人脑子，这虫子肯定值不少钱。他一死的不去，这陈大户害人心切呀。得，我刚才我告诉你吧，我跟刘家二妞这事儿你也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谁不知道啊？我打算把张老二害死就得用这虫子，这陈大户啊就跟这油狗子说了，你把这虫子给我，我不是光给你这俩银元宝，我给你六亩地。那过去那人呢，对这地可太重视了。有狗子游手好闲呢，说现在话连正式工作都没有，他外边也想吃也想喝，他的钱打哪来呀？这要有六亩地进行那就行了。他一琢磨，为六亩地呀，值当的。那咱可说好了，您给我六亩地，这俩银元宝我先揣着，打今儿起我去扒坟去。这日子我可不敢说，不知道这虫子什么能逮着。这小子他也没偷坟，没掘墓，没干过呀，感情这个刨尸手啊，这个过去单有一行，您现在您要看《盗墓笔记》什么这小说您就都懂，这个也得是专业的，他业余的不会。一开始啊，他刨进去坟扒开了一瞧，没有，这小子坏缺德，你倒给人都弄好了他也不管，人家那背后骂他他知道没听见。连着他扒了多少啊？17个，扒到第17个，还真下功夫，真让他逮着了，把这尸龟虫在人脑子里都给逮着了。他把这包好了，回来就交给陈应杰了。陈应杰给他大元宝，他拿出去一通造，回家呢喝多了，把这个事儿给说漏了，跟他媳妇儿一谝。现在呢，他找陈应杰要六亩地，陈应杰说不知道这个尸龟呀、啊。有没有效应？你得等我这办完了，六亩地跑不了，那我怎么办？你先在我府里，我让你当总管，这么着给油狗子来个总管，背着他呢，把这尸龟啊可就交给刘氏了。刘氏多狠呐、啊，刘氏就把这玩意儿背完了之后磨成粉，就给张老二吃了，那还不死，这方子还真灵。2次验伤都没验出来，

氏跟陈应杰自以为得意，那姚狗子怎么样啊？姚狗子还管自己的老婆和老娘吗？在陈家现在出来进去人管他叫总管，他改名叫油驴子，在这儿吃头份喝头份，坐在屋里冲大辈儿。他觉得自己不含糊，这六亩地他也不找陈应杰要了，那意思我给陈的户哄好了，那还能够错待得了我吗？今天犯案王马张赵四人把他给逮到开封府，这小子也不经吓唬，一五一十把这话全都一说。包公一听，好，暂押班房，一会儿逮着陈大户，你上堂之

0: 张胆了，四位到这儿，啪啪叫门，开门开门开门，找人找人。门牌一出来一瞧，嚯，梁行这二位又回来了，这回人多了，四位，怎么意思？不行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把你们尤总管也压了。你们这车把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这车把这二五眼，本来给老太太脚蹭破点油皮儿，结果呢，你们这尤总管尤驴子到那儿去一折腾，你倒看着点道啊，没那那净蹦，你知道吧？我那车把是也二五眼，把他脚也给压了。压得重不重？够呛。现在没完，非说让你们陈大户到那儿去。
1: 哦，
0: 这里怎么还有我们员外的事？反正这油狗子说的，说我们员外爷不来完不了这事儿，必须得让我们员外爷。太麻烦了，员外爷，外边来四位梁行的。陈大户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梁行有我什么事儿啊？到外边一瞧，你们四位哪儿的哪儿的？你看嘴巴吧你。大伙一瞧，怎么连员外爷都打？你们四文哪的呼啦一下，开封府后边的校尉都跟着呢。有了太爷的签票，还管那个？把陈大户、妈肩头、拢二位，直接就给绑到开封府了。到堂上把油狗子提着上来，说：“陈大户一瞧，油狗子全招了，不说不行啊！啪啪啪，从头又说一遍，俩人这状子一对呀。”一字儿不差，那就好办了。七里村带刘氏，包公把这刘氏恨坏了。怎么，我这么大的包公，让这小娘们给挤兑的是哑口无言呢？府县两衙两次开棺验尸，一点尸首都没有，现在人赃并获，我瞧你刘氏还说什么？到七里村把刘氏也给绑来了。刘氏上堂一瞧，陈应杰跟这儿跪着呢，这气焰可就下来了。为什么？他想着呀，再到开封府啊就领京表了。因为包公说得好，包公说两次开棺验尸验不出伤来，我给你请京表立牌坊，当堂赏了十两银子。他拿十两银子回家呀，是哈哈大笑，我害了人了，不但没罪，还给我立贞节牌坊，自此我跟陈大户，我们俩人可以做长久的夫妻，连那么大的开封府这府尹让我拿话怼的哑口无言，现在怎么样啊？姑奶奶官司打赢了，今天啊到开封府道上他还不服呢，他琢磨着验不出伤来，你能把我怎么着呀？一进门一瞧，陈应杰有狗子全跟这跪着呢，他知道要坏，包公太恨他了。说吧，他们都已经招了，他们招什么了？你二人通奸实情，怎么样害死本夫，重拾招来。把刘氏恨恨的，这娘们还真恨，呸，陈英杰，陈英杰呀，被招了呢，你要不把姑奶奶我怎么样？陈英杰笑，那语言都说了这儿了，有狗子把我咬出来了，现在不招不行啊，得了，你也甭动刑了。他还真横，包公一瞧，落案，全都聚供化，我没有，我就在古书传，哪本古书我上家给您拿去，带人去上家把这本书找来，书上真有与你没责任，书上要没有可不行。这先生急得满头大汗，为什么？看完书，书多呀，不定搁哪儿了。哎呦，可急坏了！到家里好不容易把这本书翻出来，一篇一篇找，把这方子找着了。夹着这卷书，跟着二次上开封府，到堂上呈在包公的面前。包公一看这本书，哎，想我包拯，饱读诗书，这本怎么样？没看过呀。不知道啊，还有这样的记载，而且这方子还真灵。这段咱们能说，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方子，我不敢说。

我怕观众学，这段您学不了，您听着这是故事，是不是？回头这害人的方子坐着说书，怎么害人教给人学坏，哪个说书也不能这么说。现在您听完这，您知道这是编的故事啊，但是咱可忠于原著，原著上就这么给您写的，有这么一师规的方法。您要看《盗墓笔记》这些书里头，它不叫师规，它叫师鳖。不知道哪位您看过这小说，叫师鳖，大概也是受这启发。当然咱没问过人作者是不是受这启发，可能也有这关系。现在给三个人定罪。

0: 问斩，问有狗子，他应你六亩地，给你写字了吗？没写字儿，没写字儿，日后你的母亲跟你老婆，还有你即将出生的孩子，靠谁养活呀？那我不知道啊。多亏我们这位公孙策先生给你妈写个字儿，在你问行之前，先拿这字儿找陈大户，让他给你拨六亩地，这六亩地还得他出。把这一案全都落实了，把降福县找来，连原案一块并在一块写一份清的，全都腾清之后，还有单独一折子，让公孙策呀看一遍，一块往上递，跟皇上说：“我这开封府这案怎么断的？”他把这案卷子就拿回来了，这案卷他经手啊。公孙策一看，现在已经水落石出了。单有一份折子，把这份折子这么一瞧啊，干了。怎么？我这师爷还是当不成？为什么？这折子往上一递呀、啊，您这开封府也别干了。我们这老大人什么毛病啊？怎么这折子也敢往上写呀、啊？这不诚心吗？这折子写的什么呀？啊，听您的，下回再说。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在这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往来您呢，这是四位。嗯，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今儿咱们继续高英培范振钰先生的相声作品欣赏啊。
6: 您还有货呢，
7: 您就瞧好吧。今天呀、啊、先请听高英培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智力测验。
8: 我们两个人呢，这是第二次来到咱们厦门。
9: 是啊，
8: 跟厦门的亲爱的观众并不陌生。
9: 哎，
8: 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呢，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9: 祝愿什么？
8: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9: 好，
2: 谢谢。
9: 这不是你这什么毛病啊？是
8: 完了，不是不懂啊，这可不叫毛病
9: 啊，
8: 这叫礼节。
9: 什么礼节？
8: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谢谢。
9: 人家是歌星，你呢？
8: 我是贼星。
9: 贼星还说呀？
8: 今天在这儿有机会
9: 啊，
8: 能够见到我们亲爱的观众，我给您介绍介绍我们相声的规律。
9: 相声。
8: 相声是北京的艺术
9: 啊，北京的土产。
8: 北京的土产。
9: 哎，
8: 表演的时候必须要说普通话。
9: 哦，就是北京话。
8: 不是北京话
9: 啊，
8: 北京话跟普通话有区别。
9: 什么区别？
8: 我们要说北京话您听不懂，

0: 别扭
1: 啊，
0: 我们必须要说普通话。
1: 是。
0: 那么，亲爱的观众呢，容易接受
1: 啊。
0: 咱们祖国呀，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1: 对。
0: 50几个民族。
1: 嗯。
0: 各地说话不一样，各地说话的发音部位也不同。
1: 哦。
0: 语言比较复杂，是咱们福建省。
1: 是啊。
0: 哎，特别的复杂。
1: 嗯。
0: 一个地区一个情况。
1: 哎。
0: 我几次来想学都没学好。
1: 哦。
0: 甭说是说话的语言不同了，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衣服没穿好，容易生病，
1: 嗯，
0: 生什么病啊？感冒，
1: 啊，感冒，
0: 感冒有一个先兆，
1: 什么先兆？
0: 要打喷嚏，
1: 喷嚏，
0: 嗯，
1: 到北方叫打嚏粉，
0: 哎，我们北京叫打嚏粉，
1: 嗯，
0: 但是南方的语言叫打喷嚏，
1: 啊，喷嚏，
0: 地区不同，各地方打出喷嚏的声音不同。
1: 哦，这个喷嚏还分得出来啊？
0: 代表地方色彩。
1: 哎，
0: 嗯，
1: 那我要问问你，
0: 您问什么？
1: 那我们北京人打喷嚏什么样？
0: 北京人打喷嚏发音发气的音。
1: 啊，气的音，
0: 很绵软。
1: 打起来什么样？
0: 啊啊啊！气啊啊啊！气，这种声音。
1: 哦。

0: 最好听。
1: 是啊，
0: 为从打喷嚏先做一个准备工作。
1: 什么准备？
0: 把所有的七窍封闭，兜足了丹田，打这么一个响彻云霄、振兴厦门开放城市的喷嚏。
1: 哎，那打下来什么味道？
0: 哎呀，哎呀！
1: 哦，是不是打起来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0: 哎，
1: 哦，
0: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掌握的语言。
1: 哦，这是语言方面。
0: 第二一点，那就要求我们相声演员头脑反应要快。
1: 哦，脑子快，
0: 用我们北方话就说脑子快。
1: 哦，就是反应快。
0: 哎，
1: 对。你说的这个倒对，
0: 嗯嗯，
1: 这个不过这个相声演员也不见得是反应都快，脑子都好，
0: 对，是
1: 也分，嗯，全国这个专业相声演员一共是231个，
0: 对，
1: 这当中这230多人，脑子最好最快反应最好的那就是我了，嗯，这个我脚比他们几个都强。
0: 看得出来。
1: 是啊，
0: 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人脑筋反应快，看什么地方？
1: 那应该
0: 看这个地方。
1: 那叫什么？
0: 这个地方叫菱角骨，
1: 啊，
0: 也叫拨会穴，
1: 啊，
0: 这个地方只要高脑子就快。
1: 是啊，
0: 必须得这个地方高
1: 啊。
0: 您看我们这同志，这两边倒不太高。
1: 是是是，
0: 就这个地方高。
1: 哦，这叫菱角骨。
0: 这个地方要叫我们厦门语言讲，这叫磕头啊。
1: 什么叫磕头？
0: 磕头啊，大磕头。
1: 啊，亲爱的观众，这点您不要鼓掌了。怎么意思啊？我说我脑子好快，您说我这是磕头干嘛？
0: 当真是脑子好吗？
1: 就是好。
0: 那好，那我给你出一道题，咱们搞一次智力测验。
1: 就是咱们考验脑子。
0: 哎，我给你提个问题
1: 啊，
0: 只要你能回答我，就算你脑筋好。
1: 谁提问题啊？
0: 我提。
1: 你提问题啊？
0: 嗯嗯，
1: 我马上就答复你。
0: 是吗？
1: 对了，
0: 你看我这是几只手？
1: 你是三只手。
0: 三。我是扒手是怎么着？
1: 你这人可气，你我60来岁的人不懂这是两只手啊？
0: 这要开始提问题了。
1: 两只手。
0: 嗯，我这个手托着一个碗，我这个手也托着一只碗，站在水泥的地上，同时喊一二，啪，往地下一扣，这手托这个碗掉在地下碎了，这手托这个碗掉在地下没碎，这个道理在哪？哎，你不要抓他呀，你抓这个地方干嘛？这越抓越少，这显得越单薄。本来就是都跟火箭筒一样了，是不是？完了，
1: 等我重复一下。
0: 嗯，
1: 两只手。
0: 对，
1: 这个手托着一个碗。
0: 对对，
1: 这手托着一个碗。
0: 嗯嗯，
1: 站在水泥地。
0: 对，
1: 水泥最结实了。
0: 啊，坚固嘛。
1: 最硬啊。
0: 啊，坚固。
1: 同时往下扣。
0: 啊，对。
1: 啪。
0: 啊。
1: 这个手腕掉地下碎了，
0: 对，
1: 坏了。
0: 嗯，
1: 这个手腕掉地下没碎，
0: 道理在什么地方？
1: 这你这包括物理学。
0: 哎，这就是物理啊，这是物理吗？
1: 不过我脑子快，反应好，
0: 嗯，
1: 我对着物理学没有分析，
0: 不知道了吧？
1: 不知道
0: 啊，
1: 这个不是我不知道，这谁都不知道的。
0: 哎，我就知道。
1: 哎，对对，是你说的，你出的题，
0: 我晓得，
1: 你知道，
0: 啊，我晓得，
1: 你知道，你说说，
0: 什么意思？
1: 你说说，
0: 什么意思？
1: 你说说，
0: 我给谁说说？
1: 你给我说说，
0: 我跟你说是没关系。你这个手什么毛病啊？
1: 这手，这不我通知你吗？
0: 什么意思？这是，
1: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
0: 嗯，
1: 你给我说说。
0: 哎，怎么还来啊？
1: 这有什么关系？
0: 这叫通知我呀，啊？哪个通讯员瞎通知这样啊？您这是厦门县吧？给您送通知来了，请您打个图章。
1: 哎，
0: 我好拿回去。
1: 哎，刚才我没使那么大劲头啊，
0: 我跑你这练劲来了。懂得规矩不懂？
1: 什么规矩啊？
0: 这是个科学道理，也就是说是学问。有这么一句话，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人讲礼为先，树讲枝也为缘。起码的条件你得跟我客气一点吧。
1: 应该什么呀？
0: 你给我鞠个躬啊。
1: 是好不好？
0: 你拿我当老师吗？
1: 那得鞠躬啊。
0: 就是、哦、
1: 哎，说吧，
0: 你这叫鞠躬啊？
1: 这不鞠躬吗？
0: 你这不是啊，你这是扬灯点头啊。这个
1: 应该什么呀？
0: 就四十五度。
1: 四十五度。
2: 嗯，
0: 哎，这很好，站正了
1: 啊。
0: 通过我的谈话，一句一句由你的耳骨印入你的脑海，记在心里头，作为永久的一次酝酿。
1: 他在酝酿。
0: 哎
1: 啊，
0: 简而以后，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谈的讲的论的说得出去。尤其是在餐厅里头，大家正吃着饭了，你把我这问题提出来，大家不知道，然后你把我的道理说完了之后，人家大家必须要伸拇指夸你。范振钰不仅会说相声，而且还懂得科学，对你的艺术身价有所提高
1: 啊、
0: 把它记住了，
1: 是
0: 不要忘了
1: 啊。
0: 这是两只手，这手推一个碗，这手推一个碗，站在水泥的地上，一喊喊一浪，啪往地一扣，这手托碗掉地碎了，这手托碗掉地没碎，这个道理在哪儿不知道
1: 啊？不晓得，
0: 记住了
1: 啊，
0: 碎的是瓷的，
1: 嗯、
0: 没碎的是塑料的，对吧？
1: 说了半天，我还得礼节不好，还得鞠个躬，四十五度，一个瓷的，一个塑料的，这叫动脑子，
0: 哎，
1: 这叫反应快慢呐、
0: 这就说明我脑筋好啊。
1: 什么？
0: 嗯、
1: 你这叫当我开心呢、这是。
0: 您的意思呢？
1: 真正我们反应脑子的东西
0: 啊、
1: 我们相声当中也有。
0: 有什么？
1: 我们可以说说。打灯谜，这是我们动脑子的。
0: 哎，老师不要讲了，打灯谜不要说了。
1: 怎么？
0: 打灯谜是个传统节目，老了，老掉牙了，全街都知道，没人喜欢听的东西。
1: 是什么？
0: 不就是那个远瞧一条狗，近瞧一条狗，打它它不走，骂它它不走，一拉就走，呵呵，死狗不是吗？
1: 哈哈。就是他们那个说相声说的那个，
0: 嗯，
1: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转，嘿嘿嘿，没电
0: 哟。
1: 远看像灯笼，近看像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嘿嘿，破灯笼
0: 哟。你自己感觉这怎么样啊？贫不贫呢？
1: 这是传统节目，
0: 就是。
1: 再就是这个灯谜是我们阿姨哄小宝宝的灯谜，
0: 是的，
1: 这个没有意思
0: 啊、
1: 我跟你说回灯谜、
0: 啊、
1: 我得问你一个条件。
0: 问我什么呀？
1: 你喜欢看电影吗？
0: 啊，当然喜欢了，不仅我喜欢，亲爱的观众都喜欢。
1: 哎，现在大部分人都喜欢看电影电视。
0: 80年代嘛，
1: 咱这回这么办，
0: 嗯嗯，
1: 为了反映这个脑子快慢，
0: 嗯嗯，
1: 我在这儿
0: 啊，
1: 我随便做一个动作
0: 啊、
1: 我这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说出这部电影片子的名字来、大家得公认得有、就是您没有看过、您也晓得也听说过、这个片子有。
0: 那我明白了，就说您在舞台上模仿一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1: 啊，
0: 请您模仿我猜。
1: 好，您注意啊。
0: 哎，好
1: 啊啊！一部电影片子，
0: 猜着了。
1: 什么？
0: 张牙舞爪。
1: 不，什么叫张牙舞爪？
0: 你看你冲着我，哼哼哼！张牙舞爪，
1: 有这部片子吗？
0: 还没拍了。
1: 不，这么废话，你这个，
0: 嗯，
1: 没拍你说的干什么？没告诉你说出来得有，大家得公认呐。
0: 还得公认。
1: 哎。
0: 那我猜不着，
1: 猜不着，我可以告诉你。
0: 你可以说，
1: 我这个片子的名字叫《三打白骨精》
0: 啊。这个片子还真有，那你得讲一讲道理，怎么叫做三打白骨精？
1: 你没看我冲你，
0: 嗯，
1: 嘿嘿嘿，三下三打白骨精，
0: 冲我嘿嘿嘿就三打白骨精啊？
1: 对，
0: 谁是白骨精啊？
1: 你呀、
0: 我，那你呢？
1: 孙悟空。
0: 哎，您让大家请，这个相貌哪像孙悟空啊？
1: 啊，
0: 不像孙悟空啊。
1: 是，
0: 这是非洲的金丝猴
1: 啊。您呀、不讲道理
0: 啊，
1: 我的灯谜你猜不着，你拿我开心干嘛？
0: 这是您模仿的？
1: 对，
0: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不用模仿，借你用一用。
1: 好，
0: 请你站好，面冲前，把眼睛闭上， 这就是一部片子。
1: 什么片子？
0: 对虾。
1: 亲爱的工长同志们，您这是别鼓掌了啊！他这是对我的讽刺，他这是，他叫把眼闭上，他说说的不是那个嘛，那个吃的对虾，他说我双眼瞎的。
0: 哎，这就不错嘛！
1: 你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0: 我这个脚……
1: 哎，对了，
0: 那可猜不着，
1: 鸭鸭
0: 鸭，怎么叫鸭鸭呀？
1: 两只脚鸭子，你看鸭鸭。
0: 哎，别动，你往前走这两步就打一部片子。
1: 这是什么片子？
0: 雄鸡。
1: 不，
0: 刚才对虾这字儿雄鸡，整个一个虾熊猫。有意思，来吧，模仿。
1: 不模仿了。
0: 为什么？
1: 模仿不过你。我改了。
0: 改什么？
1: 说。
0: 说是什么意思？
1: 我说一句话。
0: 嗯。
1: 我这句话就是电影片子的名字。
0: 只说一句话。
1: 哎。
0: 不能说第二句。
1: 对。
0: 好，你说，我要猜。
1: 你等一等。
0: 嗯。
1: 下面的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我给您鞠躬。
0: 什么意思？
1: 常言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
0: 哦，
1: 我给您鼓掌，我是求您，求您，我是不找您要钱啊，也不找您要什么礼物。
0: 嗯，
1: 就是我感觉着我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有点偏心眼，就您那个这里边有偏向。他说两个，您都热烈的鼓掌；我说的两个，您没人理我。是这个，我这脸皮上面直发烧啊，这个。我记得这样吧，我这回我想办法，我说个好的，
0: 嗯，
1: 你也感觉我说的好，你也热烈的鼓鼓掌，鼓励鼓励我，好吗？啊，
0: 哎呀，满带托付的，这个人呢，脸皮有这么厚，没意思。
1: 注意啊，
0: 嗯，
1: 你爸爸得了半身不遂了，打一部电影片子。
0: 亲爱的观众还真热情啊，我爸爸都半身不遂了，您还鼓掌呢。哎呀，也别说，还真有一点意思，我真猜不着。
1: 猜不着？
0: 您宣布。
1: 佐罗。
0: 佐。怎么叫佐罗呀？
1: 你看你爸爸半身不遂，这不佐罗吗？这个那个。
0: 这叫什么事情？怎么还来这个？那要是这个样子，我也会说，
1: 啊，
0: 我也说一句话，打一部片子。
1: 你说吧，
0: 我跟你爱人亲切交谈，打一部片子。
1: 你这是什么片子？
0: 不是为了爱情。请你不要误会啊。这可比佐罗强多了，这个。来吧，
1: 你的叔叔剃光头打一部电影片子。
0: 哎呀，猜不到。
1: 少林小子。
0: 少。啊，那你爸爸的头发打一部片子。
1: 什么片子？
0: 昆仑山上一棵草。
1: 去。
2: 怎么着，二婶？咱们也来回智力测验怎么样？
3: 谁跟你来呀？这不就是猜谜语吗？
2: 我猜谜语您都听过？
3: 你拿我当老塔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

0: 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嗯，
6: 这时段您给我们准备的高英培、范振宇二位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7: 这时段呀，请他们二位给大伙儿上上层次吧。
6: 上层次？
7: 嗯，讲个博士的故事，请欣赏高范组合表演的相声法学博士。
8: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9: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8: 那您就听吧。
9: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8: 是，
9: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
8: 啊，
9: 姓姜啊。
8: 啊，
9: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8: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9: 哦，对对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的好啊。
8: 谁姓米呀、
9: 啊？小米同志啊。
8: 谁姓米呀、啊？
9: 贵姓是？
8: 我姓范。
9: 哦，姜米范。
8: 好说你小豆粥。
9: 哎，怎么回事？您叫什么范？
8: 开玩笑，你这是，我是范振玉
9: 啊。对对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把您的名字给忽略了。
8: 是，
9: 我发现听相声有好处，长知识
8: 啊，
9: 而且我听相声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9: 您还不知道了？
8: 不知道。
9: 最近没看报纸吗？我荣获了博士学位。
8: 什么博士？
9: 法学博士。
8: 法学博士。
9: 嗯，
8: 哦，您是研究法律的？
9: 不是，我是搞法学的。
8: 哦，研究法文。
9: 法文那是外语，我是搞法学的。
8: 哦，书法，研究书法。
9: 书法人那是写字儿的，我搞法学的。
8: 你怎么个法学呀、啊？
9: 理法这门学问的。
8: 理法那叫法学呀、啊？
9: 法学？
8: 那不理发吗？有说理法的吗？
9: 理什么？
8: 理发。
9: 您等一等，我叨叨啊。嗯，法啊。对对对了，搞发学的。
8: 行，
9: 发学博士。
8: 哎，别博士了。我看你像菠菜。我告诉你，我这还博士。
9: 您这怎么说？
8: 你就说你是推头的不完了吗？
9: 您看作为您来讲，一说您不是推头的吗？就仿佛我们是剃头的，小看我们吗？
8: 没有，我小看倒没有啊。
9: 我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8: 哦，
9: 啊，哪一个同志能离开理发呀、啊？
8: 是，
9: 就拿您来说
8: 啊，
9: 往这一站，您看看啊，分头理的整齐，脸蛋刮的溜光，往这一站，风流潇洒，仪表堂堂，让大家看看像不像达世长？
8: 谁？
9: 达世长？
8: 我不像达市场。
9: 您像？
8: 我像达人堂。
9: 达，那是药铺。
8: 就我这模样，这一脸褶子往达市场啊。
9: 这就是我们理发员给您美容以后就能达到这个水平
8: 啊。
9: 离开理发的行吗？
8: 啊，
9: 没有我们理发员没人给您理发。

0: 值钱呐。
1: 怎么？
0: 您要是猴也是黑猴。
1: 我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0: 啊，别小看我们这个工作，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
1: 啊。
0: 我发现我们理发员能够美化人民的生活，
1: 是是，
0: 反映时代精神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做出贡献，里边学问很深。
1: 都有什么学问呢？
0: 给您举个例子
1: 啊，
0: 就拿咱们男同志来讲吧，年轻的要理发去，他喜欢留底儿大一点儿，
1: 底儿大的显着老成了。
0: 中年人喜欢留分头，
1: 显着精神。
0: 老年人喜欢剃光头，
1: 干净利索。
0: 运动员喜欢剃寸头，
1: 哦，蹦蹦跳跳的是方便。
0: 艺术家喜欢留背头，
1: 留背头这什么意思？
0: 呵，有风度啊。
1: 哦，风度。
0: 哎，乐队的指挥穿一身西装，拿着指挥棒，留着背头，看着风度就好。
1: 是。
0: 表演到激情的时候，啪一甩这背头，啊，多大的派儿啊！说句英文，那叫倍儿帅。
1: 倍儿帅是英文呢，这是
0: 倍儿帅
1: 胡搜啊，你这是。
0: 来，这就是风度吗？艺术家他喜欢留背头，
1: 就得留背头。
0: 当然了，
1: 要依我说呀，光头也行
0: 啊。
1: 光头。
0: 乐队的指挥剃和尚头，
1: 照样指挥，
0: 穿一身西装剃个和尚头，往中间一站，脸冲里，台上灯光一照，再一反光，还真不错。
1: 是
0: 仨灯泡。
1: 嗨，
0: 怎么这儿这
1: 哦，这是不太好看，
0: 哎
1: 啊，
0: 所以女同志烫发更有学问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啊，女同志爱捯饬爱美。
0: 我为了研究女同志的新式的发型，我每天站在大街上观察行人。
1: 哦，这是
0: 天天瞧，天天看。
1: 哦哦，
0: 我多次发现了新的发型，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1: 哦，
0: 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看着看着，来了一位女同志。
1: 是，
0: 可这位女同志的头烫的，那真像天上的云朵，
1: 嚯！
0: 尤其后边垂肩这发溜的，哎呦，那波浪卷的那好看，恰似一只凤凰，
1: 嘿，
0: 具有我国民族风格。
1: 嗯，
0: 这位女同志端庄、大方、秀丽，
1: 是。
0: 再看人家长得这个脸蛋儿配在一起，那真称是绝妙的工艺品。
1: 工艺品呐，
0: 哎，可能还是传世孤品，
1: 哎。哇，你跑这机油来了是不是？
0: 我一瞅见这发型，我一想不行，我得追
1: 追。你追人家干什么？
0: 跟踪追击，
1: 就为人家这发型。
0: 哎，就为这个，由打西单我都追的东单，由打东单我追回西单。女同志紧走我紧走，女同志慢走我慢走，我前边看后边看左边看右边看，我一直追到王府井
1: 啊，
0: 把这女同志追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
1: 是。
0: 哎呀，你别追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让我喘口气儿吧。我跟你说实话，我交底儿得了。
1: 是。
0: 我今儿个没带钱包。
1: 好，那你当掏皮包去了。追啊。
0: 同志，您理解错了，我是看上您这个发型，我打算记录下来。女同志一听急了，哦，追了半天为我的头发，我都把它弄乱了。我说别动，
1: 我你吓着人家，
0: 不许毁坏艺术。
1: 嚯。
0: 女同志当时乐了，呀，您感情这么酷爱发型啊，那您买个照相机把它留下来不就好吗？
1: 哎，照下来。
0: 这句话可启发了我了。
1: 你
0: 作为一个理发员，必须得要学会了摄影，
1: 好，
0: 学会了照相。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1: 是。
0: 星期天挎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1: 啊？
0: 北海
1: 公园、
0: 故宫、天坛、颐和园。
1: 是。
0: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1: 啊，
0: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拿家我就冲洗，冲洗完了摆在桌上，一张一张一看，还真不错，
1: 一排美人图，
0: 全是后脑勺。
1: 后脑勺啊，我你照这干什么？
0: 有用啊。
1: 啊，
0: 照可不就照后脑勺吗？好看的发型啊。
1: 哦，有道理。
0: 哎，这是我设计新式发型的参考资料，
1: 照的怎么样？
0: 有了它都好办了，水平太高了
1: 啊，
0: 看得特别清楚，
1: 是，
0: 连头发丝都能数得出来。
1: 哼，
0: 光会照相还不行。
1: 什么？
0: 光会照相，你设计新式发型你得画呀。
1: 啊，
0: 你不会画画哪行去？
1: 画画
0: 照着相片描
1: 啊，
0: 把相片铺那就描，描出来一看不是脑袋呀，
1: 是什么？
0: 茄子上长毛。
1: 嗨，那不行，那应该呢
0: 研究绘画呀。
1: 你呢？
0: 下决心 学学绘画。我买了一本那叫描塑指导
1: 啊，是是。
0: 我又买了一本绘画学，
1: 嗯，
0: 我天天画，吃饭画，坐着画，走着也画，想哪哪画，
1: 嗯，
0: 画了一年，还真不错。
1: 是，
0: 我一想还是不行
1: 啊，
0: 这是片面的，
1: 怎么
0: 画得了？能画到前边了，光画脑门了，没有后脑勺
1: 啊，
0: 光画后脑勺没脑门。
1: 哦，有前没有后，有后没前。
0: 我得想怎么办？对，学习。
1: 学习什么？
0: 学习雕塑。
1: 还研究雕塑？
0: 它有立体感呢。
1: 哦，
0: 哎，前面也能看得见，后面也能看得见，左边也能看得见，右边也能看得见。
1: 哦，可以看全面。
0: 通过我学习雕塑，我才发现，
1: 嗯，
0: 感情这发型啊，跟咱们人的头型、脸型有密切的关系。
1: 哦，有关系吗？
0: 因为头型长得很多种，
1: 是，
0: 有长的，
1: 啊，
0: 有圆的，
1: 啊，
0: 有四棱的，
1: 啊，
0: 有八角的。
1: 我有八角脑袋吗？这个
0: 不是，反正长的、圆的、扁的、宽的，什么样的都有
1: 啊。
0: 脸庞也不一样啊，
1: 是是，
0: 有长方脸，有圆方脸，有三角脸。您说这三角
1: 有四棱子的没有啊？
0: 什么叫四棱子？哦，
1: 啊，
0: 三角脸，
1: 什么叫三角脸啊？
0: 就长得这样，这不叫三，那叫
1: 上宽下窄，这不叫瓜子脸吗？
0: 啊，对呀，啊，它倒长着呢。
1: 哎，是，也没那样长的啊。
0: 才发现，要如果是圆脸庞，给人烫发的时候必须要烫高一点儿，
1: 哦，
0: 这位是长脸台，要烫发的时候必须给人烫矮着一点儿，前面盖着一点儿。
1: 是，
0: 真要是遇见三角脸的怎么办
1: 啊？
0: 在上面烫，
1: 是
0: 把头烫成蓬着，挡着个耳朵，躲着腮帮子，嘿，叫他叫变成长方脸
1: 啊，
0: 哦，怎么样？
1: 好，
0: 这是现在我学习以后有了心得，设计新的发型。
1: 嗯，
0: 有一天呢。

0: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路奔头，
1: 这么大啊，
0: 出了号了
1: 啊，
0: 前出狼后出煞，这么大奔头，
1: 呵，
0: 我可就发愁了。
1: 嗯，
0: 我想给他设计一个新式的发型吧。
1: 啊，
0: 来个刘海波浪式。
1: 刘海波浪式，
0: 刘海呢挡着前面的前额
1: 啊。啊，
0: 波浪式呢盖着后边这帮子。
1: 哦，就留的齐眉穗。
0: 哎，这叫扬长避短呢。
1: 想得不错，
0: 给这位顾客做得了之后，顾客很满意的就走了。
1: 好，
0: 顾客走了之后，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1: 啊，
0: 我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但是就想起来我开始学徒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哦，
0: 开始一学徒甭说是烫头啊，
1: 啊，
0: 我就给咱们男同志理发都是困难。
1: 是啊，
0: 拿着这把梳子就跟猪八戒那耙子一样。
1: 哼，
0: 我给人吹风，拿着吹风机烫一刀头发，刺啦，就这么一下。嗯，顾客一躲，我又拿梳子来回来，蹭又一下，再过来蹭又一下，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1: 哦，他说什么了？这
0: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呢、啊、
1: 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0: 这是给人家吹风
1: 啊，
0: 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就这把刀
1: 啊，
0: 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嗖嗖。
1: 嚯，
0: 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1: 啊，那位呢？
0: 顾客坐那就害了怕了、
1: 啊、
0: 马上就叫我师傅
1: 啊，
0: 刀下留人呐，
1: 要宰人家呀，你是啊？
0: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
1: 啊。
0: 我放不了心呐、
1: 嗯、
0: 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1: 哦，闹个笑话。
0: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1: 是
0: 研究新式的发型
1: 啊。
0: 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1: 还应该呢，
0: 还得必须学习化学。
1: 不，哎，这点错了
0: 啊。
1: 哎，理发跟化学没有关系。
0: 有密切的关系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1: 对，
0: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1: 哦，冷烫精。
0: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
1: 啊。啊，
0: 不懂得化学行吗、
1: 哦、
0: 正因我不懂得化学，我就闹过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冷烫剂刚试验成功，
1: 啊，
0: 刚生产，我一琢磨我得学。
1: 是，
0: 学我拿谁练手呢？
1: 啊，
0: 拿顾客练手
1: 不行，
0: 不礼貌，
1: 不保险。
0: 我一想，对了，拿我姑娘练手。
1: 那你姑娘？
0: 我姑娘准备结婚。
1: 哦，
0: 我就把姑娘叫到家来，我说来，今天爸爸给你做一个新式的发型。
1: 好，
0: 我把单子给他围好，把他头发给他洗干净了，打开了，卷好了，把冷烫精就倒在这头发上
1: 啊，
0: 慢慢轻轻的倒，倒好了之后拿热毛巾给包上，来个塑料帽给他戴上
1: 啊。
0: 我就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哎，一会儿啊，你爸爸的科学技术就要在你脑袋上开花了。
1: 哦、
0: 哎，到那个时候你能激动地流出热泪、嗯、时间到了，摘了塑料帽，打开毛巾一看，嘿，真不错，
1: 乌黑蓬松的一朵鲜花，
0: 锃光瓦亮的大秃瓢
1: 啊，大秃瓢没头发了。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是啊，这怎么回事？
0: 当时吓得我这汗就下来了。
1: 哎呀，
0: 我那姑娘一照镜子，泪还真下来了
1: 啊。
0: 哎呦，爸爸呀，这怎么回事啊？您怎么骗我呀？您看看，这是鬼剃头啊！这是，
1: 真是，
0: 哎呦，一根都没有了，黑拉拉拉，连根拔呀！
1: 啊，
0: 您说人家那叫艺术品啊？您说人家那叫工艺品，什么传世孤品，到我这怎么变处理品了？您说人家那不许毁坏艺术，您怎么破坏艺术了？
1: 真是。
0: 我这明儿怎么结婚呢？我怎么参加婚礼？爸爸，我不结婚了，您先送我上尼姑庵吧。
1: 要出家呀？
0: 姑娘一闹，我爱人出来了，也跟我急了
1: 啊！
0: 这怎么回事？你拿我练手还不行，还拿姑娘练手，你太缺德了。我说你别着，别着急，别着急，没关系，不就这样了吗？
1: 是他明天就结婚了，那怎么办呢？
0: 那先戴着帽子去吧。
1: 啊，那结婚戴帽子，
0: 要不有一年，咱推迟一年，一年以后就长出来了。
1: 不是人家等得了吗？
0: 一年以后长得出来，明儿就结婚，就等得了。我告诉你，现在就给我长出来。
1: 现在就长，现在长这生豆芽菜了，那是。
0: 说的是生豆芽菜都来不及这个。哎，我说你别着急，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拿来的工具，我给我姑娘做了一个假发头套。
1: 你会做头套
0: 啊？我做了好多了。
1: 是啊，
0: 都给演员做的。
1: 哦，有这份技术。
0: 做得了之后，我姑娘往头上那么一戴，一照镜子，比原来的还好看。
1: 哦，
0: 比原来还漂亮。
1: 是，
0: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叫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1: 哎，怎么还暖和啊？
0: 戴个皮帽子还不暖和吗？是吗？
1: 是暖和。
0: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1: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0: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1: 是，
0: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汤原汁不能用。
1: 哦，
0: 必须把它稀释，使它浓度合理，要不然就毛发脱落了。
1: 哦，
0: 研究了之后，现在成批的生产，我们理发馆门前贴上冷烫了。
1: 啊，
0: 哎呦，都排大队要求我给做。
1: 是啊，
0: 哎，这个技术传到国外，好多外国的专家、外国的美容大师来到中国参观了。
1: 哦，向你学习来了。
0: 组织上叫我呀，给做了一场当场的试验。
1: 哦，
0: 当场做了一场表演。
1: 啊，
0: 我一想，拿谁表演呢？干脆在我姑娘头上做得了。
1: 你姑娘有头发吗？
0: 长出来了一年多了。
1: 哦，
0: 长得特别的好看。这回我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她头上做了30几种的花样。
1: 是啊，
0: 嗯，
1: 都是什么样式？
0: 有海燕式。有蜻蜓式。
1: 啊，
0: 蝙蝠式、花瓣式、百合式、荷叶式、叶瓣式。哼，各式各样。最后我给做了个西红柿。
1: 西红柿，西红柿干嘛？
0: 不是外宾呢，外宾渴了要吃西红柿。
1: 啊，你这不都说在一块儿了？你这
0: 30几种花样一变，外宾是大吃一惊。
1: 啊，
0: 看完了之后，喂的喂，伸大拇手指的丁浩，
1: 嗯，
0: 你的丁浩，美容大师，化学博士。
1: 哦，这个法学博士这么来的。
0: 外宾非要叫我谈一谈感想，谈一谈体会，
1: 介绍介绍经验吧。
0: 我这人不行啊，
1: 啊，
0: 嘴笨呢、啊、
1: 是
0: 一瞅见外国人我就害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啊，
0: 当时我姑娘一看这情况，站起来替我说了几句。
1: 你姑娘怎么说的？
0: 她这么说的，法学博士都说好
1: 啊，
0: 美化人民立功劳，为了支持我爸爸，
1: 怎么样，
0: 我情愿天天剃秃瓢。
1: 嗨，哎，
2: 我说老纪，
3: 哎，
2: 把您儿子培养成化学博士怎么样？
3: 嗯，我不要。
2: 嘿，博士入职后直接评中级职称，退休金都拿得比你多。
3: 你想的够远的呀，我就是不要。
2: 为什么呀？
3: 我可不想剃秃瓢。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朋友们，不知道大家玩的怎么样呢？
1: 大家可以说一说这三天是怎么过的，跟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参考参考，感受感受，
0: 吃了哪些美食，打卡了哪些美景。但如果您觉得这个假期过得就是还有一些遗憾，有很多地方没来得去，也没关系，对吧？因为我们小小休整三天之后，又即将迎来11的7天长假。
1: 运生，11值几天班啊？
0: 7天。哎，为了工作，不，为了听众，我愿意一直坚守在岗位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鲜的资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互动的话题，事实上比较的这个抽象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互动的话，说的话题，我实在不知道互动什么。
0: 也不能这么讲，
1: 因为我们的嘉宾讲太具体。
0: 对，再有是我觉得咱们今天说不定也是一个信息量，这个实用性很强的一期节目。
1: 所以我把话题定的稍微抽象一点。
0: 是
1: 我们的话题呢，一个是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觉得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嘉宾谭华宇老师的问题。
0: 是今天咱们还没来得及介绍嘉宾的时候，已经有听众认出来了呀，这不是老谭吗？没错，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文化行者谭华宇老师，欢迎谭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华宇，大家节日快乐。
0: 是的，这个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算是延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个海岛游的第二弹。因为上一期我们跟大家时间的原因，我们就来得及跟大家说了好像是3个岛，
2: 主要说的是太平洋地区的岛。
0: 是，对，就很多听众觉得不是很过瘾，还是想听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些。
2: 是，
0: 对，所以这次您打算跟我们说哪些这个海岛？
1: 我们先采访一下谭老师之前的问题。谭老师，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就是咱们说出去旅行围着地球转，有远这个概念吗？
2: 远这个就坐飞机或者是
0: 单程最长。
2: 坐飞机，如果要是坐船的话，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南非。这坐飞机过去挺远的，但是我没坐飞机去，我是坐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年是我旅行的第32年，所以呢，这32年里边，尤其是后边的十几年、20年，都是我一个人出去旅行的。
1: 嗯，
0: 所以一个人出去旅行，想事儿就想的特多，所以呢，而且特尽兴，特别由着性，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不走就不走。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愿意跟大家，尤其是在这个这么一个美好的佳节的尾声，跟大家那个分享。另外，十一长假不是就要来了吗？而且呢，每年都有一个十一长假，是吧？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我们得把它用好啊，是吧？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印度洋的海岛。
1: 嗯，
0: 这印度洋的海岛呢，对于我来说，以前我觉得这块地方我不太可能去，因为那个一个是比较偏，另外呢，我的那个主要身份是文化行者和世界遗产导师，我是喜欢世界遗产的。你要说世界遗产，现在世界全世界加起来世界遗产有1300多，所以呢，那个哪儿的世界遗产集中，你看一下世界遗产名录你就知道了，就是密的都全是点儿。那印度洋这地方上头就没几个点儿，就是你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俩巴掌能数得过来。所以呢，这个就不是我的主题，但是命运就安排我这在过去的4年里，包括今年，就4次就来到坐船游轮就路过了这个印度洋。所以我也觉得，哎呀，好神奇啊！这印度洋以前我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儿，结果就到现在，就印度洋上面著名的海岛叫香草四岛，就是香草，就是咱们吃那香草冰激凌，香草四岛，我已经去了3个了。
1: 嚯！
0: 再加上以前11年前，2015年的时候，我坐着那个哥斯达大西洋号用86天的时间绕了地球一圈环游了世界。那一次我到了马尔代夫，而且在马尔代夫潜水了。所以呢，对印度洋上这些海岛有名的，就
1: 是
0: 顶级有名的，应该也就这么5-6个，我已经去了4个了。
1: 是，大家可能一听这个印度洋，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像您说的，我们所熟知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还有这个斯里兰卡，
0: 斯里兰卡是比较靠边一点，塞舌尔，
1: 对，塞舌尔，
0: 留尼旺，
1: 对，这些都是这个印度洋的，
0: 印度洋。所以今天你刚才运生提这几个，咱们都可以轻踩一下。
1: 哎，太好了。
0: 比如说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斯里兰卡的确是印度洋上的海岛，但是呢，它和印度之间就非常近，而且海水特别浅，就简直就是挨着，不，它叫做这个印度大陆南边的一颗泪滴嘛，长得也是一个泪滴的形状，所以那个地方呢，哎，我们就会知道斯里兰卡和那个很淳朴。
1: 是，我还看有网友说那地儿好像出钻石
0: 啊，专出钻石
1: 类的，
0: 那个宝石，出宝石，出红宝石，
1: 是
0: 红宝石叫啥呢？叫 Ruby。因为今天到时候我还会讲到这些宝石，因为那个斯里兰卡专出红宝石。那么斯里兰卡呢，我一共去过3次了。2023年的时候，我是最近一次去的嘛，最近一次去的，我还特意去看人家那宝石那个作坊。
1: 是。我在短视频上前2天像您说，我还真刷到一个，好像有一个中国博主去，然后他去买这个，他所谓代言，他是买一个蓝宝石，但是他好像拿到原石的时候，那个宝石并不是
0: 那么纯，
1: 对，有颜或者说有颜色那么明显，他好像是像您说，他后续加工处理之后才有很明显的那个颜色，
0: 那个特别，它叫古法，拿火烧。拿火烧，然后呢，红宝石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呢？叫 Ruby。对于你们俩来说就挺熟的，在你们台里头有一个主持人就叫 Ruby，
1: 袁一杰。
0: 对对对，你想想人的名字就叫这个呀，因为那个红宝石呢，它是著名的5大宝石之一。一会儿咱们还会讲到马达加斯加，会说到提到这个5大宝石。五大宝石呢，因为那个在那个西方。 他们的宝石

0: 最顶级的是五大宝石，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和金绿宝石。金绿宝石就是猫眼儿、星光宝石，就是变色的，就是有这个这种光色散现象的。这五大宝石是顶级的。那印度那个什么斯里兰卡呢，就专出红宝石。那缅甸呢和中国云南呢会出翡翠。因为翡翠呢它没有晶体结构，那祖母绿它有晶体结构，同样中国云南出祖母绿。所以呢我在中国云南这扯得远点啊，因为这期节目可能咱们就聊天就不沾边，但是信息量极大。那个在云南呢有一个叫石德利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造价150亿，150亿的博物馆你见过吗？
1: 这个太好了。
0: 太好，
1: 里面展品贵，
0: 里面展品最重的一件展品十几个亿，就是一件高度是差不多有1米高的那个祖母绿原石，上到全是祖母绿，绿的一塌糊涂。但是它不是翡翠，它是祖母绿，所以呢你查到那以后看见这个你算看见极限了，就是世界最顶级的地质博物馆就这个。但是马达加斯加一会儿提到也会有一个地质博物馆，人家这个虽然马达加斯加很落后啊，这个落后到什么程度呢，我也是今年4月份刚去的，因为

0: 中间那块有一山脉，就是非常高，它首都都在那个100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平常挺冷的。
1: 是有狐猴那地儿吗？
0: 啊，是有狐猴啊。嗯、然后它那狐猴分布的就是那个海边热带雨林，所以马达加斯加呢，它有一个地质博物馆，建立于1884年。你想想，这博物馆1884年建了，到现在没怎么变样。咱们等于看了一个140年前的一博物馆，
1: 嗯、
0: 我进去一看，哟，就惊了。这个一个特老的博物馆，老博物馆什么样啊？那展柜啊，都是那个很矮，玻璃的，然后呢，旁边就是是铁的还是什么的，那都不重要。里头放那签儿啊，特别老，有好些都是手写的。但是那个人家那馆长很牛。咱不是有手一只手有五个手指头吗？
2: 嗯，
0: 人家五个手指上分别带了五大宝石的一个。天哪，我这一看，但是人带的是原石，
2: 嗯，
0: 不是加工完的，因为加工完的和原石价就是差多少倍啊？是要差100倍，差1000倍也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原石里头有裂痕什么的，那个就很便宜了。那你想想，要加工成品里头有点裂痕都不成。哎，这一下扯远了，马达加斯加。然后再说回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它有8个世界遗产，
2: 嗯，
0: 8个世界遗产呢是6个文化遗产，2个自然遗产。另外呢，斯里兰卡我去过3次，然后那个第三次的时候，我非得要在那儿潜个水。那个人家那儿有几个著名的潜水地方，一南一北，那北叫鸽子岛。好多年以前我就知道这鸽子岛，因为斯里兰卡发行过一套邮票，
2: 嗯，
0: 这一个小权章，上头6张邮票，全是鸽子岛的鱼啊，什么水鸟啊什么的。我说我一定到这儿潜水，但是呢。斯里兰卡你知道离那个印度太近，所以这地方我潜水等了3天才下去。
1: 为啥呢？
0: 为什么呢？潜水有这么一条，如果地面上就是陆地上刮大风，那海水就浑，
2: 嗯，
0: 海水浑就不能下去，
2: 嗯，
0: 所以我就在这等着。第一天等着，他说你到那什么，到那池子里头先复习复习嘛。你又不是老潜，我虽然是2007年的老潜水员，2006年还是2007年的老潜水员，但是我一共加起来就隔好几年才潜一次水嘛，所以到那儿等3天下去以后，我觉得特别失望，因为。那个刮完风以后啊，海水特别浑，跟南太平洋那个海水就根本就没法比，
1: 就达不到那种透亮透亮的，
0: 跟马尔代夫就根本没法比。接着咱们就说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呢是一串岛，一串珊瑚礁的岛，所以去过马尔代夫的朋友都知道很浪漫啊，是吧？嗯，这个你说起来就包岛了，你们俩人度蜜月就是给你们扔在一岛上，然后定点有神秘的这个侍从给你送餐来，然后剩下你们就享受大海阳光还有美丽的夜色。你要把灯关了的话，这就满天是星星嘛，满天是银河嘛，所以呢这个马尔代夫呢是非常适合潜水的。然后
1: 还以为说特别适合度蜜月呢，
0: 度蜜月当然了，
2: 那也很适合，
1: 是吧？
2: 基本上我身边好多同龄人结婚都会去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有那么多岛可包吗？
0: 多，它多，
2: 对，
0: 它多。然后那个有些岛比较偏僻，因为这扎堆儿，
2: 嗯，
0: 你跟着旅行社去，他老是给你推荐某些岛，你要自己去，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所以呢潜水也是，我当时去这个地方说潜水那岛的我都不知道这儿还有这么一个岛，坐着船过去，哎，那儿有一个小岛，上头有一些房子，特别简陋，但是那海水是真好。
2: 嗯
0: 啊，这是说这马尔代夫哈。马尔代夫为什么是一串岛呢？接着咱们就会提到岛。这个地球上的岛啊虽然有好多个，但是他们的大小什么成因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马尔代夫这个岛，它是海底下有条山脉，山脉呢这条山脉呢就是慢慢沉到海底去， 但是珊瑚礁可是你沉一米一厘米它就往上涨一厘米，所以这个珊瑚礁的岛上头全是珊瑚，你要想想找点植物吧，可能也就是什么棕榈树椰子树，你要找别的就没有，就是海鸟嘛。所以呢这一条山脉叫中央脊，就是咱们上期提到过太平洋的那些咱们说的那些特别梦幻的海岛啊，塔希提啊，波拉波拉呀、这什么斐济、汤加、帕劳、法罗群岛，这全都是中央脊的岛。因为中央脊，咱们多说几句啊，中央脊是什么样呢？就是以前咱们就是古人类，包括那个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对海底是没有了解的，因为海水有200米以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海底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100年以前呢，有了回声定位这个就是测海底
2: 技术，
0: 发现海底有很多地方都有山脉的，这条山脉就是绵延的，所有山脉连在一起，这个山脉连在一起有8万公里长，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圈了，
2: 是赤道，我记得不是在三万。

0: 地球科学里头有一著名的人叫魏格纳，这魏格纳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提出了他，因为他看地图，他发现
1: 大陆漂移假说，
0: 对，大陆漂移假说，他说非洲和南美洲这是能对上的，然后呢，这个怎么对上他不知道，因为他是100多年120年前的人，他是1930年去世的，那时候回声定位还没有呢。但是后来回声定位呢，他们就发现有了回声定位，就发现大西洋底下有一条巨大的山脉。那么其他的羊有没有呢？其他的羊后来通过这个回声定位，也得有赞助商嘛，就查，后来发现全都有。于是有中洋脊的叫洋，没有中洋脊的叫海。咱们四片领海哈。那没有中洋脊，
1: 是
0: 中
1: 海
0: 那个啊，东海南海，
1: 对，东海
0: 然后这些他们属于大陆板块，有中洋脊的叫大洋板块，其中有一个海底山脉特别有名，就是瑞士，什么瑞士有一个那个我想想，丹麦有一个啤酒厂商叫嘉士伯，
1: 哦，嘉士伯
0: 咱们都知道哈，嘉士伯呢他赞助这个地球科学，于是呢就考察呀，就有考察船到这儿来，发现了印度洋上的一条海底山脉，这条海底山脉是最有名最有典型性的，因为赞助厂商叫嘉士伯，人这条海底山脉起了个名字叫卡尔斯伯格海岭，卡尔斯伯格就是嘉士伯，翻译不一样嘛，
2: 意义不同啊
0: ，卡尔斯伯格海岭或者叫海底卡尔斯伯格中洋脊，然后呢印度洋上的中洋脊都是竖线，都是南北那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这块虽然地球在这上头一直都有水的，但他们不都叫印度洋，在最古老的时候地球上叫泛大陆，后来呢就慢慢就裂开了，裂开了以后呢产生了一个新的一大串啊，那个大陆叫新梅利亚大陆，像个E字的横，因为泛大陆是个 C， 那个是一横，新梅利亚大陆是一横，新梅利亚大陆往北那叫原特提斯洋，原特提斯洋后来呢就被这个新梅利亚大陆给盖上了，这新梅利亚大陆现在在哪儿呢？现在在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南半岛、马来亚，另外中国的西藏有两块地块也是属于这个，一个是拉萨地块，一个是喜马拉雅造山带，这两块是条带的，那么后来这个新梅拉大陆就上去以后，那个原特提斯洋就没了，这块水域就叫特提斯洋。
1: 是，我感觉咱这个第一时段其实干货就已经非常的多了，我这真是经您介绍我这才知道这个海和洋的这个区别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样咱们先进段这个广告跟音乐稍事休息，然后稍后继续让唐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2: 印度洋的海岛
1: 的故事啊，我们稍后见。

0: 啦啦啦。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卢迪卢张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天跟着谭老师呢，一起来进行我们世界海岛游的第二弹。今天我们来到了印度洋。
1: 没错，在继续出发之前呢，为大家还是介绍，您有没有已经购票的北京北汽极狐2026大运河音乐节啊，大家有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座位呢？
0: 是的，
1: 正在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其中10月5号是流行力量场，由陈楚生、大鹏的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凡、V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惊喜阵容。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希望大家那个，比如说到大麦啊，或者票这个猫眼啊，票星球都可以去购票。
0: 是的，我这此刻我是打开了这个大麦的购票渠道，我发现相比于前两天来说，
1: 票
0: 又有很多组票已经没有了。
1: 是的，
0: 对，就真的是快到临近的时候，您的选择会越来越少。所以如果您在这个五号六号还不知道作何安排，同时对我们今年的这个阵容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来下手，感受一下现场这个听歌啊，跟着大家一起来合唱的魅力。同时呢，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同时呢，我们所有的线下活动啊，包括我们每天晚上的这个8点档的美食打卡活动都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今天刚跟大家发了一波奖，昨天来上节目的这个曲总，
1: 庆云楼，
0: 对，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庆云楼的
1: 八折券
0: 啊，然后这个奖品多多，下周还会有新的奖品更新，我们都是有奖互动，所以没有加入群的朋友们赶紧来加群，也看看大家的互动吧。今天我们在这个天天聊天室里跟大家准备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大家觉得旅行的意义在哪里，另外一个是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就在上一个时段唐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听众就说这个万圣啊，就是说他是喝了一袋叫诺丽果，说是这个萨摩亚产，然后想问问唐老师有没有之前去过萨摩亚。这个是南太平洋的，
2: 萨摩亚还没来得及去，萨摩亚还没来得及去。
0: 对，这个回头谭老师再给我们补上。
2: 好，
0: 对 ，OK， 今天还是主要来说说印度洋。其实哇，我就是印度洋，其实可说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2: 哪儿都挺多。
0: 对，像应该说毛里求斯啊，还有这个马达加斯加呀、斯里兰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2: 特别熟悉，然后呢，特别熟悉。现在，因为现在有各种搜索引擎，你要想知道，你随便找一下哪个搜索引擎视频。

0: 全都有，但是呢都不能代替我们那个就是到达那里，
1: 是
0: 啊，所以说旅行的意义，真正旅行的意义，首先呢，不能是那个限制思维，就是说人家拍一视频，我们看完了以后，那是二手的，
1: 嗯，
0: 实际上旅行的意义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旅行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
1: 嗯，
0: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旅行有好多主题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海岛主题，我最开始的旅行主题是世界遗产主题，比如世界园林主题，后来呢就比如说未来主题，专门看世博会，后来呢博物馆主题，世界地质公园主题，那个世界著名植物园主题，后来呢就变成了世界之都主题。
1: 嗯，
0: 因为随着主题的不一样，我觉得哎呀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太多，然后那个时间太有限，那么当我们无论是谁啊，当你有能力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已经不可能到达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了。
1: 是，
0: 所以呢旅行也是一个放弃的艺术。
1: 对，而且我就特别认可您第一时段说的啊，我身边也有好多朋友都保持跟您一样的观点，就是人生之中啊还是得有一次自己一个人的旅行，就是你自己去玩和跟朋友一起去玩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包括也对你遇到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或者说有的时候自己出去玩你会发现是一个跟自己内心的一个对话的过程。
0: 还是看你的主题，还是看你的主题。
2: 这个比较像燕林说的，说旅行的意义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用来寻找内心的宁静和自我的重塑。
1: 嗯
0: 嗯，好，说得好。
1: 所以您基本上每次旅游大多数是您自己吗？还是说
0: 不是，绝对是自己。绝对是自己，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这样说胖子走路比较慢嘛，一进博物馆我就慢的不行了，然后呢一排序，今天时间有限，压缩吃饭时间，而且呢我的主题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喜欢在博物馆里吃饭，
1: 嗯，
0: 所以呢你吃饭都排大队，你盘算好了错峰吃饭，因为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2: 唐老师如果配上一个美食旅游搭子就会产生矛盾，
1: 嗯，
0: 对，
2: 人家会把重一点的时间安排在吃饭这个事儿上，
0: 不光是跟那个这个旅行搭子出矛盾，其他旅行搭子也出矛盾，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那么热的天儿，你去植物园你想你得出多少汗，
1: 嗯，
0: 然后爬山这种那个特别需要体力的活儿，和这种特别枯燥的什么那个地质博物馆，这我进去以后都觉得哎呀自己那个舍不得出来，所以最后我又不希望我等别人，也同样也不希望别人等我，
1: 是，
0: 就剩自己了。
2: 对，我也是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去玩，包括有时候看电影我也爱现在一个人看，就是你不用考虑到你身边这个人爱不爱看，
1: 嗯，
2: 因为有时候过于尊重别人感受。

0: 你是否喜爱一个人看演出？
1: 因为我自己认为只有一个人看的才叫电影，
2: 嗯，
1: 俩人看手拉手
2: 那叫约会。
1: 你就不用去看电影，你看什么都是电影。
2: 嗯，
1: 啊，对，
2: 还真是
1: 啊。
0: 我们看看大家去过最远的地方，515在我们这儿算走的比较远的了。比如说他首先提到加拿大黄刀镇、冰岛伊萨菲厄泽。哎呀，你去过吗？
1: 没去过。
0: 这名听着是特别有
1: 这俩
0: 神话感，
1: 都没去过。因为冰岛那地儿我挺想去的。冰岛是中洋脊上最著名的一个岛，它就是那个旁边那个中洋脊嘛，旁边两个板块，它的东面就是欧亚大陆板块，然后呢它的西面就是北美板块，冰岛正好坐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那火山啊什么地震啊就特别多，所以中洋脊它就哎又扯回来了哈、接着说中洋脊哈。那个就说咱们刚提过新梅利亚大陆，然后呢原特提斯洋，那个新梅利亚大陆砰一下就撞到那个亚洲欧亚大陆边上了，所以呢它的一个景象就特别不一样。所以中国比如说中国陆那个板幅员之内没啥活火山，但是腾冲有火山。为什么腾冲有火山呢？腾冲是新梅利亚大陆和这个印度洋板块的交界，所以印度洋在那儿哎就撞上了，所以在那儿有地热有火山。那么这个原特提

0: 包括什么呢？包括南极洲、非洲。后来这块撕开了以后，有一个，他们都是北漂嘛，这个大部分除了南极洲都是北漂，其中有一个就是印度板块，就是三哥。三哥就飞也似的就直接就向北冲过来了，那个速度非常快。他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呢？因为他那中央脊特别有劲儿，就把印度板块就推上来了。但是6600万年前在地球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到了地球的尤卡坦半岛的那个旁边，就是墨西哥湾的那地方，引起了遮天蔽日的烟尘
1: 啊！这是恐龙毁灭那次吗？
0: 对，
2: 后来
0: 6600万年前，
2: 这都知道。
0: 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知道地球中间是那个是流体，地核是流体，地幔呢，是软的。那个虽然有一部分是软，那个就是那个上帝幔也是那个就是固体，但是固体是可以对流的，所以呢，地球被这么一撞完了以后，它就相当于这个球被别的东西撞完了以后，就通过地球产生了一股热流，这热流从背后冲过来以后，就打正面喷了，这正面在哪儿呢？正面刚好就在印度板块上，所以印度板块刚那个位置在哪儿呢？在今天的马达加斯加的位置上。于是印度板块，我们现在知道印度那个板块叫德干高原嘛，德干高原下面是有4公里厚的玄武岩，所以印度人爱搞石雕，是吧？这个他城那个亨比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整个那城是刻在那个这个德干高原上，全是玄武岩刻的，好漂亮啊！所以呢，这个热流撞击了印度板块之后，印度板块打中间就出现了一个裂纹，裂纹以后就分成了两块，一块是印度。后来呢，接着往北撞过来了，另外一块分开了，就是马达加斯加。所以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是能对得上茬的，但是它不是现在这个位置上对上，因为地球上所有的，地球是个球，在球上面没有直线，在球上都是曲线，球面上三角形内角和不等于180度。是这样的，是一个球面的这个几何，这是黎曼数学了。
2: 我和运生用清澈的眼神望着您。
1: 这段已经
2: 说的对，
1: 对，好，
2: 非常有道理。
0: 然后接着呢，印度板块就把马达加斯加给扔这儿了，所以马达加斯加的成因跟刚才咱们所说的其他的岛的成因都不一样。马达加斯加很大，很古老，然后呢，它那上头就是说。咱们在那儿买旅游纪念品买什么呢？买菊石。
2: 菊石是什么？
0: 菊石。菊石是一种古生物的化石。这菊石说起来就中生代。
2: 好像有听说过这个。
0: 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在这个时代在海里边生活着一种这个就像蜗牛一样的。后来他们现在活到现在的就是鹦鹉螺。
2: 哦，看到了。
0: 以菊石呢是鹦鹉螺的祖先，它是头足类动物，咱们现在又串到古生物了啊。所以
2: 先串着，
0: 在马达加斯加这东西特别多也便宜，所以咱们现在比如说在各种那个网站上咱们可以买嘛，买这些东西人家就可以标注了，你看个大点的全是马达加斯加产的，所以到马达加斯加你会看到很多卖这个的，但是都不是什么在店里卖的，因为马达加斯加地方很落后。我去了以后我算了一下，大概比中国现在的文明水平就落后个180年左右。路也不好，车也很差，非常原始。那个花钱也不容易，当然你造钱那很容易啊，所以呢，他

0: 那个到那儿去，你要用公共交通，你要在那儿想吃，不是我在那儿马达加斯加，就是我就是想吃他那个好吃的，他不是叫牛那个牛肉吗？叫牛牛，牛牛就是
1: 哦，
0: 那个后背长出一个鼓包那个，印度都是牛牛。咱们中国是黄牛水牛，所以那个到印度洋上，印度洋人叫印度洋嘛，所以印度洋上好多好多的岛上面主要居民是印度人。
1: 嗯，
0: 所以像毛里求斯那到那儿以后花的那个卢比跟印度卢比一比一兑换，而且当地人你看那个样子就是吃饭还是手抓饭嘛，就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牛牛，当时到马达加斯加我一吃牛牛，它牛的牛排吃不好吃，
1: 肉是发柴吗？
0: 反正各种不好吃，不是倒不是柴，
1: 做的也不行，
0: 做的也不行，因为咱们自己是吧，咱不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吗？是吧，我自己这几年也号称自己是一个宅男大厨是吧，所以做牛肉这个都有心得了是吧，这几年原来想那个买点东西，买就是没有堂食的时候都得自己做嘛，所以到那儿你吃这东西不好吃，然后再一看人当地吃什么呀，排大队的网红景点你吃炸的什么炸鸡呀、什么各种炸薯条啊，给特多，然后便宜，就是跟那个在国外吃那薯条，挺一样的。它是把土豆直接切成那个小手指这么粗的这么一个条，然后那个挺肥的，就是那个汁儿挺多的，然后再来番茄酱就够了。我再吃这个，我好不容易到马达加斯加，我吃这个，我觉得这趟旅行亏了呀。我得看当地好吃的也不是没有，但是我发现当地这螃蟹好，这螃蟹真好吃啊，而且这个挺便宜的，活的。活的螃蟹，因为咱们现在中秋节嘛，是吧？就吃大闸蟹的时候，
2: 赶上开海，
0: 对对。然后呢，他那儿不是河螃蟹，他那个螃蟹，我觉得有点像咱们的江蟹或者是海螃蟹，但不是梭子蟹。梭子蟹那壳特软，但是那个要是江蟹的话，壳会比较硬。它那个螃蟹介于这两者之间。
2: 我是小时候家里都买过一次江蟹，个儿特大，
0: 个儿特大，
2: 但是肉质不是特别鲜美，壳厚，
0: 而且忙不过来。那江蟹你砸得砸成什么样啊？是吧？
2: 是不是有点忘了？
0: 吃的费劲，
2: 印象中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1: 对，所以它不是主流烹饪的
2: 对
1: 象。
2: 对
0: 江蟹做香辣蟹。
2: 切碎了入味儿是吧？
0: 不是给它，要不然它不好吃嘛。所以我在马达加买那螃蟹，我觉得行啊。然后一打听，当时说这个它是按公斤卖吧，1万1 kilo。
1: 哦呦，
0: 1万1 kilo 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如果2欧元的话是8000，
2: 那就是
0: 2点多欧元。2点多欧元，当时2点多元一公斤啊。就是1欧元多，就相当于10块钱一斤。哎呦，这螃蟹10块钱一斤是活的螃蟹，
2: 那值了。
0: 然后呢，个儿有多大呢？有我的手掌这么大，那当然值了。然后因为我自己特喜欢吃这个节肢类动物，比如说虾，螃蟹，
2: 小龙虾，
0: 皮皮虾，还有炸的这各种昆虫、蚂蚱，这节肢动物嘛，喜欢他们的高蛋白嘛。当第一天买来的时候，那个1万，那个1 kilo 一公斤。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去那儿，觉得草率了，觉得我哄抬物价了。第二天已经变8000了，人家看我脸熟啊，而且第一天我一把就买了3公斤，3公斤，我一人吃3公斤，吃螃蟹。就要把盐就行了，那个有没有工具无所谓啊，那蟹钳子就是工具啊，第二天再买3公斤，然后呢再看他那大虾，就是我当时犹豫啊，一斤的那罗氏虾，1斤1只，我说等等，我过两天再买。然后等到我第三天再买螃蟹，第三次中间可能隔着，然后第三次再买螃蟹的时候，我觉得我又草率了
2: 、
0: 这时候已经变成1美金一斤了，就合7块钱一斤了。

0: 蚊子，就是后头那几条腿，看看它有没有肉。而且母螃蟹不肥，然后那个公螃蟹好吃，所以呢，去马达加斯加吃螃蟹是一个特别，我觉得是一个心得。
1: 是
0: 啊，
1: 有关于这个南太平洋不是那个印度洋美食的这个，我感觉现在聊着聊着已经让我非常饿了。我们下一个时段，我们先留一个这个尾巴，下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继续去说起来。接一段音乐，打个隔断，稍事休息，我们稍后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体会在那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气温下滑，户外凉爽舒适，适宜户外活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适时要添衣保暖。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马上就要到这个11长假了，相信会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在这里呢，也是再次跟大家介绍一辆非常好开的好车，那就是奇虎阿尔法 T7 已经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支架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奇虎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同时为大家继续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各位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之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各位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2: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

0: 她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在这之前互动一下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消息。7443说去过几次澳门，最大的感受就是澳门从来不是用来赶行程刷打卡的城市，而是一座适合慢逛治愈散心的小城。
1: 是，而且澳门好像美食特别多。就除了蛋挞之外，因为我是之前刷到一个短视频，还看过一个电影，我忘了是什么了，他那个就是讲这个澳门的美食，他们本地好像做海鲜啊，还做鱼啊，还是做什么的，反正吃的特别多。谭老师去过澳门吗？
2: 去过2次。
1: 哦，您当时有吃过什么？

0: 不是蛋挞嘛，是吧？而且他吃那蛋挞跟咱们北京吃的不一样，他们那死甜死甜，不是死甜死甜，
1: 更甜。
0: 对，这吃一个就半饱了。
1: 呵
0: 啊，咱们这个半打是吧？得
1: 是
0: 吧？啊，
1: 我前说到这个，说个题外话，我看这两天我不知道卢长老有没有刷到过，就是有一个超长蛋挞。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刷到过，就好像就在北京很多城市都特别火。他那个，我感觉那个蛋挞得有半米长，
2: 好像没有见到过。
1: 我咱俩说完这会儿，下了节目你拿手机就能刷到了，
2: 搜一下
1: 大
2: 超长蛋挞，
1: 特别特别火。
0: 哎，我还真见着，
1: 您见到过？
0: 我见到过。
1: 对，我就很好奇这玩意儿怎么，
0: 我见过，没见过那么长的。
1: 嗯，
0: 有一尺多吧？
1: 对，
0: 反正他把这东西组合成一起了。
1: 我就想这。咋吃啊？
0: 对，我也是，这东西我怎么吃啊？
2: 蛋挞八人餐，
1: 对，而且
2: 切开了吃。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吃头两口很香，就是越往后可能就有点容易腻。
0: 体会嘛，是吧？
1: 对，
2: 墨竹子说，旅行的意义对我来说是假期休息和放松，不会安排特别累的行程。
1: 嗯，
0: 对，它是度假，
1: 是
0: 这种旅行度，因为旅行的主题好多个嘛，度假肯定是其中之一。好不容易放放松了，把世界搁一边全忘了，
2: 嗯，
0: 是吧？咱们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叫充电和自愈嘛。
1: 哎，是我特别认可您说这个话，我感觉现在大家受这个工作压力和就是凡事都要讲 KPI 讲这个收获跟绩效的一个时代，大家有时候旅游也会充满功利性，就比如说我去这儿，我一定要打卡几个地方以上，我一定要吃到几个地方以上的这个美食，我才不算白来。就是感觉你明明是来放松的，但是感觉跟上班一样累，就感觉一天就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几点起床，几点去哪儿，几点到几点干这个，几点到这个干这个，一旦有哪个环节没卡上，就感觉哎呀好焦虑。
0: 其实无所谓，这是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1: 是
0: 没有好，你用好了就是优点，
1: 对，
0: 没用好就是缺点。
2: 就像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就喜欢特种兵式打卡
0: 啊，
2: 对吧？他就两天，吃16顿饭，
0: 然后那个
2: 特种兵式打卡，
0: 那个反正还有那种，原来我有一段就是好家伙，20多年前驴友是吧？
2: 嗯，对，那时候开始流行这称谓的
0: 啊，驴友，然后弄个帐篷出去徒步去，他说那时候还。我还有那么几年还走什么大环线小环线呢，
1: 是
0: 吧？啊，现在哎呀我可不想那个。
2: 毛毛姐呢说，巧了不是，今儿下午我正在看很早以前就买的这本书，他这本书的叫做旅行与读书。谭老师会出门的时候带一本书吗？
0: 至少啊，没有书的不叫旅行啊，叫旅游啊。
2: 什么，那你会是带一个什么样的书呢？
0: 我每次旅行之前先收集信息，收集信息呢就是收集那些就是边缘信息。比如说我去一个城市，因为我现在玩的是那个世界之都嘛，比如说那个巴黎有多少座博物馆啊，拍拍脑袋，300座吧，300座的现在能提到的卢浮宫啊，就是你知道这个这种排名靠前的有没有边缘的呀，巴黎有没有天文台呀，能不能看啊？巴黎的地质博物馆在哪儿呢？自然历史博物馆，人家好路易13时期建的那个植物园到底什么样啊？先收集这种信息，这种收集呢是过滤，然后最后拉出一目录。但是有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最重要最怕忘的那本书带着，所以永远得有书。所以我那个一趟旅行，比如像今年那趟旅行，我去了一共是72天嘛，我带了大概有6-7本书吧。阿姆斯特丹那个有几个，比如梵高博物馆咱们运生咱们说过，是吧？有一本中文的，哎呀，那书说起来就很便宜，1-2块钱的那个书，你想想多少年前写的，但是多少年前写的这书，虽然它是黑白的，但是它信息全在那儿呢，隐含信息全在那儿呢。
2: 它是讲梵高的吗？
0: 就是讲那梵高博物馆里所有展品。
2: 啊，合着您每次还带着攻略去？
0: 但是得到当地去组现在的攻略，比如当时的临展什么样啊。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所以但是带书就是我自己认为没有带书的叫旅游，带了书的叫旅行。
2: 因为我记得印象中特别早的时候都是看那个欧美的电影电视剧
1: 啊、
2: 嗯，那时候就是比较早的时候，西方人讲究度假，就是他们到哪儿去晒个背
1: 啊啊啊！
2: 就那时候中国人还比较喜欢就是打卡拍照这个类型，嗯、那时候你看好多西方人好像他的旅行比较惬意，
0: 惬意。
2: 慢慢的开始，我们也开始习惯于说，就是把度假和旅行是要分开的，
0: 是是是，
2: 到哪儿去享受个慢生活。
0: 对，
2: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时看老外们就是那个。就遮阳伞，然后再弄个什么那个沙发椅、
1: 啊、
2: 然后拿一本书、
1: 嗯、是
2: 就一定要在那戴着墨镜看书，就感觉书配上沙滩好像是特别绝美的一个搭配、嗯、
0: 就跟坐游轮似的。我记得印象特深的是当时我坐那哥斯达大西洋号过那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呢是两个槽子，就是水闸，这一条船开进去以后槽子就那个封上了，然后往里灌水，这船就升起来了。刚好我们这条船旁边是一个欧洲的等大小的这么一游轮，8万多吨，然后呢300米长，32米宽。然后我们就是这两条船呢，就是先后就挨着。然后那边呢，就是一个就是他们叫鬼佬嘛，就是他们那船。那个都是白人，他们坐的那个阳台房上头，他们就特别特闲的在那儿看。然后咱们这船呢，就虽然是那个意大利游轮，但是咱们那个同胞们拍照视频，就像我
2: 别忙的，
0: 比如我过分啊，我这2015年的时候，我拿了一条5米长的自拍杆，上头是一个单反相机。就是你
2: 这东西符合力学吗？
0: 啊，是费力杠杆，所以是个力气活。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要用它呀？比如说你们这直播间有3米多高，
1: 跳高差不
0: 多，你要是想从这个房角照一个这个房间的全景，就用我这方式就可以。到后来我就是背着这个，我这条长杆啊，后来有3条，一条是4米长，一条是5米长，一条是7米长。然后后来呢，就去了印度、斯里兰卡，然后呢，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韩国，然后背着那个环游了世界。就是有些地方你不让那个无人机嘛，
2: 嗯，
0: 没关系啊，我这个。
2: 超长自拍杆
0: 五米也行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抡不动了，而且现在我那单反相机也已经都听出去了，都卖出去了啊！我现在咱们不是视频嘛，是吧？视频那自拍杆你要2米，我估计得抖1米多就正好，但是我玩那个的时候，自拍杆还没有呢。所以那是个费力杠杆，真的是那个那风过来这是抖啊！得扯远了，咱们接着扯啊，扯印度洋就说回来啊。刚才说了半天这中央脊，所以呢，印度洋上的海岛，运生刚才说了捋了一遍嘛，
1: 嗯、
0: 是吧？斯里兰卡那就等于印度旁边的一块陆地，所以它上头8个世界遗产，有那个6个世界文化遗产。2个世界自然遗产，所以你到那儿去，你也得懂得佛教。这佛教是上座部佛啊，跟咱们这个那个大众部佛还不一样。这6个世界遗产是，给你念念原文啊，安努拉哈普拉，这斯里兰卡的发音。
1: 我光知道哈库纳马塔塔，
0: 是吧？那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狮子王
2: 里的那个哈库纳马塔塔。
0: 哦，安努拉哈普拉。波罗纳路啊，塞格瑞亚，丹布拉，康提，然后呢，加勒，最后一个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到这儿来以后建立的古城，其他的康提是圣城，在那儿有一颗佛牙舍利，另开一颗佛牙舍利在北京8大处2处，世界就2颗。然后呢，剩下呢，丹布拉石窟是世界遗产级的石窟。现在世界遗产级的石窟一共14个，佛教石窟一共13个。丹布拉石窟呢，是这个一共就5个窟啊，但是它是2000年前的，所以它在它里头壁画、那个石窟、佛塔、造像， 全了在里头，因为它那个岩石是变质岩，中国的比如

0: 而敦煌石窟它是水沉砂岩，它雕不出佛像来。所以呢，那个到那个丹布拉石窟看到的石窟，剩下呢 Sigiriya 是一块沉积岩，就是它叫狮子岩。狮子岩呢是就在地上突的这么一块石头，上头有壁画，有王宫。再往里前两个就是安努拉哈普拉，安努拉哈普拉还一个波罗纳鲁瓦，这是他们的两个古都。所以你到斯里兰卡您看的是佛教，然后剩下有两个自然遗产呢，一个是它的中央高地，那个它因为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吧，斯里兰卡中央高地，因为斯里兰卡这个高地高原它的动植物很特殊，然后比如说杜鹃，中国有杜鹃，斯里兰卡也有杜鹃，所以这个杜鹃是植物，是杜鹃树。另外还一个叫辛哈拉贾森林保护区，它是热带雨林。斯里兰卡是这样的，一共八个世界遗产。马达加斯加呢，一共五个世界遗产。然后呢，五个世界遗产，比如说，它那个阿钦安阿纳雨林，这地儿我去了。然后这地方有狐猴，还有呢，就是咱们是知道狐猴啊，我给你念几个名字啊。喙尾鹅，喙尾鹅长什么样啊？我这有一张明信片，好漂亮啊！这喙尾鹅，大长尾巴，这个喙尾鹅。还有呢，萨丁叶尾首弓，你听这名字，你都不知道什么啊？变色龙跟变色龙，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它也叫萨旦啊，长得非常的丑陋，但是很小。还有呢，叫长颈象鼻虫，这很难看到，但是在北京能看到它的标本。
1: 长颈象鼻虫，
0: 象鼻虫，长颈象鼻虫，这虫长得太特殊了。它那个所谓的这个脖子长颈啊，这颈特长，是红色的，没见过这样的。
1: 你看，
0: 没见过这样。
1: 大长脖的甲虫，
0: 对，大长脖啊甲虫，它的公的和母的，
2: 像挖掘机，
0: 像啊，
1: 好有意思。
0: 对，然后呢，这个标本在那个农业大学北京那个农大的昆虫馆里头有雄性和雌性。这东西在别的地方都很难看到啊。还有那个就是传说中的长喙天鹅。长喙天鹅就是它那嘴有多长啊，这蛾子没多长，蛾子也就5公分长，它这个嘴啊，这个喙啊伸出去有30公分长，是个卷儿。以前我好像在节目里讲过，就是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喷就把这嘴伸出来了，它对到花里头，那个兰花里头吸花蜜，这兰花也特别特殊，叫大彗星风兰，也叫达尔文兰。达尔文兰呢，它那个蜜距离这花茎啊，这个头上啊，有20多公分长。所以这个大彗星风兰呢，在国家植物园的北园，每年呢春节有这兰花展。有一年我就看到过这大彗星风兰，但是长喙天鹅长什么样，我到马达加斯加才看到。所以马达加斯加这个阿钦安阿纳雨林是6个国家公园组合到一起的，最著名的叫拉诺马发纳国家公园，这个里头就是那狐猴啊，最小的那个叫鼠狐猴，有多大呀？比鸡蛋差不多大，最大不超过鸭蛋大。所以呢，它也是这个灵长类动物啊，跟咱们有共同祖先啊。它怎么长成这样了呢？咱加斯加就很多，有好多好多种。所以呢，这个是它的一个著名的雨林的世界遗产。还有一个呢，叫京基德贝马拉哈自然保护区。
2: 对，
0: 这是什么呢？
2: 哎，这个自然保护区，您有当时有留这个图？我看见哦，是。
0: 是
1: 石林啊，
0: 石林，它比石林要大很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貌。
2: 是，我一会儿我去拿手机把您。

0: 这个图片照
1: 对，好嘞。
0: 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中间打个段休息的时候，我把这个图片发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和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感兴趣的朋友，没有加群的，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加入我们了。我们先来进一个广告。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4: 由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1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气温下滑，户外凉爽舒适，适宜户外活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要适时的来增添衣物。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来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2: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3: 喂喂，
4: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5: 没问题。
6: 我是七七，
7: 我是卢迪，
8: 我是丹丹，
9: 我是韵生。
6: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5: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3，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另一个是旅行的意义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呢你也可以赶紧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奖品的发放啊，还有我们线下活动的招募呢，都会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进行。
2: 刚才有朋友已经晒出了运生说的超长蛋挞，
0: 哦呦，
2: 说在某多美上好像有卖，
0: 是，
2: 对，就是
0: 宇宙尘埃，
2: 就是很长，
0: 对，还有这个丸儿都晒出来了，哇，我才知道原来是在这儿吗？因为我不止一次有看到我身边朋友拿这个发朋友圈，
2: 哎，那丸儿，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你买来是准备怎么吃呢？是一个人这样一口一口咬掉它，还是切开给大家分吃呢？
0: 是，
2: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烧肉也说这个超长蛋挞就是吃酥皮的，馅儿没有多少，但是看大家晒这个图来讲，还我觉得还可以，馅儿还挺多的感觉。
2: 不知道，可能也是流行的产品吧。
0: 吃起来看起来就非常过瘾。害羞小妞说的是，表哥去年冬天去了这个维尔霍扬斯克，这个是位于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东北部。11月末到次年的2月末，昼夜平均气温低于-40°，绝对最低温曾经达到-70°。他说这个今年可能找个机会再带他去一趟，这个地方值得再去。我说不见了，东北这旮瘩我都嫌冷，那个地方去了只会被。

0: 冻死，生命跟健康比啥都重要。我好像真在短视频里刷到过这个城市，好像不知道真的假的，陆长老，就说这个城市的汽车它可能是常年开着的，它不会熄火，因为绝对
1: 熄了
0: 一旦就打不开了。所以你说它这车得多积碳，它一直这个燃油是一直开着的。说这个好像不用的时候就会拿这个大棉被给它盖住，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媒体
1: 假的。
0: 跟着说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
1: 唐老师去过最冷的地儿是哪？
2: 最冷的地儿啊、我就是可能下期我会讲的一个地方叫奥克尼岛，在大西洋的北边，就是差半度就进北极圈了。所以那地方我去的时候我还错峰旅行，因为我喜欢错峰嘛，结果我错大了，是11月下旬
1: 正冷的时候是吧，
2: 特别冷，然后那日照时间就很短，下午3-4点钟就已经就哪儿都黑了，然后我错峰错大了之后，一个小城就我一人，然后我这个打电话问人家，我说我想租辆车，他说可以啊，你骑自行车先骑到10公里以外，在那儿租车。哎呦，我就懵了，我这骑过10公里以外，哪有自行车？他说我们楼下，就是你住那楼下就有，我住那地方也没人，就是
1: 车随便推走是吧？
2: 当然了，那地方这人车都没锁，所以你想想，我去那地方错峰错大了，就等于是我忘了是11月底还是12月初，真冷啊，从心里往外冷啊，这个
1: 没穿着什么毛裤啊啥玩意儿的，
2: 谁呀、啊、能穿着全穿上了羽绒。然后那个抓绒，全都穿上了，那个羊绒三层，我当时为了去世界遗产，当时那个岛上有一个古人类的世界遗产，6000年前古人类在这儿生活的地方，等我去哪个地方全没人，就是以后知道错峰不能错大，
1: 好家伙，古人类都有人，你那去没人。
2: 对，
0: 是。
2: 以后再聊这个大西洋的海岛，
0: 我已经提前给我们安排上第3期的选题了，下次来说大西洋。
1: 那进我心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毛里求斯，
0: 哎，正好应
1: 正好应着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对对对，毛里求斯是印度洋上著名的海岛。然后呢，这个地方，那个首先啊，这个不是太小，那个刚才说过，人这是花卢比的。然后主要居民是印度人，价钱便宜，量又足，所以到这个地方潜水，另外呢，看这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有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叫渡渡鸟。
0: 哦，
2: 渡渡鸟就在这儿，所以毛里求斯是看渡渡鸟的。在它不远的地方有一叫塞舌尔，也挺远的。塞舌尔这地方呢，是有一种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椰子叫海椰子，然后呢也叫巨子棕，人家这个椰子呢长得特别奇特哈，然后那个我给大家，我给主持人看一下这个海椰子长什么样，然后呢特别像这个女子的中间胯骨那一段，这是大自然的那个杰作呀。所以呢，印度洋这些海岛发现他们都很神奇。以前这地方马达加斯加虽然有人居住，但是呢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所以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1500年葡萄牙的大航海家叫卡布莱尔，当时他是带着船队17条船，那个当时达伽马已经发现了印度的航路了，所以呢他那个卡布莱尔呢是带了17条船，达伽马当时只带了3条船去的，这航路通完了以后，这个卡布莱尔呢，因为在大西洋上不是2点之间直线最短，人家航里那个有那个洋流还有风带，所以呢这个卡布莱尔呢，他是那个国王的

0: 西是讲葡萄牙语的，南美洲其他国家都是讲西班牙语的。所以卡布莱尔发现这之后，就派了一条船回去，就是禀告国王，说我发现了一个大岛，但实际上它是陆地嘛。接着卡布莱尔就绕过了非洲，但绕过非洲以后呢，他这船队就被吹散了，有一条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后来这条船发现了马达加斯加，所以这个印度洋上最早发现的是马达加斯加。其他的海岛呢，就是后来荷兰人走到这个塞舌尔流地区以后，就发现晚上月光之下有一些东西飘在海面上，等你走近了以后，就是划船到近前的时候，发现这东西非常像女子的胯骨。所以呢，这个就是女子的胯骨很美，然后呢就是很迷人，所以这船员呢发现这之后呢，没见过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就把这东西带回了欧洲。带回欧洲以后就被博物学家知道了，博物学家就发现了，哦，这是一个棕榈属的植物，叫巨子棕，这个大个的这海椰子里头是有那个像咱们这椰子那个像椰子水一样的。那么这个东西长得太奇特了，欧洲的那个博物学家而且那些收藏家都想获得这个。于是呢这些船员们，路过的这些船员们到了这地区一看，这个树上还有，于是就开始砍椰子，后来就开始砍树。所以呢这东西后来就变得就有点濒危了。所以现在这巨子棕，你就是到了这个塞舌尔你可以带出来，但就是中国肯定不让你进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你带张明信片回来是可以的，但是这东西呢在北京是可以看到的。实体它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一进门摆着一个玻璃展柜，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和世界上最小的种子，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就是巨子棕，就是海椰子，最小的种子呢就是兰花的种子。所以你到留尼旺，到塞舌尔，您必须得看这个。当然它距离那个留尼旺那个岛，那个主岛，那个维多利亚岛啊还有点距离呢。在那儿有一个岛上有4000棵这个海椰子树，那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留尼旺什么塞舌尔有俩世界遗产。然后那个马达加斯加5个世界遗产，然后那个毛里求斯它有2个世界遗产，那两个世界遗产呢，都是来自于移民时期的，就是200年以前的，都是文化遗产。但是这个毛里求斯呢，它有一个世界地质公园叫七色大地。Seven Color Earth 就是七色大地，它长得像什么呢？它非常像丹霞，就说那个咱们中国那个丹霞地貌啊，特别像那个，它是一种岩溶地貌，就是熔岩喀斯特地貌。但是你就很奇特啊，就是它为什么是世界地质公园呢？因为马达加斯加很古老，其他的那些刚才说的塞舌尔。那个毛里求斯，留尼旺都很年轻，留尼旺甚至于就是一个火山口，它是中央脊嘛，中央脊都是火山喷出来的，所以这些海岛都很年轻，那么年轻，它怎么会有沉积岩的岩溶地貌呢？这都是匪夷所思的。但是你站在那个七色大地，七色世界的旁边的时候，它就展示在你眼前，它非常像张掖的七色丹霞，一条一条的。那你说沉积岩有多长时间能沉积呢？那中央脊上的这个岛，你说起来长度都不可能超过4000万年，有的短的像咱们所说的那个波拉波拉，像这个太平洋的这些岛 几百万年、三百万年、四百万年，像这种岛上沉积岩得多长时间能沉积？你少说也得几千万年吧？几千万年它沉积了，然后还得岩溶，用水给它冲刷出来，像樟叶那种一条，像那个虎皮一样的，它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了。所以在这个印度洋上，我不知道其他还有其他的世界地质公园没有，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七色世界，人家是打的那个Geopark 世界地质公园，人家打这个 logo， 我才知道哦，这是一个这么神奇的地方。所以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咱们把这林林总总的都说一遍，比如说刚才说斯里兰卡，您看佛教去哈，看热带雨林和那个
1: 可以买买钻石，
2: 斯里兰卡红宝石，
0: 红宝石
1: 哦，对，红宝石。哎，对，唐老师，我多问您一句，他这个当地买红宝石价格贵吗？他买原石的话，大概是什么？也是风险诱人吗？
0: 原石也就是你看怎么买，真正便宜咱买不到。而且咱们作为一个旅行者，你找不到的，
1: 明白？
0: 得专家才能找到。因为你找翡翠，我当时去缅甸，我去那个他那个曼德勒瓦城，我自己一个人去那儿旅行，不知道这地方翡翠在哪儿卖，但是你就要跟旅游团去，人给你带到城外一个大市场，那地方光卖翡翠，所以呢，你要到那个斯里兰卡，我是费了好大劲，我是先看他的那个博物馆，然后问人家这到哪儿，然后呢才找到他那地方。但是你要是内行，比如说地质大学的教授带你去这儿游学去了，人家找的就特别准。所以贵贱这个便宜东西，咱们旅行者一律买不到。
2: 带点红茶是吧？
1: 红茶，
0: 对，锡兰红茶。锡兰红茶实际上那个后来也是从中国那个福建那儿过去的啊。
1: 是
0: 啊，对的。然后呢，刚才说斯里兰卡，然后呢，马尔代夫都是珊瑚礁岛嘛。您到这上头，节肢动物、海鲜。是吧，潜水是这样的。马达加斯加呢，它是一个大陆，您到这上面看，这是各种各样的奇特的植物动物，比如说它大猴面包树，世界上有七种猴面包树，马达加斯加有六种，我这手里头拿了一堆这个图片，这个

呢？看的是巨子鬃，当然它除了巨子鬃以外，它其他的物种也很特殊嘛。比如说它有一种那个苹果叫 elephant apple， 叫大象苹果，那大象。

0: 然后那个留尼旺呢，它是一个火山，所以到上头您得爬火山，然后呢有直升机到那火山口去，所以它是这么个玩法。因为马达加斯加不是什么印度洋上还有其他的岛，比如说科摩多岛，这要找
1: 嘴舌头捋直了，
2: 这个好难，这个好难。
0: 科摩罗岛，科摩罗岛，这上头的物种也很奇特。就刚才说这个长颈象鼻虫，就是这种怪东西。然后呢，就是我说类似的，因为印度洋上这些岛来路，它产生的过程它不一样，所以到上面看的也不一样，那么文化保存的也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毛里求斯这个岛，发现它那个也是刚开始时候没有人居住的，后来发现它以后，现在到那儿去一看，这个岛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人家最值钱的是啥呢？是一张邮票，叫蓝便士。蓝便士世界上现在仅存6枚，有5枚都在欧洲，有1枚是在最珍贵的蓝便士，是在毛里求斯，它的首都圣路易斯港，叫路易斯港，在里头有一个蓝便士博物馆。然后那蓝，因为这个邮票啊，你想邮票1840年的时候诞生的，这个邮票到现在加起来你还没超过200年呢，但是它是纸质的，它是印刷的，所以蓝便士展示它这个一个厅，这里头是黑的，所以呢用那个蓝色那个灯照这个蓝便士，看着这拍照不可能啊，买张明信片还是可以。所以呢这个到各地方玩的是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我讲这么多，手机上都能刷视频，各种搜索引擎都可能给咱们提供信息，但是都不能代替您到这里。
2: 是，
0: 对
2: 对，
0: 我们只有把身体移动到那里，用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用我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的人生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站得更高不是为了看更远，因为看不了更远，只是为了我们拥有更博大的胸襟。
1: 8336说，欣赏最美的风景，让身心得到最好的滋养。问一下谭老师，就是有没有哪一幅景色，就是立刻让你觉得哎呀
2: 很治愈，
1: 身心就好像得到了滋养，就是融入到大自然中的感觉。
0: 好多呀，好多，
1: 给我们生动的描绘。
2: 对，或者说现在立刻让您想一个，您会
0: 立刻想到黄山。
2: 黄山啊、哦，
1: 为啥想到的不是张家界什么这些地方？
0: 张家界也是啊，但是黄山太特殊了。黄山是那个华北板块和华南板块对撞出的山，它是一个火山，它的火山很特殊，它是花岗岩，它是一座花岗岩的山，而且这座花岗岩的山是正在开的一朵花岗岩的花儿，边上的那花岗岩已经它通过节理叫节理都慢慢都碎掉了，中间还高山草甸呢，像花心儿一样还没露出来呢。像这种山为什么就是中国就是老外见到中国的山就说 beautiful， 就是不得了啊有的东西咱们的真的是最好的。你说张家界那武陵源那部分，现在人家张家界叫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啊，他那一根一根就是阿凡达不是拿那在那拍的吗、这东西你看这棍儿他怎么就不折呢，这奇了怪了。因为人家是没有什么更大的地震，另外它是一种岩溶地貌才形成的。黄山则不是，黄山是火山，就是火山入侵陆地了，它没有到那个表面到地表面喷出来了，就是玄武岩了。但是黄山是花岗岩，所以花岗岩这么挤出来的不只是那黄山，比如说天柱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中间这一条接缝，北边叫华北板块，南边叫华南板块，中国一共6大板块，现在加起来是中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我记得是快50了吧， 所以中国为什么你这个地质这么，就是说好多壮美的那个山啊，比如说你华北14个世界地质公园，为什么就是它这么就是与众不同啊，比如说华北平展展的，你怎么就鼓出个泰山来啊？而且泰山还挺高，因为我们脚下这块陆地是原来是支离破碎的，所以这支离破碎全是什么故事，全是沧海桑田的故事。
1: 嗯，所以带着地质的眼睛看景色又是如此不同啊。
2: 是，
0: 对，所以达尔文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地质学家，后来才变成了一个博物学家，后来才变成了生物学家。
2: 还真是
0: 啊，所以地质是一切的基础，地质完了以后是植物，然后才是动物，然后古生物，然后科学，然后是艺术，这一层层加起来，哎呀，如果有这些就是在不同的维度里边这种穿行，实际上就是我们思想的一种最高的一种享受。
2: 还真是，一下就理解了为什么谭老师每次能跟我们讲这个旅游景点的时候，角度都会如此的不一样，而且非常的绘声绘色。也希望这期下来能给您的这个下一次旅行

0: 取争取，
1: 对，下次争取来，我们来继续讲完我们这个海岛游的这个系列。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谭老师的做客，我是运生，
2: 我是卢迪卢张老，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关注东亚空气。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今天这期节目啊，恰逢中秋假期，今天晚上其实月亮还是圆着的啊，清辉洒在窗台上，跟1000年前照着苏东坡的那一轮是同一轮。咱们中国人过中秋，过的就是月亮，过的也是心里头的那份惦记。所以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啊，我们就一起来专门聊一聊月亮，聊一聊月亮里头的中国。那说到月亮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哎，它为什么会让全中国人都惦记呢？你看啊，春节我们惦记的是回家，是团圆啊。那这个端午我们惦记的是安康啊。中秋惦记的呢，偏偏是天上那轮又凉又亮的圆盘子，因为它的圆刚好对上咱中国人心里的圆满。因为它挂在最高的地方，无论你走多远，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好像家里人也在看同一轮。所以啊，中秋是咱们中国人把想念这件事儿过得最隆重的一天。好，话不多说，咱现在开讲啊。先来说一个冷知识，就是中秋节为什么偏偏是8月15？咱们的老祖宗把农历秋天啊分成了孟秋、仲秋、季秋3个月，8月是仲秋，而15又正好是仲秋的正当中。一年里秋天过了一半的那天，月亮最圆，所以叫中秋，也叫团圆节、月夕。哎，你看，光一个名字就把秋天过半和月圆人圆两块意思放在了一起。另外，同学们还有没有想过，咱们中国这么大，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同学们过中秋的法子是一样的吗？哎，还真不是，那是五花八门啊。今天我就当一回导游啊，带着大家全国转一圈，看看别的地方的同学中秋夜都在忙活些啥。先说咱们北京的同学啊，北京的孩子中秋节有个老玩意儿叫兔爷。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买过啊，它是泥做的，兔子脑袋，人的身子，披着铠甲，哎，插着护背旗，有的骑老虎，有的带身子坐那儿，哎，竖着两只大长耳朵，一装一鞋，憨态可掬。而且现在兔爷的形象已经不拘泥于是泥做的了，它有很多文创产品。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听听北京泥彩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中强的介绍。
1: 我叫张中强，我是北京彩塑这个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兔爷呢，相对来讲呢，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产品，只有北京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兔爷是什么呀？兔爷可不是兔子的爷爷，兔爷啊是人们对玉兔的敬称。兔爷在北京已经有400多年了，相传啊，它是月宫中终日捣药的那只玉兔。老辈子的兔爷呢，4款，今天在故宫博物院。第一款啊是坐骑是鹿的啊，骑鹿的兔爷。第二款呢是祥云金光洞。第三款呢是富贵牡丹。第四款是莲花座啊，这样的4款都造型。我们老常说，8月15中秋节，家家户户吃月饼，请兔爷，拜兔爷，就指的就是兔爷。过去啊，在49城里边啊，中秋节这天热闹得不得了，要把这个小桌子呀放在院中间，兔爷呢放在桌子的正中间，前边放上五供香烛蜡台、毛豆汁、鸡冠子花，应季的呢水果，葡萄啊、枣啊，啊有西瓜，还有切成荷花瓣，再放上月饼啊，糕点月饼。桌子前边呢放个小布堆儿，后边呢在窗户上挂上月光板，小孩子就办这个仪式了啊，给小兔爷啊磕头，磕完头之后呢，孩子一哄而上，拿月饼吃的，拿枣的啊，拿小兔爷玩的。中秋的时候都摆兔爷山，大大小小的兔爷在一起几十尊，那就是威武啊，特别气派。小兔爷绘画的时候开脸最重要，也就是说这眉毛眼儿开脸呢，好的作品啊 能够传神。这个眼形啊，过去眼形二目圆睁，二郎神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小兔爷的眼形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了，萌动可爱的，慈祥的。
2: 这个小兔爷啊，长长的耳朵，三瓣的嘴，今天呀，脸上涂了胭脂粉，单挑令旗不变。武士的呢，金盔铠甲，红色和黄色的袍服和薄衫不变。变的呢是小兔爷坐骑底下的啊这个场景和左右两边的场景。最近呢，我创作一款啊24节气和北京24这个城门的兔爷。现在呢，我已经创作了四款，立春啊，立夏，立秋，立冬这四款。

0: 等到中秋夜，往塔里塞柴草，点着火苗从瓦缝里呼呼往外窜，等砖烧得通红，大家再争着往塔里撒盐，哗啦一声，火星子噼里啪啦炸开，响彻整条街，亮得像白天，那叫一个痛快。广东潮汕那边讲究中秋吃芋头，叫剥鬼皮，讨个驱邪的好彩头。广州人家有炒田螺的传统，一口鲜香都是中秋的味道。
1: 好，我们再往香港去啊，铜锣湾大坑那边啊，有个传了100多年的老规矩，舞火龙。这个火龙可是有70多米长，用珍珠草扎成啊，浑身插满了长寿香，得100多号人一起举着舞着，哇，那在街巷里穿来穿去啊，香火明灭，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条真龙啊，一条活龙在夜里飞。

0: 一针退了，那五火龙就一年年传了下来，成了中秋节的固定节目，要一连舞上三晚，热闹非凡。接下来啊，我们就去到五火龙传承人傅泽钜的家中看一看。
1: 中秋未至，傅杏芳的空气里已飘起竹篾的清香。老手艺人选取初秋新竹，破灭成骨，弯出龙的姿态。水浮莲被细细搓成绳，一圈圈缠绕其上，如同为这种神物织就肌理。这便是火龙的肉身。不只有龙，奔腾的火马，灵动的游鱼，威猛的狮子，祥瑞的凤凰，也在竹篾与绳线间渐显形态。他们静立月光之下，等候一场属于人间的唤醒。待中秋当日，村民们再将线香一一插上，为夜里召唤龙神积蓄着力量。伴随着中秋圆月升起，宗祠前人影渐聚，村中青年合力抬出沉睡的火龙，村民们将插在火龙身上的香火点燃，星火逐寸亮起，龙身在龙骨与烈火声中慢慢苏醒。它不再是竹扎草绳的造物，而是承载百年祈愿的活灵。火光跃动，是刻在族谱里的记忆，也是一场人与天地的对话。点燃的香火，织成灵动的光。

满足孩子们的好奇，更是将这项民俗代代传承的最好见证。队伍行至村后山道，火光照亮黑暗，更照出了孩子们的勇气与毅力。这一刻，火龙不只是仪式，更是血脉中的烙印，它将村庄的根脉烙进一代又一代复兴方人的心里。巡游结束后，舞龙队伍回到宗堂，村民取下龙首的香火，称为上龙头香，将福气接引回家。人群渐散，火龙骨架在月色中静静燃烧，缓缓化为灰烬。这并不是终结，而是送龙归天，让它带着人间祈愿暂返云霄，等来年中秋再回来赴约。复兴风的中秋。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主播新焕带着大家去往浙江那边看一下。
1: 要去浙江，特别是钱塘江边上的同学，中秋可不光是吃月饼，海里不分潮，钱塘江大潮，农历8月18前后最猛，中秋前后正是好时候。远望着喇叭口，潮水卷着巨浪轰隆隆压过来，真像万马奔腾。宋朝大诗人苏轼中秋夜里还专门写过诗说，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九九月寒，寄与重门休上月，夜潮流向月中看。不按门别上锁啊，留着夜里看潮水朝月亮涌过来。你看连看潮都得对着月亮看。

0: 巫为了鼓舞士兵士气，发明了这套玩法。大家轮流掷骰子，按点数分出状元、榜眼、探花，赢人拿奖品，满场欢腾。一个小小骰子掷出了多少团圆的欢喜。这习俗在闽南、台湾一直传到今天。中秋夜，一家人围坐，骰子在碗里嗡嗡嗡嗡响，比的是手气，聚的是人气。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主播贾杰文带着大家去看看少数民族的同学怎么过中秋。
2: 你再看少数民族的同学，傣族中秋有拜月，姑娘们在水边点亮小灯，对着月亮许愿。蒙古族有追月，骑着马朝西跑，月亮跟着人走，一直追到月落。苗族、彝族的年轻人中秋跳月，月光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谈情说爱。你看，月亮在各民族的心里都是又亮又暖的那一个。往戏里说，还多的是好玩的。山西人中秋要宴请女婿，把女婿当上宾。陕西洛川中秋节，家长得带着礼物给先生拜节。午饭多在学校里聚餐，尊师重道放进节里。四川人除了吃月饼，还要打糍粑、杀鸭子、吃麻饼。孩子们把橘子挖空，点上灯，提着满街跑，叫五流星相求。上海人中秋节宴上要佐一杯桂花蜜酒。江苏有些地方中秋夜烧斗香，香斗上糊着纱绢，画着月宫景色，还有摸秋的趣俗。中

拜月蒙古的追月，同一个中秋，过法却千姿百态。可不管怎么过，大家抬头看的都是天上那同一轮月亮。月亮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都连在了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啊，2006年中秋节被列入了咱们国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它成了法定节假日。一个日子能被一个国家郑重地护着，就因为它装着的是全体中国人对团圆的念想。

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今天也发现了啊，咱们聊了半天身边的中秋，可是绕来绕去啊，总绕不开头顶那顶月亮。月饼是圆的，月亮是圆的，连一家人坐的桌子也是圆的。月亮啊，像是中秋的总开关，一摁下去，全中国人对团圆的那点心思就都点亮了。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能让中国人念叨了几千年？咱们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非公馆。
1: 以前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外在的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鲜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冲洋空气。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Hello， 同学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啊。上半时段呢，我们一起说了地上怎么过中秋。那接下来啊，咱们把目光往上抬一抬，就是大家有没有琢磨过，这个月亮上为什么住了那么多老住户呢？你都听说过月亮上住着谁？有嫦娥吧，还有吴刚、玉兔啊，还有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对不对？那古人为什么非得往月亮里塞这么多故事呢？哎，接下来啊，大帅就带着大家钻进月亮里，从古讲到今。咱们先来说说嫦娥，大家可能都听过后羿射日的故事吧。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烤得草木枯焦，人活不下去，有一个叫后羿的英雄拉开神弓，嗖嗖嗖射下了9个，留着1个照常升起，温度这才合适，立了这么大的功，王母娘娘呢就赏了他一颗不死药。那这药就有意思了，哎，两个人分着吃都能长生不老，但是如果你一个人独吞就能飞上天成仙。这后羿啊舍不得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谁？就是嫦娥。哎，就把这药带回家，准备跟妻子分着吃。哎，可这药啊引出了一段流传千年的故事。最早的版本其实挺不美好的啊，东汉学者张衡写的书里边说啊，这嫦娥偷吃了不死药，飞到了月亮上变成了癞蛤蟆。哎，你看这古人对于月亮最早的想象里啊，我们知道月宫又叫什么？叫蟾宫。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蟾宫折桂啊。月亮的象征就是蟾蜍。还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画上面啊，月亮里就趴着一只大蛤蟆，哎，嘴里还含着灵芝。李商隐后来还写诗叹道啊，说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是哎，老百姓不喜欢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他觉得不美好，不喜欢一个偷药变成蛤蟆的嫦娥。于是慢慢的故事就变了，变成了一个让人心疼的版本，也就是今天我们课本里啊写的那个，说后羿收了一个徒弟叫做冯蒙。话说这后羿收了个徒弟叫庞蒙，这个人啊心术不正。有一天后羿出门，这庞蒙就闯进屋来，逼着嫦娥要他交出不死药。庞娥被逼急了，怕灵药落在坏人手里，于是就一口吞了下去。哎，等他吞完之后啊，这身子立即就飘了起来，飞出了窗口。可他舍不得丈夫啊，就停在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月仙。后羿伤心极了，在院子里摆上嫦娥最爱吃的果子，远远的祭拜。百姓们听说了，也跟着在月下摆案，求个团圆平安。有人说，中秋拜月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哎，你看，同一个嫦娥，从偷药的蛤蟆变成了被逼吞药的妻子，变的不是故事，是人心。咱们中国人啊，可能打心底里还是喜欢这些善良和有情义的故事。这个月亮上啊，不光嫦娥一个啊，还有一个吴刚，哎，就是在那儿天天砍树的那个吴刚。这个说法最早记录在唐朝段成式写的《酉阳杂俎》里，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月亮里有一棵500丈高的桂花树，树下站着个人叫吴刚。因为学仙的时候犯了错，被罚到月亮上来砍这棵树。可邪门的是，他只要刚砍开一道口子，那口子就唰的又长好了啊，随着砍随着愈合， 永远也砍不断。李白

次呢，他说我真想把那棵桂树砍下来，给挨冻的人当柴烧。桂花从此就成了中秋的节花，吴刚捧出来的桂花酒也成了中秋名饮。好，再说玉兔。月亮里那只白兔子啊，拿着玉杵跪着捣药，捣出蛤蟆丸，吃了能长生。那这说法可老了，汉乐府里就有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的句子。屈原在天问当中也还纳闷过，说故兔在腹啊，说月亮肚子里怎么能有只兔子呢？晋朝人傅玄也写说，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后来北京人啊，把这只

0: 物馆展出的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当中啊，在2000多年前的玛雅文明当中，他们也相信说这个月亮上有兔子，哎，而且啊也有这样一个文物，这个文物就是一个月兔的形象，而且上面有个小孔，你是可以把它吊起，就是穿上绳挂在身上的。你说神奇不神奇？隔着那么远的太平洋，但是却有着同样的类似的传说，哎呀，太美妙了。好，接下来就跟着大帅老师一起啊，咱们去到博物馆的展览现场，听一听大帅制作的《大帅探展寻宝》当时对这件展品的介绍。大帅探展寻宝，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当中的一只住在月亮上的玉兔。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大帅老师你说错了吧，玉兔不是咱们中国神话里才有的吗？哎，神奇就神奇在这里，在远隔万里大洋之外的玛雅文明当中，也认为月亮当中住着一只玉兔。我们一起来看。
1: 已经好久没有雨水了，花蜜全部晒干，再过几天我们都找不到食物了。
2: 唉，玉米是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根基，玛雅人靠玉米繁衍，可如今大地干成这样，等到秋收，整片城旁都会挨饿。
3: 我每天都来浇灌玉米苗，可露水太少，根本撑不住整片田地，要是能有办法让雨水重回大地就好了。

0: 我是执掌月亮、生育、医药和大地丰饶的月神伊西切特尔。我看见这片土地的苦难，大地失去生机，玉米濒临枯萎，月相循环失衡，人间才会久旱无雨。想要恢复雨水，守护玉米与众生，需要一位生灵自愿随我迁往月宫，长久伴我左右，昼夜值守，维系月升月落，四季轮回。但去往月宫者将永远不能重返这片丛林，再也见不到家乡、伙伴与熟悉的土地。
1: 我舍不得丛林里的鲜花，我不想永远留住在冰冷的月亮上。
2: 我年岁已高，这一生都守着这片树林，我无法离开故土。孩子，你可想清楚了，一旦踏上月宫，你再也回不来，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在林间奔跑觅食。
3: 我想清楚了，玉米是玛雅人的生命本源，如果我的离别能换整片大地雨水充沛，玉米丰收，让所有人不再挨饿，我愿意永远留在月亮之上。
4: 说到这儿，唐朝还有一个更浪漫的传说，说唐玄宗就是唐明皇，有一年中秋夜赏月，忽然啊起了游月宫的念头，请法师施法，他还真进了广寒宫啊，这里头琼楼玉宇，仙女翩翩，还飘来了一阵阵清丽绝伦的仙乐。唐明皇是个懂音乐的皇帝，于是呢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回来之后呢就写成了《霓裳羽衣曲》。从那以后，广寒宫三个字儿就跟着月亮传了1000多年。那这些传说其实都长在一桩更老的老习俗上面，叫祭月。古人啊把月亮当神拜，叫西月。秋天收了庄稼，人们摆上瓜果月饼，对着月亮来祷祝啊，希望这个明年风调雨顺，同时感谢今年的丰收啊，也求个平安。后来祭月慢慢变成了赏月，可那份对着月亮说心事的习惯一直没断。连写嫦娥应悔偷灵药的李商隐，也是在中秋夜里对着月亮替嫦娥叹了口气。哎，你看，传说、诗词、习俗，在月亮底下都是一家人。好，说完了传说，咱们再来聊聊诗词。中国写月亮的诗，那能够装一船，装一大轮船啊！可是有一首，只要一到中秋，谁都绕不开，那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刚才读的这首词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在公元1076年，宋朝苏

然台。这个名字还是他弟弟苏哲给起的。兄弟两个人七年没见了，那天夜里月亮特别的好，苏轼和朋友们在台上喝酒，一直喝到天亮啊，喝得大醉，于是提笔写下了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个子由就是他弟弟苏辙。那苏轼这一辈子啊，跟弟弟苏辙感情极深，他自己在文章里写，和弟弟凡一处皆不忍别，可偏偏做官，一个被派到东，一个被派到西。到写这首词的时候，兄弟俩已经七年没聚首了。七年的中秋啊，别人是团圆，他是望着月亮想弟弟。那年夜里，他借着酒劲儿，把压了七年的想念一股脑的就倒进了词里。说起来，这座超然台也跟兄弟俩有关。苏轼刚到密州，看上城北一座废了的高台，砍来安丘高密的木头，把破败的台子修了起来。每逢雨雪的早晨啊，风清月白的晚上，他就在台子上喝酒看景。那这台子的名字正是弟弟苏辙给起的，叫做超然啊。一个超然是弟弟对哥哥的宽慰，就是世道再难，心里也能超脱。就在这么一个台上啊，在一个本该兄弟对饮的中秋夜，苏轼把对弟弟的想念写成了千古绝唱。词里他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月亮到底从哪天有的？他端着酒杯就问天。他想起天上的宫阙，想要乘风回去看看，又怕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转念一想啊，还是在人间起舞和影子作伴的好。当然，下阙他望着月亮转过诸葛，低低的照着失眠的人，忍不住感叹：月亮啊，偏在人家离别的时候才圆。但是人就是有悲欢离合，月亮就是有阴晴圆缺，这个事儿古难全。最后他放下了，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婵娟就是美好的样子啊，这儿啊指月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大帅翻译成大白话吧，说我盼着啊，咱们都平平安安，长长久久，哪怕隔着千里万里，只要抬头看的是同一轮月亮，就好像又见着面了。同学们，你想一想啊，这是多久以前的人写的话？900多年前的苏东坡，在中秋夜想念弟弟写下的12个字，到今天，咱们隔着屏幕依然会跟家人说中秋快乐的时候，心里头装着同一个意思。哎呀，这个词儿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啊！就是连皇帝都读到了。传说宋神宗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时写道：“啊，他很感慨啊，说道，说苏轼终究是爱戴君王的。”哎，就这一句话，把远在地方的苏轼就调到了离京城近一点的地方。你看，一首中秋词，竟然让兄弟俩离得近了些，这大概就是文字的力量。更有意思的是，第二年啊，也就是1077年中秋，兄弟俩啊终于在徐州聚首，还一起过了节。苏辙一留就是100多天，可苏轼又写了：“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今天晚上虽然好啊，明年这个时候我又在哪儿看月亮呢？你看，聚也写，散也写，写的是人世间那份放不下的牵挂。后来苏轼还经历过大起大落，被贬到黄州，可是每到中秋他还是写月，写兄弟，那轮月亮照着他一辈子。有人统计过，从1076年到1082年，苏轼啊写过5首中秋词，其中3首是点名写给苏辙的。一个写词的人把7年的想念、聚散的无常都揉进了一轮月亮里，所以今天咱们中秋一念明月几时有，
念的哪里只是一首词啊，念的是900年前一个哥哥对弟弟怎么也放不下的思念呀。

好了，今天中秋节的故事啊就要讲完了。节目的最后啊，再跟大家说一个演出信息啊，大家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去看一场优秀的演出，也是过节的一种方式。那就是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末剧节，10月17日到18日，16:30啊，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将会上演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这个剧啊，是由法国编舞大师马基马汉创作，10位舞者以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为灵感进行舞台表达。这个剧试图揭开无数平凡生命里细微或者是极具冲击力的肢体表达。那么在这些生命当中，等待与并非全然静止的沉寂共同构筑出了虚空，一片宏大的虚无，一个盛满犹疑的静默场域。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蔚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您要真想听到好的戏曲录音，精心的编排啊，您就关注我们戏迷乐啊。这上来先自卖自夸一下啊，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两个戏的珍贵录音，先来请您听当年的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群英会蒋干回营曹操中计这一场戏。那么说到群英会呢，是一出群戏了。那么袁世凯先生在继承他的老师郝寿臣先生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又对这个戏的曹

操这个角色做了精细的丰富，大家也能够听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录音，也能看到1957年前后拍的这个电影。那么那个里头的曹操就是由袁世海先生扮演的。那么在1957年版本的电影《群英会借东风》的主演当中，袁世海先生是算年纪轻的，资历浅的，当然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大演员了，很知名的艺术家了。那么到了新时期之后，可以说袁世海成为了剧坛当中的领袖人物，在舞台上的那种气度气质呢更加挥洒，甚至有的时候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啊，这种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观众能够捕捉到的，这也是观众审美欣赏的重要点。好，下面我们就听听录音。虽然录音呢您看不见图像，但是那份霸气啊，那个舞台上的自信也能够听得出来。袁世海先生扮演曹操，明筹古春章先生扮演蒋干，这是1980年的珍贵录音。

君鸟扬威。

0: 回来见丞相，苦战受困。
1: 看见丞相，
2: 子义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坐下，
1: 子义坐。
2: 临离顺时周郎相议日何？
1: 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2: 哼，顺舍不臣，反被他人耻笑。
1: 丞相，虽然为顺周瑜来相，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2: 什么大事？耳目甚重，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1: 是信一封，丞相请看。
2: 哦，哎，看过的了。
1: 哎呀，你要仔细的看那、啊、呀。
2: 老夫一观。
1: 千古神将。

0: 莫张群紧张，
1: 蔡莫张群紧张，
2: 啊，你。
3: 将有何将令？
0: 老夫已有几颗金钉，你二人水军可曾联手？
1: 我二人水军未曾联手，臣将不可敌兵。
0: 然而水军联手，老夫手起早已送与周郎之手来。
4: 来，
5: 退。

0: 了，
1: 将水军头领换了毛巾于禁长官，传蔡中蔡和进长，
0: 蔡中蔡和进长
2: 大娘。
3: 忽听丞相唤，令人心胆寒。
4: 参见丞相，有何命令？
1: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4: 他二人已无军纪，胆者无愧。
1: 足见二相忠心，如今大江难得，难通消息，又命你二人扎枪周郎，可愿其否？
4: 天愿，天愿。
1: 莫怀二意。
4: 我二人家眷现在朝廷，也有二人意。
1: 好，陈功之事另有深赏，详心去吧。
4: 遵命。
5: 此地曹丞相扎香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可思议哟！莫不是为周郎他不肯归乡啊？不可思议，思议哟！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1980年的珍贵录音群英会蒋干回营曹操中计这一场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京剧《望江亭》的珍贵录音。那么这故事说的是学士夫人谭继儿双居受。

0: 姑的侄子白世忠得中进士，官授潭州太守。那么在赴任的途中前来探望姑母，经过了这个白道姑的撮合，白世忠和谭继儿一见倾心，结成良缘，一同登城赴任。那么杨衙内闻之怀恨在心，那么通过他的父亲去往潭州缉拿白世忠。白世忠得到了信报之后，一时之间是无计可施，在那儿苦闷。谭继儿非常的勇敢，假扮渔夫去至江边，在望江亭把杨衙内灌醉，盗去了圣旨和尚方宝剑。那么杨衙内呢，色令智昏，毫不知觉。第二天杨衙内率众去至府衙，才知道事情败露，白世忠正好以假冒钦差的罪名将杨衙内拿获。下面我们请您听的是乔装扮作渔夫的谭继儿在望江亭灌醉杨衙内的这一场戏。张君秋扮演谭继儿，李四广扮演杨衙内，四谷金瑞林，金虎何顺信，金二虎张四云。那么这场戏呢，应该说是以念为主啊，听起来轻松幽默，谭继儿可称有勇有谋，张君秋先生啊塑造的也是很机敏果敢。那么名丑李四广先生呢，应该说啊，陪张先生演出多年，他的声音呢、啊、极具特色，一听便知，表演上可以说是俗中见趣。您听这一段李先生的表演啊，很生活化，但是又很规整大方。好，请您听这段表演。
1: 二婶儿嫂，
2: 看看
1: 你呀，不但有貌，而且呢还有才呀，
2: 夸奖啊。
1: 这真是花好月圆呐。
2: 您快点做事吧。
1: 哎，做事
2: 快点做。
1: 哎，我做事。

0: 看看啊，来来来，你看看来。走完了。
1: 月儿弯弯照楼台，
2: 那真好啊，
1: 真好啊，
2: 好极了，
1: 连我都看出好来了。
2: 快点过吧。
1: 哎，楼台，楼台，楼台，楼台要该怎么着呢？

0: 看啥？你看看，
1: 楼高又怕摔下来。
2: 哎，这不好，不中看。
1: 好啊，
2: 快点坐吧。
1: 哎呀，该三一句了，这三一句我怎么写呢？我写什么呢？见张二嫂给我送条大鱼来，得了，写完了。我的妈呀，我的汗都憋出来了。
2: 太太，
1: 哎，
2: 您的诗做得这么好，我还得敬您三大杯。
1: 怎么着，还敬我三大杯？
2: 对了，
1: 好。
2: 哎，
1: 你呀，你夸奖了，夸奖了。

0: 卖鱼的呀。你要是愿意呀、啊，我收你做三。
1: 何大人，您还要买三只鱼呀、啊？
0: 我买那么些鱼干什么呀？
1: 要三什么呀？
0: 收你做三房夫人，好不好啊？
1: 哎，大人，我有丈夫啊。
0: 那有什么？老爷又有钱，我又有势力。明着多给他点银子钱，叫他也让对婚的文约，那不就行了吗？我给你写张字据好不好啊？
1: 不不，我写个字据
0: 啊，好不好啊？
1: 好，那您就写吧。
0: 啊，我给你写。
1: 您写吧。
0: 我给你写。

0: 写完了，给你拿去。
1: 谢谢您，快点好了。
0: 哎呀，妹妹，你看这自己啊，乖乖的把你得给我。
1: 那是一定的。
0: 哎呀，干啥？你看啊，这花好月圆，你甭走了。都住在船上
1: 了，这个
0: 尺子
1: 呀，
0: 你来，
1: 你来，
0: 你要跑那儿去了？
1: 那儿干啥？您瞧，我要和您住在官船上，听外人知道了，对您多不好啊！您等我明儿个退了婚，我终身陪伴着大人。
0: 嗯，
1: 大人，
0: 哎，
1: 您何必这么急呀？
0: 哎呦，这一说呀，这是我的不对了。
1: 啊，可不是您不对吗？
0: 这怎么办？你呀，罚我一杯。
1: 哎，是得罚你。
0: 罚我一杯。
1: 多罚几杯才成啊！
0: 我罚我一杯，那您就请吧。罚了。哎，李孩子，我杀了白雪珠，把那残疾儿弄到我手，成你啊。做三房子夫人，那真是左右有报，你看这多分担的乐儿呀！
1: 大人，您要杀那个白翠手吗？
0: 对了，我呀要杀他。
1: 听人说他厉害着的呢。
0: 他厉害，他厉害，我也要杀他。
1: 您凭什么呀？
0: 凭什么？
1: 是啊，
0: 你瞧这个，哎，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圣旨啊！
1: 哦，这个就是圣旨啊！
0: 你没见过？
1: 哎呀，我没有看过。
0: 我不单有圣旨，我还有那宝剑呢。
1: 还有宝剑呢，
0: 让你看看这宝剑，你说说。你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上峰宝剑。
1: 哦，这个就是上峰宝剑呐。
0: 先斩后奏。
1: 哟，可真快呀！
0: 感情那拉上就是一大口子。
1: 咱把它给收起来吧。
0: 哎，收起来。
1: 哎，大人，咱们还是喝酒吧。
0: 对了，就是别忘了喝酒啊。
1: 说大人，
0: 哎，
1: 但愿咱们呀，好事。
0: 好事。

0: 哎，那是。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李四广主演的京剧《望江亭》片段。上半段的戏迷乐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戏听戏。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2: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3: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4: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2: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张君秋先生、李四广先生合作的《望江亭》选场啊，听了一半，可以说啊，这个录音观众反响的效果特别好，现场感特别的强烈。谭继儿拿酒来灌杨牙内，啊，灌醉杨牙内之后，有一段时间呢是长时间的行弦，谭继儿在台上有一番表演。那么何顺信、张四云二位先生的胡琴演奏密切配合，这行弦时快时慢，富有变化，很具有技巧性。下面我们就请您接着来听《望江亭》灌醉杨牙内的这场戏，张君秋扮演谭继儿，李四广扮演杨牙内。

0: 我说大人，天不早了，您歇着去吧。
1: 不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大人，您还要喝酒吗？
1: 还要喝，
2: 是不是还要？
0: 大人，我再陪您喝三大杯得了。
2: 还没喝完呢，
0: 大人，
1: 这样你的，
0: 你请吧。

0: 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还真睡着了，
1: 我也着了嘛。
0: 哎呀，
1: 好睡好睡。
0: 哎，我这天全亮了。
1: 哟，可不亮了吗？
0: 这回该请大人回船了。
1: 看看去吧，
0: 走吧。
1: 这
0: 怎
1: 么话说的？你我睡过多了，你瞧瞧。
0: 哎呀，大爷，哎，大人怎么躺这儿了？
2: 刚刚走也走了。
0: 是啊，
2: 大人，
0: 大人。大人，
3: 您醒醒，您醒醒，大人。
0: 二嫂，
3: 你再喝一杯吧。
0: 啊？谁是张二嫂？
2: 走了，
4: 你快起来吧，起来吧。
0: 哎呀，
3: 哎呦，你笑的，哎呀，好睡呀、啊。哎呦，天什么？

0: 去晚了你就走了。
1: 那我啥时
0: 候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1: 看着我
0: 拿宝剑去。
1: 什么
0: 宝剑？
1: 宝剑
2: 啊，对了，宝剑。
1: 哎，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李四广主演的京剧《望江亭》片段。接下来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大唐一场的实况录音。谭吉儿在望江亭把杨衙内灌醉之后盗去的圣旨还有尚方宝剑，杨衙内呢色令智昏，毫不知觉。那么到了潭州大堂上就露馅了呀，从威风凛凛变得不知所措。李四广先生呢，那一段讲述过往情由的大段熟板一气呵成，获得了肥彩啊。这个时候谭吉儿的出场也更有戏剧性了。那么在痛斥杨衙内的那一段嬉皮二六的唱腔当中啊，可以说发挥了张君秋先生声音的天赋，唱得非常之好。在琢磨这段嬉皮二六的时候啊，张君秋先生啊特地向刘雪涛先生啊自己的老搭档请教，希望刘先生把小生行的典型性的嬉皮二六都唱一遍，然后张先生择优选曲。您听这段痛斥杨衙内的唱段，虽然是旦角的唱，很多唱腔的细节呀、唱法呀、劲头啊，有小生刚劲的东西啊。痛斥杨衙内这种情景和情绪，借鉴小生的唱也是非常合适的，也足见张君秋先生唱腔水平之高。好，请您来听大唐一场的实况录音，张君秋扮演谭吉儿，刘雪涛扮演白世忠，李四广扮演杨衙内，四鼓金瑞麟，操琴何顺信，张四云。

0: 看守白石庄。来人，把人扔了。
1: 白石在。
0: 来，有。
2: 马亮，
0: 啊，是。
1: 且慢。黑是山犯的活罪。
3: 你贪恋酒色，不理民情，荒诞政务，勒索民财，以致怨声载道。圣上命本官缉获正法。
1: 有何为凭？
3: 圣旨，
1: 卑职也要公平上位。
3: 鬼卿宣读，
1: 有鬼多事。
3: 我有尚方宝剑，你抬头观看。

0: 犯，
1: 来人犯，
2: 回去。
1: 大人，咱们怎么着？咱们
3: 不要紧
1: 啊，
3: 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黄土还不下跪，
3: 我乃钦差大人，铁肯归您。
0: 哼，还敢假冒钦差，吾王八大郎，我自首。

0: 人从实招来，我是杨太玉的儿子杨衙内。
1: 身后何人？
0: 仆人张千里万。
1: 两他的押了下去。
2: 好，好，好。
1: 冒钦差污蔑皇堂太守，从此招来面红大喜。
0: 哎呀，这个大人呐、
1: 啊，大喜！
0: 哎呀，大

0: 非慢假冒钦差，混在银铺之上，胡作非为，你可知罪？
1: 我罪犯何处呢？
0: 有一渔夫告你在望江亭上强行奴隶，只有你亲笔写与上门扫地仔细，你还俺的来吧。
1: 哎呦，大人。

0: 得追查呀。
1: 想他张二嫂乃是大狱之人，他也要慎之宝剑何用？分明你强词举供，乱谈别来，不动大刑量力不招。来，
0: 哎呀，大人，我招！
1: 天理因何来到探州也总是招牌？
0: 大人听了，跪在了大堂前是老爷亲根源，只为谈妓儿，我跟你结仇怨。进京见我父是上殿讲你参，告你贪酒色是黎民不得安，圣上龙颜怒是降旨在殿前，亲自上方见是我便上了船，望江亭赏月是渔夫冒四线，酒号动邪念我跟他定姻缘，丢了上方见我是一切船难完毕。
2: 华公，
0: 共招事实，
2: 请夫人吃汤。

0: 琅琊妹依然招人，跪在堂后，夫人请呢。
1: 爷，这不是张二嫂吗？
0: 不可信口雌黄。

0: 再无他分进京，求李老恩师奏明圣上西雪冤枉。
1: 言得有理，
0: 臣的是
1: 乃父母乃水汉，华心为义度满关，
0: 满天愁云尽消散，奉圣神旨在天。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刘雪涛、李四广主演的京剧《望江亭》珍贵的实况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周六周日继续聊戏听戏，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下周见。

0: 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三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点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新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呢，就藏在烟火奔波的日常里，也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记录的普通人身上。那在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他呢，我觉得也是很多现在普罗大众的代表，同样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婉，欢迎王婉，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叫王婉。
1: 王婉之前在北京作为北漂做过很多种职业。
2: 对，
1: 那做外卖员是你尝试的其中的一个职业，对不对？
2: 对，应该是我第17份还是19份工作。
0: 哎，王婉一看就是个很利索的女生。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节目当中，请王婉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她眼中的北京，然后以及在北京北漂这么多年的一些心路历程和感受。同样就是包括为什么会用文字选择来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包括现在已经出了第一本书，后面还在坚持写作，而且已经有准备后续的有很多不同的书要准备发表了。那先来说一说吧，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您都是从您的这个双重身份认识到的您。
2: 对，
1: 一个女外卖骑手加作家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哈。
0: 我站在女性角度来问王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在这种男性占主导的行业当中，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比如说可能会有男性的骑手来问你，哎呀，女生嘛，差不多就行了。或者比如说哎呀，你是女生，我让着你点啊，这单给你了。
2: 那不可能
0: 会有这些吗？不存在。
2: 不存在。
0: 那你会害怕别人会以女性的角色站到第一位，把你骑手的角色放到第二位吗？
2: 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天在深冬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晚上8点了，我还在送外卖。那天特别特别冷。因为你想，我当时穿那个羽绒服啥的，再加上皮袄，我得穿5层。然后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外卖小哥他看到我了，他说你真牛，他说这么晚了就是还在冬天你还在跑外卖。对，就是一般男骑手不会这样评价。对，
1: 就是别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
0: 那还蛮好的。
2: 对，他不会从你，哎呀，你那么弱，你还这样干。但是他们会很惊讶你很能干。就是而且像这种单子他们会不会让给我，我觉得基本上我在那边的时候我的单量永远比他们多。就比如说已经到淡季了，就是他们可能手上就挂4个单，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能挂8个。
0: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系统对你的奖励。
1: 就是能者多劳，就你干的越多，你分配到的单子是会越多。
2: 我觉得它会让你的欲望一直在持续在一个线上，不会掉下去。
0: 你看，在生理上，男性的身体的力量对于女生来说，骑手方面可能是有优势，但是女生她天生会对规划，会对于一些细节的把控会更加有优势一些，所以说不定其实在额定的时间范围，女生可能会对于很多的规划反而会更加的细致和更加的合理化一些。
2: 我觉得就是在规划这一方面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对你自己所跑单的区域特别熟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订单，我不知道就是另外一个订单要不要接，因为它那个系统上会有顺道率70%、60%、80%、90%。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90%，你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顺道，但是等跑熟了以后，基本上就是这个订单一到你手上，你就开始计划下面的订单怎么接怎么跑，就是它自动在你脑子里边会有一个线路脉络。
0: 对，这就是女生的那个对于图案啊以及或者一些比较细节的把控了。所以你看优势也是很大的。
2: 是
1: 是的。
2: 而且就是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很多人看到你是女骑手，他会对你更包容。
0: 对，他会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
2: 对，
1: 这都是这个职业给您带来的。包括您也在书里写到，我看说就是跑久了也会容易变得麻木。比如说听到家人的消息，可能第一反应说，哎呀，这个事儿 来的不是时候，更不要说家里的一些这个琐事给你的一些消息，可能更会觉得说，哎，有点耽误我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工作量跟任务量了。所以说就关于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
2: 我觉得他会让人变成一个很麻木的一个人，对人很冷漠。我觉得就是这种情感上的损伤对人的影响才是最大的。我觉得我是在去年一年我这种对人的麻木感也没有消除，我是在今年就是因为去年采访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感受我自己，感受身边的人，
1: 因为一直在这种高强度的循环的工作节奏。
2: 对对对，就是你在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或者是你看到一些不好事情，你会去主动去做的时候，但是你怎么说呢，你在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从主观上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家人，就会觉得这么小的事情
1: 你先自己处理吗？
2: 对，这么小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就比如说当我的父母他们说身体不太舒服，我就想那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一咬牙就过去了，你看我还是那么强。然后你就会想当然的把他们也安排在这个角色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直到今年我才会慢慢的恢复过来，哦，就是我的父母是需要我去慢慢感受去体会他的，就是这种的损伤我觉得是特别严重，
0: 对，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独立面对世界的，
1: 是
0: 的，
2: 对，
0: 而且你的生活大部分是被量化了，
2: 对对对，
0: 我的生活就这一天就是值多少钱，我多跑一单我就多赚一些钱，
2: 对，就是你会把别人浪费你的时间你就会衡量成钱，
0: 对，就是对于很多都市人来说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尤其是北漂啊，在大城市打拼的这些基层的朋友们来说，好像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你觉得该如何警惕这样的情感冷漠呢？
2: 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忙，
0: 停下来等一等，看一看，想一想。
1: 就还是那句话，就可能它平台有一些这种奖励机制，但是
2: 对对对，
1: 就是人要控制自己的赚钱的欲望啊，适当控制，在可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去感受生活，但这还是只是一份工作。
2: 但是我觉得，或者是就是你每天给自己停留给自己空出来一些时间，让自己去感受自己，而不是外面的世界。当你太感，就是当你对外面的世界感受过多的时候，你会迷失自我。所以我们要细细品味我们自己。就比如说我在跑外卖的时候，哎，我觉得我自己表现也没有那么好。我会说脏话，然后我会很不耐烦，然后我每天晚上我都会很忏悔，就是有的时候你刚说完一句脏话你就开始忏悔，
0: 每日三省吾身呢，
1: 反思自己，
2: 对，或者说你不用去反省他，或者是你去感受自己的那时候的感受也行，就是他会慢慢的，你会把自己首先当成一个人，你才能会把别人当成一个跟你一样的人。

0: 感受，或者是说，你作为人呢，那些你本该体会的东西，你全都放弃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1: 对，
2: 其实关于这个故事，王婉在《跑外卖》这本书当中也有写到：我的餐箱里有零食、雨衣、雨鞋，还有卫生巾、护垫、水壶、湿纸巾、充电宝、卫生纸、防晒手套、防晒服、防雨手机袋、防狼喷雾，我甚至还往里面放了一本余华的《活着》。跑单以来，我连一本完整的书都没看完过，这让我很焦虑。我就每天带着它，虽然知道带了也是白带，根本没时间看，可后背有本书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一些。这本书在我的箱子里放了好些天，终于在一个雨后，它被淋成了一坨纸。自此，我再也不往餐箱里放书了，只放我肯定会用到的东西。其实当读到王婉书当中写到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人，就是对他们而言，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人首先要活着，然后才有可能做读书之类的这些事情。当然，也有类似围城效应的悖论，就比如有时间读书的人常常不想读书，而想读书的人呢，往往又没有时间读书。哎，人生的错位好像就是这样。我看到也有朋友说，读书是门槛最低的一种高贵。其实我们从王婉的书当中见识到了一个精神的贵旅，读懂了非常伟大的灵魂，不禁在感叹的时候也多了一些感动。
1: 说回作家这个身份，作家就是要共情，作家
3: 就是
1: 要有情感去写这样的东西。
0: 就是你会观察到，但是你没有办法共情。就是写作很另外一个很重要一块，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能力，就是你能观察到，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
3: 输出。
0: 对对对，
3: 去分析。
0: 就是你，而且你也没有时间。
1: 所以写书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算是一个治愈自己或者让自己重新又找回情感的一个事情吗？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已经写作写了十几年了。你想我在写我这个跑外卖之前，我写了十几个长篇，还有那么多首诗，还有那么多短篇。我觉得就是你每天你干这样是一件事情，
1: 它就跟你吃饭喝水一样，是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已。
0: 对，你这个事情你没有干，哎，你就觉得我的生活缺了一块。
3: 所以在你跑外卖当外卖员骑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个还挺矛盾的时间节点？我有自己的分享欲、写作习惯，但因为被生活所迫，没办法再做这样的
0: 事情。对，到后期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痛苦，就是我觉得每一天早晨我醒来睁开眼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就是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是真的这种感觉，就是脑子瞬间是很空的，然后你慢慢才知道我正在干一个跑外卖的工作，然后我今天我还是感觉身体很累，然后我在想我要不要不出去。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你不能不出去，你必须要出去。你如果不出去，你可能你的等级就掉了，然后慢慢的你就没有订单了，就是必须要出门。还得
1: 我听你说我都好累啊。
0: 对，
1: 真的就是我太能体会到你说的那种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干，但是我又不得
3: 不
1: 干的这种痛苦。
3: 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外卖骑手的一个现状跟常态。大家就是被这种奖励机制鞭策。
1: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王婉虽然在说自己外卖骑手的故事，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你的书？就像你说的一样，
3: 就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这样的。
1: 我们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去工作去生活的人，可能都会在书里面找到一个
3: 自己的影子。
0: 对，你看就这就跟我以前做的其他的工作有点像，就是你很害怕去上班，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在之前做过文案嘛，我觉得我写文案不专业，然后每一天都会担心开除，这个跟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你担心自己不干了以后他们不要你了。就是这是另外一种担忧，但其实它同时又会给你一种确定感。虽然看起来很矛盾，就是你发现这么艰难的事情你能完成，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困难你完成不了呢？
1: 对，
0: 我就觉得我可以干任何事情。以前总是想着我要依赖别人完成这件事儿，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就自己就可以做成。
3: 所以说这就是您所说的这份工作让您感知到的，这是可以掌控的人生。
0: 对对对，
3: 我自己对于自己有更多的掌控感。
0: 对对对对。
1: 王婉是个很强的女孩。
3: 是的，
1: 是吧？
3: 而且很能干。
1: 是，
2: 在书中也有写到，年初买了十几本书，准备好好看完，后来都只是翻了开头，实在没有精力看。坐下来读书，现在对于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剧疼无比的腰令我无法阅读和写作， 即使在推拿后腰。

0: 腰部不太疼的时候，我也会想着将体力留下来跑外卖。跑单闲余的大块时间也多半是刷视频或者是躺着让脑子放空。有时候听同事们聊天，都是聊怎么跑单，跑了多少单，什么单子好，什么单子不好，遇到了啥稀罕事儿，除了跑外卖一无所有。我好像也差不多。
1: 我们来说写作这件事情本身好不好？你刚刚说其实你有积攒了很大的素材，然后你一直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一个习惯。那从这么海量的素材当中开始有书和大家去见面，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是什么样的契机
1: 可以变成一本书了？
2: 对，把您写的这些文字说记录成册，准备要出一本书了。
3: 我感觉就是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然后我会把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些或者思考到一些东西，我就把它写出来。你就像跑外卖这本书吧，我最近
1: 是有出版社来先找你？
3: 没有，就是我自己先写出来。写完以后，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知道我以前写小说写的还不错，然后他说，哎，你既然跑外卖，你为什么不写跑外卖呢？然后我当时是想过，后来觉得哎呀，我又出版不了，然后我就当日记去写的。对我鼓励比较大的或者帮助比较多的就是一个作品杂志的一个主编，叫王晨月老师。他当时给我约稿，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小书过去，然后他问我，你还在写什么呢？我说我正在准备写一个关于跑外卖的一个非虚构。然后他就说，哎，这个好啊。他说你写完了吗？我说我现在正在写了有6万字，因为那时候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没有什么订单。然后我就把我写的作品我就发给他，他看完以后他就觉得里边问题很多，因为我当时是把它当成小说写的，就是我自己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就是我的主观性会比较强。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提具体的意见，然后他就说你就写吧，你把这些推荐的书看完，你肯定能写好。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就按照他的意见就开始听书，我还甚至还买了那个梁红老师的《连庄三部曲》，我当时看了他的书3遍，哎，我觉得这个跟我的经验比较像，我很想写一个这么大气的作品，后来发现不太行。然后我就想，那既然那么大的视角切入不到我那么小的生活里边，那我就用我自己细微的视角去把它写出来。当时这个老师跟我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你能把它写好了，我就给你发表5万字。哎，我说这个好啊，就是
1: 给了一定的奖励机制。
3: 对对对，就是当一个写作者他没有任何奖励的时候，他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差的。然后当时我恰好有这样一个鼓励，因为马上要冬天了嘛，我想那我冬天不跑外卖我怎么生活呢？然后我就开始好好的去写它。但是其实写的时候你也会犹豫，你就想我是保我的分儿我的等级，还是把那个书写好。
2: 在这种矛盾当中一
3: 直存在。对对对，然后每天虽然我
1: 一边写一边纠结这跑不跑。
3: 对，虽然我在纠结，但是每天我还是在坚持写，只是有的时候会懈怠。然后我就是我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你是不是很缺钱，你缺钱我就给你10000块钱，然后你先把这个写出来。他说外卖什么时候都能跑，但是写书这个选题你做好了，它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
2: 是的。
3: 然后我就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以后，我就感觉很惭愧，我说人家都比你重视这样一件事情，我想那我自己就开始好好写吧。然后就是大概从11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好好写它，一直写到了12月中下旬。写完以后就是我朋友就把它推给了那个一个出版公司，然后他们隔了一周就说我们要签这样一本书。他后来我那个编辑跟我说他们决定签这样一本书，其实在他们之前编辑书的一个经验里面就没有决定那么快的，这是最快的一本书。他们就觉得这个写得好，然后就是视角也很好。因为我后来就是想，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首先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很有意思，就是虽然看起来很辛苦，
2: 很普通，
3: 对，但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很好玩，我想分享给大家听。同时呢，我其实也是希望我这本书能够让大家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我后来想，可能我不希望我是站在光里的人，我希望我是那个打开门的人，让这束光照亮我后面那些跑外卖的那些人，让他们能够有一些福利。你看，其实就我这本书出来以后，以前我们那个超时会扣钱的，但是现在他超时不扣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非常骄傲的事情。就是他不是给予我的，我觉得是给予别人的。 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它才是成立的。就像我在这本书出来以后，就会有一些公益组织他会问我，我能不能找你做一个咨询，然后就是看我们能为外卖员做些什么。我会把我自己特别具体的感受告诉他，就是这个外卖驿站就是需要放什么，你们需要给他们具体哪些帮助。因为可能就是你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去提供一些帮助，未必是这些骑手真正
2: 需要
3: 的。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
3: 对，他真正需要的反而是另外一些东西。
1: 是，就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发声，被大众听见，或者是你作为一个独立一个群体的代表去发声，让大家听见，这是不一样的成就感。
3: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特别珍惜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我。怎么说呢，不是说它带给我的，而是我
1: 是因为你这本书让大家认识到了外卖群体。
3: 对，我是很珍惜，就是我有这样一次发言机会，这本书是一次发言机会，而且每一次

0: 的。
1: 对，这跟我小时候有关系吧。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些武侠片儿。我以前的理想就是我要背一把剑，我到处行侠仗义。
0: 真的。
1: 对，你看我跑外卖的时候，就是我对很多不公平的制度，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就比如说，就是那种特别沉的订单，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弹窗提醒呢？尤其是像我这种女骑手，那能不能专门给他发个消息，或者怎么着给他一个提醒，
2: 让他知道这一单是什么？我可以选择，就是有掌控感，我可以选择不接，
1: 对，
2: 而不是你硬派给我。
1: 对，就是你如果接了以后，就比如说两桶水，可能对男的来说非常轻松，但是对女的来说就非常的吃力。然后我就会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会投诉他，比如说
0: 行侠仗义，
1: 对，就是我看到的不爽的事情，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2: 你看，通过婉婉的分享，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人啊，在我们面前，然后把这些困境讲出来，包括在书里面也写了很多啊。那再聊回到这本书啊，您的《跑外卖》这本书出来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把您，因为现在流行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嘛，对吧？说您是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的人物啊，您怎么看？就您怎么理解新大众文艺的？
1: 其实这个关于新大众文艺，我其实思考的一直不太多。我觉得我的作品其实比较符合新大众文艺的定义吧，就是新大众文艺它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新的书写的一个视角，一种新的，我觉得是属于生命体验吧。然后我把我自己的感受写成一本书，我觉得这种体验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2: 而是不是普通人拿起笔我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日子，写自己的感受，就可以被称为是作品，被称为是新大众文艺。
1: 你看，就是我后面不是也要写一本非虚构吗？他说就是你在写非虚构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写成个人的史诗，就是你只讲你们自己家庭的一些事情。

0: 讲一个什么，他就可以成立成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1: 对，名人自传能这么写。嗯、
0: 对，但是名人，你看他其实也有很多的那个时代的特性嘛。
1: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新大众文艺里面的素人作家还是需要具有一定的书写的这个功力，或者是有了一定的框架之下再去创作。
0: 嗯，我觉得这个写作它不是说我只是单一把它定成哎我有这个经验，
1: 嗯，
0: 而是我需要有一个书写能力、阅读能力、感受能力、观察能力，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我才能集结成一本书。就是当你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能具体把我的感受传达出去。
1: 对，
0: 对，就是它需要各方面的经验综合到一起，然后我把它汇成一本文字。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一些能力吧，
2: 也需要积累，就十年的阅读啊写作的一些积累。
0: 对对对，就是当你一个人他不看书，然后我突然啊，我就觉得我是天才，我就能把一本书写好，我觉得有点难吧，当然也存在。但是我觉得就是写作它其实是需要常年的至少书写的积累是需要的。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虽然写作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变成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智慧，
2: 还是要有更多的人生体验。
0: 对，就是你看我现在还会为一些事情烦恼，我希望就是如果我再过十年，我不要跟我现在一样。
1: 所有的正在这个城市拼搏或者是正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的人们，他都是有这样的焦虑。
0: 对对对，
1: 不只是你。
0: 对，
1: 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2: 好，那再次今天感谢王婉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跑外卖女侠的世界啊，我觉得真的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一位北漂女性的不断的成长啊，以及给了很多人的力量。也希望您未来能有更多的优秀的作品能够出版，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好，
1: 谢谢王婉，
2: 谢谢王婉。那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君毅，
1: 我是丹丹，
2: 拜拜啦，
1: 拜拜。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4: 没错。
5: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4: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4: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5: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4: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5: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真

0: 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哦，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卡说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杨杰，父母起的名字叫杨杰初，自己改名叫杨杰。长大后，只在陌生人和要签署的合同文件面前，他才叫杨杰初。其他时候，他都坚持自己叫杨杰。这两个名字让他有一种古怪的分裂感，仿佛这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而每天这两个自己都在对峙。
1: 这两年，杨杰讲清楚了，生活就往两个词里过，一个叫简单，一个叫真诚。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删掉的都删掉，不过这个难度很大。他算有点钱，但是又没有那么有钱，顶多算大老板里的小小老板。他所在的圈子里也相应的不上不下，想往极品里面高雅吧，高不起来，没那个实力。想把世界撇在一边自己玩吧，又没那个资格。但是又想玩得好一点，隔三差五的能往上走两步，所以就得整天上上下下的勾连，要疏导和交通，那就免不了一年到头在花里胡哨的事情里打滚。不管有多么的琐碎无聊，附庸风雅，荒唐和恶心，这个圈子和阶层整体上就是这种水平和境界，一块玩才能共进退。你躲一边玩，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你不待见人，人也不待见你啊。可是杨杰真的是有点玩腻了，应酬场面、形式主义、百无聊赖的花花事儿，他当然都能干，而且干得也相当不错。但是他越来越克服不了自己对虚假和意义的质疑。在过去，他陪客户和别的老总去唱歌，包了场，有小姐来，每人抱了一个，南腔北调的唱，即使是唱的鬼哭狼嚎，但是内心里还是喜欢的。他觉得投入就好嘛，多烂的事情如果能够真的投入，起码在敬业的角度看也是值得尊重的。而现在他实在没有办法让自己真诚地投入其中了，他就在外面待着，仿佛灵魂出窍，看着自己的肉身虚与委蛇，戴着面具，在酒桌上，在麻将馆里，在 KTV 的包厢中，在夜总会里，在歌舞池边，跟一帮厌恶的家伙称兄道弟，把满脸的假笑送到对方面前，这些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时候他跟自己同时叫杨杰和杨杰初一样分裂，出了聚会的门他就开始瞧不上自己，那个积极主动的杨杰初到哪里去了，那个杨杰又是谁？这些事情难道真要非干不可吗？就没有别的一种有意义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存在吗？一定是有的，他在找。因为公司必须要做下去，他的商业理想也不能放弃。时至今日，他还在困惑中摸索，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从生活中删除，往简单里做，同时尽可能真诚。公司在16楼，一出电梯就能听见众声喧哗，大家看见杨杰都不吭声了。他对要散去的员工说，别走啊，说完了再走嘛。还是没有人吭声，他示意了一下平头，平头说道，大家再商量这玉蟾蜍还要不要继续放在门厅里。哦，那大家的意思呢？放吧，吉利嘛，但是大家伙呢又担心你不高兴，也不符合咱们返璞归真的企业精神，不放吧心里还不踏实。风水这个东西吧，大家伙都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并且他跟着咱们4年了。行，那就放吧，照大多数人的意思来。哎，杨总，大伙还想问问，让小轩来给这个玉蟾蜍系一根红绸子行不行？当初就是他系的，没问题啊。杨杰说着用手拍了拍放在仿明雕花条脊上的玉蟾蜍，他的脑袋和嘴里的钱串被很多人的手摸得温润发亮，不过得等几天了，他现在和我一起啊要回趟老家，这会儿正等着点点下课呢。旁边的小文说道，杨哥，大家伙还想知道抽屉里还要不要放点吉祥的宝贝。 大家想放吗？一大半人举起了手，行，那就放呗。今年是牛年，小文呢？这样，你让计划处的林总你一个简单的申请啊，给大家伙每人做一个水晶奔牛，用上好的晶，然后跟公司乔迁的红包一起发。咱们水晶也主财嘛，辟邪。所有的员工都欢呼起来，上等天然水晶雕刻的奔牛，就算只有火柴盒大小，市价也在四五千以上啊，这可是个不小的福利啊。杨杰走进办公室，在办公桌前坐下，他翻了过去一个月的日程安排，做完的事情后面都打了勾。这个月除了两宗大订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那家台湾玻璃工艺企业的考察。那个企业细雕车间的雕刻机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对传统的雕刻机做了更科学的改造，对研磨粉尘的控制以及滴水的处理极为到位，即使所有雕刻机同时工作，你也很难闻到呛人的粉尘的味道，水滴总能及时的迅速的随着刻刀落在坯料上，粉尘都没机会扬起来。在征得台方的同意之后，他让随行的工程部胡总将机器和操作的过程详细的拍摄下来，并从网上马上发回公司，让技术人员赶紧投入研究，尽快改良雕刻机器。他还和技术人员专门通了话，强调要为雕刻师的健康负责。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雕刻师也是啊，没有雕刻师，水晶就是一块石头。然后他又给远在淮海的弟弟杨泽打了个电话，杨泽在那里负责水晶制品的生产线。杨杰嘱咐弟弟，天热了，一定要将车间里的空调等硬件设施装备齐全，四层活性炭口罩质量必须要过关，雕刻师的体检工作也要随时做好。他现在的产品除了个别较大的大件的水晶工艺品，在北京、福建或者是在扬州等地做，因为要请著名的雕刻大师亲自上阵，公司的雕刻生产线主要在淮海，千里之外的故乡盛产水晶，地下的水晶储藏量占全国的一半还多，原料供应充足便捷，并且水晶制品的加工生产已成规模，正在逐步进入产业化，有一大批可以挑选的从业人员，雕刻师的手艺也信得过，正好适合杨杰的小挂件批量生产的经营思路。那是在两年前，杨杰突然向几个水晶雕刻大户收购水晶废料，那帮哥们觉得这家伙的头被驴踢了，从来没听说过靠收水晶废料发财的。这年头的逻辑很简单呢，玩大的发大财，玩小的发小财，不玩的永远发不了财。越玩越小，那说明你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啊。可是杨杰又不像赶着要日薄西山，他的杨杰水晶坊在业界虽然算不上大码头，但也不是打个哈欠就可以吹跑的。他的工作坊里的重头项目设计和雕工绝对一流，最大的特色是在原生态的语境下让艺术拔地而起，尽量不破坏原始的状态，在最合适的地方动脑筋操刀子出形象。比如他有一件作品叫瓷杯，高挑细长且含杂质的原石，只在最上端雕出一个半身的佛陀，双耳垂肩，双目微合，双手合十，面部从容淡定，颇有观万象灵世音的浩荡风度。人与原石自然衔接，剖出来的水晶表面坚决不抛光。另有一件杨记的作品叫创世纪，把包裹在岩石里的水晶球从中间破开打磨抛光，在纯度达到 95% 的澄澈水晶体的右下角雕出一个新生不久的卷曲着的婴儿，光着小身子，小鸡鸡清晰可见，双手抱拳，面对世界微笑地睁开眼睛，脑袋和小手以及小鸡鸡右面粗糙，身体的其他地方抛光，整个石头就是包容它的房屋和世界，既有质感又极其精致。这些人弄不明白的是，杨杰这个样子理应越做越大呀，不仅生意往大里做，作品也要往大里做，怎么冷不丁就开始玩什么边角料了呢？ 杨杰只是一笑，他说哥哥们玩大的，我玩哥哥们剩下的。这些哥哥们就想，那好吧，这世上最难治的病就叫自甘堕落。也可能杨杰怕了，那更没办法，谁也救不了了，把石头往大里玩，靠的就是个气魄。你得有为了一块石头去死的勇气，你也得有就靠这块石头生的胆量。不就是要点边角料吗？拿去，都给你。从那儿开始，杨杰的心思转到小的上面去，决定主攻小挂件的批量生产。从大到小，杨杰一开始的确是因为他见不得水晶边角料的浪费。他去回龙观的工作室，福建来的雕刻大师老侯正在开石头，要做一个名为飞天的作品。九天仙女挑起一条腿反弹琵琶，胳膊琵琶和那条右腿优雅地从身体上荡开去，整个身体支棱着。这就要必须把多余的石头全部切掉，这就意味着半个石头将要化整为零，整是原料，零就成了废料。这看得杨杰心尖直颤呢。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他都到华街，都要扛着铁锹去运河边挖水晶，挖一两天都可能一无所获，就算挖到，多半也是花生和花生米大小的，比现在被机器开掉的还要小。他也是靠着倒腾一块块的水晶石头发家的，小到数克，大到上吨。水晶是二三十亿年前地壳运动遗留下来的宝物啊，也就是说，哪怕芝麻粒大小的边角料，也是穿越了浩瀚的光阴才走到我们眼前的。二三十亿年啊，杨杰觉得光是这个数字就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心尖乱颤，过去怎么就没想过善待水晶呢？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买房置地也靠人家，可你还可着性子糟蹋人家，简直是罪过，心不能安呢。碎水晶落地如在哭泣，杨杰蹲下一块块的捡起来装进兜里。出了工作室，他的两手就在裤兜里摸，一直摸到家，手指头被锋利的石头尖刺破了好几处。他盯着两手的血，对妻子崔小轩说道，老婆，我要从小石头做起。
2: 做什么？
1: 小挂件，批量生产。
2: 你只挣碎银子，能过上好日子吗？
1: 好日子不敢说，安心的日子肯定没问题。挂件耗时少，雕好了，打磨好，穿上漂亮的丝线就可以挂到脖子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水晶资源。其实这只是杨杰选择的原因之一，以挂件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大概是很多同行没法理解的。杨杰私下里免不了也因此为自己骄傲，他觉得他不仅仅是个商人，还是一个文化人。这些年东奔西走，与水晶打交道，他隐隐地觉得，作为一个淮海人，作为一个水晶从业者，他有责任通过小挂件生产这种相对平易的方式，将水晶这一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的珍奇之物，引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玉产业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熟，大的做得好，小的做得也好，玉石小挂件挂满了中国人的脖子，外国人也认，他们来了也尖着脑袋买，一照相就把小挂件拿到衣服外面，对着镜头咧开大嘴笑。所以杨杰决定，他还要做水晶价值认识的普及工作，做大件水晶工艺品的雕刻生产，利润空间当然更大呀。一块原石售价几千几万，一旦经过奇异的构思和雕刻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那就等于做了火箭了，身价直往上跑啊，几十万几百万都不是神话。但是大件的雕刻对原料的消耗极大，边角料落了一地，全都成了废品。可是咱们脚底下的水晶储量是有限的，如果放开来挖，二三十年绝对挖光，经不起这么奢华的浪费。杨杰决定要弯腰把他们都捡起来，他不怕做小事，
2: 也不羞于挣小钱。就这样，一个频繁出入拍卖会的大制作水晶艺术品的商人，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收拾零碎的车间工头。业界站了一排子的人看他的笑话，他们觉得见过生活上堕落的，没见过生意上堕落的。杨杰却觉得，你们笑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家有万贯，不如日进分文。至于在挂件里又以佛像为主，一则跟市场有关，男戴观音女戴佛嘛，另一个是因为杨杰想在红尘滚滚里过几天朴素的日子，这几年也逐渐吃素了。

0: 就是觉得佛有关的东西能够让他内心安定，身心也都清新爽朗。这种感觉在他那个浑浊的圈子里太难得了。杨杰食宿纯属偶然，那是2006年10月他去首尔，到韩国外国语大学做关于水晶的演讲。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研究的收藏家委托外国语大学邀请的。当时那所大学正在举办中国文化周，收藏家朴先生跟主办方的领导是朋友，隆重地推荐了杨姐，说这个年轻人对水晶有感觉。朴老头子对外大的朋友们说，当年他就是从杨杰手里得到第一件观赏水晶的，并且从此开始了自己收藏的一个新门类——水晶。给杨杰做翻译的金小姐身世复杂，母亲是朝鲜人，抗美援朝时期到了延边，嫁给了姓金的朝鲜族中医。金小姐5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到她18岁，突然从韩国来了消息，她的外公外婆还健在。战争结束以后被划到三八线以南，成了韩国人。金小姐这会儿成了他们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前提是金小姐必须到首尔生活，成为韩国人。这好办，金医生爽快地答应了。首尔的日子当然比延边好嘛，还有一大笔钱拿，女儿过去她放心。金小姐就这样在首尔念了大学，毕业后当了翻译。有一天午饭之后，杨杰坐在咖啡馆里昏昏欲睡，金小姐忽然说，冒昧地问一句，杨先生，您写愁吗？何以见得呀？我看您脸色偏暗，饭后即困，体重略有增加，精神就会萎靡，如果短时间内频繁地吃肉，也会有这些症状啊。要是在国内有人这么说，杨杰肯定不信，谁知道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呀？但是在国外，头一回见面，这小姑娘就把症状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杨杰还真上心了。他就继续问，那该怎么办啊？很简单，饮食上注意就可以了。我也就是点三脚猫的功夫，随便说说看啊。杨先生，您可以少吃荤，多吃素，不熬夜。想必杨先生的童年生活未必宽裕，所以应该以粗粮素食为主。啊，我童年吃什么你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猜测呀。人的脏腑功能是跟最初的食物相匹配的，那个时候的粗茶淡饭规定了您的脏腑的功率，现在富足了，频繁的肉酒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不堪重负，马力跟不上了，人就出问题。哦，你的意思是我这小身板享受不了现在的福，大概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就好比我是一个潦草的手机充电器啊，前三次每次电都没充满，现在想使劲儿也使不上劲儿，电容打不开了，对吧？杨先生，您说话跟演讲一样有意思，记着吃素啊。好吧，那就吃素。杨杰从韩国一回来就开始有意识的吃素。果然2个月之后体重下降了4斤2两，很有一些神清气爽，他觉得走路的时候都想飞。他给大和堂的初医生打了个电话，初医生说宁可信其有，吃素不是坏事。那倒是，吃素起码证明你是个有钱人啊，这年头有钱人才吃素啊。很快杨杰吃素就吃到了甜头，连崔小轩都觉得老公在床上好像换了一个人。当然海鲜是吃的，涮羊肉也偶尔为之，不然北京的冬天过得就不地道了。反正杨杰的肠胃和其他的脏器好像是回到了20-30年前，像人之初那样自如地运转起来。吃惯了素，大荤慢慢就扛不住了。有一天他和老板们去香河的农家乐吃杀猪菜，喝了点酒，有了点食欲，就吃了一堆肉，一离开桌子就吐出来了。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在挠他的胃，直犯恶心。此后一想起大荤，空落落的胃里凭空就能长出小手，生理和心理同时能够升起不良的反应。就这样他慢慢的就把荤给戒了，因为戒了荤只吃素，他应酬里的声色的味道也就淡了。 慢慢的就有能力沉到那些高深又平易的道理中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2005年，中国曲协、中广艺术团、北京市文联、北京曲协等单位主办了纪念捧哏大师郭启儒先生诞辰105周年的大型活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当时相声界的老中青几代名家大腕汇聚一堂，连续多场演出精彩纷呈，留下了宝贵的录音录像资料，其中有三李合作的八马褂引人注目，北京的李金斗、天津的李伯祥，还有军队的李立山，三位李先生相声艺术家合作了这段传统群口段子的经典节目八马褂，我们请您来听一听当时的录音。
2: 这回我们仨人给大家说一段，
3: 人多好啊！
2: 哎，
3: 一会儿准掐起来，
2: 那可
3: 不啊，不是一会儿准斗起来，
2: 仨人热闹。
3: 哎，
2: 对，
3: 仨人说，
2: 对，
3: 带着老李玩玩，
2: 咱们带着他
3: 玩玩，
2: 从天津来一起，咱们
3: 你们俩人呢、哎，太不自觉了，
2: 怎么呢？
3: 还带我玩玩，怎么了？一上台，你看看观众的眼神，跟这鼓掌找那目标。主要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对吗？几位，禽流感患者，明儿您还来，请您喝豆汁儿啊！喝，欢迎我，
2: 欢迎您。
3: 对，我们呢？
2: 是啊，
3: 你们呢？
2: 啊，
3: 你跟我比在一块儿，
4: 怎么着？
3: 聋子耳朵。
4: 这话怎么讲？
3: 配套。
4: 嗯，
3: 您是娶媳妇打分
2: 啊？这怎么讲呢？
3: 凑热闹。
4: 哦，
3: 俩人搁在一块儿，电灯泡上抹胶水，
2: 这怎么讲？
3: 沾沾光。
2: 这沾您的光。
3: 对了，还不定这一沾谁的光呢、
2: 那可不是。
3: 你们不行，
4: 我们不行，
3: 你们能耐不行。
4: 你有什么能耐呀、
3: 啊？活路也不宽。
4: 哦，
3: 我肚子里的宽敞。
4: 看出来了，
3: 说学逗唱，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明阴阳小八卦，知其美小遁甲。我这个嘴快，理快嘴，全国闻名。报菜名，地理图，200来句，一口气就说上来。不仅能说，而且能学，能逗，能唱。今年是纪念郭启儒老先生
4: 啊，
3: 我的师爷105岁。
2: 对，
3: 我今天给大伙露一手，我一个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啊。
4: 唱什么呀？
2: 你给唱什么？
4: 唱什么呀？
3: 哦，你认为郭启儒老先生唱
2: 啊，
3: 就唱那个通俗歌曲呀、啊？你从哪里来？那他唱不了。
2: 不是，那
3: 说相声的唱啊，
4: 嗯，
3: 他有单独的一种唱法。
2: 唱
4: 什么艺术啊？
3: 太平歌词。
4: 太平歌词。
3: 另外还有快板。
2: 快板。
4: 快板。
3: 郭老爷子爱我这孙子
2: 啊，
3: 把太平歌词交给我了，把快板的技术都交给我了
4: 啊！
3: 今天我给大家来个快节奏的，唱段快板怎么样，老几位？
2: 我跟您说啊，我跟您说，我不是看不起您啊，
4: 就是
2: 您这快板，你说没板没眼的这个，
4: 就是嗓子也不成啊，唱出来跟宰猫一个味儿。
3: 宰猫，
4: 您别不爱听，
2: 嗯，
4: 还是母猫啊，28月。难产的猫，
2: 好， 您说这您唱出来什么味儿？
3: 说话太损了。
2: 嗯，
3: 观众都是内行，听快板不是听嗓子，驴嗓门大，叫唤出来没人听。最主要的听节奏，听板眼，听嘴皮子，听功力，听嘴上的功夫啊！你们俩是哥吗？
2: 哎呀，
3: 啊，
2: 我跟您说，
3: 嗯，
2: 您呐，别以为我们不会。
4: 对，
2: 说相声的哪有不会唱快板的？
4: 你这是小菜。
2: 我跟您说，
3: 哎，
2: 您不是在这儿唱吗？
3: 啊，
2: 这样。
3: 我唱一段你们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 嗨，您唱了上句我们就会下句，
3: 是吗？
4: 当然了，
5: 这么大本事。
2: 如果您唱完上句我们接不上来下句
3: 怎么样？
2: 我当场拜您为师。
3: 来，收你这徒弟。
4: 还告诉您，他接上下句我就知道是什么名字。
2: 你看
4: 哪一段我清楚，
2: 是吗？
4: 哎，不知道说错了。
3: 怎么样，
4: 拜你为师娘？
3: 那当然了，我怎么变娘们了？
4: 这才认出来，
3: 嗯，我还是那母猫。少说废话
4: 啊，
3: 唱一段你们就不知道。
2: 您来，您
3: 来，
2: 来
3: 接下卷啊。
4: 嗯，
3: 我得给大家
4: 嗯
3: 卖点力气，
4: 是
3: 把我这副多年四五十年的板拿出来啊。有很多观众，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观众都听过我李国祥说相声，光知道我能说嘴快，没听我唱过快板。这几十年我没露，今年纪念我的郭爷爷，我卖点力气，
2: 好，
3: 打打板
2: 啊！
3: 如果打不好，大家别笑话；打好了，大家鼓鼓掌啊！来来。
4: 哥，哎呦妈呀，你再掉地下，
3: 掉地下咱搁桌上打呀。
2: 是
4: 啊，人要不知道含着一点办法没有。
2: 来
3: 唱，听见了没有？
2: 我听见什么了？听见没唱呢
3: 啊，醉了跑了。
2: 别来了，
4: 你得唱啊，你不唱谁知道啊。
3: 能接下句
2: 儿、啊、哎呀，
3: 小小的那个宝盒一块铜啊，人工巧匠把它造成，
2: 四块铜棒子加一木的，三面黑来一面红。
4: 吁吁吁吁，
3: 您这叫驴子，
4: 这叫展亭
2: 啊，
4: 诸葛亮押宝，
2: 这是个老段子。
4: 这段子从有甲鱼那年就有了。
3: 什么年头有的甲鱼？
4: 那你得查钢剑去。
2: 您来，您来，换个新鲜的。
4: 哎，
3: 你会啊？
2: 哎、
3: 会，
2: 当然是来。
3: 你们会，我诚心唱这段。
4: 那为什么？
3: 怕你们寒碜了。
4: 哦，
3: 头一段万一不会接不上来，到后台你们抹脖子上吊了，自杀了，
4: 我没那么大气性，没那么大气性。
3: 再唱一段你们就不行了。
4: 你来的绝的。
3: 日没西山，黑悠悠，
2: 姑们俩上堂去把这黑豆收。

0: 枪上火了，再唱一段，你要是会，嗯，我就下台。
1: 下台，
0: 对，
1: 好，来来来来，赶紧下台，
0: 压箱底儿的，
1: 觉得我们不会呢，来，
0: 国师爷保佑，
1: 都这。
0: 毛竹慢打响叮当，眼前来到了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店，那个先生好比
1: 鼠来宝同仁堂啊，
2: 不就这个吗？
1: 啊，鼠来宝同仁堂，
2: 高凤山先生的拿手杰作呀。
0: 这段也会，
2: 会
1: 干嘛也会呀？
0: 同仁堂、
1: 哎、也会，这叫会。
0: 气人的啊，李爷，
1: 对，
0: 金斗，哎，俩人都会，
1: 都会，
0: 不能看着，
2: 是、啊、
0: 有本事，
1: 哎，
0: 有能耐，
1: 没错，
0: 真不错。
1: 不干了，
2: 他还急了，
1: 僵了，
3: 是说相声。
1: 这怎么不是说相声呢？
0: 这俩人纯粹是卖白薯的，
2: 这叫什么话？
0: 任玩不懂啊！说相声得互相捧场、互相表扬、互相鼓励啊！我这得给我拆台啊！您说我以后我这北京我还怎么来啊？
1: 甭来了，
0: 老几位观众，过两天我提着点盒子上家看您去，这儿我可不来了。
1: 我走，我走，说走你们能力大，
0: 我惹不起你们。
1: 干嘛？怎么了？僵了，僵了，
0: 不干了！
1: 别走，别走，
0: 我能力大，
1: 别走，别走，别走，
0: 你们俩说俩，
2: 不是我跟我走，你让他走。
1: 不是，这不是你不知道，这里有事。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有什么事儿？
1: 你怎么着？
0: 我走
1: 啊，
0: 我走。
1: 上哪儿？
0: 嗯，我回家，回天津。
1: 回天津。
0: 哎，
1: 还来不来了？
0: 嗯，不来了。不但不来，脱离文艺界。
1: 哦，
0: 看见你们俩我就走开。
1: 哦，
0: 以后有你们俩我就不说相声，有文艺界的我也不干了。
1: 哦，明白了。
0: 嗯，
1: 由现在起，
0: 哎，
1: 你走了，
0: 脱离这行，
1: 不回来了。
0: 对了，
1: 也不见我了。
0: 嗯，
1: 太好了，把马褂脱了，哎、走着，走，脱了，脱了，我脱了，给我脱了，
0: 哎，
1: 我脱了，脱了，脱了。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不，你给我脱了，你给我脱了，
0: 怎么回事？
1: 啊，你给我脱了，
2: 别生
1: 脱了。
2: 别生这么大气，怎么回事？干嘛？
1: 怎么回事？
2: 让他走啊！
1: 他走不成啊！他穿那马褂，我的。
2: 哦，他穿着马褂是你的。
1: 当然了，你给我脱了，
2: 别生气，
1: 你脱了，
2: 别生气，我来，我来，别生气，
1: 你甭嬉皮笑脸，你脱了。
2: 我问问您，
0: 嗯，您说，
2: 您穿这马褂怎么回事？
0: 马褂
2: 啊，
0: 怎么回事？
2: 是啊，
0: 这还马褂不穿着呢吗？
2: 是穿着呢，
0: 挺合适。
2: 谁的？
0: 谁？这种人外行，谁我穿着，你管他是谁的呢？
1: 啊，
2: 这叫什么话？这我得问问您，穿着马褂这是谁的？
0: 这你走马路上有一人穿西服，你也过去，先生老驾，您的西服您穿着谁的？那不打起来了吗？
2: 两回事
0: 啊！
2: 我就得问问您，这马褂是谁的？
1: 你说这是谁的？
0: 马褂我穿着呢。
2: 是，
0: 他是谁的？
2: 对，
0: 那你问这个干嘛？这么大个子？
2: 不是，我不清楚，我得问问。
0: 嗨。
2: 这不没影事，
0: 我看你怪热的。
2: 不用，您就跟我说说，您这马褂是谁的？
0: 马褂
2: 哎，
1: 你说说。
0: 马褂，他是这个马褂，
2: 嗯，
0: 这不马褂是他的，
1: 怎么样？我的吧，
2: 他的，
0: 哎，他的，
2: 脱了，给他，
1: 哎，
0: 凭什么？
2: 给他。
0: 废话，
2: 嗯，
0: 不讲理，
2: 怎么？
0: 没有道理，
2: 怎么了？
0: 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2: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的马褂你凭什么不给？
0: 哎呦，先生您外行，我不懂。啊、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2: 为什么呀？
0: 给他出危险。
2: 这有什么危险呢？
0: 你给他要卖了怎么办
1: 啊？
2: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
1: 就是
2: 人家撕了碍你什么事？
0: 这马褂
2: 啊，
0: 这马褂他我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2: 您甭管从谁手里借的，是人家，您应该给人家。
1: 这是我们家里的东西。
2: 对呀、
0: 啊，他再者说，立山先生
2: 啊，
0: 他是我不穿。我穿这马褂，这我告
2: 诉你，我跟我嘀咕什么？你大点声音说，
0: 别人听见
2: 这有什么？大家也想听啊！
1: 对呀、
2: 啊，
1: 大伙儿都想知道。知道
0: 穿这马褂，他不白穿，
2: 不白穿。
0: 哎，
1: 你给利息了？
2: 你给人家利钱了吗？
0: 比利息还要高啊！
2: 这是怎么？
0: 我穿这马褂，说句不客气的话，
2: 嗯、
0: 对他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就此时此地来说吧，
1: 啊，
0: 这么厚的马褂，
2: 嗯、
0: 我穿着他先凉快，我先冒汗。
1: 嗨。
2: 您，我跟您说，
1: 你穿
2: 您甭说那，您穿人家马褂，您说对人家有好处，我们不懂、啊。
0: 有大好处
2: 啊！什么好处？
0: 比给利息要强百倍。
2: 那是怎么个意思？
0: 这马褂我是从他妈手里借的，他妈您知道？
2: 啊，是
0: 快80来岁了
2: 啊。
0: 他妈是一女的。
1: 废话，男的是我爸爸。
2: 那、啊、可不是吗？
0: 他长学问了
2: 啊！
0: 我那天我找他妈借马褂去、
2: 嗯。
0: 我为什么爱穿马褂呢？因为我认的朋友大部分都70多岁、80多岁的，他们要办个喜寿事啊，办个堂会啊，办个寿事儿，他们都穿长袍。我老李光有长袍，我没有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家里头有一个祖传马褂，非常的好，特别的漂亮。
2: 嗯、
0: 那天我就上他们。

0: 家去了，我碰见他妈了。嗯、我说嫂子，看您好，
1: 嫂子。
0: 我管他妈就得叫嫂子
1: 哦，
0: 平辈啊，
1: 是
2: 正经是我舅舅，
1: 这俩人，
0: 你才是他舅舅，
1: 是谁呀、啊？
0: 我就是他大叔，这么回事。我说嫂子，我跟您简单说吧，我是听说有一个马褂，我呀这个有点事儿，能不能借给我穿两天呢？兄弟，你就拿着穿去，就如同是你的一样。不过有一样，兄弟，你慢点走，有两句话老嫂子要告诉你。你见着我那孩子金斗吗？我说倒是经常见着的，茶馆有事儿，一块饭局吃饭，总见得着的，那就好办了。我托付你个事儿，说老嫂子求你帮忙，我这金斗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胡说八道烂砍，他这个人呢好像有一点啊公鸡后边插鸡胆子，
1: 嗯，
0: 冒充大尾巴鹰，什么到哪儿都胡说八道，有的时候云山雾罩，叫人问的张口结舌，满嘴的跑火车，回到家里簸也不是簸也，调也不调着，打我们娘俩跟他媳妇儿开玩笑，跟我们吵架，你说我这个老太太心里多难过呀、啊！大叔，您穿上他那马褂，您就多受累吧。金斗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说的不像人话的话，不合乎道理的话，您给他往一块圆全说，想办法把这个矛盾给他解决了，叫不合理，也就让他合了理。哎，立山，
1: 哎，
0: 咱穿这马褂白穿吗？
1: 不白穿，
0: 哎，是的，
1: 真不白穿，
0: 就是
1: 金头，我跟你说、
0: 啊，嗯，
1: 人家穿这马褂可不白穿，
2: 怎么不白穿？
1: 你这人说话是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
1: 天是一脚，地上一脚，
2: 谁呀、啊？你怎么听他的？你不知道这里事？哎，你等会儿，
0: 你这人有样不好，
2: 等等，
0: 你当这么写人，你这叫扒马褂？
2: 什么叫扒马褂？
0: 你这
2: 马褂不给是怎么着？
0: 谁说不给你了？咱不讲好了吗？
2: 啊，
0: 讲好了，赵爷有一生日
2: 啊，
0: 赵爷有一生，我得给他拜寿去，
2: 拜寿不成？你明天给我送去，
0: 我明天不行，明天他后大后天得三天呢，
2: 三天。
0: 你大量点，快到
2: 三天以后早六点到我家。
0: 哎，对了，早六点我开着鬼起来
2: 啊，
0: 我受不了。
2: 那怎么着？
0: 晚点，夜里三点半、
2: 哦、啊。我发药了呢，是怎么着？那你那六点
0: 上午九点他还没吃饭呢。
2: 中午12点，
0: 12点我正喝酒，那我能把马褂扒下来吗？
2: 下午2点
0: 啊，
2: 下午两点。
0: 这
2: 人啊，两点。
0: 郭荣，
2: 嗯，
0: 算叔求你
2: 啊。
0: 2点5分，
1: 嗨，为5分钟俩人掰扯这么半天，
2: 也甭2点5分，你这样，三天以后
0: ，准备马褂给你，
2: 你把马褂我送去，
0: 原封不动、
2: 啊，吃完饭到我那喝茶去。
0: 当然，
2: 你是瞧在意点，
0: 哎，就在意，
2: 你这么净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0: 谁喝奶
2: 啊？
1: 这俩人什么交情啊？这是
0: 有时候脏了，我都拿舌头舔，
2: 还别舔，
0: 我告诉你，
2: 我告诉你
0: 啊，
2: 给我送去
0: 啊，
2: 送去啊，
0: 咱走吧，
2: 我跟您聊会儿去，
0: 你还聊？
2: 我拿把椅子，
0: 让你歇会儿，你生汗，你还聊啊？啊，歇会儿，
1: 倒挺关照他的，您看看这是，
2: 嗯。那有交情，对不对？
0: 我
2: 哎，你跟我们老太太也不错，论起来叫你声舅舅，对不对？
0: 哎，快点说，咱们走啊！
2: 哎，你坐会儿，你歇会儿啊！
1: 哎呀，真是的，
2: 哎呀，您不知道
1: 啊！
2: 他说话云山雾罩，胡说八道
1: 啊！
2: 我们不在一档次上，他没有文化，我有文化，我说出话来他听不懂，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1: 你有文化？
2: 我当然了，我留过洋啊！
1: 你文化水平高？
2: 我有学历呀！
1: 你什么学历？
2: 我博士前呢。
1: 博士前
2: 的，
1: 我听说有博士后，
2: 博士后他们腿脚慢，在后边
1: 哦，在那排队来。
2: 哎，我腿快，我博士前的是不是？
1: 哦、
2: 是不是？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1: 嗯，
2: 说话听不懂，说，我不爱理他。我跟你说，
1: 哎，别哭，什么事儿？你是真
2: 不知道
1: 什么事？
2: 我这个人呢，爱养过宠物啊，
1: 哦，
2: 爱养过宠物，我们家养一狗啊，
1: 嗯、
2: 可这狗太好了，
1: 啊、
2: 这狗。40多长，
1: 哦，
2: 3尺多高，这脑袋够这么大，4个爪子跟小老虎似的，
1: 呵，
2: 最使我心爱的，
1: 嗯、
2: 头上有一字儿，
1: 写的什么？
2: 斗，
1: 跟他一名字。
2: 哎，那天师傅快遇到斗，
1: 嗯、
2: 我们俩一块回头，
1: 嘿，哥俩嘛，这是，
2: 哎
1: 嗯、
2: 知道吗？
1: 啊，
2: 这么好的这狗，
1: 啊，
2: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1: 是啊，
2: 谁送我的知道吗？
1: 谁呀、
2: 啊？李宇春。
1: 超级女生啊，
2: 我是超级男生啊，对不对啊？
1: 这俩倒是一套。
2: 哎，我们俩一块儿唱啊，对不对？
1: 是
2: 我表妹呀、啊，是不是？
1: 还沾亲？
2: 当然了、嗯，这么一条狗，
1: 嗯，
2: 好不好？
1: 好啊，
2: 这么一条大黄狗，
1: 嗯，
2: 前些日子，
1: 嗯，
2: 掉茶碗里烫死了，我能不难受？我的胆儿。
1: 您听见没有？胡说八道，这是
2: 谁胡说八道了？
1: 胡说八道，
2: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1: 你这不云山雾罩吗？
2: 我哪云山雾罩了？
1: 就这么大一狗，搁茶碗里烫死了。
2: 哎，掉茶碗里烫死了，
1: 能有这事儿？
2: 他有人知道啊？
1: 谁呀？
2: 他呀，
1: 他知道。
2: 你不行，你问去啊。
1: 李先生，他妈呀，再三托付，这是个马褂。这事儿我明白了。
2: 哦，您明白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您请教一下。
2: 哦，不敢当，咱们哥俩谈不上请教。
1: 哎，不是，
2: 有事儿咱们哥俩互相商量。
1: 我不懂的，我得问你。
2: 哦，不客气。
1: 说呀，有这么一条大黄狗。
2: 哎，好。
1: 4尺多长，
2: 对，
0: 够个儿。
1: 3尺多高，
0: 老爷子，
1: 这俩爪子就跟小老虎一样，
2: 这不成老虎了吗？
1: 这脑袋就这么大个儿，
2: 嗯，威风。
1: 哎，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他掉茶碗里头啊，
2: 嗯，
1: 给烫死了。
2: 那当然了，怎么着？
1: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2: 哎，哦，这么大一条黄狗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1: 您说这，
0: 你吃饱了撑的？吃多了你啊，撑的活完了，
2: 像话吗？
3: 快快快，我错了，
2: 说错了，三天
3: 三分钟都不成，
2: 下午两点
3: 三分钟都不成，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啊？
3: 我那个大黄狗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
2: 你把话说清楚
3: 啊！
2: 速度太快了，我们你过来过来，李莎，这速度太快了，这个怎么回事？这个大黄狗这么大，就愣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对，
2: 这件事情是他说的。
1: 没有，
2: 有，
3: 怎么样？怎么样？
2: 有，
3: 有，是不是？
2: 你看，毛都烫下去了。
1: 看起来啊，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这个，
2: 我还买纸上这哭去呢。
3: 就是啊，
1: 那得了，既然您知道，
2: 嗯，
1: 您给我们说说。
2: 哎，我掉下去了。
1: 您说说，这黄狗怎么掉茶碗里给烫死的？
2: 哦，这么大一条黄狗，
1: 对，
2: 怎么掉到茶碗里烫死？
1: 我不懂啊。
2: 当然你不知道，
1: 是
2: 你不懂。
1: 嗯，
2: 你问谁呀？
1: 我问您。
2: 我问谁去？
1: 你
2: 我谁也不问呢，我谁也不问。叫你问住了，别教大学了。
3: 对，
2: 你得问我。
1: 是，
2: 主要的你不就是问这条这个大黄狗？
3: 哎，
2: 它怎么会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1: 对呀。
2: 啊，它世界广大，无奇不有。
1: 嗯，
2: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是，
2: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它是这个茶碗呐，它是一个大茶碗，大茶碗水又热又烫，
3: 不是大茶碗，就那盖碗。
1: 听见了，盖碗儿，
3: 盖碗儿，
1: 小盖碗儿啊！
3: 哎，
2: 小盖碗儿，
1: 怎么把这黄狗给烫死了？
2: 烫死了！我的爸爸，你不要我的命吗？
1: 把大辈儿都搬出来了，
2: 这么大一小茶碗，
1: 哎，对，
2: 这么大条一个黄狗，愣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1: 哎，怎么回事？
2: 这我得告诉你，
1: 您跟我说说吧。
2: 我要不告诉你，你就糊涂。
1: 那是，
2: 你糊涂你就别扭，
1: 嗯，
2: 一别扭就难过，
1: 对，
2: 心里难受。痛苦，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我李伯祥来了，我这人能力大，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饱览战策，3略6韬，无所不知，抽着盘桓，攻杀战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啪啪啪！注意听着，由头到尾，我仔细把来龙去脉、严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告诉您了。您动开茅塞，有这么一句话：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
1: 是，
2: 打这儿您就明白了。一条大胡同上，将来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茶馆、酒肆、饭局里头，有人问起这个难题了，别人哑口无言，您李立山腾站起来了。不加思索，把我告诉你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大伙儿拍案惊奇，李立山露脸了，李金斗也好看了，我李伯祥也光荣了。你不主要的问是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烫的了吗？
1: 对，
2: 他你这个人学问小，我得跟你简单的说。
1: 好，
2: 简单说你得注意听着啊。
1: 嗯，您这说说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2: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1: 对，
2: 你怎么还没忘啊？
1: 嗨，这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2: 我这功夫下得不小的，他还没忘啊。
1: 您没说。
4: 哎，这段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马褂》听了一半，这大黄狗怎么掉茶碗里烫死呢？今天休息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再接着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下。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儿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8: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7: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9: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风笑脸，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李合作的八马褂，听了上半部分。这段录音录自于2005年10月民族宫的演出，这是纪念捧哏大师郭启儒先生诞辰105周年的大型活动。10月上旬，相声界的很多有名气的演员聚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以强大的阵容、精湛的表演来纪念大师，答谢观众。其中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三李合作的这段八马褂。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的结尾，请您继续往下听。
2: 主要的问是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烫的了？
3: 对，
2: 他你这个人学问小，我得跟你简单的说。
3: 好，
2: 简单说你得注意听着啊。
3: 您这说说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2: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3: 对，
2: 你怎么还没忘啊？
3: 嗨，这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2: 我这功夫下的不小的，他还没忘啊。
3: 您没说。
2: 哎呀，你这个人是个轴子。你这个人
3: 不是
2: 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立山。
4: 李立山，
2: 李立山，你这个演员呐、你这个姓李的演员不怎么样，轴。反正恐怕说相声的也就你这一个姓李的轴子。
4: 谁说的？
2: 姓李的。
4: 谁
2: 说
4: 的？说相声他们姓李的人多了。
3: 是啊，
4: 李国盛
3: 说相声的。
4: 李家存
3: 说相声的。
4: 李增瑞
3: 说相声的。
4: 李文华，
3: 哎。
2: 谁？
4: 李文华，
2: 别动啊！有了李文华就有了头了，
3: 摘住头了。
2: 有了李文华，这狗就掉茶碗里烫子了。
3: 哦，这就能说清楚了。
2: 啊，当然，这个李文华大家都知道，过去也跟那个姜昆同志是老搭档。这个人人品好，老实，岁数大，后来得了疾病了，是喉癌。大夫真不错，把声带给取下去了，以后说话说不出来了，光会说一个字儿啊，碰。干嘛呢？他打麻将牌那碰，他能说吗？碰，管我叫老兄弟。这个李文华这个人好啊，他跟这个李金斗啊，他们爷俩莫逆，
3: 对，关系好。
2: 他管他叫李大爷。李文华在家不说相声的，他爱玩，爱玩什么呢？爱下棋，爱画画。李文华先生还有一样最爱的东西，
3: 爱什么呢？
2: 北京人差不多都喜欢，爱养活蝈蝈。
3: 草虫，
2: 这个李文华盖蝈蝈，他与众不同。人家是行家。
3: 是啊。
2: 首先说，一般的葫芦他都不要，他这葫芦过去有一贝勒爷，送给他的。
3: 好葫芦。
2: 据说这葫芦在光绪26年抢当铺那年头上当去，能当600两银子。
3: 嚯！好家伙。
2: 后来赎出去了，见着李文华了，就把这葫芦给李文华了。您知道这葫芦是什么葫芦吗？
3: 什么葫芦？
2: 行家一听就知道，沙河流的。那可不是铜丝儿，
3: 那是
2: 金丝儿，
3: 不得了，
2: 太棒了。您再看他那蝈蝈，可就更了不得了。
3: 嘿，
2: 那才叫野山蝈蝈，
3: 这少见。
2: 讲究玩蝈蝈的时候，应当拿针尖点点朱砂，点到那翅膀上，叫出来有钢音，有铜音，有金钟音，
3: 真讲究。
2: 你再看看人家李文华这蝈蝈，跟我手指头肚似的，那真是肚小，刺儿大。俩长须，这俩长须鼻管调直，连一点那个鼻那个针鼻针眼儿那个毛盖。养蝈蝈您得会养，
3: 是
2: 得弄一块手巾、毛巾呢，弄得半潮。喂蝈蝈的时候啊，得弄一个黄豆或者是其他豆子，拿奶把它泡了，把那口弄开了之后，先熏它，叫你蝈蝈闻见那味儿，
4: 好模样，
2: 不错。哪儿的大菜呀、这蝈蝈他才出来。出来之后他爱呀、这李金斗啊，他喜欢狗
3: 啊，
2: 他喜欢就
3: 对，
2: 就是您知道这个
3: 大黄狗。
2: 大黄狗，
3: 对，
2: 他呀先是大黄狗，买点香蕉，买点橘子，他看着大爷一进门，咱们简单接说吧。李大爷，我看你一看李文华正在那摆上蝈蝈呢，这东西人人爱
3: 啊，
2: 这个李金斗他也喜欢的。得了，大爷，我给您鞠躬，我给您请安，老爷子，我给您作揖，我看着您这蝈蝈可了不得了，看见他我太喜欢了，您能不能把这蝈蝈让我养活养活，哪不我给您叫干爹，您是我是我干爸爸都行。这李文华这人心眼
4: 不能胡认。
2: 哎，小子，常言说得好，有这么一句话，君子不夺人之美。你既然提出来了要我这蝈蝈，你是晚辈。得了，大爷割爱， 舍疼，我把这锅我给你了，
3: 给他。
2: 但是我一直在家忒腻歪，我也求你一件事儿、你这条大黄狗挺好，我看个儿也挺高，脑袋也大，翻蹄亮掌，挺漂亮的。你如果要是把它给我，我养不起日子，我解解闷儿。等过两天你认为不合适啊，你把锅锅给我，我再把狗换给你先。
3: 哦、
2: 他这个李金斗说好好好，你把狗给他了，就把这锅锅就归他了。
3: 是
2: 这李金斗见瞎嘛还大晕头，向大雷好好问问怎么喂呀、怎么弄啊？
3: 对呀、
2: 他不行，他撇去了，他上茶馆了，上茶馆了。喂，来杯茶。他要跟大伙儿撇一撇，你们这些草虫差远了。瞧我这个，人家那是铺块毛巾，一点一点引，这位愣头青
3: 啊，
2: 愣往里倒，啪一倒，这锅锅往桌子上那么一弹，一惊，他刚沏的一碗茶，水特别热，嘣儿。这锅锅掉茶碗里烫着了、李金斗这个哭、我的大黄狗啊，
3: 不行、不行啊，
2: 怎么了？
3: 不对
2: 啊，
3: 他把锅锅烫死了，他为什么哭大黄狗？
2: 哎呦，您都外行外道云展去了，
3: 怎么了？
2: 他这个锅锅他不是拿黄狗换的吗、烫死那锅锅就跟烫死黄狗一样，
3: 他懂了吗？
2: 你这不像话，你擦擦胡说八道。
5: 二舅
2: 啊，二大爷都不行，你胡说八道。
5: 您不知道我这人说话
2: 啊，
5: 我这人说话不是爱省事儿。
2: 你省事儿？
5: 是
2: 我差点进关。
5: 好
2: 这主要是一杠头。
5: 对对对，
2: 死轴子，
5: 这样没您我栽了。
2: 你这幸亏是蝈蝈黄狗掉里的。
5: 对对对，
2: 你这要是火车头掉里的，我怎么办？
5: 不可能，不可能
2: 这我一身汗都塌了。
5: 是我试着看出来。
2: 你们没有办法，
5: 马褂先穿着穿半个月。怎么样？半个月？
2: 小肚腩，大点大肚腩，
5: 一个月。
2: 哎，弄整，
5: 一个月
2: 弄整，我准给你啊。
5: 行，你先穿着，
2: 你放
5: 心，其实这我有的是家了。
2: 你坐，
5: 我给你弄完水喝。你渴了？
2: 我渴了。我看卖白冒汗都出来了。哎。出汗是
3: 挺关照他的，您看看这还，
5: 好，
2: 你干嘛呀、
5: 啊？哎，印印啊，
2: 我是驴啊，
3: 这多好这个，
2: 你当然不懂呢。
5: 别急，
2: 我懂这个，你还穿开裆裤呢？
5: 是，您说什么都成，谁让您我二舅？
2: 我怎么老离不开娘家人儿？怎么回事？
5: 来，您坐这儿，
2: 行，
5: 跟您坐这儿，
2: 跟你三舅聊聊。
5: 哎，对。
6: 哎呀，真好。哎呀，
5: 行，就这意思，你看。这狗，掉茶碗里烫死了，
3: 是，
5: 对不对？
3: 对，
5: 烫死了，烫死我难受啊！不出门了，在家里待着，
3: 那干嘛？
5: 哎呦，不愿意见人，正这儿别扭呢。来了三个人看我，
3: 哪仨人呢？
5: 仨人，
3: 哪三个？
5: 大腕，
3: 嚯
5: 啊，
3: 名人
5: 啊，名人，
3: 谁呀？
5: 梅艳芳，
3: 谁？
5: 梅艳芳，
3: 哦，
5: 还有你，傅彪。
3: 来了仨死鬼，
5: 仨人看我来，我一看，
3: 哎呦，
5: 三位，好，谢谢，要请我吃饭，能让他们请我吃饭，我有钱呢，
3: 你有钱，
5: 你妈出的$10,000拿出来了，
3: 干嘛？
5: 走，请你们吃饭去，
3: $10,000
5: 吃饭去，钱不卖，想吃什么？北京的炸三角，独一处炸三角，对，
3: 好啊，
5: 啊，上楼，哎呀，上楼，窗户打开，一桌子，梅艳芳、高晓敏、傅彪、李金斗。
3: 看这几位坐一块儿了，
5: 哎呀，好，几位随便点，有的是钱，刚要点
3: 啊，
5: 就在这功夫，就听楼下，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日啪，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我一看是烫的，几位这叫飞来凤吃吧，来。吃！
3: 别说了，
5: 吃！
3: 胡说八道！
5: 谁胡说八道？
3: 你！
5: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3: 你这就是胡说八道！
5: 这一点不胡说八道！
3: 背上烤鸭子还不胡说八道？
5: 他有人知道啊？
3: 谁知道啊？
5: 他就知道啊！
3: 他知道！
5: 哎，
7: 李先生，
5: 李科长，
7: 来，李先生，您
3: 请过来。
2: 他呀，
3: 啊，您请过来。
2: 他是拿那个黄狗换的那锅。
3: 我跟您说，
2: 蝈蝈掉了，他不就跟那个……
3: 我跟您说，您这篇翻过去了。我再问您一个事儿。
2: 还有一事儿。
3: 说呀，几个朋友吃饭，
5: 哎，
3: 到前门外独一处，
2: 哦，
3: 上到楼上，
2: 好啊，
3: 把这天窗打开，
2: 空气流通，
3: 几个人在这一坐，
2: 嗯，
3: 正要点菜，
2: 就是，
3: 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吱呀，从楼上飞下一只烤鸭子来，这个烤鸭子还没脑袋，
2: 就是，开楼窗，
3: 嗯，
2: 烤熟了鸭子没脑袋，
5: 哎，
2: 愣飞上来了，
5: 是
3: 是，
2: 你吃错了药了吧？是不是保胎丸吃的太多了？
3: 你这就是
2: 啊，
3: 不是
2: 我，
3: 等
2: 完了，刚说好
5: 了。够了，
2: 这么大嗓，不一个月
5: 够了，一个月一分钟都不成。
2: 怎么了
5: 啊？烤鸭子你不知道吗？独一处烤鸭子，那鸭屁股你吃了没有？
2: 哦，烤鸭子
5: 吃了没有？
2: 我吃，我这鸭屁股我吃了。哦，就是这么回事
5: 啊。
2: 哦，这事儿，烤鸭子没脑袋飞上去，是他说的。
5: 嗯，
3: 没有，
2: 有
5: 怎么样？
2: 有。
5: 哎哎，
2: 您听我解释，真有那么回事儿。
5: 就是，
2: 他给我一个那鸭子，那个就是后军都督府。
3: 你说有钱，
2: 后军就是把那鸭屁股给我吃，哈，那飞。
3: 你说有钱自己做个马褂好不？
2: 那后军都督府
3: 什么呀？
2: 怎么回事？
3: 自己做个马褂多好，费这劲。
2: 你打算说？
3: 我得问问你，
2: 问
3: 你知道是吧？
2: 过会儿不是说了吗？
3: 不是，我问问你，你不是知道吗？
2: 啊，知道。
3: 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2: 哦，烤鸭子，
3: 哎，
2: 怎么飞上去？
3: 是，
2: 不是个道理？
3: 对，
2: 不合乎情理。
3: 那当然，
2: 不合乎逻辑。
3: 哎，
2: 不像中国话，
3: 那是
2: 不像人话。
3: 没错，
2: 满不挨边。
3: 嗯，
2: 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3: 对，
2: 大伙儿听明白了，
3: 是，
2: 那才能服你。
3: 哎，
2: 得把这个道理说说。烤鸭子怎么飞上去的？
3: 怎么
2: 得说明白了？
3: 对，
2: 说详细了。
3: 是，
2: 说呀，
3: 哎，
2: 说呀，
3: 说，
2: 你要说呀，
3: 我说，
2: 谁说？
3: 你说呀，
2: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3: 这该你说。
2: 当然我说了，
3: 是
2: 烤鸭子它怎么能够飞上去的？
3: 嗯，
2: 还没有脑袋。
3: 对呀，
2: 嗯，要了我的血命了，
3: 费劲吧？
2: 鸭子，哦，对对对，它鸭子，
3: 嗯，
2: 你不懂哦，
3: 啊，
2: 你不懂啊，不明白哟，少见多怪，井底之蛙，所见甚稀呀。
3: 怎么呢？
2: 你不像我这个饱学鸿儒，才高八斗啊，你不行。他这个，他在哪儿吃的？
3: 他
2: 独一处，
3: 独一前门外呀。
2: 对，据说前门外那儿的鸭子都能飞。
3: 您听这像话吗？怎么前门外的能飞，它不能飞？
2: 那前门外那鸭子，它不是开着那个楼窗的吗？
3: 是啊，
2: 我鲜鱼口那儿吗？
3: 啊，对，
2: 我跟你说，
3: 嗯，
2: 这开楼窗，开楼窗，蚊子、苍蝇、小鸟有翅膀都能够飞得上去。对，
5: 好模样。
2: 鸭子它也有翅膀，这鸭子个儿大，鸭子翅膀大。
5: 不是不是，我说是烤鸭子，
3: 听见了吗？烤鸭子，
5: 哎，
3: 活鸭子都飞不上去，这烤鸭子能飞上去吗？
2: 哎呦，二大爷，你就别圆圆不就得了吗？
5: 那不成，
2: 刚叫我给涮了。烤熟了的鸭子，
3: 哎，对，
2: 您问问那个烤熟鸭子能不能飞？
3: 是，
2: 你外行，他这个烤熟了的鸭子，他也能飞。
3: 那这怎么飞呢？
2: 他不过烤熟了鸭子要想再飞上去啊，他多少费点劲。
3: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
2: 他怎么飞上去的？
3: 嗯，
2: 他是这么回事儿。烤熟的鸭子，对了，你看见过那个烤鸭子吗？
3: 啊，
2: 一个炉
3: 是
2: 吊着脖子，
3: 嗯，
2: 这烤鸭子在没烤之前呢，人家这讲卫生，
3: 嗯，
2: 得给它拔毛，拔毛洗澡。呵，这鸭子要是洗完澡，拔完毛，好家伙，你仔细这么一看，这舔胸叠肚，好一小白胖子。那东西烤完之后，鸭子有点不痛快。鸭子掌柜的，你这不够哥们儿，这天这么凉，你给我扒一大光脊梁，我感冒了，我骂他不得说我吗？他怎么就飞了呢？
3: 嗯，是
2: 得了，掌柜的就把他搁炉里头了。搁炉里，鸭子这个美呀，啊，哎，现在问火，哎，这还够哥们儿，觉得我这凉，你给弄点火，一回喝，好舒服，好，哎呀，跟桑拿一样，这个美哟，好。掌柜的，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加火了，够热的。我说过，哎呀，你干嘛呀？这我你不够捧，哎呦哎呦，我李善呢，
3: 嗯？
2: 你不知道
5: 怎么了？
2: 这鸭子，
3: 嗯，
2: 鸭子太难受了，
3: 鸭子难受
2: 啊！
3: 我看你比这鸭子还难受呢。
2: 这个鸭子，它飞上去了，
3: 怎么飞上去了？
2: 它，你把它烤急了，它能不飞吗？
3: 这像话吗？考急了就飞上
2: 了。对了，
3: 不像话，
2: 不像话，
3: 飞不上。
2: 把你扒光膀子考你半天，你飞不飞啊？
3: 这哪儿的话？你这都的。
2: 不像话，严重
3: 不像话！
2: 我告诉你，
3: 不像话，
2: 太不像，我不像话。
3: 哎，对，
2: 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个。
3: 哎，我又没马褂，你照顾我干嘛你？
2: 你这人不识抬举。
3: 你说，你说说，我听听。
2: 鸭子，
3: 哎，
2: 飞上行？
3: 怎么飞的？
2: 敞着楼窗呢。
3: 嗯，
2: 哪吃的蛋？独一处，大院对过。
3: 对，
2: 这鸭子上去了。
3: 怎么上去了？
2: 正吃着，敞着楼窗。
3: 嗯，
2: 敞着楼窗，鸭子它就上去了。他对过大栅栏里边靠梁家街那儿有一刘二爷听相声的，你见过大高个
3: 啊？
2: 大高个儿，细高小，精八十二，小短脸、
3: 嗯、
2: 刘二爷他名字你知道？
3: 嗯，
2: 这个谁？他娘家姓侯，侯志清。
3: 侯
2: 志清啊，有几个哥们儿，侯志清来了，刘老二、李老板、张老北，他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顿便饭，准备就不上这独一处了，就打个电话给送一只烤鸭子。
3: 哦，
2: 他这个山东馆一般这个学徒的，他们都不叫小徒弟，
3: 嗯，
2: 叫小立本。
3: 小立本，
2: 小立本就小徒弟。哎。小李文，哎，你给那个哎大塑料两三件去，那个侯立庆家里头送只烤鸭子去。他这送烤鸭子送的，他有一小扁担，这扁担呢有那么不到四尺长，两边有俩钩。如果说你要两只鸭子，一个钩子钩一脖子，他挑着走、
3: 嗯；
2: 如果要一只鸭子呢，勾着这脖子往后一甩，前边一窝，
3: 嗯，
2: 就可能送去了。小李文挺忙，刚一出门，咚。打对过过来一大高个踩人脚上了，小立本刚要道歉，那个人啪就给一嘴巴，喝醉酒了，脾气太大。小立本火了，你看你这个人什么脾气，太不像话了，我就还没有道歉，你就给我来一个大嘴巴，你打我，我就不会打你们，我拿扁担我他妈抽您。他拿扁担抽，他忘了一个茬。
3: 什么茬？
2: 他后面那钩还挂着一鸭子呢，整在那鸭子脖子上挂楼了，他这么一甩，我抽你耳日。在脑袋还在钩子上呢，那枪子跟那鸭子嘎叽。这李老师，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快吃。滚吧，
3: 我叫你知道。
2: 你干嘛擦皮鞋呢？您过来吧，爸爸。
5: 哎，别提小名。
2: 小名，你小名叫多少个？你呀、啊，你纯粹是拿我开玩笑。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你这不开玩笑吗？
5: 不是不是，
2: 他这死轴子，
5: 不是不是不是，
2: 你这幸亏是一只鸭子人，你这弄两碗豆腐脑，我怎么办呢？我上不去了，天主。
5: 我这人说话爱超劲儿啊！
2: 超劲儿，我差点咽气。
5: 哎呀，
2: 马哥，
5: 干嘛？
2: 穿十年、嗯，十年以后还有我吗？
5: 活一百岁
2: 啊！行行行，
5: 活一百岁。
2: 就这么办。
5: 水呢？水呢？上水，
2: 上水，上水。
5: 哎呀。哎呀，再
2: 饮，咱走吧。
5: 哎、不，
2: 下
5: 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
2: 再见
5: 吧。不，哎，你喝点水，喝点水，我再跟他说会儿。
2: 快点，快点。
5: 哎呀，
3: 哎，
5: 飞上来了，
3: 飞上去了。
2: 哎呀，吃啊，
3: 吃
2: 啊，
3: 嗯，
2: 三位吃，满嘴流油。
3: 呵，吃美了，
2: 啊、吃美了，要蹦迪去，蹦迪干嘛呀？蹦迪干嘛呀？
3: 嗯、
2: 电视塔。看北京的夜景，北京现在多漂亮啊、
3: 嗯、是，
2: 哎呦，三人上来，我也站在那儿看，正看呢，
3: 嗯
2: 嗯，就听地铁里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3: 什么呀？
2: 地铁里有一蛤蟆。
3: 你们在电视塔上站着，
2: 电视塔
3: 地铁有一蛤蟆，
2: 戊戌地那站，
3: 你听见了？
2: 有一蛤蟆叫唤的，
3: 你愣听见
2: 了？哎，我耳朵好啊。
3: 你耳朵好？
2: 哎，1.5的耳朵。
3: 啊，耳朵1.5，那是眼睛。
2: 眼睛我3.0，
3: 俩汽车灯，您看见
2: 没？哎呦，我赶紧到了戊戌地，我一听，喂喂喂喂，
3: 哦，在戊戌地呢，
2: 在昆明湖呢，
3: 昆明湖。
2: 赶紧到了昆明湖，我这么一听，喂喂喂喂，
3: 在昆明湖呢，
2: 在黄河呢。
3: 黄河
2: 到了，黄河我一听，喂喂喂喂喂喂喂，
3: 在黄河呢，
2: 在长江啊，
3: 好嘛，
2: 哎呀，到了长江我一看，嚯，这蛤蟆，
3: 嗯，
2: 正游泳呢，
3: 啊，
2: 狗刨啊，
3: 嗯，
2: 呱唧咕叽儿，呱唧咕叽儿，呱唧咕叽儿，哎呦，我喜欢的，我一看这是个宝贝呀、啊
3: 嗯，
2: 我一看这蛤蟆，嚯，这脑袋比这民族宫大剧院还大，
3: 嗯，
2: 那两只眼睛跟俩探照灯似的，哎呦，这身子十列火车这么长，我告诉你，再聊会儿，再聊会儿。我告诉你，哎呀，我一看这是宝贝，
3: 嗯，
2: 我一片腿就骑上了，我骑着蛤蟆过草原，
3: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2: 美
3: 下来下来。 胡说八道，
6: 潘金莲卖去。
3: 胡说八道，
6: 谁胡说八道？
3: 你胡说八道，
6: 我一点没胡说八道。
3: 这有人知道吗？
6: 他知道。哎，
3: 我问
6: 问你去，
3: 李先生，
6: 什么事儿？
3: 我问您一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3: 说有一个蛤蟆，
6: 嗯，
3: 这个蛤蟆呀，这脑袋比咱民族宫大剧场还大。
6: 对，
7: 说中国话，
3: 这俩眼跟探照灯
7: 似的，吃饱了撑的，
3: 身子这十列火车这么长，
7: 你还没睡醒呢，您
3: 这可是他说的？
7: 他说的，我也不知道
6: 为什么呢。
7: 那马褂给你了，
6: 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李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八马褂》，录制于2005年10月的民族宫剧场。听完了这个节目，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鲁智深到了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召集主事僧人，研究如何安排他。最后，智真长老看了看鲁智深：“智深呐，你既是受师兄派遣而来，我们自当另眼相看呐。方才斟酌再三，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知事，就是到酸枣门外东岳庙侧去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吧。”
4: 哎，多谢长老。
3: 鲁智深嘴里边说谢长老啊，但是对长老说的最后这句话听得稀里糊涂。去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菜园谢雨是什么呀？他不知道。其实啊，智清长老说这话用语比较精炼，菜园谢雨就是说菜园子那里边还有两间官房，官房叫谢雨，你到那儿住着呀，去尽你的责任。鲁智深没听懂啊，他自个儿还琢磨着，菜园谢雨，这河南话我没听明白吧？菜园谢雨吧，菜园，菜园茂盛达三江，菜园是钱呐，让我管钱。谢雨呢？什么叫谢雨？不是谢雨，是谢驴吧？不对，这管钱跟谢驴这两样也不挨着。
4: 大相国寺不通五台山呐，
3: 人家这会儿是大地方，这大地方的和尚见识广，有学问，说话咬文嚼字儿。我跟别人呐，再慢慢的问问，别在这瞎问，显得咱们露怯，所以鲁智深就答应下来了。知青长老告诉都寺，令他先在这里安住一夜，明天早晨带他就去吧。
4: 是。
3: 都寺领着鲁智深往外走，出了方丈往后边走的功夫，这鲁智深就问：“
4: 哎，我说师兄，明天让我去干什么呀？”“
3: 哦，怎么，你还没听清呢？让你上酸枣门外去看菜园子。”
4: 啊，看菜园子？哎，老方丈好像他不是这么说的。
3: 怎么不是这么说的？没跟你说吗？让你去看菜园谢雨吗？
4: 哦，菜园呐，不是菜园，谢雨。
3: 哎，那谢雨就是啊，那里边有两间官房住的地方，知道吗？给你住着，总不能让你在这地垄沟里睡觉，黄瓜架底下乘凉啊。
4: 哦，感情是让咱家看菜园子。
3: 哎，师兄，咱先别往后边走，我得回去。哎，你怎么回去？
4: 我得跟老方丈说说，不能让我去看菜园子。咱家在五台山的时候，智真长老就跟我说过，让我到东京来，在大相国寺里边给我个指使当当，在信里边也是写上的。我琢磨着大家到此，怎么着也得给个都寺、监寺或者别的什么像样的活，可怎么也没有想到让我去看菜园子。哦，张天让我去跟那白菜萝卜作伴，大家受不得这种清闲。在五台山上我天天坐禅，跟和尚们在一起我还憋得难受呢。不管怎么说，那还是跟人在一块啊，这回倒好，跟菜在一块都是死物，这怎么能受得了呢？ 我得去找长老说说。
3: 独子说，哎，智深，您呐，先别走，听我说。我跟你讲啊，咱这大相国寺啊，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第一大寺院。别说在这当个知识僧人，您就是在这当个看门的，也显得有光彩。您来呢，按说冲着至真长老的面子，得给您安排个像样的知识。不过咱这寺院里头有个规矩，佛门净地不徇私情，干什么都得凭本事一步步的往上熬。比方说吧，咱这的知识有些个轻职，就是没有实事干的，像什么维纳呀、侍者呀、书记呀、首座呀，这些个呢都有人了。没人您大概也干不了，瞅您这脾气秉性就不是干这个安静活的人。再呢就是那上等知识了，什么督寺、监寺、提点、院主，这倒是有实权，掌管着钱财物品。可是您初来乍到的，能给您这样的重职吗？啊，现在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是一年一年的熬上来的，没有一进门就上这个位的。中等的知识呢，这就是主事人员了，管殿的叫殿主，管阁的叫阁主，管画园的叫画主，管经卷的叫藏主，管澡堂子的叫御主，这些个位呢都是各把一摊，各管一伙子人，操心费力也不容易。您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熟，也不能让您干这个活。再就是末等之事了，也就是各位头事人员，管塔的叫塔头，管钟的叫钟头，管饭的叫饭头，管茶的叫茶头，管菜园子的叫菜头，管茅房的叫镜头。除了这些个主事头事，底下就是闲杂僧仪了，扫天挂地的，看门烧火的，打更巡夜的，劈柴挑水的。您这个活呢还不属于闲杂僧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呢也叫个头，看菜园子这是菜头。鲁智深说，照你这么说，那我就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当一辈子菜和尚。哎，伯伯，不是这意思，这个菜园子您要看好了，顶多也就是一年就提拔你了，你可以当个塔头啊，哎，芋头啊。哦，不看菜园子，看澡堂子，全看你们这帮光腚和尚。哎，您这话说的就难听了，也不见得非得当芋头，也许呢提您个画主或者是藏主，您干一年要再干好了呢，就许提您个监寺、督寺什么的，三两年呢您就提上来了。原来你们这个庙里头也像官场一样啊，是一级一级的往上熬啊，这大宋朝无处不学官。既如此说，咱家就先去菜园子喝几天清风。哎，我说智深呐，这看菜园子也有它的好处啊，这块菜地呀，供着咱们大相国寺里边的僧人们用菜，每天呢伙房里边去人挑那么20多担菜，剩下的呢就归你一个人受用了，你自己要吃不了啊还可以卖点，不过你在那看菜园子记住我的话，可别太死心了，有几个惹不起的邻居你得处好了，要处不好你可要吃亏。怎么还有惹不起的邻居？咱家不曾晓得。哎，你不晓得我才告诉你呀，那菜园的周围呀有那么10来个赌波输光了家产的泼皮无赖，常常菜地里边去挤油，青菜又不是芝麻，哪来的油好挤？我这是比方，他们呢偷菜去卖钱去，不务正业，你要惹他他就找你的麻烦。
4: 怎么他偷菜还要找我的麻烦？

0: 员的谢玉门上了，上面是这么写的：大相国寺杨伟管菜园僧人至身前来主持，即日掌管，不准闲杂人等入园搅扰。这榜文一贴出来，还真引起了一点震动。谁震动啊？菜园子附近的这几位泼皮。泼皮呀、啊，这是南宋时候的称号，相当于现在的地痞、地赖、流氓、嘎瞎、瘪三儿、玩闹之类的。菜园子边上这几个泼皮有俩头，一个叫过街鼠张三儿，一个叫青草蛇李四。这二位一看这张榜文，马上东奔西走，紧急集合，把自个儿这一摸子的好不错的泼皮成员全找来了。这些位能耐不大，都有自个儿的雅号。什么雅号？就是外号。有的叫滚刀肉，还有叫拧头筋，什么橡皮脸、村脚跟、滑溜蛋、吹死牛、气死亲爹、脚杠头，你听这名多别扭。大伙在这菜园子边上沟帮子底下就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由青草车李四主持。我说你们听见了没有，看菜园子的可又换了人了啊！告示出来了，说这和尚叫智深，最可气的是这几任看菜园子的都没写过这个词儿，这回他写出来了，说什么闲杂人等不准入园搅乱。这冲谁呀、啊？啊，这冲咱们哥们儿，这叫敲锣震猴，拍的桌子吓唬猫。人没来呢，先给咱们哥们儿耍个威风，你说咱们能听他这辣了骨叫唤吗？不能不能，我看这小子是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咱们弟兄先杀杀他的个下马威，搭子个碰头好，让他也知道知道唐人是面捏的，锅是铁打的，寡妇嫂子也是个老娘们，对，怎么收拾他？那还用费吹牛大的劲儿吗？啊，等他来了，咱就往那一溜达，他要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咱就让他把那什么榜文呢撕下来当擦腚纸。他要是敢对咱们哥们儿斜楞眼哼大气儿，咱就一起动手打他个十月莲花落，正月梅花开，不叫好听的咱不能饶他。
1: 对，就这么办。
0: 第二天鲁智深到这儿来了，原来看菜园子的和尚向他做了一番交代，负责种菜的几个道人到这儿呢跟这位新菜头也都见了面，各就各位，都干自个儿的活去了。鲁智深呢把自己的行李安放好了，戒刀挂在墙上，禅杖立到了门后，然后走出房门，站在这一片菜地边上，双手一掐腰，做了两口深呼吸。唉，大有一种旅行者到了目的地的松弛感。真没想到鲁西侠今日在东京酸枣门外成了菜头。他正在这儿发出由衷的感慨呢，那哥几个来了，是从那个护菜园的这土墙上跳进来的。进门之后，连咳嗽带吐痰，瘪了这脑袋，迈着螃蟹步就过来了。鲁智深一瞧就知道了，这几位就是他们嘱咐我不可得罪的那几个泼皮，看来今天是顶风上了。
1: 哎，你们是干什么了？
0: 这一嗓子就像点了个麻雷子似的，把这哥几个吓得一哆嗦。哟，好大嗓门啊，仔细一瞧，哎呀，好大个儿啊，认真再一看，耶，好厉害的模样啊，一瞧这胖大和尚站在那儿威势逼人，令人望而却步。这是谁把庙里边那罗汉给搬这儿来了？好大块儿啊，嘿，块大，块大是他哥一个，我们块小是哥八个， 耗子多了不怕猫，给他点颜色。哎，
1: 我说你是问谁的？
2: 问的是你们。
1: 问我们的？告诉你，我们哥几个是这儿的老户，跟你是邻居。以往呢，凡是来了新菜头啊，我们都到这儿来拜访拜访，认识认识啊，今儿个也不例外，到这儿瞧瞧。不过看你在墙上贴的那个告示可不够朋友，怎么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呀？这意思是不让我们哥几个来呀。告诉你，你越不让我们来呀，那是我们偏来了。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你是初来乍到，不懂规矩，特意来给你送个信儿，把那个榜文给我接下去，以后我们帮你维持着，这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是不接这个榜文的话，可别说让你吃不安生睡不牢靠，拿你个浑身上下骨头节疼。
2: 哦，如此说来，你们是为让我接榜文来的吗？
1: 对了，
2: 我告诉你们，这榜文是专为你们几个人写的，大家未来之时就已知道你们几个常到菜园子里边搅闹，故此让尔等不得入内。
1: 啊，你让我们不得入内呀？那么今天我入了内了，你怎么办呢？嗯，
2: 你既然入内，我就让你出去。
0: 这鲁智深说着话走上来，抓住张三这脖领子一滴溜，嗖，
3: 被扔围墙外头去了，像扔个枕头一样，特别轻松。
0: 这张三就觉得脚一裂地儿，这耳朵一阵风，呜，嗯，怎么到墙外头了？这怎么回事？哎，我怎么出来的？他坐地下自个儿琢磨，是他把我扔出来的吗？不能吧，我昨儿泡的秤168呀，那还是空肚腰的呢。今儿来之前刚吃了一斤大饼，半斤牛肉，还有三鲜汤一碗，还有酒呢。现在体重肯定得170多斤。他一只手就像提着小鸡儿一样就把我给扔出来了，有那么大劲儿？哎呀，那没那么大劲儿，我怎么出来的？哎呦，这和尚厉害呀，我得看看我们那哥几个怎么样。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想要往围墙那儿走。哎呀，这脚怎么一个朝前一个朝后了？哎呦，这脚脖子给摔拧回来了，这得趁热再拧回来，不然的话定了型就没法走道了。他赶紧坐地下，俩手扳住这脚，牙一咬，心一横，这噔，把这脚愣给挣过来了，疼了一声喊。
3: 这回他站起身来，一瘸一拐的就走到了围墙根儿这儿，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再瞧那哥几个，让鲁智深给打的，有坐着的，有跪着的，还有躺着的，就是没有站着的。鲁智深呢，用手指他们，正在那训话呢：“
2: 尔等今后还敢不敢再来搅闹？”“
1: 哎，不敢，不敢了，不敢了。”
2: 还敢不敢再来此偷菜？
1: 不敢不敢不敢。
2: 滚。
1: 哎滚。哎，我说师傅，这滚他走得太慢，让我们爬行不？
2: 去吧。
1: 哎，这哥七个爬着来到土墙根底下，一个个的都翻墙出来了。这一出来正看见张三。
0: 嘿，我说张三哥哎，您怎么在这儿不进去？
1: 嗨，我呀刚要进去，你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0: 哎呦，我跟您说呀，这和尚可真有两下子，咱们哥们今儿可栽大的了啊。我们几个还行，不管怎么说还跟他比划两下子。
1: 我说张三哥，您怎么回事？您怎么见面他一抓您，您就没了？
0: 嗨兄弟，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他一抓我呀，我就知道动力气不是他的个儿，我那么借劲儿一纵身，我就纵出来了。
1: 哎呦，您可真够利索的！嗨，要不怎么叫过街鼠呢？那耗子多灵啊！
0: 是啊，我说，张三哥，您说咱们今儿得怎么办呢？
1: 嗨，软用力气，硬用心呐！咱打不过他，玩花花的。
0: 非把这和尚给他治了不可，让他知道咱不是好惹的。明儿个咱们呢给他送礼。送礼咱彻底服了。嗨，什么服了？明儿个咱买些四柴里，在东头围墙那儿进去，知道吗？东头围墙那儿是菜园子的沤粪池，咱们进去呢就在那沤粪池边上假装害怕不敢往里走，把那和尚诓到咱们跟前，咱们呢给他赔不是，说客气话，让他原谅，让他担待，然后呢把礼给他，官不打送礼的，他一高兴就没准备了，咱们呢瞅冷子，俩人靠近他跟前，一人抓一条腿，用脑袋一顶他。池子有一人深，他就是再好的功夫到里边也别想能自个儿上来，到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哥们看笑话了。咱得问他服没服，
4: 对，
0: 咱还得问他以后菜园子让不让我们来，
4: 对，
0: 咱还得问他那板文他撕不撕，你还敢不敢再动我们，
4: 对，
0: 得把他问他想，这一下子咱们哥们呢也抽出今天这个怨气，怎么样？
5: 高
0: 高高高高，张三哥，无怪人们都叫您过节鼠，您是耗子精，真有主意点子，就这么办了。
5: 几个人商量完了，分头行动。到了第二天，这几位按着事先安排的，买了些酒、肉、果子、点心，提溜着好几大包，就又来到了菜园子。在粪池子旁边这儿，把东西放下了。放下之后呢，站在那儿，假装出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拘拘疏疏的样子。这青草蛇李四啊，他呢负责找鲁智深，迈步奔鲁智深住的这个地方就来了。他往这一走，恰巧鲁智深看见他们来了，鲁智深奔他也走过来了。
6: 怎么，你们这伙泼皮又来了？
0: 哎，师傅，师傅，师傅，我跟您说啊，我们今天呢可不是捣乱来的，我们呢是来给您赔不是来的。昨天呢我们错了，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惹您生气了。说着话，那个橡皮脸跟村脚跟这俩人也过来了。他们看好了鲁智深站在这地方了，正是在这粪池子旁边。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凑合，凑合到鲁智深的跟前，他突然一个人抄鲁智深一条腿。你给我下去吧。就听扑通一声，这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7: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天惶惶地惶惶》，演播艾宝良。
1: 李登压制着猛烈的心跳，慢慢地走到江春红的床前，他久久地凝视着她。他的心情又恐惧又愧疚又悲凉。唉，他曾经是个多么好的女孩啊，她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女性，应该找到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应该享受更好的生活。可是也许就是因为自己的那场恶作剧，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变成了这个样子。躺在李登面前的江春红肤色很难看，那是长期缺乏营养的结果。江春红的头发干枯，没有一点光泽，她的神态很不安详，有点痛苦，有点烦躁，有点颓唐。是啊，当年她长得多漂亮啊，不招摇，很文气的一个女孩，而现在她却像一个死人，或者是像一个巫婆。难道到了深更半夜，在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这个植物人会突然爬起来，悄悄走出这间房子去？李登打了个冷战，终于他后退着离开江春红的房间，把门轻轻地关上。李登对那个女人说：“哎，她是在哪儿被推下楼的呀？”哎，就是正阳十字那个欢欢歌厅。
4: 凶手抓到了吗？
1: 没有，那个千刀万剐的跑了，就没人管了。
4: 李登想了想说：“阿姨啊，那我走了啊，以后啊我也许还会来看他。”“
1: 看不看都是这个样子了。”
4: 江春红母亲心情很坏地说。李登离开了江春红的家，他的心里一直像压着一块石头。他来到欢欢歌厅了解情况，刚一进门，就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走过来，对他说：“
5: 先生，给你找个小姐吧。”“
4: 我找你们经理。”
5: 那个女孩看了看他，指着一个包厢说：“啊，在那里。”
4: 李登敲门进去，果然找到了那个经理。他以记者的身份向他采访关于三年前江春红被推下楼的情况。那个经理正在下着棋，他不情愿地停下来说：“
6: 这事儿跟我无关，我是去年才承包这家歌厅的。”“
4: 那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6: 江春红当时在这儿当三陪小姐，她陪一个客人睡觉，完了以后因为付费的问题

0: 跟那客人发生了争执。啊，就这些。
1: 那凶手现在在哪儿啊？
0: 我可不知道。
1: 好，谢谢你啊。李登只有离开那家歌厅。看来江春红真的是变成植物人了。李登的心越来越沉重，他甚至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娶了她，或者终生侍奉她，以赎自己的罪呢？看来怀疑他装神弄鬼是错误的。可是电话里那个声音跟江春红的确是一模一样啊。李登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下没了目标。他内心的恐惧骤然升级。他到底是谁呢？难道真是一个跟江春红的声音很像的陌生女人？两旁的楼房都很矮，行人很少，路显得很宽阔。李登走着走着，一阵电话铃声又响起来，像刀子一样刺进了他的耳朵。他打了个机灵，停下来，看见是路边一个公共电话在响。那个暗处的人又要对他说话了，他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坚定地接起来。喂，里边没有声音。喂，里边还是没有声音。喂，喂，还是没有声音。李登刚要放下，突然里边说话了。果然还是那个女人，她这次的语气跟过去一点都不一样。她慢腾腾地说：“你来看我干什么？”李登倒吸了一口凉气，刚想问：“你是江春红吗？”可是电话已经挂断了。李登啪地把电话放下，他猛地反身就朝江春红家里的跑。他像被警察和群众追截的歹徒一样的狂奔，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冲到了江春红的家。他用力的敲门，门慢慢的开了，还是江春红的母亲。他诧异的看着李登，阿姨，阿姨，对不起，你让我进去。没等人家说什么，李登已经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他迅速地打开江春红的房间门，看见江春红在黑暗中仍然静静躺在那张床上，他身上的被子还是刚才的样子。江春红的母亲跟过来说：“怎么了？啊，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听见。啊，我想，啊，我只是……”
0: 离开了江春红的家，李登突然决定，他要在这个县城多住几天，他要在这儿弄清真相。他相信他已经接近了秘密。这天晚上，李登到夜市吃东西，他一个人孤独地喝了三瓶啤酒，吃了一堆烤肉，一碗酸辣粉。有了这种传奇的经历，当然不想当记者，而想当作家了。他觉得应该把这些经历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那一定会人人抢购。事情发展到这儿，已经是旷世离奇了，也就是说，这些材料已经足够畅销的了，只要有个结尾。他不相信这是江春红干的，他不相信一个躺了三年多的植物人会站起来，干完那些正常人都做不了的事儿再躺下。李登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如果江春红没有变成植物人，而是死了三年多了，说这一切都是他干的，他也许更会相信。吃饱喝足， 李登回招待所了。躺在床上，李登又在想，这个人不是江春红，还能是谁？他太累了，他想着想着就迷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尿憋醒了，他的啤酒喝得太多了。这个房间是两人间，在二楼，只有李登一个人住。屋里没有厕所，厕所在楼道里是公共的。李登出了门，顺着楼道朝厕所走过去。那楼道有点黑，楼道尽头的窗子渗出一点光亮。快半夜了，楼道里当然没有人，因此李登的脚步声显得很响，哐哐哐哐哐哐。李登走进男厕所，里面更黑，他摸黑撒了尿，系了裤子朝外走。他刚出男厕所的门，就看见另一个人刚刚走进女厕所的门口。他好像也是一个要上卫生间的旅客。借着那点光亮，李登看了他一眼。尽管那张脸很暗，但李登还是看清了，竟然是他，竟然是那个在床上躺了三年多的植物人。李登的头皮都炸了。那个女人木木地看了他一眼，一闪身进了女厕所的门。李登想跑，脚下却像生了根，他终于没有跑，他定定地站在那儿。虽然他的心已经怕到了极点，但是他不能走，他必须要等那个女人出来。他要看清他到底是不是江春红，否则他今天晚上不可能睡着，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睡着。他不相信他进去就不出来。他就靠在墙上等，他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夜很静，四周也很暗，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可是女厕所里却没有任何动静。李登没有动摇，他坚定不移地等下去。过了好久好久好久，李登怀疑天都快亮了。楼道的另一端突然又走过来一个人，李登猛地转过头去，又是个女人。她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李登一动也不敢动，他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个人走近。他终于走到李登的身前，他突然尖叫一声，李登差点瘫倒了。那个女人后退一声，颤颤地问：“啊，谁？”李登也颤颤地说：“我住店的。那个女人没有放松警惕：“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女朋友出来解手，我很长时间没回来。哎，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她在不在里边啊？”那个人半信半疑地走过去，他进了卫生间，半天才出来，口气更加怀疑了。里边根本就没有人呐！李登彻底地糊涂了，难道是自己眼花了？不可能啊！李登还是坚信自己的眼睛。现在他肯定这一切都是江春红在报复自己。从某个角度讲，是他李登害了他的一生。可是一个植物人怎么能够在半夜三更四处游荡，而且来去无影无踪呢？李登猜测有三：一， 江春红曾经是植物人，后来他奇迹般的苏醒了，但是他没有让大家知道，仍然伪装成植物人。二，江春红根本就不是植物人，他在撒谎。那个自称是他母亲的中年女人是他的同伴。三，他真的变成了植物人，他的灵魂真的出窍了，那不幸的阴魂飘飘忽忽一直的在纠缠他李登。这天李登在招待所里铺开了稿纸，像创作一样给江春红写信。他写了整整的一万余字，洋洋万言，都是在忏悔。李登的信所有的人看了都会感动的，他不虚伪。李登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掉了泪，最后李登表示，假如你想害我的话，我毫无怨言，假如你想让我终生的侍奉你，我也绝不推诿，不管你是人还是鬼，我都不希望你躲在暗处，请你站出来，咱们俩谈一谈。李登带着这封信来到了江春红的家，又是那个冷漠的女人给他开了门。李登说，啊，我是要走了啊，想最后再来看看他。那个女人明显对这个身份不明的男人有点厌烦了，但是他还是让他进去了。李登又站在了江春红的床前，江春红仍然安静地躺在那儿。在幽暗的光线里，李登看见江春红像雕塑一般的面庞，他更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怖。李登把那封信轻轻地放在江春红的枕头旁，然后转身离开了。他感觉那紧闭的眼皮后有两只眼珠在看着他，那眼珠已经不再喷火，而是像喷过火的火山，只剩下两个冷漠的黑洞，寒气逼人。当天李登就回到了这时，他的工作状态很不好，总是心不在焉，而且因为他总是请假耽误了工作，领导点名批评了他两次。大家都发现李登最近好像中了邪，神态古怪，脸色灰白。李登呢，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遭遇，他开始夹紧尾巴做人做事。每次他路过公共电话的时候，心情总是无比的紧张，可是公共电话再也没有响。李登觉得是不是是他的忏悔起作用了。有一天记者部主任找李登到办公室，对李登说，最近有个演艺圈的名人躲在外地写书，任何人都不知道，他让李登去挖这个新闻。李登对这种事儿不像很多人那么反感，但是他也不是很感兴趣，不过这是他的职业，他没有理由推脱。他问，在哪儿啊？啊，在杨树县。又是杨树县，好吧。李登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当天李登就出发了。尽管那恐怖电话已经消失了，但是江春红还是一个未解的谜。别说江春红那幽暗的房子让他害怕，而且就是靠近杨树县他都感到恐惧。别说接近江春红植物一般的身体让他惊触， 就是一想起那张死沉沉的脸，李登都会全身发冷。李登来到了杨树县，住进了一家宾馆，总算不用到房间外上厕所了。其实李登的差旅费不高，他自己还要贴一些。他住进这家宾馆的另一个理由是，那个名人也住在这儿。李登很快的就找到了那个名人，那个名人不但接受了采访，还吐露他想寻找一家报纸谈书出版以后的连载事宜。而李登公职的报纸是新闻性的报纸，从来不登任何文艺作品，因而就没有再深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李登的心情很好。漫漫长夜，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很无聊，提供特殊服务的电话几乎不断。他就想出去看一场电影吧。他买票走进了一家电影院，发现里边的人稀稀拉拉，只有十来个人，还都是成双成对的，都藏在最后面的包厢里，只露出了头发。众所周知，他们不是来看电影的，而是买个谈情说爱的环境。李登在一大片空椅子里选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坐了下来，灯灭了，全场漆黑，开演的铃声骤然响起来，好像空袭警报一样。李登想，全中国的电影院都是这种铃声，这是应该改进的啊！为什么不能用某种美妙的音乐呢？为什么不能让观众以一种很好的心情进入电影呢？中国人总是对自己缺乏细节的关怀。黑暗中突然出现一张病床，病床上躺着的好像是一个植物人，那个植物人的眼睛缓缓地睁开，然而里面却没有眼珠。今天上映的原来是一部恐怖电影，外国的。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打在了李登的肩上，李登哆嗦了一下，猛地朝前一挺身子，把那个手甩开。而谁？他清楚地记得，开演的时候身前身后都没有人，怎么会突然冒出了一只手呢？
3: 是我，
0: 一个女人轻轻地说。
1: 李登回过头去，一张脸差点贴到他的脸上。
3: 我是江春红啊。
0: 那个女人的手仍然在李登的肩上。
3: 你，
0: 李登都傻了。阴幕的光反射在他的脸上，极其苍白。
1: 真的是江春红。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黄黄地黄黄》。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在巨大的刺激下，西门吹雪居然一使劲站了起来，心头一阵狂喜。老天有眼，我的力量恢复了。挪着步，他往下来到了马洛里身边，慢慢地坐在马洛里左侧的石块上。英雄啊，大丈夫当如此。马洛里的尸体在风雪中散放着洁白的光，西门吹雪被一种神圣的气氛深深感动。他知道，马洛里是为了梦想而长眠在这儿的。从1924年6月6日他和欧文出发冲顶至今，他的尸体已经被山神照顾了八九十年了，这具尸体成为了人类的偶像。自己呢，会因为也死在这具尸体边上而名垂青史吗？不，绝对不会。作为一个生命，这个时代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没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存在，谁在乎呢？那么他呢？正当西门吹雪仰望笼罩在浓厚的风雪中的灰暗巨大的顶峰时，一阵清脆的雷声随着闪电在顶峰响起。他必须死在上边，否则这个世界就太不公平了。想着上边的这个家伙腰缠万贯不可一世的样子，西门吹雪心中的怒火又燃烧了起来。3月26日下午4点，西门吹雪和泥鳅、阿狗、阿猫、丽莎以及叶娜乘坐两辆丰田巡洋舰到达了位于珠峰脚下的曲宗村。车子刚在村长加布家的门口停下，早已等候的加布带着两个儿子和两个老婆欢笑着迎上来献哈达。院子里两条被绳子拴住的体型硕大威猛的大藏獒滚雷一样的吼了几声。听见动静，英府掀起厚实的挡风保暖的藏式门帘探出头来，看见众人正在兴高采烈地从车上往下搬行李，脸色一沉，叫加布进屋说话。西门吹雪提了一件行李，慢慢踱步到门口，侧耳听着屋里的对话。加布，你这是在玩什么名堂？我不是已经把你的这一层客房全包了吗？这是姓英的在不高兴地质问。大哥，往年得到4月初才能有客人来，今年托您的福，您一住进来，我这村里的几家客栈都跟着就满人了。您看，人家都已经到了我家门口，这总不能赶人家走吧？这是家部向姓英的在下水磨功夫。你就不能帮助安排这些人往上走，去到荣布寺住几天吗？荣布寺？他们刚进藏，一下子哪受得了这么高呢？ 弄不好半夜就得送医院了。那好啊，那就往低了住啊，你开车带他们往回走，住在扎西宗不就行了吗？你告诉他们，扎西宗的食宿条件比你这村里好多了。不行，他们就选中了我这个村子的周围环境，他们要做保护秃鹫的工作。搞笑，这怎么就突然冒出这么一群人来关心大鸟了？大哥，话不能这么说，您知道村里人怎么议论您吗？不知道，说说。老人们都告诉我，让我看着点您，猜您脑子有病。您自打前几天住进我们家，带着个叫小喇叭的藏族小男孩昼伏夜出，两天买一头牦牛杀了取肉，自己不吃，傍晚用马驮了上山，到处抛洒等狼来吃。您这是正常吗？我不是说了吗，这是保护狼，眼下正是狼的繁殖季节，狼也是你们藏区的保护动物啊。加布闻听笑了起来，好大哥，那都是做善事的人，大家就挤一挤，也让我显得生意兴隆呀。您也清楚，登山季节就是我们的黄金日子，登完了山，您和山友回家喝酒吹牛去了，我们得熬一年才能再红红火火地做生意啊。英府沉默了半晌，又开了口。加布，你这儿不是只接待登山的客人吗？大哥，您不知道，外面的几位客人都是来登山的。登山不是四月初才集中了吗？他们为什么来这么早？嗨，讲了半天白讲了，人家跟您一样也是借着登山先做一回善事，借此也是一种耐缺氧的适应过程。英府不说话了，房间里沉静了一会儿。加布试探性地说，大哥，你同意了？我让他们住进来，您多交的钱退您。

0: 往哪儿去啊？
1: 荣布寺，我上去。
0: 大哥，您上去了，我不担心您会有高反，但是您的狼可就保护不成了。您付钱买了我三头牦牛，这剩下的肉可就都得留给我吃了。
1: 为什么？
0: 狼是围着羊群转吧？
1: 是啊。
0: 您看，从曲宗村往西，过了彭曲河的支流扎嘎曲河，就是古姆彭勒和熊牧场。沿着河向南往荣布寺走，先是离村最近的孔木牧场，再就是靠近珠峰大本营的最后一个牧场热帕。

0: 和骨头就是他们的美餐。所以保护秃鹫一样离不开你这村子周边的牧场，都只能住在你家，也只能买你们村里的老弱病残的牦牛。怪不得你把这些人都招来了。加布又笑了起来，拍了一下手说，哼，不愧是大人物，大人大量。行，我先替他们谢您了。这样吧，您住的二层有四个房间，您自己住了一间，小喇叭住了一间，还空余两间。我安排那位男客人住到我大儿子家去，四位姑娘两个人一间，就都住进来了，好吗？不好，但是也只能说好了。听见这句不情愿的话，西门吹雪笑了，向院子里警惕地瞪着他的两只藏獒竖起了两手大拇指。加布是扎西宗乡的大户人家，有两个妻子，在这里存在一妻多夫与一夫多妻的习俗。一夫多妻的家庭许多是丈夫娶妻后同妻妹同居，形成事实上的夫妻关系。这种姐妹共夫的家庭没有什么妻妾和贵贱之分。加布今年56岁了，两个妻子中姐姐叫卓嘎，妹妹叫曲珍，他们每人给加布各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们都嫁出去了，一个在老定日县城嘎岗镇经营小商品店，一个在扎西宗乡的托桑木林村种地养牦牛，两个儿子都在曲宗村各自成了家，都跟着加布开旅店，登山季节做牦牛工。加布的经济条件好，因为他是最早涉足登山旅游行业的藏族人。他把两个儿子在村子另外一头各建了一座二柱三梁的实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目的就是方便接待客人。他自己前年又在老屋的基础上加盖了一座三柱四梁的两层楼房，按照当地的习俗，坐北朝南，呈凹形，也是实木结构，墙体较厚。加布加盖自家房屋的目的是改善旅游接待条件。这些年，指名道姓的要住在曲宗村的山友、游客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曲宗村正处于从定日过扎西宗乡再到荣布寺的千年古道上，村子的边上是彭渠河的支流扎嘎渠河，河道两岸地势开阔，放牧的草场环绕，远处是山脉高耸护卫，牛羊遍布山坡。此外，这一带周边的文物遗存特别多，有吐蕃时期的古墓群，也有清乾隆57年清军反击入尼泊尔库尔喀军队时的刚嘎碉楼遗址群。往上走就是海拔5100米位置上的荣布寺，它是古象雄文化与吐蕃文化的融合地，沉淀着大象雄的本教文化、吐蕃政权的佛本文化，还有古格王朝文化。村里的村民住家具备旅游接待能力的不多，所以加布和两个儿子的客房到了登山季节就变成一床难求了。住过加布家的山友游客都非常喜欢他的两个妻子的照顾，还有他的80岁的母亲满脸慈祥，没有人不迷恋。久而久之，加布这个名字就成了山友口中的亲切称呼了。加布前年加盖房子时严格按照藏族的居住礼仪行事，请了荣布寺的僧人来看了风水地脉，选了黄道吉日，又特意根据属相挑选了破土人才破土动工。房基挖好的日子，他亲手将请僧人送过经的炉灰撒入了基槽，然后再由属相合适的破土人找准方向方位后摆放第一块基石。但是基石放好了，他却为后面的事吵了三次架，喝醉了三次酒。第一次是在砌墙时， 在儿子们要把选购来的珍珠、玛瑙、宝石和白石头放进墙体时，他大发脾气。笨蛋！在工地现场，他瞪圆了牛眼，冲着大儿子低着的头和刚转身溜走的二儿子的背影吼了起来。你牛，谁叫你是爹呢？嫌着白石头不大不白，那你去找啊。被骂急了，大儿子撇着嘴眼望着珠峰说道。骂着大儿子，加布看着珠峰顶上的洁白的哈达一样的奇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家乡荣霞乡佐木德村的房门口的一块大白石。打小他饿肚子了或者是被欺负了，都是坐在那个上面哭。第二天他就叫大儿子开着车带他赶到村子里。刚站在大白石前，堂哥旦拉就火冒三丈。佛在上，我什么时候忘了家乡了？加布涨红了脸，围着白石头转圈。几年了，要石头了才回来。旦拉拉长了脸，眼睛盯着加布左手腕上的卡西欧户外手表。我是村长。村长？现在怎么不忙了？跑回家乡摆起官架子来了？旦拉背起手，把滚圆的大肚子挺在了加布面前。加布看不见白石头，只好向大儿子使眼色。大儿子及时把脸转过去，捂着嘴笑了起来。哥，我的新房等着砌墙，这样吧，我不能空手拿走，放下200元怎么样？钱？旦拉听完加布的话，使劲跺着右脚跟。你有牛有地，我有山货药材，谁比谁差钱？那你想干啥？加布陪着笑脸，双手冲旦拉合十。把手上的表卸下来，喝酒。旦拉昂起头，看着天上的鹰。傍晚，大儿子把车停稳，正和二儿子把白石头从车上搬下来时，加布从副驾位置上掉到了地上。两只藏獒扎西和刚巴跑过来，刚要伸舌头舔时，他张口就吐了起来。狗狗们一脸嫌弃地跳起来，跑远了。
1: 这是我的房子，我想画多少海螺，就得画多少。
0: 在柱梁及四壁上要绘上吉祥彩图时，加布又瞪大了牛眼，和画师吵了起来。
1: 懂规矩吗？
0: 画师是一个干瘦的人，像一根干木头根子，直直坚硬地挺在加布的面前。
1: 双色、海螺、酒壶、雍重，得配着对话。我就想多画上几个海螺，让我的家人丁兴旺，财源滚滚，有什么不对的？
0: 加布看见画师收拾工具要走，横步挡住了他。看见加布使眼色，扎西和刚巴吼叫着围住了画师。
1: 真咬！
0: 看见画师的脸变了色，加布用手指指着画师的胸说：
1: 真咬，除非你给我多画几个海螺。
2: 好，先拿酒来。
0: 天黑了，看不见珠峰。

0: 么叫，也不回家了。房子终于盖好了，在乡亲们都爬上屋顶踩着泥巴举行踏枪仪式之后，家布又火了。
1: 笨蛋，是我的儿子吗？
0: 这一次他是冲着二儿子喊。二儿子低着头，手中捧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商店买的国旗只有这种六号尺寸的，我怎么笨了？二儿子的头抬起来，下巴仰着，眼神里只有珠峰。心里奇怪，怎么今天珠峰上不见齐云呢？
1: 五号的，我要大国旗。
0: 加布手指向房顶说，村里家家挂的都是六号国旗。二儿子眼里找着齐云，嘴里不痛快。
1: 我是村长。
0: 那你要是县长，得在自己屋顶挂多大号的国旗啊？听着二儿子的不满，加布使劲拍着胸膛，
1: 这辈子我也当不了县长，你呢也甭想换这个爹。
0: 好啊，谁叫我只能当你儿子呢？我去一趟日喀则吧，但是有一个条件。二儿子笑了起来，抖动着手中的车钥匙，把你的那把多功能登山刀给我。当天半夜，在灯光下展开了96厘米乘64厘米的五号国旗时，加布开心的眼含热泪，端起满碗的青稞酒开喝。喝完第九碗，他就又吐了。扎西和刚巴在窗根下吼了起来。第二天上午，风一吹，鲜艳的五星红旗哗啦哗啦地在众人头顶飘着，人们抬头仰望时都虔诚地合十念佛。加布大喊一声，
1: 今天是个好日子，请大家尽情地喝酒唱歌跳舞。
0: 那一天人们喝到半夜时，满院子躺着喝醉了的男人。加布藏文化味道十足的房子让叶娜着了迷。泥鳅和阿狗阿猫兴高采烈地往二楼的房间里搬行李时，叶娜兴奋地像个小姑娘，拉着丽莎的手满院子跑。他们趴在院墙上闻着牛粪饼，又抬头指指点点地赞赏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
2: 天哪，珠峰

0: 缓缓地移动在山坡上，或者一道雨后架在天边的彩虹，都能让他感动得流泪哭泣。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栏目采访时的录音片段。
1: 正擦那个我们教室的这个玻璃呢，我就是有自知之明嘛，我就觉得我长得太不像了。从形象上，我跟雷锋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就是哪一点，就是从外形上，我就根本就是我考虑不可能的事儿。我几次有少说有三四回，我要求，我说导演，我愿意啊，这是我自己要求，我请导演送我到

0: 雷锋的原班战士吃住在一起的董金堂，听战士说雷锋的董金堂，每天都处在一种激动当中的董金堂，就这样演活了大家心目中的雷锋。在这部影片中，既讲述了雷锋孤苦伶仃的童年往事，参军入伍的少年激情，冒雨护送大娘，捐钱不留姓名等等，这些雷锋生前普通平凡却又饱含深情的细微小事，更告诉了我们雷锋是如何由一个思想简单遇事冲动的小战士而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当雷锋主动要求上战场杀敌却没有被批准，从失落到觉醒的过程。
1: 雷锋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
2: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
1: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2: 批准什么？
1: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2: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1: 那我找政委去。
2: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1: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2: 雷锋同志，你口气可真大呀！
1: 指导员，你不知道。
2: 我知道，
1: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2: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

0: 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1: 对呀，
0: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1: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0: 这么说
1: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雷锋》。毛泽东主席讲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做好事就难了。雷锋做好事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看见别人有困难就帮，看到国家有困难就上。在影片中就有这样一段，当他知道王大力的家乡发生水灾时，他不仅将物资送到了灾区，还把自己的心意和200元捐款送到了灾区。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影片《雷锋》中这一段感人的片段。
4: 哎，卡车停了一下。
0: 首长，有事吗？
4: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
0: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4: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不，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4: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
0: 江，
4: 怎么你没有家？

0: 警局叔叔说的。
1: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2: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0: 不，讲打仗的。
4: 对，讲打仗的。
2: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0: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2: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0: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2: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兽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
5: 这是影片《雷锋》中的一个片段。当雷锋当兵到离开我们只有短短的不到3年时间，1962年8月15日，雷锋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在这一天的上午8点多钟，雷锋和他的战友乔安山驾车准备回驻地的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时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听雷锋当年的战友乔安山的回忆。
6: 那是60年的8月15号，头一天晚上，14号的那天晚上，车管助理员给我们送去这个行车单，就跟这个雷锋说：“车管长，明天呢，你上抚顺去，这个到抚顺你把车这个修一修。”

自责了一辈子的乔安山说到这儿再次哽咽了，因为他的一次工作失误，雷锋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不过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留在了我们心中，留在了乔安山的心中。而乔安山的事迹则在日后也被搬上银幕，被拍成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雷锋是8月15日离开我们的，那么他的纪念日又是如何在半年之后被确立的呢？原来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打算在1963年3月2号出一本合刊，全面介绍雷锋的事迹。2月17日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的秘书林克代为转交，希望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发表在中国青年上。毛泽东看信后过了两天，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著名的题词。3月2日，毛主席的题词在中国青年上刊出了。3月4日，新华社发通稿。3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刊载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把3月5日定为雷锋纪念日。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唱者是胡松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三晋山城》是一部196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影片讲述了八路军某部连长带领战士们三次进入山城祁阳，粉碎日寇扫荡计划的故事。影片以戏剧性的情节刻画了我八路军指战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形象。同时，因为影片中是三次进城，使影片情节跌宕起伏，悬念惊险动人，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影片还通过战斗过程的描述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个性和风采。三晋山城在1966年上映后大获成功，一共发行了280个拷贝，并在我国香港、东南亚、欧洲、非洲放映。谈到三晋山城，有两个人不得不说，他们是原著作者赛时里和导演张凤祥。原作者赛时里的

0: 生十分传奇，他在解放前的胶东一带是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后来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成为一个右眼失明、右手致残、半身不遂、活动极为困难的特等残疾军人。他就开始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写成小说。赛时里曾巧妙地把炸药藏在粪桶的夹层里，炸毁敌人的弹药库，将手榴弹捆在特务队长身上，把拉环拴上长绳握在自己的手中，顺利撤出敌人层层布防的威海城。赛时里率领的二连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当时在胶东东海一带，赛瘸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式英雄。而鬼子伪军一听说赛瘸子来了，便不敢出去抢粮抓人。赛时里将这段挥洒着青春与胆识、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战斗岁月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开始了文学创作。而这时的张凤祥已经和电影打了十多年交道，憋足了一股子劲儿，想要拍个自己的影片。三进山城的小说就这样被他意外地发现了，并且成为了张凤祥的导演处女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纠集了五六千日伪军，向我崖山根据地展开了疯狂扫荡。为了消灭敌人，摧毁敌人的军火供应，八路军刘洪志连长和向指导员奉命率领一个连向敌人后方的祁阳县城进军。这时部队领导郑团长找来刘连长和向指导员，给他们布置任务。
1: 报告团长。
2: 哦，来了。
1: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3: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3: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1: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3: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3: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3: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3: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3: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时军火供应基地，从烟台运来的大量弹药都储存在这里，再从这里转运崖山前线。为了摸清城内敌人的情况，刘连长、张排长、小马三人化妆之后，由地下党员郭正年

0: 小马被侦察队的特务发现，刘连长当机立断打死两个特务，城内顿时大乱。刘连长和张排长在混乱之中抓住了王翻译，并且在酒馆里扒下了他的衣服，三个人化妆后安全出城。随后日本鬼子头目小野召集侦察队、黄队长、刁德胜和王翻译等人训话，谋划如何进一步破坏游击队的行动。
1: 坐下。王桑，
2: 哎，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 很好，说下去。
2: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洋。
1: 不不不不，西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洋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1: 小队长。
4: 嘿，
1: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4: 嘿，
1: 小队长。
4: 喂，好好，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4: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4: 是，
0: 祁阳守备队长小野得知八路军进城的消息，命令警备队黄队长和侦察队长刁德胜加倍警戒弹药库，同时侦察城外八路军的虚实。而狡猾的小野突然改变了运输弹药的计划，刘连长没能伏击到敌人的弹药车，就带领队伍回到了驻地，随后和向指导员商议起来。
4: 小马
1: 哟，
4: 去请王书记了。
1: 是，
4: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5: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了，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4: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6: 报告，
7: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7: 8辆。
5: 好，你先去休息。
7: 是。
5: 小野真是滑头啊。
4: 老向，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身。

0: 欧连长的手中，也敢不交出小野的计划了。刘连长等人找到王翻译，要迫使王翻译提供小野行动的计划。
1: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2: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认得。阿青，即刻绑走。
2: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
2: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2: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刘连长拿出了那份名单，王翻译立刻傻了眼。
3: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2: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3: 这什么？
2: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3: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2: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2: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3: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3: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2: 好，名单可以给你。
3: 谢谢长官。
2: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3: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2: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5: 干脆干掉他算了。
2: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调。

0: 这时刁德胜接到长崖特务的报告，说刘连长到了王凡一家，就立刻赶过来，可是刘连长早已离去。随后只听城内一声巨响，原来张排长和宋大爷已经将敌人军火库炸毁。军火库被炸，小野深受打击，日本鬼子秋山旅团长命令他立刻出城偷袭我军。王翻译及时将小野的偷袭计划报告给我军，不料被小野发现，于是小野立刻让刁德胜的侦察队出城前去探听虚实。刁德胜在路上遇到了我方的伏击，他狼狈地跑回了城内面见小野，并将他对王翻译的怀疑告诉了小野。就这样，日本鬼子龟缩在城内不出来，还扬言要在城里庆祝中秋节。经过商议，刘连长和其他指战员猜透了小野的意图。
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2: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 对，
3: 连长，出事了。
1: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这时小马突然跑了进来。
4: 连长，大娘舍了小喜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5: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6: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5: 八月十五，
7: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0: 由于王翻译逃跑，小野果然临时改变计划，撤换了守城的伪军，切断了我军进城的路线。这时刘连长等人又利用刁德胜与烟台军火商倒卖军火的关系，化妆成军火商人三进山城。他们来到刁德胜的当铺，让当铺的掌柜叫来刁德胜，可是刁德胜一进屋就被缴了械。随后他们给刁德胜身上绑上了手榴弹，胁迫着刁德胜把我方部分部队带到城里。随后刘连长俘虏了警备队，并里应外合打响了战斗。这时小野惊慌万状，四处打电话求救。小野不断地给侦缉队刁德胜打电话，而这时刁德胜已经成为了我方的俘虏。刘队长要刁德胜跑得气喘吁吁地再接电话，这样显得更加真实，以便把小野骗出城来消灭掉。电话铃不断地响着，刘队长看时候差不多了，就让刁德胜接电话。
1: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就要你的狗命。
4: 是是。
8: 你是哪里？
4: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8: 你跑到哪里去了？
4: 我刚打西门回来。
8: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9: 警备队
1: 啊，我是警备队啊。
8: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 是，
10: 备住。
6: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小野此时连忙向秋山旅团长求救，秋山不顾一切撤离了崖山根据地，企图救援祁阳，但在途中被我主力部队包围，最后敌人全部被歼，我军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并且解放了祁阳县城。刘连长对群众也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1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
1: 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9: 好，部队，
1: 部队集合出发。
10: 是，部队集合。
1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三晋山城》。这部影片在取外景地时，导演张凤祥特别提到了山东蓬莱、烟台，但都没有找到适合影片中八路军进出城的外景地，最后决定到辽宁新城来取景拍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抗日题材的歌曲，合唱《长城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说联播，小说联播。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杨杰，父母起的名字叫杨杰初，自己改名叫杨杰。长大后，只在陌生人和要签署的合同文件面前，他才叫杨杰初。其他时候，他都坚持自己叫杨杰。这两个名字让他有一种古怪的分裂感，仿佛这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而每天这两个自己

东西，能删掉的都删掉。不过这个难度很大，他算有点钱，但是又没有那么有钱，顶多算大老板里的小小老板。他所在的圈子里也相应的不上不下，想往极品里面高雅吧，高不起来，没那个实力。想把世界撇在一边自己玩吧，又没那个资格。但是又想玩得好一点，隔三差五的能往上走两步，所以就得整天上上下下的勾连，要疏导和交通，那就免不了一年到头在花里胡哨的事情里打滚。不管有多么的琐碎无聊，附庸风雅，荒唐和恶心，这个圈子和阶层整体上就是这种水平和境界，一块玩才能共进退。你躲一边玩，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你不待见人，人也不待见你啊。可是杨杰真的是有点玩腻了，应酬、场面、形式主义、百无聊赖的花花事儿，他当然都能干，而且干得也相当不错。但是他越来越克服不了自己对虚假和意义的质疑。在过去，他陪客户和别的老总去唱歌，包了场，有小姐来，每人抱了一个，南腔北调的唱，即使是唱的鬼哭狼嚎，但是内心里还是喜欢的。他觉得投入就好嘛，多烂的事情如果能够真的投入，起码在敬业的角度看也是值得尊重的。而现在他实在没有办法让自己真诚地投入其中了，他就在外面待着，仿佛灵魂出窍，看着自己的肉身虚与委蛇，戴着面具，在酒桌上，在麻将馆里，在 KTV 的包厢中，在夜总会里，在歌舞池边，跟一帮厌恶的家伙称兄道弟，把满脸的假笑送到对方面前，这些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时候他跟自己同事叫杨杰和杨杰初一样分裂，出了聚会的门他就开始瞧不上自己，那个积极主动的杨杰初到哪里去了？那个杨杰又是谁？这些事情难道真要非干不可吗？就没有别的一种有意义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存在吗？一定是有的，他在找。因为公司必须要做下去，他的商业理想也不能放弃。时至今日，他还在困惑中摸索，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从生活中删除，往简单里做，同时尽可能真诚。公司在16楼，一出电梯就能听见众声喧哗，大家看见杨杰都不吭声了。他对要散去的员工说，别走啊，说完了再走嘛。还是没有人吭声。他示意了一下平头，平头说道，大家再商量这玉蟾蜍还要不要继续放在门厅里。哦，那大家的意思呢？放吧，吉利嘛，但是大家伙呢又担心你不高兴，也不符合咱们返璞归真的企业精神，不放吧心里还不踏实。风水这个东西吧，大家伙都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并且他跟着咱们4年了。行，那就放吧，照大多数人的意思来。哎，杨总，大伙还想问问，让小轩来给这个玉蟾蜍系一根红绸子行不行？当初就是他系的，没问题啊。杨杰说着用手拍了拍放在仿明雕花条几上的玉蟾蜍，他的脑袋和嘴里的钱串被很多人的手摸得温润发亮，不过得等几天了。他现在和我一起啊，要回趟老家，这会儿正等着点点下课呢。旁边的小文说道，杨哥，大家伙还想知道抽屉里还要不要放点吉祥的宝贝。大家想放吗？一大半人举起了手。行，那就放呗，今年是牛年。小文呢，这样，你让计划处的林总你一个简单的申请啊，给大家伙每人做一个水晶奔牛，用上好的晶，然后跟公司乔迁的红包一起吧，咱们水晶也主财嘛，辟邪。所有的员工都欢呼起来，上等天然水晶雕刻的奔牛，就算只有火柴盒大小，市价也在4-5千以上啊，这可是个不小的福利啊。杨杰走进办公室，在办公桌前坐下，他翻了过去一个月的日程安排，做完的事情后面都打了勾，
这个月除了两宗大订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那家台湾玻璃工艺企业的考察。那个企业细雕车间的雕刻机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对传统的雕刻机做了更科学的改造，对研磨粉尘的控制以及滴水的处理极为到位，即使所有雕刻机同时工作，你也很难闻到呛人的粉尘的味道。水滴总能及时的、迅速的随着刻刀落在坯料上，粉尘都没机会扬起来。在征得台方的同意之后，他让随行的工程部胡总将机器和操作的过程详细的拍摄下来，并从网上马上发回公司，让技术人员赶紧投入研究，尽快改良雕刻机器。他还和技术人员专门通了话，强调要为雕刻师的健康负责。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雕刻师也是啊，没有雕刻师，水晶就是一块石头。然后他又给远在淮海的弟弟杨泽打了个电话，杨泽在那里负责水晶制品的生产线。杨杰嘱咐弟弟，天热了，一定要将车间里的空调等硬件设施装备齐全，四层活性炭口罩质量必须要过关，雕刻师的体检工作也要随时做好。他现在的产品除了个别较大的大件的水晶工艺品，在北京、福建或者是在扬州等地做，因为要请著名的雕刻大师亲自上阵，公司的雕刻生产线主要在淮海。千里之外的故乡盛产水晶，地下的水晶储藏量占全国的一半还多，原料供应充足便捷，并且水晶制品的加工生产已成规模，正在逐步进入产业化，有一大批可以挑选的从业人员，雕刻师的手艺也信得过，正好适合杨杰的小挂件批量生产的经营思路。那是在两年前，杨杰突然向几个水晶雕刻大户收购水晶废料，那帮哥们觉得这家伙的头被驴踢了，从来没听说过靠收水晶废料发财的。这年头的逻辑很简单呢，玩大的发大财，玩小的发小财，不玩的永远发不了财。越玩越小，那说明你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啊。可是杨杰又不像赶着要日薄西山，他的杨杰水晶坊在业界虽然算不上大码头，但也不是打个哈欠就可以吹跑的。他的工作坊里的重头项目设计和雕工绝对一流，最大的特色是在原生态的语境下让艺术拔地而起，尽量不破坏原始的状态，在最合适的地方动脑筋操刀子出形象。比如他有一件作品叫瓷杯，高挑细长且含杂质的原石，只在最上端雕出一个半身的佛陀，双耳垂肩，双目微合，双手合十，面部从容淡定，颇有观万象灵世音的浩荡风度。人与原石自然衔接，剖出来的水晶表面坚决不抛光。另有一件杨记的作品叫创世纪，把包裹在岩石里的水晶球从中间破开打磨抛光，在纯度达到 95% 的澄澈水晶体的右下角雕出一个新生不久的卷曲着的婴儿，光着小身子，小鸡鸡清晰可见，双手抱拳，面对世界微笑地睁开眼睛，脑袋和小手以及小鸡鸡右面粗糙，身体的其他地方抛光，整个石头就是包容它的房屋和世界，既有质感又极其精致。这些人弄不明白的是，杨杰这个样子理应越做越大呀，不仅生意往大里做，作品也要往大里做，怎么冷不丁就开始玩什么边角料了呢？杨杰只是一笑，他说，哥哥们玩大的，我玩哥哥们剩下的。这些哥哥们就想，那好吧，这世上最难治的病就叫自甘堕落。也可能杨杰怕了，那更没办法，谁也救不了了，把石头往大里玩，靠的就是个气魄。你得有为了一块石头去死的勇气，你也得有就靠这块石头生的胆量。不就是要点边角料吗？拿去，都给你。从那儿开始，杨杰的心思转到小的上面去，决定主攻小挂件的批量生产，从大到小

0: 一开始的确是因为他见不得水晶边角料的浪费。他去回龙观的工作室，福建来的雕刻大师老侯正在开石头，要做一个名为飞天的作品。九天仙女挑起一条腿反弹琵琶，胳膊琵琶和那条右腿优雅地从身体上荡开去，整个身体支棱着。这就要必须把多余的石头全部切掉，这就意味着半个石头将要化整为零，整是原料，零就成了废料。这看得杨杰心尖直颤呢。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他都到华街，都要扛着铁锹去运河边挖水晶，挖一两天都可能一无所获，就算挖到，多半也是花生和花生米大小的，比现在被机器开掉的还要小。他也是靠着倒腾一块块的水晶石头发家的，小到数克，大到上吨。水晶是二三十亿年前地壳运动遗留下来的宝物啊，也就是说，哪怕芝麻粒大小的边角料，也是穿越了浩瀚的光阴，才走到我们眼前的。二三十亿年啊，杨杰觉得光是这个数字就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心尖乱颤，过去怎么就没想过善待水晶呢？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买房置地也靠人家，可你还可着性子糟蹋人家，简直是罪过，心不能安呢。碎水晶落地如在哭泣，杨杰蹲下一块块的捡起来装进兜里。出了工作室，他的两手就在裤兜里摸，一直摸到家，手指头被锋利的石头尖刺破了好几处。他盯着两手的血，对妻子崔小轩说道：老婆，我要从小石头做起。
1: 做什么？
0: 小挂件，批量生产。
1: 你只挣碎银子，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好日子不敢说，安心的日子肯定没问题。挂件耗时少，雕好了，打磨好，穿上漂亮的丝线就可以挂到脖子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水晶资源。其实这只是杨杰选择的原因之一，以挂件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大概是很多同行没法理解的。杨杰私下里免不了也因此为自己骄傲，他觉得他不仅仅是个商人，还是一个文化人。这些年东奔西走，与水晶打交道，他隐隐地觉得，作为一个淮海人，作为一个水晶从业者，他有责任通过小挂件生产这种相对平易的方式，将水晶这一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的珍奇之物，引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玉产业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熟，大的做得好，小的做得也好，玉石小挂件挂满了中国人的脖子，外国人也认，他们来了也尖着脑袋买，一照相就把小挂件拿到衣服外面，对着镜头咧开大嘴笑。所以杨杰决定，他还要做水晶价值认识的普及工作，做大件水晶工艺品的雕刻生产，利润空间当然更大呀。一块原石售价几千几万，一旦经过奇异的构思和雕刻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那就等于做了火箭了，身价直往上跑啊，几十万几百万都不是神话。但是大件的雕刻对原料的消耗极大，边角料落了一地，全都成了废品。可是咱们脚底下的水晶储量是有限的，如果放开来挖，二三十年绝对挖光，经不起这么奢华的浪费。杨杰决定要弯腰把他们都捡起来，他不怕做小事，也不羞于挣小钱。就这样，一个频繁出入拍卖会的大制作水晶艺术品的商人，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收拾零碎的车间工头。业界站了一排子的人看他的笑话，他们觉得见过生活上堕落的，没见过生意上堕落的。杨杰却觉得，你们笑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家有万贯，不如日进分文。至于在挂件里又以佛像为主，一则跟市场有关，男戴观音女戴佛嘛， 另一个是因为杨杰想在红尘滚滚里过几天朴素的日子。

这种感觉在他那个浑浊的圈子里太难得了。杨杰食宿纯属偶然，那是2006年10月，他去首尔到韩国外国语大学做关于水晶的演讲。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研究的收藏家委托外国语大学邀请的。当时那所大学正在举办中国文化周，收藏家朴先生跟主办方的领导是朋友，隆重地推荐了杨杰，说这个年轻人对水晶有感觉。朴老头子对外大的朋友们说，当年他就是从杨杰手里得到第一件观赏水晶的，并且从此开始了自己收藏的一个新门类——水晶。给杨杰做翻译的金小姐身世复杂，母亲是朝鲜人，抗美援朝时期到了延边，嫁给了姓金的朝鲜族中医。金小姐5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到她18岁，突然从韩国来了消息，她的外公外婆还健在。战争结束以后，被划到38线以南，成了韩国人。金小姐这会儿成了他们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前提是金小姐必须到首尔生活，成为韩国人。这好办，金医生爽快地答应了。首尔的日子当然比延边好嘛，还有一大笔钱拿，女儿过去她放心。金小姐就这样在首尔念了大学，毕业后当了翻译。有一天午饭之后，杨杰坐在咖啡馆里昏昏欲睡，金小姐忽然说，冒昧地问一句，杨先生，您写愁吗？何以见得呀？我看您脸色偏暗，饭后即困，体重略有增加，精神就会萎靡，如果短时间内频繁地吃肉，也会有这些症状啊。要是在国内有人这么说，杨杰肯定不信，谁知道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呀？但是在国外头一回见面，这小姑娘就把症状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杨杰还真上心了。他就继续问，那该怎么办啊？很简单，饮食上注意就可以了。我也就是点三脚猫的功夫，随便说说看啊。杨先生，您可以少吃荤，多吃素，不熬夜。想必杨先生的童年生活未必宽裕，所以应该以粗粮素食为主。啊，我童年吃什么你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猜测呀。人的脏腑功能是跟最初的食物相匹配的，那个时候的粗茶淡饭规定了您的脏腑的功率，现在富足了，频繁的肉酒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不堪重负，马力跟不上了，人就出问题。哦，你的意思是我这小身板享受不了现在的福？大概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就好比我是一个潦草的手机充电器啊，前3次每次电都没充满，现在想使劲也使不上劲儿，电容打不开了，对吗？杨先生，您说话跟演讲一样有意思，记着吃素哦。好吧，那就吃素。杨杰从韩国一回来就开始有意识的吃素，果然2个月之后体重下降了4斤2两，很有一些神清气爽，他觉得走路的时候都想飞。他给大和堂的初医生打了个电话，初医生说，宁可信其有，吃素不是坏事。那倒是，吃素起码证明你是个有钱人啊，这年头有钱人才吃素啊。很快杨杰吃素就吃到了甜头，连崔小轩都觉得老公在床上好像换了一个人。当然海鲜是吃的，涮羊肉也偶尔为之，不然北京的冬天过得就不地道了。反正杨杰的肠胃和其他的脏器好像是回到了20-30年前，像人之初那样自如地运转起来。吃惯了素，大荤慢慢就扛不住了。有一天他和老板们去香河的农家乐吃杀猪菜，喝了点酒，有了点食欲，就吃了一堆肉，一离开桌子就吐出来了。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在挠他的胃，直犯恶心。此后一想起大荤，空落落的胃里凭空就能长出小手，生理和心理同时能够升起不良的反应。就这样，他慢慢的就把荤给戒了。因为戒了荤只吃素，他应酬里的声色的味道也就淡了。他慢慢的就有能力沉到那些高深
有疲

0: 义的道理中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2005年中国曲

0: 合作了这段传统群口段子的经典节目《八马褂》，我们请您来听一听当时的录音。
1: 这回我们仨人给大家说一段，
2: 人多好啊！
1: 哎，
2: 一会儿准掐起来，
1: 那可
2: 啊不是，一会儿准斗起来，
1: 仨人热闹。
2: 哎，
1: 对，
2: 仨人说，
1: 对，
2: 带着老李玩玩，
1: 咱们带着他
2: 玩玩，
1: 从天津来一起，咱们
3: 你们俩人呢？哎，太不自觉了，
1: 怎么呢？
3: 还带我玩玩？怎么了？一上台，你看看观众的眼神，跟这鼓掌找那目标。主要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对吗？几位，禽流感患者，明儿您还来，请您喝豆汁儿啊！喝，欢迎我，
1: 欢迎您。
3: 对，
2: 我们呢？
1: 是啊，
3: 你们呢？
2: 啊，
3: 你跟我比在一块儿，
2: 怎么着？
3: 聋子耳朵。
2: 这话怎么讲？
3: 配套，
2: 嗯，
3: 您是娶媳妇打分
1: 啊？这怎么讲呢？
3: 凑热闹
2: 哦，
3: 俩人搁在一块儿，电灯泡上抹胶水，
1: 这怎么讲？
3: 沾沾光，
1: 这沾您的光。
3: 对了，嗯，还不定这一沾谁的光呢？
1: 那可不是
3: 吗？你们不行，
2: 我们不行，
3: 你们能耐不行。
2: 你有什么能耐呀？
3: 活路也不宽
2: 哦，
3: 我肚子里的宽敞。
2: 看出来了，
3: 说学逗唱，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知其美小遁甲。我这个嘴快，理快嘴，全国闻名，报菜名，地理图，二百来句，一口气就说上来。不仅能说，而且能学，能逗，能唱。今年是纪念郭启儒老先生
2: 啊，
3: 我的师爷105岁。
1: 对，
3: 我今天给大伙儿露一手，
1: 嗯，
3: 我一个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啊。
2: 唱什么呀？
1: 你得唱
2: 唱什么呀？
3: 哦，你认为郭启儒老先生唱
1: 啊，
3: 就唱那个通俗歌曲呀、啊啊？你从哪里来？那他唱不了。
1: 不是，那
3: 说相声的唱嘛，
2: 嗯，
3: 他有单独的一种唱法。
1: 唱
2: 什么艺术啊？
3: 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
3: 另外还有快板儿。
1: 快板儿。
2: 快板儿。
3: 郭老爷子爱我这孙子
1: 啊，
3: 把太平歌词交给我了，把快。

0: 说错了，
1: 怎么样？
0: 拜你为师娘。
1: 那当然了，我怎么变娘们了？
0: 这才认出来，
1: 我还是那母猫。少说废话
0: 啊！
1: 唱一段你们就不知道。
2: 您来，
1: 接下卷啊！我得给大家卖点力气，
0: 是
1: 把我这副多年四五十年的板拿出来啊！有很多观众，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观众都听过我李国祥说相声，光知道我能说嘴快，没听我唱过快板。这几十年我没露，今年纪念我的郭爷爷，我卖点力气，
2: 来了，
1: 打打板啊！如果打不好，大家别笑话；打好了，大家鼓鼓掌啊！来。

0: 来，
1: 郭师爷保佑。
0: 都这。毛竹慢打响叮当，眼前来到了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店，那个先生好比
2: 鼠来宝同仁堂啊，
3: 不就这个吗？
0: 啊，
2: 鼠来宝同仁堂，
3: 高凤山先生的拿手杰作呀。
0: 这段也会，
3: 会
2: 干嘛也会呀？
0: 同仁堂、
2: 哎、也会，这叫会。
0: 气人的啊，
2: 李飞，
0: 对，金斗，
2: 哎，
0: 俩人都会，
2: 都会，
0: 不难看着，
3: 是
0: 有本事，
2: 哎，
0: 有能耐，
2: 没错，
0: 真不错。
2: 不干了，
3: 他还急了，他
2: 僵了，
4: 是说相声的，
2: 这怎么不是说相声的？
0: 这俩人纯粹是卖白薯的，
3: 这叫什么话？
0: 任门不懂啊！说相声得互相捧场，互相表扬，互相鼓励啊！我这得给我拆台啊！您说我以后我这北京我还怎么来啊？
2: 甭来了，
0: 老几位观众，过两天我提着点盒子上家看您去，这儿我可不来了。我走，说走，你们能力大，我惹不起你们。
2: 干嘛？怎么了？僵了？僵了？
0: 不干
2: 了！别走，别走，
0: 怎么能力大？
2: 别走！
0: 你们俩说俩，
3: 不是我这我走，你让他走
2: 着。这不是你不知道这里有事？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有什么事？
2: 你怎么着？
0: 我走
2: 啊！
0: 我走，
2: 上哪
0: 儿？嗯，我回家。回天津，
2: 哎，还来不来了？
0: 嗯，不来了，不但不来，脱离文艺界。
2: 哦，
0: 看见你们俩我就走开。
2: 哦，
0: 以后有你们俩我就不说相声，有文艺界的我也不干了。
2: 哦，明白了。
0: 嗯，
2: 由现在起，
0: 哎，
2: 你走了，
0: 脱离这行，
2: 不回来了。
0: 对了，
2: 也不见我了。
0: 嗯，
2: 太好了，把马褂脱了，走着，走，脱了，脱了，
0: 给我脱了，
2: 给我脱了，
0: 哎，我
2: 脱了，脱了，脱了。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不，你给我脱了，你给我脱了，
0: 怎么回事
2: 啊？你给我脱了，
3: 别生
2: 脱了。
3: 别生这么大气，怎么回事？干嘛？
2: 怎么回事？
3: 让他走啊！
2: 他走不成啊！他穿那马褂，我的。
3: 哦。

0: 没影是
1: 我看你怪热的。
0: 不用，您就跟我说说，您这马褂是谁的？
2: 马褂，
0: 哎，
2: 你说说。
1: 马褂，这是这个马褂，
0: 嗯，
1: 这不马褂是他的，
2: 怎么样？我的吧，
0: 他的，
1: 哎，他的，
0: 脱了，给他，
2: 哎，
1: 凭什么？
0: 给他，
1: 废话，
0: 嗯，
1: 不讲理，
0: 怎么？
1: 没有道理，
0: 怎么呢？
1: 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0: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人家的马褂你凭什么不给？
1: 哟，先生，您外行，我不懂，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0: 为什么呀？
1: 给他出危险，
0: 这有什么危险呢？
1: 你给他，他要卖了怎么办？
2: 啊？
0: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
2: 就是
0: 人家撕了碍你什么事？
1: 这马褂
0: 啊，
1: 这马褂他不，我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0: 您甭管从谁手里借的，是人家您应该给人家，
2: 这是我们家里的东西。
0: 对呀，
1: 他再者说，立山先生
0: 啊，
1: 他是我不穿，我穿这马褂，这我告
0: 诉你，我跟我嘀咕什么？你大点声音说，
1: 别人听见。
0: 这有什么？大家也想听啊。
2: 对呀，大伙儿都想知道。
1: 我穿这马褂，他我不白穿，
0: 不白穿。
1: 哎，
2: 你给利息了？
0: 你给人家利钱了吗？
1: 比利息还要高
2: 啊！
0: 这是怎么？
1: 我穿着马褂说句不客气的话，对他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就此时此地来说吧，
2: 啊，
1: 这么厚的马褂，我穿着他先凉快，我先冒汗。
2: 嗨，
0: 您，我跟您说，您
2: 甭
0: 说那，您穿人家马褂，您说对人家有好处，我们不懂。
1: 有大
2: 好处
0: 啊！什么好处？
1: 比给利息要强百倍。
0: 那是怎么个意思？
1: 这马褂我是从他妈手里借的，他妈您知道。
0: 是
1: 快80来岁了
0: 啊！
1: 他妈是一女的，
2: 废话，男的是我爸爸，
0: 那可不是吗？
1: 他长学问了
0: 啊！
1: 我那天我找他妈借马褂去，我为什么爱穿马褂呢？因为我认的朋友大部分都70多岁、80多岁的，他们要办个喜寿事儿啊，办个堂会啊，办个寿事儿，他们都穿长袍。我老李光有长袍，我没有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家里头有一个祖穿马褂，非常的好，特别的漂亮。那天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我碰见他妈了，我说嫂子，看你好，
0: 嫂子。
1: 我管他妈就得叫嫂子
0: 哦，
1: 平辈啊，
0: 是
2: 说你是我舅舅，
0: 这俩人，
1: 你才是他舅舅，
0: 是谁呀？
1: 我就是他大叔，这么回事。我说嫂子，我跟您简单说吧，我是听说有一个马褂，我呀这个有点事儿，能不能借给我穿两天？兄弟，你就拿着穿去，就如同是你的一样。不过有一样，兄弟，你慢点走，有两句话老嫂子要告诉你。你见得着我那孩子金斗吗？我说倒是经常见得着的，茶馆有事儿，一块饭局吃饭，总见得着的，那就好办了。我托付你个事儿，说老嫂子求你帮忙，我这金斗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胡说八道烂砍，他这个人呢好像有一点啊公鸡后边插鸡胆子，冒充大尾巴鹰，
2: 什么
1: 到哪儿都胡说八道，有的时候云山雾罩，叫人问的张口结舌，满嘴的跑火车，回到家里簸也不是簸也调也不调，打我们娘俩跟他媳妇儿开玩笑跟我们吵架，你说我这个老太太心里多难过呀、大叔啊，您穿上他那马褂，您就多受累吧。金斗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说的不像人话的话，不合乎道理的话，您给他往一块儿完全说，想办法把这个矛盾给他解决了，叫不合理，也就让他合了理。哎，立山，
0: 哎，
1: 咱穿这马褂白穿吗？
0: 不白穿，
1: 哎，是
0: 真不白穿，
1: 就是
0: 金斗，我跟你说，人家穿这马褂可不白穿，
2: 怎么不白穿？
0: 你这人说话是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
0: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2: 谁呀、你怎么听他的？你不知道这里事儿？哎，你等会儿，
1: 你这人有一样不好，
2: 等等，
1: 你当着这么写人，你这叫扒马褂？
2: 什么叫扒马褂？
1: 你
2: 这马褂不给是怎么着？
1: 谁说不给你了？咱不讲好的吗？
2: 啊，
1: 讲好的，赵爷有一生日
2: 啊，
1: 赵爷有一生，我得给他拜寿去，
2: 拜寿不成？你明天给我送去，
1: 我明天不行，明天他后大后天得三天呢，
2: 三天。
1: 你大量点，快到
2: 三天以后早6点到我家。
1: 哎，对了，早6点我 K 着鬼起来
2: 啊，
1: 我受不了。
2: 那怎么着？
1: 你晚点
2: ，
1: 夜里3点半
2: 啊。我发药了呢，是怎么着？
1: 那你那六
2: 上午9点，
1: 9点他还没吃饭呢。
2: 中午12点，
1: 12点我正喝酒呢，我能把马褂扒下来吗？
2: 下午2点
1: 啊，
2: 下午2点。
1: 这人
2: 我两点，
1: 握握手，
2: 嗯，
1: 算叔求你一句
2: 啊。
1: 2点5分，
0: 看，为5分钟俩人掰扯这么半天，
2: 也能2点5分。你这样，三天以后
1: ，
2: 准备马褂给你，
1: 你把马褂我送去，
2: 原封不动。
1: 吃完饭
2: 到我那喝茶去。
1: 当然，
2: 你是瞧在一点啊，
1: 就在
2: 你这么精神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1: 谁喝奶
2: 啊？
0: 这俩人什么交情？这是
1: 有时候脏了我都拿舌头舔，
2: 还别舔！
1: 我告诉你，
2: 我告诉你
1: 啊，
2: 给我送去啊，
1: 送去
2: 啊，
1: 咱走吧。
2: 我跟你聊会儿去，
1: 还聊？
2: 我拿把椅子，
1: 我让你歇会儿，你生汗，你还聊啊？
0: 倒挺。

0: 关着他的，您看看这是什么。嗯，
1: 那有交情，对不对？哎，你跟老太太也不错，说你来叫一声舅舅，对不对？哎，
2: 关老师，咱们走啊。
1: 哎，你坐会儿，你歇会儿啊。
0: 哎呀，真是谢谢您。哎呀，
1: 您不知道啊，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胡说八道。我们不在一档次上，他没有文化，我有文化，我说出话来他听不懂，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0: 你有文化？
1: 我当然了，我留过洋啊。
0: 你文化水平高？
1: 我有学历啊。
0: 你什么学历？
1: 我博士前呢。
0: 博士前？
1: 博士前呢？
0: 我听说有博士后。
1: 博士后他们腿脚慢，在后边。
0: 在这排队来。哎，
1: 我腿快，我博士前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说话听不懂，说我不爱比他。我跟你说，
0: 哎，别哭，什么事儿？你是真
1: 不知道
0: 什么？
1: 我这个人呢，爱养过宠物啊。哦，爱养过宠物，我们家养一狗啊，可这狗太好了，这狗40多长，3尺多高，这脑袋够这么大。4个爪子跟小老虎似的，呵，最使我心爱的，头上有一字儿，
0: 写的什么？
1: 斗。
0: 跟他一名字。
1: 哎，那天师傅快遇到斗，我们俩一块回头。
0: 嘿，哥俩嘛，这是。
1: 哎，知道吗？这么好的这狗，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0: 是啊，
1: 谁送我的？知道吗？
0: 谁呀？
1: 李宇春。
0: 超级女生啊！
1: 我是超级男生啊。对不对呀？
0: 这俩倒是一套。
1: 哎，我们俩一块儿唱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表妹呀，是不是？
0: 还沾亲？
1: 当然了，这么一条狗，好不好？
0: 好啊，
1: 这么一条大黄狗，前些日子，掉茶碗里烫死了，我能不难受？我的胆儿，怎么了？
0: 您听见没有？胡说八道！这是
1: 谁胡说八道了？
0: 胡说八道！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0: 你这不云山雾罩吗？
1: 我哪云山雾罩了？
0: 就这么大一狗，搁茶碗里烫死了。
1: 咱叫茶碗里烫死了，
0: 能有这事儿？
1: 他有人知道啊？
0: 谁呀？
1: 他呀，
0: 他知道。
1: 你不行，你问去啊。
3: 哎，李先生，
4: 李先生，
3: 李先生，
4: 他妈呀，再三托付，
1: 这是马褂。
0: 这事儿我明白了。
1: 哦，您明白了。
0: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您请教一下。
1: 不敢当，咱们哥俩谈不上请教。
0: 不是，
1: 有事儿咱们哥俩互相商量。
0: 我不懂的我得问你。
1: 不客气。
0: 说啊，有这么一条大黄狗。
1: 哎，好。
0: 4尺多长。
1: 对，
4: 够个儿。
0: 3尺多高。
4: 老爷子，
0: 这俩爪子就跟小老虎一样。
1: 这不成老虎了吗？
0: 这脑袋就这么大个儿。
1: 威风。
0: 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掉茶碗里头啊，给烫死了。
1: 那当然了。怎么着？
0: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哎，哦，这么大一条黄狗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0: 您说这，
1: 你吃饱了撑的，吃多了你啊，撑的，胡说八道，像话吗？
5: 脱了，
1: 别脱了，
5: 就说脱了。三天3分钟都不成，
1: 下午2点，
5: 3分钟都不成，
1: 为什么？
5: 为什么？我那个大黄狗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
1: 你把话说清楚啊！速度太快了，我们你过来，丽莎，这速度太快了。他这个怎么回事？这个大黄狗这么大，愣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0: 对，
1: 这件事情是他说的，
0: 没有，
1: 有
5: 怎么样？怎么样？
1: 有，
5: 是不是？
1: 你看毛都烫下去了，
0: 看起来啊。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这个，
1: 我还买纸上这哭去呢。
0: 就是啊，那得了，既然您知道，您给我们说说。
1: 哎，我掉下去了。
0: 您说说这黄狗怎么掉茶碗里给烫死的？
1: 哦，这么大一条黄狗，
0: 对，
1: 怎么掉到茶碗里烫死？
0: 我不懂啊。
1: 当然你不知道，
0: 是
1: 你不懂。
0: 嗯，
1: 你问谁呀？
0: 我问您。
1: 我问谁去？
0: 你
1: 我谁也不问呢，我谁也不问。叫你问住了，别教大学了。
5: 对，
1: 你得问我。
0: 是，
1: 主要的你不就是问这条这个大黄狗？
5: 哎，
1: 它怎么会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0: 对呀。
1: 啊，它世界广大，无奇不有。鞋和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0: 是，
1: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它是这个茶碗呐，它是一个大茶碗，大茶碗水又热又烫，
5: 不是大茶碗，就那盖碗。
0: 听见了，盖碗，
5: 盖碗，
0: 小盖碗啊！
5: 哎，
1: 小盖碗，
0: 怎么把这黄狗给烫死了？
1: 烫死了！我的爸爸，你不要我的命吗？
0: 把大辈儿都搬出来了。
1: 这个这么大一小茶碗，
0: 哎，对，
1: 这么大条一个黄狗，愣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0: 哎，怎么回事儿？
1: 这我得告诉你，
0: 您跟我说说吧。
1: 我要不告诉你，你就糊涂。
0: 那是，
1: 你糊涂你就别扭，
0: 嗯，
1: 一别扭就难过，
0: 对，
1: 心里难受，痛苦，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我李国祥来了，我人能力大，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饱览战策，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抽着盘环，攻杀战守，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啪啪啪！注意听着，由头到尾，我仔细把来龙去脉、严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告诉您了。您动开茅塞，有这么一句话：平均一席一话，胜读10年书。
0: 是，
1: 打这儿您就明白了，一条大胡同上，将来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茶馆、酒肆、饭局里头，有人问起这个难题了，别人哑口无言，您李立山腾站起来了。下思索，把我告诉你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大伙儿拍案惊奇，李立山露脸了，李金斗也好看了，我李伯祥也光荣了。你不主要的问是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在茶碗里烫的了？
0: 对，
1: 到你这个人学问小，我得给你简单的说。
0: 好，
1: 简单说你得注意听着啊。
0: 您这说说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0: 对，
1: 你怎么还没忘啊？
0: 嗨，我。这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1: 我这功夫下的不小的，他还没忘啊。
0: 您没说。
1: 哎呀，你这人是个轴子。
6: 这段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马褂》，听了一半，这大黄狗怎么掉茶碗里烫死呢？今天休息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再接着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7: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廉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李合作的八马褂，听了上半部分。这段录音录自于2005年10月民族宫的演出，这是纪念捧哏大师郭启儒先生诞辰105周年的大型活动。10月上旬，相声界的很多有名气的演员聚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以强大的阵容、精湛的表演来纪念大师，答谢观众。其中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三李合作的这段八马褂。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的结尾，请您继续往下听。
2: 主要的问是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烫的了？
3: 对，
2: 你这个人学问小，我得给你简单的说。
3: 好，
2: 简单说你得注意听着。
3: 您这说说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2: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3: 对，
2: 你怎么还没忘啊？
3: 嗨，这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2: 我这功夫下的不小的，他还没忘啊。
3: 您没说。
2: 哎呀，你这个人是个轴子。嗯，你这个人
3: 不是
2: 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立山。
2: 李立山，你这个演员呐、你这个姓李的演员不怎么样，轴子。反恐怕说相声的也就你这一个姓李的轴子。
4: 谁说的？
2: 姓李的。
4: 谁说的啊？说相声他们姓李的人多了。
3: 是啊，
4: 李国盛
3: 说相声的。
4: 李嘉存
3: 说相声的。
4: 李增瑞
3: 说相声的。
4: 李文华，
3: 哎。
2: 谁？
4: 李文华，
2: 别动啊！有了李文华就有了头了，
3: 摘住头了。
2: 有了李文华，这狗就掉茶碗里烫死了。
3: 哦，这就能说清楚了。
2: 啊，当然，这个李文华大家都知道，过去也跟那个姜昆同志是老搭档。这个人品好，老实，岁数大，后来得了疾病了，是喉癌。大夫真不错，把声带给取下去了，以后说话说不出来了，光会说一个字儿啊，碰。干嘛呢？他打麻将牌就碰，他能说呀？碰，管我叫老兄弟。这个李文华这个人好啊，他跟这个李金斗啊，他们爷俩莫逆，
3: 关系好。
2: 他管他叫李大爷。李文华在家不说相声的，他爱玩，爱玩什么呢？爱下棋，爱画画。李文华先生还有一样最爱的东西，
3: 爱什么呢？
2: 北京人差不多都喜欢，爱养活蝈蝈。
3: 草虫，
2: 这个李文华盖蝈蝈，他与众不同。人家是行家。
3: 是啊，
2: 首先说一般的葫芦他都不要，他这葫芦过去有一贝勒爷，送给他的
3: 好葫芦。
2: 据说这葫芦在光绪26年抢当铺那年头上当去，能当600两银子。
3: 好家伙！
2: 后来赎出去了，见着李文华了，就把这葫芦给李文华了。您知道这葫芦是什么葫芦吗？
3: 什么葫芦？
2: 行家一听就知道，沙河流的。那可不是铜丝儿，
3: 那是
2: 金丝儿，
3: 不得了，
2: 太棒了。您再看他那蝈蝈，可就更了不得了。
3: 嘿，
2: 那才叫野山蝈蝈，
3: 这少见。
2: 讲究玩蝈蝈的时候，应当拿针尖点点朱砂，点到那翅膀上，叫出来有钢音儿、有铜音儿、有金钟音儿，
3: 真讲究。
2: 你再看看人家李文华这蝈蝈，跟我手指头肚似的，那真是肚小，刺儿大。俩长须，这俩长须鼻管调直，连一点那个鼻那个针鼻针眼儿那个毛都没有。天天干。养蝈蝈你得会养，
3: 是
2: 得弄一块手巾、毛巾呢、弄得半潮。喂蝈蝈的时候啊，得弄一个黄豆或者是其他豆子，拿奶把它泡了，把那口弄开了之后，先熏它，叫你蝈蝈闻见那味儿。
4: 好模样，
2: 不错。哪儿的大菜呀、这蝈蝈他才出来。出来之后他爱呀、这李金斗啊，他喜欢狗
3: 啊，
2: 他喜欢就
3: 对，
2: 就是您知道这个
3: 大黄狗。
2: 大黄狗
3: 对，
2: 他呀先是大黄狗，买点香蕉，买点橘子，他看着大爷一进门，咱们简单接着说吧。李大爷，我看着一看李文华正在那摆上蝈蝈的，这东西人人爱
3: 啊，
2: 这个李金斗他也喜欢的。得了，大爷，我给您鞠躬，我给您请安，老爷子，我给您作揖，我看着您这蝈蝈可了不得了，看见他我太喜欢了，您能把这蝈蝈让我养活养活，哪不我给您叫干爹，您是我是我干爸爸都行。这李文华这人心眼
4: 不能胡认。
2: 哎，小子，常言说得好，有这么一句话，君子不夺人之美。你既然提出来了要我这蝈蝈，你是晚辈。得了，大爷割爱， 舍疼，我把这锅我给你了，
3: 给他。
2: 但是我一人在家忒腻歪，我也求你一件事儿、你这条大黄狗挺好，我看个儿也挺高，脑袋也大，翻皮亮掌，挺漂亮的。你如果要是把它给我，我养活些日子，我解解闷儿。等过两天你认为不合适啊，你把锅给我，我再把狗换给你先。
3: 哦、
2: 他这个李金斗说：“好好好，你把狗给他了，就把这锅就归他了。”
3: 是，
2: 这李金斗这人瞎嘛，还大晕头。
3: 嗯，
2: 向南，你好好问问怎么喂呀、啊，怎么弄啊？
3: 对呀、
2: 啊，他不行，他撇去了，他上茶馆了，上茶馆了。喂，来杯茶。他要跟大伙儿撇一撇，你们这些草虫差远了。瞧我这个，人家那是铺块毛巾，一点一点引，这位愣头青
3: 啊，
2: 愣往里倒，啪一倒，这锅锅往桌子上那么一弹，一惊，他刚沏的一碗茶，水特别热，嘣儿。这蝈蝈掉茶碗里烫着了、李金斗这个哭、我的大黄狗啊，
3: 不行、不行啊，
2: 怎么了？
3: 不对
2: 啊，
3: 他把蝈蝈烫死了，他为什么哭大黄狗？
2: 哎呦，您都外行外道云南去了，
3: 怎么了？
2: 他这个蝈蝈他不是拿黄狗换的吗、烫死那蝈蝈就跟烫死黄狗一样，
3: 他懂了吗？
2: 你这不像话，你咋了？胡说八道！这
5: 二舅
2: 、二大爷都不行，你胡说八道！
5: 您不知道，我这人说话
2: 啊，
5: 我人说话不是爱省事儿。
2: 你省事儿？
5: 是
2: 我差点进关。
5: 好，
2: 这主要是一杠头。
5: 对对对，
2: 死轴子。
5: 这样没您，我栽了。
2: 你这幸亏是蝈蝈，黄狗掉里的。
5: 对对对，
2: 你这要是火车头掉里的，我怎么办？
5: 不可能！不可能！
2: 我一身汗都塌了。
5: 是我试着看出来。
2: 你里面没有褂？
5: 马褂先穿着。穿半个月，怎么样？半个月，
2: 小肚腩，大点，大肚腩，
5: 一个月，
2: 哎，弄整，
5: 一个月
2: 弄整，我准给你啊！
5: 行，你先穿着，
2: 你放心，
5: 其实这我有的是家了，
2: 你坐，
5: 我给你弄完水喝，你渴了，
2: 我渴了，
5: 我看卖白帽汗都出来了，哎。
2: 出汗是
3: 挺关照他的，您看看这还，
5: 好，
2: 你干嘛呀、
5: 啊？来印印啊！
2: 我是驴啊！
3: 这多好，这个
2: 咱们不懂呢。
5: 别急，
2: 我懂这个，你还穿开裆裤呢？
5: 是，您说什么都成，谁让您我二舅？
2: 我怎么老离不开娘家人儿？怎么回事？
5: 来，您坐这儿，
2: 行，
5: 跟您坐这儿，
2: 跟你三舅聊聊。
5: 哎，对。哎呀，真好。哎呀，行，就这意思，你看。这狗，掉茶碗里烫死了，
3: 是，
5: 对不对？
3: 对，
5: 烫死了，烫死我难受啊！不出门了，在家里待着，
3: 那干嘛？
5: 哎呦，不愿意见人，正这儿别扭呢。来了三个人看我，
3: 哪仨人呢？
5: 仨人，
3: 哪三个？
5: 大腕，
3: 嚯
5: 啊，
3: 名人
5: 啊，名人，
3: 谁呀？
5: 梅艳芳，
3: 谁？
5: 梅艳芳，
3: 哦，
5: 还有你，傅彪。
3: 来了仨死鬼，
5: 仨人看我来，我一看，
3: 哎呦，
5: 三位，好，谢谢，要请我吃饭，能让他们请我吃饭，我有钱呢，
3: 你有钱，
5: 他出的$10,000拿出来了，
3: 干嘛？
5: 走，请你们吃饭去，
3: $10,000
5: 吃饭去，钱不卖，想吃什么？北京的炸三角，独一处炸三角，对，
3: 好啊，
5: 好，上楼，哎呀，上楼，窗户打开，一桌子，梅艳芳，高秀敏。

0: 点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就听楼下，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啪！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我一看是烫的，几位，这叫飞来凤吃吧？来，吃吃吃吃！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吃！
1: 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
1: 你？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1: 你这就是胡说八道！
0: 这一点不胡说八道。
1: 飞上烤鸭子还不胡说八道？
0: 还有人知道啊？
1: 谁知道啊？
0: 他就知道啊，
1: 他知道。
0: 哎，
2: 李先生，
0: 李科长，
2: 来，李先生，您请过来。
0: 他呀，
1: 您请过来。
0: 他是拿那个黄狗换的那锅。
1: 不是，我跟您说。
0: 蝈蝈掉了，这不就跟那个？
1: 我跟您说，您这篇翻过去了。
0: 哦，
1: 我再问您一个事儿。
0: 还有一事儿。
1: 说呀，几个朋友吃饭，
0: 哎，
1: 到前门外独一处。
0: 哦，
1: 上到楼上。
0: 好啊。
1: 把这天窗打开，
0: 空气流通。
1: 几个人在这一坐，
0: 嗯，
1: 正要点菜，
0: 就是
1: 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日啪，从楼上飞下一只烤鸭子来。这个烤鸭子还没脑袋，
0: 就是，开楼窗，
1: 嗯，
0: 烤熟了鸭子没脑袋，
3: 哎，
0: 愣飞上来了，
3: 是
1: 是，
0: 你吃错了药了吧？是不是保胎丸吃的太多了？
1: 这就是
0: 啊，
1: 不是
0: 我，
1: 等，
0: 说刚说好
1: 了。
0: 够了，这么大嗓
1: 子，一个月
0: 够了，
1: 一个月一分钟都不成，
0: 怎么了
1: 啊？烤鸭子你不知道吗？独一处烤鸭子，那鸭屁股你吃了没有？
0: 哦，烤鸭子
1: 吃了没有？
0: 我这鸭皮我吃了。哦，就是这么回事
1: 啊。
0: 哦，这事儿，烤鸭子没脑袋飞上去，是他说的
1: 啊？没有，
0: 有
3: 怎么样？
0: 有、
1: 哎哦，
0: 您听我解释，真有这么回事。
3: 就是、啊、
0: 他给我一个那鸭子那个。就是后军都督府，
1: 你说有钱，
0: 后军就是把那鸭屁股给我吃，那飞。
1: 你说有钱自己做个马褂好不好？
0: 那后军都督府
1: 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自己做个马褂多好，费这劲。
0: 你打算说？
1: 我得问问你，
0: 问问
1: 你知道是吧？
0: 蝈蝈不是说了吗？
1: 不是，我问问你，你不是知道吗？
0: 啊，知道。
1: 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0: 哦，烤鸭子，
1: 哎，
0: 怎么飞上去？
1: 是，
0: 不是个道理？
1: 对，
0: 不合乎情理。
1: 那当然，
0: 不合乎逻辑。
1: 哎，
0: 不像中国话，
1: 那是
0: 不像人话。
1: 没错，
0: 满不挨边。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1: 对，
0: 大伙听明白了，
1: 是，
0: 那才能服你。
1: 哎，
0: 得把这个道理说说。烤鸭子怎么飞上去的？
1: 怎么
0: 得说明白了？
1: 对，
0: 说详细了。
1: 是，
0: 说呀，
1: 哎，
0: 说呀，
1: 说，
0: 你要说呀，
1: 我说，
0: 谁说？
1: 你说呀，
0: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1: 这该你说。
0: 当然我说了，
1: 是
0: 烤鸭子它怎么能够飞上去的？
1: 嗯，
0: 还没有脑袋。
1: 对呀，
0: 嗯，要了我的血命了，
1: 费劲吧？
0: 鸭子。哦，对对对，他鸭子，
1: 嗯，
0: 你不懂哦，
1: 啊，
0: 你不懂，不明白，少见多怪，井底之蛙，所见甚稀呀。
1: 怎么呢？
0: 你不像我这个饱学鸿儒，才高八斗啊，你不行。他这个他在哪儿吃的？
1: 他
0: 独一处，
1: 独一前门外呀。
0: 对，据说前门外那儿的鸭子都能飞。
1: 您听这像话吗？怎么前门外的能飞，它不能飞？
0: 那前门外那鸭子，它不是开着那个楼窗的吗？
1: 是啊，
0: 不鲜鱼口那吗？
1: 啊，对。
0: 我跟你说啊，这开楼窗，开楼窗，蚊子、苍蝇、小鸟有翅膀都能够飞得上去。
3: 对，好模样。
0: 鸭子它也有翅膀，这鸭子个儿大，鸭子翅膀大。
3: 不是不是，我说是烤鸭子，
1: 听见了吗？烤鸭子，
3: 哎，
1: 活鸭子都飞不上去，这烤鸭子能飞上去吗？
0: 哎呦，二大爷，你就别圆圆不就得了吗？
3: 那不成，
0: 刚叫我给涮了，这烤熟了的鸭子，
1: 哎，对，
0: 您问问那个烤熟鸭子能不能飞？
1: 是，
0: 你外行，他这个烤熟了的鸭子，他也能飞，
1: 那这怎么飞呢？
0: 他不过烤熟了鸭子要想再飞上去啊，他多少费点劲。
1: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
0: 他怎么飞上去的？
1: 嗯，
0: 他是这么回事，烤熟的鸭子。对了，你看见过那个烤鸭子吗？
1: 啊，
0: 一个炉
1: 是
0: 吊着脖子。
1: 嗯，
0: 这烤鸭子在没烤之前呢，人家这个得讲卫生，
1: 嗯，
0: 得给他拔毛。拔毛洗澡，呵，那鸭子要是洗完澡，拔完毛，好家伙，你仔细这么一看，这舔胸叠肚，好一小白胖子。那东西烤完之后，鸭子有点不痛快。鸭子掌柜的，你这不够哥们儿，这天这么凉，你给我扒一大光脊梁。
3: 成感冒了，我妈她不得说我吗？
2: 她怎么就飞了呢？
1: 是
3: 得了，掌柜的就把她搁炉里头了，搁炉里压的这个美呀、啊！哎，现在看温火，哎，这还够哥们儿去了。我这凉，你给弄点火，一回喝，好舒服，好，哎呀，跟桑拿一样，这个美哟，好。
0: 掌柜的。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加火了，够热的，我受不了。
2: 哎呀，你干嘛呀？这
0: 我你不够捧。哎呦哎呦，李善呢、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这鸭子、鸭子太难受了，
1: 鸭子难受
0: 啊！
1: 我看你比这鸭子还难受呢。
0: 他这个鸭子，他飞上去了？
1: 怎么飞上去了？
0: 他，你把它烤急了，它能不飞吗？
1: 这像话吗？烤急了就飞上
0: 来了。对了，
1: 不像话，
0: 不像话，
1: 飞不上。
0: 把你扒光膀子烤你半天，你飞不飞啊？
1: 这
0: 哪
1: 儿的话？
0: 你都的。
1: 不像话，
0: 不像
1: 话。
0: 我告诉你，
1: 不像话，
0: 太不像，我不像话。
1: 哎，对，
0: 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个。
1: 哎，我又没马褂，你照顾我干嘛？你
0: 这人不识抬举。
1: 你说说，我听听。
0: 鸭子，
1: 哎，
0: 飞上去了，
1: 怎么飞的？
0: 敞着楼窗呢。
1: 嗯，
0: 哪吃的饭？独一处，大院对过。
1: 对。
0: 这鸭子上去了，
1: 怎么上去了？
0: 正吃呢，敞着楼窗，敞着楼窗，鸭子它就上去了。它对过大栅栏紧里边，靠粮店街那儿有一刘二爷听相声的，你见过大高个儿
1: 啊？
0: 大高个儿，细高挑，星八十二，小短脸、刘二爷他名字你知道？这个谁？他娘家姓侯，侯志清。
1: 侯
0: 志清啊，有几个哥们儿，侯志清来了，刘老二、李老板、张了得，他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顿便饭，准备就不上这个独一处了，就打个电话给送一只烤鸭子。他这个山东馆一般这个学徒的，他们都不叫小徒弟，叫小立本。
1: 小立本
0: 就小徒弟，哎。小里边，哎，你。

0: 两边有俩钩，如果说您要两只鸭子，一个钩子钩一脖子，它挑着走、如果要一只鸭子呢，钩着这脖子往后一甩，前边一窝，就可能送去了。小丽边挺忙，刚一出门，咣，打对过过来一大钩钩，踩人脚上了。小丽边刚要道歉，那个人啪就给一嘴巴，哟，喝醉酒了，脾气太大。小丽边火了，你看你这个人什么脾气，太不像话了，我就还没有道歉，你就给我来一个大嘴巴，你打我，我就不会打你们，我拿扁担我他妈抽你。他拿扁担抽，他忘了一个茬，
1: 什么茬？
0: 他后面那钩还挂着一鸭子呢，长在那鸭子脖子上挂楼了，他这么一甩，我抽你耳日。在脑袋还在钩子上呢，那枪子跟那鸭子嘎叽。
2: 这李老师，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快吃。
0: 滚吧！
2: 我叫你知道。
0: 你干嘛擦皮鞋呢？这，您过来吧，爸爸。
2: 哎，别提小明啊，
0: 小明，你小名叫这儿吧。你呀、啊，你纯粹是拿我开玩笑。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这不开玩笑吗？
2: 不是不是，
0: 他这死轴子，
2: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这幸亏是一只鸭子人，你这弄两碗豆腐脑，我怎么办呢？我上不去了，天主。
3: 我这人说话爱超劲儿啊，
0: 超劲儿，我差点咽气。
2: 哎呀，
0: 马贵子，
2: 干嘛？
0: 穿十年，十年以后还有我吗？
3: 活一百岁
0: 啊！行行行，
3: 活一百岁，
0: 就这么办。
2: 水呢？水呢？上水，上水，上水。
3: 哎呀。哎呀，再一
0: 咱走吧。
2: 不不不不，
3: 聊
2: 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
0: 再见吧。
2: 不不不不不，哎，你喝点水，喝点水，我再跟他说会儿。
0: 快点快点。
3: 哎呀，
2: 哎，
3: 飞上了，
1: 飞上去了。
0: 哎呀，吃啊
1: 吃
0: 啊，三位吃，满嘴流油。
1: 呵，吃美了，
0: 吃美了，要蹦迪，蹦迪干嘛呀？蹦迪干嘛呀？电视塔，
1: 电视塔。
0: 看北京的夜景，北京现在多漂亮啊！
1: 是，
0: 哎呦，仨人上来，我也站在那儿看，正看呢。就听地铁里，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什么呀？
0: 地铁里有一蛤蟆。
1: 你们在电视塔上站着，
0: 电视塔，
1: 地铁有一蛤蟆，
0: 戊戌地那站，
1: 你听见了？
0: 有一蛤蟆。叫唤的，
1: 你愣听见了？
0: 哎，我耳朵好啊，
1: 你耳朵好？
0: 哎，1.5的耳朵，
1: 啊，耳朵1.5那是眼睛，
0: 眼睛我3.0，
1: 俩汽车灯，您看见
0: 没？哎呦，我赶紧到了戊戌地，我一听，喂喂喂喂，
1: 哦，在戊戌地呢，
0: 在昆明湖呢，
1: 昆明湖，
0: 赶紧到了昆明湖，我这么一听，喂喂喂喂，
1: 在昆明湖呢，
0: 在黄河呢。
1: 黄河
0: 到了，黄河我一听，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在黄河呢，
0: 在长江啊，
1: 好嘛，
0: 哎呀，到了长江我一看，嚯，这蛤蟆，
1: 正
0: 游泳呢
1: 啊，
0: 狗刨啊，呱唧咕叽呱唧咕叽呱唧咕叽，哎呦，我喜欢的，我一看这是个宝贝呀、我一看这蛤蟆，嚯，这脑袋比这民族宫大剧院还大，那两只眼睛跟俩探照灯似的，哎呦，这身子十列火车这么长，我告诉你，再聊会儿，再聊会儿。我告诉你，哎呀，我一看这是宝贝，我一片腿就骑上了，我骑着蛤蟆过草原，
1: 下来下下下下下来下来，
0: 美，
1: 下来下来，胡说八道，
0: 潘金莲卖去，
1: 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
1: 你胡说八道，
0: 我一点没胡说八道，
1: 这有人知道吗？
0: 他知道
1: ，
0: 哎，
1: 我问
0: 你问去，
1: 李先生，
0: 什么事儿？
1: 我问您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说有一个蛤蟆，这个蛤蟆呀，这脑袋比咱民族宫大剧场还大，
0: 对，说中国话，
1: 这俩眼跟探照灯
0: 似的，吃饱了撑的，
1: 身子这十列火车这么长，
0: 你还没睡醒呢，你
1: 这可是他说的，
0: 他说的我也不知道
2: 为什么呢？
0: 那马褂给你了，
2: 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李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八马褂》，录制于2005年10月的民族宫剧场。听完了这个节目，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湖广总督芮成感觉到武汉地区的形势相当严重，在杀了彭楚藩三个人之后，他连休息都没休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付革命党人的办法。参加会议的人争论不休，各抒己见。芮成啊，一听陈树平说的的确是上策，可是张彪、张梅生等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哎，究竟这个事儿怎么决定呢？他简直是有点左右为难呐。有心听陈树平的吧，又怕得罪了张彪和张梅生，因为这两个人平常跟自己有交情，而且言听计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把他俩给驳回去，他们俩脸上无光。尤其在这时候正在用人之际，把这二位给得罪了，对自己没好处。但是武昌知府陈树平说的又非常正确，没理由把他驳回去。他是怎么想怎么难以决定，最后他把脑袋一拨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咱们呢还要仔细的商议。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现在就宣布散会，大家回去歇着。今天晚上10点，欢迎各位还准时来，咱们再继续商讨。散会吧。他把马蹄袖一甩，退归后堂。这些人是不欢而散。原来芮成啊还有大烟瘾，你别看他表面上禁烟禁烟喊得比谁都响，实质上他就是有名的烟鬼，实在熬不住了，得到后宅去抽几口。您说这政府好得了吗？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贼喊捉贼呀。他以为晚上开会再做决定，嘿嘿，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就开会这个内幕，张彪和张梅生的发言不胫而走，迅速传开，就传到革命党人的耳朵里，特别传到各标营士兵的耳朵里了。大伙一听，什么要采取对全城大屠杀呀，谁不害怕，谁不担心，除此之外就是愤怒，大家是急不可待，纷纷找革命党当头的提出来快点行动，马上就起义吧，绝不能再等了，再等我们就人头落地了。咱们先说驻守在楚望台攻城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叫熊秉坤，这个人呢，表面上是个蓬头。蓬头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新军里的班长。但是此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啊。熊炳坤昨天呢就接到通知了，说10月9号这一天听见南湖炮队的炮声，马上发动起义。他的心呢高兴的不得了，同时呢邓玉林给他送来信儿，杨洪胜又给他送了2盒子弹，呵，他简直是如获至宝啊。马上召开革命党人会议，把这个事情如实做了传达。大家就等着南湖炮队的大炮一响，马上发动起义，攻占军械库，然后直取中和门。可是等着等着没信儿了，到半夜12点了也没听见南湖炮队的炮声，他就知道事情有变。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派了2个心腹可靠的同志去探听情况，2小时之后信儿捎回来了，说坏了，昨天晚上出事儿，这个南湖炮队根本没见着指挥部的通知，他放什么炮？不但这样，

25号，起义总指挥部已经遭到破坏了。啊，熊秉坤一评，事态太严重，这怎么办？现在群龙无首，孙中山远在南美，黄兴远在香港，刘公下落不明，蒋义武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孙武现在病在床上，彭楚藩、刘尧成等人又被敌人给杀了，谁当这头啊？又一想，为了革命，人人都有责任挑起重担，在这非常时期，我也是人，我就不能带个头吗？哎，他想了想，就决定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其实这个命令是假的。在开会的时候，熊秉坤说，我已经接到总指挥部的指令，委任我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同时决定

任务是艰巨的，而又是光荣的，千斤重担落到我们工程第八营了。我们平时口号喊的无论如何多响都没有用，关键就看今天晚上的。希望同志们记住这句话，不成功则成仁。说着他把两颗子弹分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同时要求这子弹相当缺少，相当尊贵，不要滥放啊，等我们得过军械库来也就好了。同时熊炳坤决定派了个心腹人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送到南湖炮队，去找管带江明京，告诉他今夜晚间九点起义，咱们双方联合行动，共同占领中和门。为了跟敌人识别，别让人看错了，反扣肩章，撕掉帽徽，左背缠上白布为号，啪啪啪啪啪啪，他全都做了部署了。你看，有这么个人主持着，这人们他心就稳定了。这就是10月10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切安排完了，熊炳坤就等着晚上九点呢。咱没说过吗？时间这玩意是个怪事儿，你越盼他到，哎，他越不到，这个慢啊！哎呀，等啊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等到掌灯，军营里吹起第一声熄灯号，谁睡得着？凡是参加革命党的同志非常兴奋，身上都收拾好了，腰里缠着子弹，枪就在手里头握着，闭了灯在床铺上躺着，每个人的心脏都咚咚咚咚激烈的跳动，盼着九点九点九点。可哪知道正这么时候发生意外了，那敌人也不白给，从瑞城开始对这些新军呢都不放心，尤其他们手中有花名册，知道新军里头有不少人都是乱党分子，要求这些当官的对他们要严格控制，因此这些当官的呢谁也不敢懈怠。第八营有个排长，这排长这小子叫任正刚，下边带了俩护兵，提着美孚灯先来查营来了。到这个棚听一听，到那座棚看一看，逐个详细检查，但是军营里一片漆黑，他转来转去啊，就转到后营房去了。后营房是一座二层小楼，灯虽然熄灭了，他一听楼上有人说话，说的什么听不真切。这谁闭着灯说话，不定研究什么事儿呢。背不住是乱党分子吧，领着俩护兵他上了楼了，啪把门开开，屋里的人一知道查岗的来了，也不知是谁，打了一声暗号，人们赶紧把军毯蒙到头上假装睡了。任正刚提着灯挨个的观看，他一瞅怪呀，怎么枪架子上一支枪也没有，

楼就归他全权指挥，但是枪里边有子弹，他一看露了馅儿，心里也是一阵的紧张。任正刚一看，哎，起来，一把把金兆龙给薅起来了，啪一把就俩嘴巴，妈的来的，你想干什么？哎，你抱着枪穿着军装在这躺着装蒜，你干什么？嘿嘿，我明白了，你小子就是乱党分子，难道说你想造反吗？说着话他要卸他的枪。金兆荣一看事到如今不能再等了，虽然还没到九点，再要不动手可就坏了，因此就上来牛脾气了，他就往回夺枪，两个人就撕不到一块了。你看这个当官的平常作威作福，在当兵的面前谁敢反对他呀？那金兆龙往回一夺枪，俩人这一撕吧，任正刚这小子急了，好啊，你真想造反，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他不是带俩护兵吗？这俩人都是小年轻的，平时最同情革命党，同时他们也深知这后楼啊革命党人最多呀，敢绑吗？因此站在原地谁也没动狠呀。任正刚一看，我这口令不顶个屁呀，你们不伸手我绑。他打算把金兆龙摁到地上亲自动手，可正在这么

自己的同志吃亏呀、啊，抡起步枪来，照着任正刚的后脑勺，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这小子打得哎呦了一声，摔了个狗啃屎，顿时就变成了雪人了。哎，这小子还真挺劲造，这下没把他打死。任正刚也顾不得了一切了，连滚带爬从楼梯上咕噜下去了，到了下边站起来就跑，造反啦，第八营有人造反了。他打算奔前面去送信儿。正这时，熊炳坤领着几个人刚从东北方向转回来，原来他上第29标30标给自己的同志送信儿去了，要求他们配合第八营一起行动，回来正遇上这事儿。熊炳坤一听不好，把步枪举起来对准这小子的脑袋，啪就一枪，这一枪打了个大街盖，扑通，任正刚死在操场上。可是他哪里知道，就这一枪就等于是信号一样，虽然说没到9点，各兵营革命的同志听到枪声之后挠一嗓子全蹦起来了，有人振臂高呼，造反了，起义了，枪声响了，杀呀！那简直火山爆发一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熊炳坤一看，虽然没到点，干就干吧，但是他可不白给呀。他赶紧把大手一挥，同志们，大家不要乱，要有纪律，听我的指挥，这座小楼千万不要放弃，我们暂时把这阵地要守住，稳稳当当的再扩大战果。对，听总指挥的，听总指挥的。百十来人把一座小楼全都给守住了。哟，这枪声这么一响不要紧，把第八营的管带给惊动了。这管带副管带提着裤子就跑这儿来了，领着几十人前来探压。这管带就冲楼上喊，哎，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你们造反是十恶不赦的，要株连九族，你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都有父亲母亲，都有三亲六故，可不准胡来呀，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各位啊，赶紧把枪扔出来吧。你说他喊这玩意儿谁能听得进去？这些反动军官平日作威作福，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把这些人都恨得咬碎了钢牙呀。这阵起义可有了机会了，大伙同时把步枪举起来对准这管带的脑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枪给揍成了漏勺，俩当官的全死了。本来有很多不是革命党的士兵也借此机会加入了革命党，一个个反扣肩章，撕掉帽徽，左背上缠上白布，振臂高呼，反了，造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在熊炳坤的率领下顺利地攻占了军械库。您听这名，军械库，枪支弹药都归这儿保管了。把这几座大库一打开，可把熊炳坤乐坏了，里边有汉阳造的山炮30门，有汉阳造的步枪20000支，还有德国进口新式步枪15000支，子弹炮弹堆积如山，还有1000多把都开了刃的战刀，有这些东西就足能保障革命的成功啊。

0: 人们闯进军械库，把这些东西全都拉出来，摆到操场上，堆得跟小山相似。等着别的义军赶到了，没有武器的，好往下分发。熊鼎坤马上命令，选出100名精兵，配备精粮食，直奔中和门。这简直是历史的奇迹啊！话怎么这么说呢？你想啊，孙中山、黄兴都不在跟前，孙武、刘公、蒋义武也没在眼前。发动这次起义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士兵，没有一个有资历的，而就是这些平凡普通的人打响了革命划时代的第一枪。他们这一阵排枪打过之后，也就说明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王统治彻底宣告垮台，也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啊！人们能不高兴吗？但是在他们到达中和门的时候，却遇到清军顽强的抵抗。这清军守住中和门，上面架起了几挺机关枪，对准义军是疯狂扫射。义军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谁也不怕死，死了一排又一排，倒下一层又一层啊！战斗是空前激烈，武汉三镇的老百姓都被惊醒了。人们知道改朝换代的时候来了，一个个在被窝里支棱着耳朵听着。别看是战斗，你可高兴，阿弥陀佛呀，可有了好日子喽，可盼着天亮吧，总算革命成功喽，平等喽，自由喽，有衣穿，有饭吃喽。老百姓的心情都是这么想的。偏不到4点钟，革命军死的也太多了。熊鼎坤一看这怎么办，城墙高大，城门坚固，凭着步枪这边打不进去，虽然说有30门炮，但想打开这么厚的城墙也谈何容易。正在这时，有人向他报告，总代表、总指挥，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看看，南湖炮队把大炮拉来了。熊鼎坤一听喜出望外，吩咐一声列队迎接，赶紧命令调大炮给我轰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洪武皇帝朱元璋率领文武前来观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朱元璋现在实力雄厚，可以说黄河以南尽是大明王朝的地盘了。但是对于这元顺帝的势力，你说一口把它吃掉，这也不现实。所以双方啊，是谈了打，打了谈，拖得年长日久，总不是个办法。那么最后就以这种方式来赌对输赢。朱元璋看了看这座大阵呢，就与胡尔卡金、胡尔卡银打赌击掌，以阵定输赢，限定100天大破这座金龙角尾阵。不管胜败，过日子那就不行了。朱元璋看罢大阵，回归连营，严。哎呀，元帅徐达直晃脑袋呀，主公啊，您这个话说的有点满呐、限定100天，这，实在是本帅心中无底呀。如果说咱能把这个期限宽限到半年，我们要是100天把它破了，这就不限约束了。您这个话呀，说的太急了。朱元璋也感觉到自己有些失言，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境之下，那话就逼到那儿了，不说不行了。但是话一出口，绝无更改之理了。那么现在就得研究怎么破阵吧。况且100天就100天，时间再拖长了，那玩意儿也够累的。人吃马喂这么多的人，那得破费多少粮草。于是朱元璋就与大家商量这个阵到底怎么破。左登就说了，我是年轻人，我是先保大元后保的大明，所以其实我跟大伙儿说呀，没投降以前我曾经有过耳闻，我听说过这元人呢有最后这一招，就是这么一坐阵，但是详细的细节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一座金龙角尾阵是阵中有阵，阵中套阵，什么水阵、火阵、车中阵、铁马连环阵啊等等消息埋伏都隐藏在大阵其中。据说这个阵乃是四宝大将坨坨老太师一辈子的心血研制的，只不过老太师呢没摆过这个阵，这个阵需要的条件很多呀。他留给了他儿子四宝将坨金龙，当然了，要说坨金龙多么精通阵法，那他也是吹。据说这坨金龙研究了好几年，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之下，这座阵就算研究完毕了。今天主公与各位去观阵，咱们看着表面上啊没什么，实际上的大阵当中是暗藏玄机呀。当然我就知道这些，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咱们还是谨慎为妙。朱元璋点头，再问大伙儿这个阵怎么个破法。此时孟九公手捻长髯出班说话，主公各位，我也曾听说有这座大阵呢、其实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 这脱金龙是不敢摆出来。为什么呢？据老朽所知，有两位高人对着大阵非常内行，这两个人是一对兄弟，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爵，就住在三泉山，据说是两位隐士啊。这两个人一辈子不占别的，专门研究阵法。据说啊，老朽也是听说，这胡尔卡金、胡尔卡银曾下重礼，再三聘请罗氏兄弟，不了了之了，都被人家拒绝了。我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曾经三顾茅庐去请这罗氏弟兄，也不知道怎么谈的，反正也是没谈成。

0: 还请主公定夺。朱元璋一听啊，眉头舒展，他就站起来了。那么请问老将军，这三泉山离此地多远？
1: 三泉山不远呢、离这儿不足百里吧。
0: 哎呀，这是好事儿，离这儿不远呢、
1: 那怎么着，咱也得把这对兄弟给请出来。
0: 孟九公直晃脑袋，哎呀，这可不容易呀、对这对兄弟我也有点耳闻呢、据说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视功名如粪土，与世无争。这但凡有本事的人呐，都个性极强，咱们跟人家也没交情，你说就让人来破阵，这谈何容易。朱元璋说，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哎，我们以重礼相聘，好好的恳求，人嘛，他总是讲感情的。

遇上多少风险，那我不还是我吗？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而且时间紧迫，这一次我不去，人家能出头吗？你没听孟老将军介绍吗？这两个人十分清高啊，回头啊说你大明王朝皇上不来派谁来，不能给人这说辞啊，我算个皇上，我就亲自去请，你说他还好意思拒绝吗？他就是拒绝呀，他也得找别的理由。战役已决，不容变更了，明天我就起身。那皇上说了，那怎么办呢？这事儿得这么定了。那谁来保驾呢？一个是两军阵前还得用人，这儿可不能松啊。再者呢，那保护朱元璋的都得是硬人。朱元璋一再

错呀，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再看看大地的风光，真是心旷神怡呀、呵，还真挺美。哎呀，朱元璋心说，早晚战争结束了，我呀好好出去享几年福。另外呢，长茂朱穆英他们无拘无束，年轻人嘛，有说有笑，活泼开朗，即便是在朱元璋的驾前呢、他们也不在乎，尤其出来连蹦带跳，说说笑笑，哎，朱元璋也很开心，君臣之间非常融洽，亲密无间。咱们单说他们够奔三泉山，走着走着呀，对面就是一座大山，眼前是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可挺凶险的。长茂立马抬头一看，妈，这地方够吓人的，咱走哪条道好呢？这得打听打听。正想说找个人问问路，哎，正在这么个功夫，突然之间前边不远的草坑一动，哎，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眼尖，他就看见了，这什么玩意儿？再看这种东西，好像是古铜色，长了下有三尺挂铃，挺粗着尾巴，小短腿，眼赛金灯，跑得还挺快，哧溜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说你们瞧见没？那什么？朱穆英啊，小磕巴嘴，他着急。哎，但还不认得，那不是狐狸吗？算了吧，狐狸能长这样吗？哎，那儿呢？众人顺着长帽的手一看，可不是吗？这是个什么动物啊？离着他们呀，也就是三五十步，在一棵树的后边，把这小脑袋呲噜呲噜，哎，往出探，小爪往那儿一撂，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瞧着，还不怕。

0: 还这皇上，咱还奔咱的三泉山呢。太白姐，哎，坏了，怎么的？一看呢，保护朱元璋的人，甭管是兵是将，一个不少。再找朱元璋是踪迹不见。长茂一看，扒拉着众人来回转圈儿。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皇上呢？
1: 皇上嘿，跟着呢，
0: 哪儿呢？
1: 他问他嘿嘿。
0: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彼此一看，傻眼了。朱元璋是踪迹皆无。长毛这几个人呢，脑袋瓜子嗡了一声，这是闹着玩的吗？我们保着皇上出来，把皇上整丢了。一旦有这三长两短，这怎么办呢？就长茂，你看稀了哈达的，那么稀松平常的那么个人呢，脸都白了，拨转马头，转身就找，他也不说话了，冲着四外就喊呢：“
2: 主公，你在哪儿啊？主公！”
0: 还不敢喊皇上，喊万岁。微服出来的，哎呀，这就找吧。众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找着朱元璋。把长毛急得通身是汗，直拍自己大腿，直抽自己嘴巴子。哎呀，完了完了，这可要了命了。我说这皇上也那么不老实，你稳稳当当在那一待得了呗，你上哪儿溜达去？是不是把道走错了？最后众人呢，又回到他们分开的这个双阳路口，在这仔细变了变方向，一直找到第二天天亮，没找着。丁世英就说：“以我来看呢，咱们都去追那个小野兽去了，背不住皇上一看，咱马快人也没了，他回营了吧？”咱们光在这儿找，这哪行啊？咱回营再看看去吧。众人一想，也背不住是这么回事，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那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那还记不准路吗？可能回去了。大家快马加鞭回到连营，连营众人也纳闷，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大伙儿回来一对光，啥？皇上丢了？长毛说：“皇上回来没？回哪儿去？”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可就炸了窝了。徐达详细的询问了经过，长毛不敢隐瞒呢，一五一十的把以往的经过都讲了。徐达一听就冒了汗了，这肯定是出事了，气得元帅是容颜更变的，啪，把虎胆一拍：“混账！长毛，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干什么去了？保护万岁，聘请高人，要破金龙角尾阵呢，让你们出去打猎去了吗？追野兽也行，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得看起来呀。要你们这些无用之人，有什么用？可杀不可留。刀斧手何在？在，把他们推出去，包括这些亲兵。”都杀了。那徐达大帅治军严格呀，眼珠子一瞪，谁不害怕？一声令下如山倒，捆绑手往上一闯，把这些人捆下去，这就要开刀。能真杀吗？满营众将赶紧跪地求情啊，元帅高抬贵手吧，此事确实长茂他们负有责任，但是呢，这人总有失误的时候，为今之计最重要的是寻找咱们主公啊。两军阵前正在用人，破阵正需要人，这些人你不能杀呀，让他们戴罪立功吧，元帅息怒，元帅留情。徐达呀，这就是气的，当即吩咐把他们都放回来。徐达一指长茂的鼻子：“长茂，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你要知道， 现在大阵还远没有破阵之法，咱们离真正的胜利还远着呢。告诉你，你没什么可傲的，今天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揍你们十鞭子，撵出连营，限你们三天把皇上给请回来。如果万岁有这三长两短，本帅杀你们这二罪归一，你们提头来见。元帅一顿鞭子把这帮人又撵出来了。等到了连营外头，这几个人这惨呐、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矬子徐芳把嘴撅得老高，一指长帽，
3: 帽太爷呀，这回你可完了，都怪你呀，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说你追那个玩意儿干嘛呀？你要不追能有这结果吗？得了，饭碗都砸了。
2: 行了，倒霉就甭提了，各位也别埋怨了，你们真这帽太爷呀，露脸也是你们，倒霉也是你们，咱就算拉这瓶啊。行，现在咱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把我四大爷找回来。你说这老头他那跑哪儿溜达去？
0: 纪元小将一想，越想越害怕，这猿人就在不远呢、啊，这要落到元营的手里，朱元璋就活不了了。长帽一看，咱上哪儿找人？哎哎，有了，大家伙听了，我有一计。
4: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

0: 相声是北京的艺术
1: 啊，北京的土产，
0: 北京的土产。哎，表演的时候必须要说普通话。
1: 哦，就是北京话，
0: 不是北京话啊。北京话跟普通话有区别，
1: 什么区别？
0: 我们要说。

0: 的同志打喷嚏最好听。
1: 是啊，
0: 为从打喷嚏先做一个准备工作。
1: 什么准备？
0: 把所有的七窍封闭，都租了丹田，打这么一个响彻云霄、振兴厦门开放城市的喷嚏。

0: 这熟，这不我通知你吗？
1: 什么意思这是？
0: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给我说说。
1: 哎，怎么还来啊？
0: 这有什么关系？
1: 这叫通知我啊？哪个通信员下通知这样啊？
2: 您这是厦门县吧？给您送通知来，请您打个头章，我好拿回去。
0: 哎，刚才我没使什么大劲头啊，
2: 我跑你这儿练劲来了，懂得规矩不懂？
0: 什么规矩啊？
1: 这是个科学道理，也就说是学问。有这么一句话，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人将礼为先，树将枝也为源。起码的条件你得跟我客气一点吧。
0: 应该什么呀？
1: 你给我鞠个躬啊。
3: 是好不好？
1: 你拿我当老师吗？
0: 那得鞠躬啊。
1: 就是、哦、
0: 哎，说吧，
1: 你这叫鞠躬啊？
0: 这不鞠躬吗？
1: 你这不是啊，你这是扬灯点头啊。这个
0: 应该什么呀？
1: 就四十五度。
0: 四十五度。
1: 嗯，哎，这很好，站正了
0: 啊！
1: 通过我的谈话，一句一句由你的耳骨印入你的脑海，记在心里头，作为永久的一次酝酿。
0: 他在酝酿。
1: 哎，
0: 啊！
1: 将而以后，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谈的、讲的、论的、说的出去，尤其是在餐厅里头，大家正吃着饭了，你把我这问题提出来，大家不知道。然后你把我的道理说完了之后，人家大家必须要伸拇指夸你。范振钰不仅会说相声，而且还懂得科学，对你的艺术身价有所提高
0: 啊、哦！
1: 把它记住了，
0: 是
1: 不要忘了。
0: 嗯，
1: 这是两只手，这手托一个碗，这手托一个碗，站在水泥的地上，一喊一拉，啪往地一扣，这手托碗掉地碎了，这手托碗掉地没碎，这个道理在哪儿不知道
0: 啊、哦？不晓得，
1: 记住了
0: 啊、
1: 碎的是瓷的，
0: 嗯。
1: 没碎的是塑料的，
0: 就是。说了半天，我还得礼节不好，还得鞠个躬，四十五度，一个瓷的，一个塑料的，这叫动脑子，
1: 哎，
0: 这叫反应快慢呐、
1: 啊，这就说明我脑筋好啊。
0: 什么？
1: 嗯，
0: 你这叫当我开心呢、啊？这是。
1: 你那意思呢？
0: 真正我们反应脑子的东西
1: 啊、
0: 嗯，我们相声当中也有。
1: 有什么？
0: 我们可以说说。打灯谜，这是我们动脑子的。
1: 哎，老师不要讲了，打灯谜不要说了。
0: 怎么？
1: 打灯谜是个传统节目，老了，老掉牙了，全街都知道，没人喜欢听的东西。
0: 是什么？
1: 不就是那个远瞧一条狗，近瞧一条狗，打它它不走，骂它它不走，一拉就走，呵呵，死狗不是吗？
0: 哈哈，就是他们那个说相声说的那个，
1: 嗯，
0: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转，没电
1: 哟。
0: 远看像灯笼，近看像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
1: 哟。你自己感觉这怎么样啊？贫不贫呢？
0: 这是传统节目，
1: 就是。
0: 再者说，这个灯谜是我们阿姨哄小宝宝的灯谜，
1: 是的，
0: 这个没有意思
1: 啊，
0: 我跟你说回灯谜、
1: 啊、
0: 我得问你一个条件。
1: 问我什么呀？
0: 你喜欢看电影吗？
1: 啊，当然喜欢了，不仅我喜欢，亲爱的观众都喜欢。
0: 哎，现在大部分人都喜欢看电影电视。
1: 80年代嘛，
0: 咱这回这么办，
1: 嗯嗯，
0: 为了反映这个脑子快慢，
1: 嗯嗯，
0: 我在这儿
1: 啊，
0: 我随便做一个动作
1: 啊、
0: 哦、我这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1: 啊、
0: 哦、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说出这部电影片子的名字来、
1: 嗯、
0: 大家得公认得有、
1: 嗯、
0: 就是您没有看过、
1: 嗯、
0: 您也小的也听说过、
1: 嗯、
0: 哦，这个片子有。
1: 那我明白了，就说您在舞台上模

0: 讲道理，怎么叫做三打白骨精？
1: 你没看我冲你？
0: 嗯，
1: 嘿嘿嘿，三下三打白骨精，
0: 冲我嘿嘿嘿就三打白骨精啊？
1: 对，
0: 谁是白骨精啊？
1: 你呀、
0: 啊，我。那你呢？
1: 孙悟空。
0: 哎，您让大家请，这个相貌哪像孙悟空啊？不像孙悟空啊，
1: 是，
0: 这是非洲的金丝猴啊。
1: 您呀、啊、不讲道理
0: 啊，
1: 我的灯谜你猜不着，你拿我开心干嘛？
0: 这是您模仿的？
1: 对，
0: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不用模仿，借你用一用。
1: 好，
0: 请您站好，面冲前，把眼睛闭上，这就是一部片子。
1: 什么片子？
0: 对虾。
1: 亲爱的工长同志们，您这是别鼓掌了啊！他这是对我的讽刺，他这是，他叫把眼闭上，他说说的不是那个嘛，那个吃的对虾，他说我双眼瞎的。
0: 哎，这就不错嘛！
1: 你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0: 我这个脚，
1: 哎，对了，
0: 那可猜不着，
1: 鸭鸭
0: 鸭，怎么叫鸭鸭呀？
1: 两只脚鸭子，你看鸭鸭，
0: 哎，别动，你往前走这两步就打一部片子。
1: 这是什么片子？
0: 雄鸡。
1: 不，
0: 刚才对虾这字儿雄鸡，整个一个虾熊猫。来吧，模仿。
1: 不模仿了。
0: 为什么？
1: 模仿不过你。我改了。
0: 改什么？
1: 说。
0: 说是什么意思？
1: 我说一句话，
0: 嗯，
1: 我这句话就是电影片子的名字，
0: 只说一句话，
1: 哎，
0: 不能说第二句。
1: 对，
0: 好，你说，我要猜。
1: 你等一等，
0: 嗯，
1: 下面的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我给您鞠躬。
0: 什么意思？
1: 常言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
0: 哦，
1: 我给您鼓掌，我是求您，求您，我是不找您要钱啊，也不找您要什么礼物。
0: 嗯，
1: 就是我感觉着我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有点偏心眼，就您那个这里边有偏向，他说两个您都热烈的鼓掌，我说的两个您没人理我。是这个我这脸皮上不是直发烧啊，这个我记得这样吧，我这回我想办法，我说个好的，
0: 嗯，
1: 你也感觉我说的好，你也热烈的鼓掌鼓励鼓励我好吗？啊，
0: 哎呀，满带托付的这个人呢，脸皮有这么厚，没意思。
1: 注意啊，
0: 嗯，
1: 你爸爸得了半身不遂了，打一部电影片子。
0: 哎呀，亲爱的观众还真热情啊，我爸爸都半身不遂了，您还鼓掌呢？哎呀，也别说，还真有一点意思，我真猜不着。
1: 猜不着？
0: 您宣布。
1: 佐罗。
0: 佐。怎么叫佐罗呀？
1: 你看你爸爸半身不遂，这不佐罗吗？这个那个。
0: 这叫什么事情？怎么还来着呢？那要是这个样子，我也会说，
1: 啊，
0: 我也说一句话，打一部片子。
1: 你说吧，
0: 我跟你爱人亲切交谈，打一部片子。
1: 你这是什么片子？
0: 不是为了爱情。请你不要误会啊。这可比佐罗强多了，这个。来吧，
1: 你的叔叔剃光头打一部电影片子。
0: 哎呀，猜不到。
1: 少林小子。
0: 少。啊，那你爸爸的头发打一部片子。
1: 什么片子？
0: 昆仑山上一棵草。
1: 去。
2: 怎么着，二婶？咱们也来回智力测验怎么样？
3: 谁跟你来呀？
2: 这不就是猜谜语吗？
3: 我猜谜语您都听过？
2: 你拿我当老塔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现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这时段您给我们准备的高英培、范振宇二位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7: 这时段呀，请他们二位给大伙儿上上层次吧。
6: 上层次？
7: 讲个博士的故事。请欣赏高范组合表演的相声法学博士。
8: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9: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8: 那您就听吧。
9: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8: 是，
9: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
8: 啊，
9: 姓姜啊。
8: 啊，
9: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8: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9: 哦，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的好啊。
8: 谁姓米呀？
9: 小米同志啊。
8: 谁姓米呀？
9: 贵姓是？
8: 我姓范。
9: 哦，姜米范。
8: 好说你小豆粥。
9: 哎，怎么回事？您叫什么？
8: 开玩笑，你这是？我是范振玉
9: 啊。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把您的名字给忽略了。
8: 是，
9: 我发现听相声有好处，长知识
8: 啊，
9: 而且我听相声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9: 您还不知道了？
8: 不知道。
9: 最近没看报纸吗？我荣获了博士学位。
8: 什么博士？
9: 法学博士。
8: 法学博士。
9: 哦，
8: 您是研究法律的？
9: 不是，我是搞法学的。
8: 哦，研究法文。
9: 法文那是外语，我是搞法学的。
8: 哦，书法，研究书法。
9: 书法人那是写字儿的，我搞法学的。
8: 你怎么个法学啊？
9: 理法这门学问的。
8: 理法那叫法学呀。
9: 法学？
8: 那不理发吗？有说理法的吗？
9: 理什么？
8: 理发。
9: 您等一等，我叨叨啊。法啊。对了，呵呵，搞法学的。
8: 行，
9: 法学博士。
8: 哎呀，别博士了。我看你像菠菜，我告诉你，我是博士。
9: 您就怎么说？
8: 你就说你是推头的不完了吗？
9: 您看，作为您来讲，一说您不是推头的吗？就仿佛我们是剃头的，小看我们吗？
8: 没有，我小看倒没有啊。
9: 我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8: 哦，
9: 啊，哪一个同志能离开理发呀？
8: 是，
9: 就拿您来说
8: 啊，
9: 往这一站，您看看啊，分头理的整齐，脸蛋刮的溜光，往这一站。

0: 扮风流潇洒，仪表堂堂，让大家看看像不像达市长。
1: 谁？
0: 达市长。
1: 我不像达市长。
0: 您像？
1: 我像达人堂。
0: 达，那是药铺。
1: 就我这模样，这一脸褶子，往达市长啊？
0: 这就是我们理发员给您美容以后就能达到这个水平
1: 啊。
0: 离开理发的行吗？
1: 啊，
0: 没有我们理发员，没人给您理发，几年您不理发，再看您满脸长了长毛，蓬头垢面，那中国科学院就该研究您了。
1: 研究什么？
0: 整个一个类人猿呢。
1: 我是猴啊。
0: 猴也值钱呐。
1: 怎么？

0: 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啊、哦！我发现我们理发员能够美化人民的生活，
1: 是是，
0: 反映时代精神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做出贡献。里边学问很深，
1: 都有什么学问呢？
0: 给您举个例子啊啊，就拿咱们男同志来讲吧，年轻的要理发去，他喜欢留底儿大一点儿。
1: 底儿大的显着老成了，
0: 中年人喜欢留分头
1: 显着精神，
0: 老年人喜欢剃光头
1: 干净利索，
0: 运动员喜欢剃寸头
1: 蹦蹦跳跳的是方便，
0: 艺术家喜欢留背头。
1: 留背头这什么意思啊？
0: 呵，有风度啊。
1: 哦，风度。
0: 哎，乐队的指挥穿一身西装拿着指挥棒留着背头，看着风度就好，
1: 是
0: 表演到激情的时候啪一甩这背头啊，多大的派儿啊！说句英文，那叫倍儿帅。
1: 倍儿帅是英文呐，这是。
0: 倍儿帅，
1: 胡搜啊你这是！
0: 来，这就是风度吗？艺术家他喜欢留背头，
1: 就得留背头。
0: 当然了，
1: 要依我说呀、啊，光头也行。啊，光头。
0: 乐队的指挥剃和尚头，
1: 照样指挥。
0: 穿一身西装剃个和尚头往中间一站脸冲里、台上灯光一照再一反光还真不错，
1: 是是
0: 仨灯泡。
1: 嗨，
0: 怎么这儿这
1: 哦，这是不太好看
0: 哎啊。所以女同志烫发更有学问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啊，女同志爱捯饬爱美。
0: 我为了研究女同志的新式的发型，我每天站在大街上观察行人。
1: 哦，这是
0: 天天瞧天天看。我肚子发现了新的发型，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1: 哦，
0: 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看着看着，来了一位女同志。
1: 是，
0: 可这位女同志头烫的那真像天上的云朵。
1: 嚯，
0: 尤其后边垂肩这发溜的，哎呦，那波浪卷的那好看，恰似一只凤凰。
1: 嘿，
0: 具有我国民族风格。这位女同志端庄大方秀丽，
1: 是，
0: 再看人家长得这个脸台配在一起、那真称是绝妙的工艺品。
1: 工艺品呐、
0: 哎，可能还是传世孤品。
1: 哎，往你跑这机油来了是不是？
0: 我一瞅见这发型，我一想不行，我得追
1: 追。你追人家干什么？
0: 跟踪追击，
1: 就为人家这发型。
0: 哎，就为这个，由打西单我的追的东单，由打东单我追回西单。女同志紧走我紧走，女同志慢走我慢走，我前边看后边看左边看右边看、我一直追到王府井
1: 啊，
0: 把这女同志追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是，
0: 哎呀，你别追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让我喘口气儿吧。我跟你说实话，我交底儿得了。
1: 是，
0: 我今儿个没带钱包。
1: 好，那你当掏皮包去了。追啊。
0: 同志您理解错了，我是看上您这个发型，我打算记录下来。女同志一听急了，哦，追了半天为我的头发，我都把它弄乱了。我说别动，
1: 你吓着人家，
0: 不许毁坏艺术。

0: 学会了照相，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1: 是，
0: 星期天跨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1: 啊？
0: 北海
1: 公园、
0: 故宫、
1: 嗯、
0: 天坛、颐和园，
1: 是
0: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1: 啊。
0: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拿家我就冲洗，冲洗完了摆在桌上，一张一张一看，还真不错，
1: 一排美人图，
0: 全是后脑勺。
1: 后脑勺啊，我你照这干什么？
0: 有用啊
1: 啊，
0: 照可不就照后脑勺吗？好看的发型啊。
1: 哦，有道理。
0: 哎，这是我设计新式发型的参考资料，
1: 照的怎么样？
0: 有了它都好办了，水平太高了、
1: 啊、
0: 看得特别清楚，
1: 是
0: 连头发丝都能数得出来。
1: 哼，
0: 光会照相还不行。
1: 怎么？
0: 光会照相，你设计新式发型你得画呀。
1: 啊，
0: 你不会画画哪行去？
1: 画画
0: 照着相片描
1: 啊，
0: 把相片铺那就描，描出来一看不是脑袋呀，
1: 是什么？
0: 茄子上长毛。
1: 嗨，那不行，那应该呢
0: 研究绘画呀。
1: 你呢？
0: 下决心、
1: 哦、
0: 学习绘画。我买了一本那叫描塑指导
1: 啊。是是，
0: 我又买了一本绘画学。
1: 嗯，
0: 我天天画，吃饭画，坐着画，走着也画，想哪哪画、
1: 嗯、
0: 画了一年还真不错。
1: 是，
0: 我一想还是不行
1: 啊，
0: 这是片面的。
1: 怎么
0: 画得了？能画到前边了，光画脑门了，没有后脑勺
1: 啊。
0: 光画后脑勺没脑门。
1: 哦，有钱没有后，有后没钱。
0: 我在想怎么办。对，学习。
1: 学习什么？
0: 学习雕塑。
1: 还研究雕塑？
0: 它有立体感呢。
1: 哦，
0: 哎，前面也能看得见，后面也能看得见，左边能看得见，右边也能看得见。
1: 哦，可以看全面。
0: 通过我学习雕塑，我才发现，
1: 嗯，
0: 感情这发型啊跟咱们人的头型脸型有密切的关系。
1: 哦，有关系吗？
0: 因为头型长得很多种。
1: 是，
0: 有长的，
1: 啊、
0: 嗯、有圆的，
1: 啊、
0: 嗯、有四棱的，
1: 啊、
0: 嗯、有八角的。
1: 我有八角脑袋吗？这个
0: 不是，反正长的、圆的、扁的、宽的，什么样的都有。

0: 这位是长脸盘，要烫发的时候必须给人烫矮着一点，前面盖着一点。
1: 是，
0: 真要是遇见三角脸的怎么办
1: 啊？
0: 在上面烫，
1: 是
0: 把头烫成蓬着，挡着个耳朵，躲着腮帮子，嘿，叫他叫变成长方脸
1: 啊？
0: 怎么样？

0: 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1: 哦，他说什么了这？
0: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呐、啊？
1: 呵，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0: 这是给人家吹风
1: 啊！
0: 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儿，就这把刀
1: 啊，
0: 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飕飕。
1: 嚯！
0: 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1: 啊，那位呢？
0: 顾客坐那就害了怕了，
1: 啊、
0: 马上就叫我师傅
1: 啊，
0: 刀下留人呐，
1: 要宰人家呀！你是啊？
0: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
1: 啊，
0: 我放不了心呐。
1: 嗯、
0: 啊，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1: 哦，闹个笑话。
0: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1: 是
0: 研究新式的发型
1: 啊。
0: 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1: 还应该呢，
0: 还得必须学习化学。
1: 不，哎，这点错了
0: 啊。
1: 哎，理发跟化学没有关系，
0: 有密切的关系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1: 对，
0: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1: 哦，冷烫精，
0: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
1: 啊啊。

0: 你会做头套
1: 啊？我做了好多了。
0: 是啊，
1: 都给演员做的。
0: 哦，有这份技术。
1: 做得了之后，我姑娘往头上那么一戴，一照镜子，比原来的还好看。
0: 哦，
1: 比原来还漂亮。
0: 是，
1: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瞧，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0: 怎么还暖和啊？
1: 戴个皮帽子还不暖和吗？
0: 是暖和。
1: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0: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1: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0: 啊，
1: 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0: 是，
1: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汤原汁不能用。
0: 哦，
1: 必须把它稀释，使它浓度合理，要不然就毛发脱落了。
0: 哦，
1: 研究了之后，现在成批的生产，我们理发馆门前贴上冷烫了。
0: 啊，
1: 哎呦，都排大队要求我给做。
0: 是啊，
1: 哎，这个技术传到国外，好多外国的专家、外国的美容大师来到中国参观了。
0: 哦，向你学习来了。
1: 组织上叫我呀，给做了一场当场的试验。
0: 哦，
1: 当场做了一场表演。
0: 啊，
1: 我一想，拿谁表演呢？干脆在我姑娘头上做得了。
0: 你姑娘有头发吗？
1: 长出来了一年多了。
0: 哦，
1: 长得特别的好看。这回我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她头上做了30几种的花样。
0: 是啊，
1: 嗯，
0: 都有什么样式？
1: 有海燕式。有蜻蜓式。
0: 啊，
1: 蝙蝠式、花瓣式、百合式、荷叶式、叶瓣式。哼，各式各样。最后我给做了个西红柿。
0: 西红柿干嘛？
1: 不是外宾呢，外宾渴了要吃西红柿。
0: 啊，你这不都说在一块儿了？你这
1: 30几种花样一变，外宾是大吃一惊。
0: 嗯，
1: 看完了之后，喂的喂，伸大拇手指的丁浩，
0: 嗯，
1: 你的丁浩，美容大师，化学博士。
0: 哦，这个化学博士这么来的。
1: 外宾非要叫我谈一谈感想，谈一谈体会，
0: 介绍介绍经验吧。
1: 我这人不行啊，
0: 啊，
1: 嘴笨呢、啊、
0: 是
1: 一瞅见外国人我就害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0: 啊、
1: 当时我姑娘一看这情况，站起来替我说了几句。
0: 你姑娘怎么说的？
1: 她这么说的，化学博士都说好
0: 啊，
1: 美化人民立功劳，为了支持我爸爸，
0: 怎么样，
1: 我情愿天天剃秃瓢。
0: 嗨，
2: 我说老纪，
3: 哎，
2: 把您儿子培养成化学博士怎么样？
3: 嗯，我不要。
2: 嘿，博士入职后直接凭中级职称，退休金都拿得比你多。
3: 你想的够远的呀，我就是不要。
2: 为什么呀？
3: 我可不想剃秃瓢。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苍

0: 双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你怎么帮着陈大户害人，从实说吧。就包括这一句话，有狗子汗就下来了。我帮着陈大户害人，这话谁说的？哎，我说这位老大人，他一抬头一瞧，呼，这官怎么一张大黑脸呢？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老大人，我从来没害过人。住嘴！有狗子，知道谁把你告了吗？
4: 不知道。
0: 货郎张老二把你告了。张老二死了，张老二死，你怎么知道呢？我听人传的。哦，好，就算你听人传的，张老二的鬼魂到开封府把你告了，大概你没见过本府有个耳闻，我就是开封府尹，我姓包，我审过乌盆，断过扇坠，皇上家皇宫里的玉春宫我捉过女鬼，是这个鬼魂都上

0: 前言不搭后语，张友仁可就起疑心了。打这儿啊，更少出去了，每天呢挺晚才出去，老早就回来，暗含着有监视刘氏的意思。刘氏可就明白了，这大爷呀，他起疑心，打这儿就跟大爷闹，没事骂衔接，天天的气这大爷，大爷实在是不堪其扰，这才跟老二啊张有道提出来，我上庙里住去。打他一走，这刘氏就算踏实了，把这事儿就告诉陈应杰了，打这儿来你就方便了。可是呢，这有张老二在，怎么着也不行。有一天就说了，你应该娶我，可你又不娶我啊，现在我又跟了张有道了，咱俩这算怎么一档子事儿啊？那你说怎么办？要我说呀，得把这张有道给除了，现在老大让我给挤着出去住庙去了，这张有道彻底死了，没事了，我这就踏实了。你甭管想什么办法，你得让我踏实，把这张有道害死。陈应杰，您别叫财主，他也没害过人呢，他也琢磨怎么害人呢。嘿，他们家有个教书的先生，这教书先生那天闲聊天，就说家里的孩子呀，出去玩啊，别哪儿都去，尤其天晚，像这坟地呀，别让孩子瞎跑，看再让虫子给咬喽。另外呢，那坟地呀，也别捡东西，捡完了怕不干净。陈大户就问这老师，说坟地都怎么不干净？你看你们不懂吧？这先生可就说了，在这死人身上有一种虫子，这虫子呀叫尸龟，尸体的尸，乌龟的龟，这虫子呀也就这么大点儿，太难找了。怎么难找呢？不是每个死人身体里都有，这棺材要盖着倍儿严它也不长，这棺材呀要不严它也不长。哎，这棺材呀漏那么一点缝，就那么一点缝，让它钻进去了，它专吃死人脑子。这人身上的血脉整个都干了，唯独这脑子还没干，他能顺着七窍钻进去呀，吃死人脑子。可是这死人脑子就够他吃七天的，这七天之内要把这坟扒开，把这死人脑子给打开了，把这虫子这尸龟给逮着。这尸龟呀回来拿火把它背喽，背完之后研成沫，甭管是茶吃饭撒在里头，人要吃了绝查不出伤来，也咽不出毒来，这人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这是一种剧毒，就一点儿就能要多少条人命。而且这尸龟粉吃完死的人身上没伤，就有一点儿，就在眉心这儿有一红点儿，刚死的时候还能瞧见，这人死三天之后这红点儿就没了。除非您把这人的骨头给打开，或者说这骨头已经没有了，最后哪怕一头盖骨呢，眉间这儿有一小红点儿，就是吃这尸龟粉死的，这种毒太厉害了。说的无心，听着有意，他这说呢，陈大户就听，哎，这可是万全之策。先生您这方子听谁说的？古书上记载的呀。这孩子们到坟地，不单这虫子，好多虫子，让哪个咬了也不行。另外啊，有小孩不懂，还有那棺材蘑菇不能吃，那都有毒。那棺材你看那木头的，埋在地底下它也长蘑菇，长蘑菇还好看，还个儿大，小孩不知道啊，摘下来拿水洗吧洗吧吃了也有毒。哦，是是是，还有什么？他可就瞎问。先生说是本人是好意，是提醒家里的学生孩子别去，他暗含着把这个知道了。转身他找人，找谁呀？他不能找他们家人，他上外边找人。这油狗子每天是游手好闲，无理由，他把这油狗子给找来了，给你一个重要的工作，干嘛呀？逮虫子， 哦，这现在白鹭了，该斗蛐蛐了。今天是白鹭，然后我给您逮大蛐蛐，这我懂。啊，俩眼的叫蛐蛐，仨眼的叫油葫芦。哎，那个不咬，咱们就咬蛐蛐。我给您讲那个儿大的。啊，不是，这个虫子，我不要蛐蛐，蝈蝈也不要，是坟地里一种虫子。
1: 是，
0: 蛐蛐就是坟地里的厉害呀、啊，那开牙咬得狠着呢，不是。不得蛐蛐，我逗那干嘛？叫狮龟，没听说过，什么样啊？就这么大点儿，就跟那金头虫似的。哎，这脑袋上头，哎，小金头，有点红点儿。这东西逮着有用。
1: 哦，
0: 这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你先别问，但不好找。为什么呢？不是死人身上就有，你扒开了不见得有。他死人呐，血脉都干了，脑浆子不干，这尸龟专吃脑浆子，你得扒开坟进去呢，得看，你明白吗？得看里头有没有。嚯，那谁知道啊？那这得扒多少坟呢？那就在你了。这么着，我先给你俩大元宝，你拿着这俩大元宝啊，你就去扒坟去，等逮着之后另有厚报，那我不去。好，这虫这么难找，扒坟多缺德呀！您得告诉我，这虫到底干嘛用？有狗子有心眼儿，这虫您配什么药？专吃死人脑子，这虫子肯定值不少钱。他一死的不去，这陈大户害人心切呀！得，我刚才我告诉你吧，我跟刘家二妞这事儿你也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谁不知道啊？我打算把张老二害死，就得用这虫子。这陈大户啊，就跟

这人呐，对这地可太重视了。有狗子游手好闲呢，说现在话连正式工作都没有，他外边也想吃也想喝，他的钱打哪来呀？这要有六亩地进行那就行了。他一琢磨，为六亩地呀、啊，值当的。那咱可说好了，您给我六亩地，这俩银元宝我先揣着，打今儿起我去扒坟去。这日子我可不敢说，不知道这虫子什么能逮着。这小子他也没偷坟，没掘墓，没干过呀。感情这个刨尸首啊，这个过去单有一行，您现在您要看。

现在呢，他找陈永杰要，陈永杰说不知道这个师规啊有没有效应，你得等我这办完了，六亩地跑不了，那我怎么办？你先在我府里，我要你当总管，这么着给油狗子来个总管，背着他呢，把这师规啊可就交给刘氏了。刘氏多狠呐、啊，刘氏就把这玩意儿背完了之后磨成粉，就给张老二吃了，那还不死，这方子还真灵，两次验伤都没验出来。刘氏跟陈应杰自以为得意，那油狗子怎么样啊？油狗子还管自己的老婆和老娘吗？在陈家现在出来进去人管他叫总管，他改名叫油驴子，在这儿吃头份喝头份，坐在屋里冲大辈儿，他觉得自己不含糊，这六亩地他也不找陈应杰要了，那意思我给陈的户哄好喽，那还能够错待得了我吗？今天犯案了，王马张赵四人把他给逮到开封府，这小子也不经吓唬，一五一十把这话全都一说，包公一听好，暂押班房，一会儿逮着陈大户，你上堂治罪，行，把他看起来了，王马张赵在，四个人去，再去抓陈大户去，把陈大户也给提了来。好，这回行了，这回明目张胆了。四位到这儿，啪啪叫门，开门，开门，开门，找人，找人。门房一出来一瞧，嚯，梁行这二位又回来了，这回人多了，四位，怎么意思？不行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把你们油总管也压了。你们这车把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这车把是二五眼，本来给老太太脚蹭破点油皮儿。结果呢，你们这油总管油驴子到那儿去。

0: 现在没完，非说让你们陈大户到那儿去。
1: 哦，
0: 这里怎么还有我们员外的事儿？反正这油狗子说的，说我们员外爷不来完不了这事儿，必须得让我们员外爷。太麻烦了，员外爷，外边来四位粮行的。陈大户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粮行有我什么事儿啊？到外边一瞧，你们四位哪儿的哪儿的？你看嘴巴吧你。大伙一瞧，怎么连员外爷都打？你们四位哪儿的？呼啦一下，开封府后边的校尉都跟着呢。有了太爷的签票，还管那个？把陈大户、妈肩头、拢二背，直接就给绑到开封府了。到堂那边，油狗子提着上来说。陈大户一瞧，油狗子全招了，不说不行啊。啪啪啪，从头又说一遍。俩人这状子一对呀、啊，一字不差，那就好办了。七里村带刘氏，包公把这刘氏恨坏了。怎么，我这么大的包公，让这小娘们给挤兑的是哑口无言呢？府县两衙两次开棺验尸，一点尸首都没有，现在人赃并获，我瞧你刘氏还说什么？到七里村把刘氏也给绑来了。刘氏上堂一瞧，陈应杰跟这儿跪着呢，这气焰可就下来了。为什么？他想着呀，再到开封府啊就领经表了。因为包公说得好，包公说两次开棺验尸验

我们俩人可以做长久的夫妻。连那么大的开封府这府尹让我拿话怼的哑口无言，现在怎么样啊？姑奶奶官司打赢了，今天啊到开封府道上他

0: 着，他们能把姑奶奶我怎么样？或者说那怎么样？那以前都说了这儿了，有狗子把我咬出来了，现在不着不行啊。得了，你也甭动刑了，我全招。他们都说了吧？他们都说一遍了，说的全吗？说的够全的，那我就甭说了。你们定什么罪，我盯着吧。嘿，他还真横。包公一瞧，落案，全都聚供画押，来，上陈大户家把教书先生抓来。为什么？得问问。教书先生到这吓坏了。你这方子都跟多少人说过？我没有，我就在家说。我说的时候可是好意，我是怕这些孩子出事啊。总之你有不仔细的地方。你说古书传哪本古书？我上家给您拿去。带人去上家把这本书找来，书上真有与你没责任，书上要没有可不行。这先生急得满头大汗，为什么？看完书，书多呀，不定搁哪儿了。哎呦，可急坏了！到家里好不容易把这本书翻出来，一篇一篇找，把这方子找着了。夹着这卷书跟着二次上开封府，到堂上呈在包公的面前。包公一看这本书，哎，想我包拯，饱读诗书，这本怎么样？没看过呀，不知道啊。还有这样的记载，而且这方子还真灵。这段咱们能说，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方子，我不敢说，我怕观众学。这段您学不了，您听着这是故事，是不是？回头这害人的方子坐着说书，怎么害人？教给人学坏，哪个说书也不能这么说。现在您听完这，您知道这是编的故事啊。但是咱可忠于原著，原著上就这么给您写的，有这么一失规的方法。您要看《盗墓笔记》这些书里头，它不叫失规，它叫失憋。不知道哪位您看过这小说，叫失憋，大概也是受这启发。当然咱没问过人作者是不是受这启发，可能也有这关系。现在给三个人定罪。刘氏问脚，这儿啊，陈大户问斩，有狗子问斩，问有狗子，他应你六亩地给你写字了吗？没写字儿。没写字儿，日后你的母亲跟你老婆还有你即将出生这孩子靠谁养活呀？那我不知道啊。多亏我们这位公孙策先生给你妈写个字儿，在你问行之前先拿这字儿找陈大户，让他给你拨六亩地，这六亩地还得他出。把这一案全都落实了，把降福县找来，连原案一块并的一块写一份清的，全都腾清之后，还有单独一折子让公孙策呀看一遍，一块往上递，跟皇上说我这开封府这案怎么断的。他把这案卷子就拿回来了，这案卷他经手啊。公孙策一看现在已经水落石出了，单有一份折子，把这份折子这么一瞧啊，干了。怎么？我这师爷还是当不成？为什么？往上一递呀、啊，您这开封府也别干了，我们这老大人什么毛病啊？怎么这折子也敢往上写呀？这不诚心吗？这折子写的什么呀？啊，听您的，下回再说。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橡皮脸和村脚跟两个人抱住鲁智深的腿，用头这么一拱他，就听扑通一声，进粪坑了。谁进粪坑了？橡皮脸进粪坑了。他们安排的是挺好啊，想的也很得意，不过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他们错就错在烧香没看准佛爷，这要是别人非给拱下去不可，这是鲁

白练了吗？再者说真他粗中有细，对这几个泼皮并没有完全相信，夹着他们小心呢。橡皮脸一拱他的时候，鲁智深撅出来了，他气沉双腿，嘿，两足一用力，噗，这两只脚把这土地给踩进有一寸去，这叫千斤坠。这俩小子一拱没拱动，想接着来这第二拱，他刚一用力，鲁智深一闪身，把左腿一抬往后一甩，啊，扑通，把这橡皮脸呢给甩到那粪坑里去了。村脚跟刚想要来个最后挣扎，还没等缓劲儿，鲁智深一抬右腿，扑通，这村脚跟也一点没在乎。虽然没有上刀山下火海的精神，今天却有上菜园下粪坑的气魄，没含糊也下去了。这才叫哥俩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幸亏是他俩下去了，这要是别人还真够活的。这二位会游泳，而且会各种姿势，蛙式、蝶式、仰卧式，这技术挺全面，可那是在水里，今儿个在粪坑里，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真理，粪坑里不能游泳，只能在这儿瞎扑腾，喊救命，哎呦，哎呦，我说师傅救命啊，哎呀，师傅救命啊。岸上这哥几个也傻眼了，昨天的周密计划今天全都走向反面了，昨天想的是和尚掉里边之后大伙得说什么，可就是没想到他俩掉里边该怎么说。鲁智深站在边上耳目圆睁，尔等几个且都不要走，在咱家让你们一个个进去洗个粪槽，然后再理会。这几人一听，什么洗粪槽？没听说过，但是跑呢又不敢跑，因为他们知道十有八九也跑不了，抓住就没好，是非得洗粪澡，那可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彻底服输，全面投降吧。还是过街鼠张三这头脑反应快，赶紧双膝一软，扑通就跪那儿。侍卫侍卫。

0: 头，我们就给您看门，您把我们当凳子，我们就给您垫屁股，只要您让坑里边那俩弟兄上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怎么的都行啊。我呢这就给您磕头，不光我磕，我们哥几个呢一块磕，您放话我们就停，您不放话呢我们就老磕，磕的您大发慈悲，饶了我们为止，就是我们脑袋磕漏了就怨他长得不结实，跟您没关系。弟兄们快点过来给师傅磕头，磕磕。哎，这哥几个一块跪在地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像鸡餐碎米一样这顿磕呀。罗志深这个人呐，生性就这么个脾气，吃软不吃硬，不畏强暴就怕挨告。他一看这几个人一起磕头，没办法了，尔等不要磕了，快快起来。哎哎，全停住了，直溜的在那跪着。起来。哎，是。噔，全站起来了，立正。他看了看粪池子里面那两位，还在那粪池子里边奋力拼搏呢。你们两个混账东西，怎么还不上来？
1: 师傅，我们是怕上去，您还让我们下来？
0: 胡说，快快上来。
1: 好。
0: 鲁智深这一发话，旁边这哥几个也都有了主意了，找来一根大竹竿子伸过去，把粪坑里边这两位就给搭救上来了。这二位一上岸，呵，威震四方，谁也不敢上他们跟前去。鲁智深用手一捂鼻子，快去到那边清水池子里边去洗涮洗涮。
1: 好。
0: 那边啊有个浇菜的蓄水池，这二位到那清水池子里边把这衣服脱了往旁边一扔，干脆都不能要了，穿着裤衩洗了半天，自个儿总闻着有点与众不同，最后还是连裤衩也不要了，由另外几个人赞助了他们几件衣服，这才算是穿好了上来，重新给鲁智深见礼。鲁智深冲他们一摆手，来，你们随我来。
1: 哎，
0: 这几个人跟着鲁智深就来到他的住室之中。鲁智深让他们都坐下，这回这几位可是由里往外佩服鲁智深，一个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正襟危坐，大气不哈，等候着这位活佛的训斥。鲁智深把他们环视了一周，大家问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2: 过街鼠张三说了，师傅，我们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啊，我们这哥几个呀就是谷地里的友子，米里的糠，水田的败子，人身上的疮，不算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呢也想过做大事，可后来念书不愿意念，干活呢还不爱干，怕受累，总想找个不出力还赚钱的活。后来呢一瞧赌博这玩意儿不错，玩着闹着就赢了钱了，所以我们哥几个呢就成了赌友了。可没想到啊，这个赌博它不是光赢啊，还有输的时候呢，保局的银子不好挣啊，一来二去的我们这几位就两耳山峰卖地的祖宗了，家里边什么都卖了，就剩自个儿不知往哪儿消交了，怎么办呢？混吧，坑蒙拐骗，欺诈吹债，耍胳膊根儿，卖贼骨头，弄得街坊四邻谁也不敢惹我们。我们一看这也行啊，人活一辈子怎么不是转一圈啊，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也不错，所以我们呢就越折腾越厉害，没想到今天碰上您了。师傅，我们可没想到您是个英雄啊，您是头份的，过去在大相国寺里边没见过您呐，您是不是刚到这儿的啊？
0: 不错，大家俗家姓鲁明达，原是关西路上中经略县公府里的提辖，是因为好打不平之事，在魏州三拳打死了当地一霸 镇关西，故而落发为僧，改名至深。如今来到东京，专门在此看管菜园。你们这几个泼皮竟敢到此胡作非为，今天大家是初到此处，给你们留了些面子，如若不然，我给你们一人一拳。说到这儿，鲁智深把这拳头一攥，往这桌子上面一锤，咣，咔，把桌子给砸劈了，尝尝咱家的力气。这几位吓得半天没说话。
2: 是啊，师父，瞧这意思，别说是我们哥几个呀，就是千军万马，你也不在乎。
0: 嘿嘿，千军万马，咱家我也要杀他个落花流水，几进几出。
2: 哎，对对对对，是是是，看得出来，您是真正的豪杰。师父，
0: 师父，我有句话，可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讲。
2: 今天呢，这是神差鬼使，也可以说呢，是咱们爷们儿的缘分，
0: 哎，对不对？别看我这俩兄弟掉粪坑里了，由此呢，也算是有这么一个媒介，哎，对不对？跟您呢认识了，
2: 我们哥几个呢，也应该算是有了出头之日了。我们呢，打算拜到您的面前，给您当徒弟。您就当我们的老师，您教给我们练武术，我们一起孝敬您，您看如何呀？
0: 哦，你们要给我当徒弟？
2: 哎，对，
0: 我教会你们练武术，你们孝敬我。
2: 哎，对，
0: 你们学好了功夫，到外边连偷带抢，我在这儿坐地分赃。
2: 哎，对，不对，我们哪能那么样呢？从今往后呢，我们就学好了，我们就听您的了。
0: 哦，听我的吗？
2: 哎，就是啊。
0: 听我的也好，咱家收你们做徒弟，教你们武艺，只是得有一个条件。
2: 哎，什么条件？
0: 从今天起，尔等重新做人，不得欺压良善，危害街坊，每日在这园中以耕作为业，帮着我管菜，我保你们不愁吃喝，你们看如何？
2: 嘿，我说师傅啊，嘿，您呐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就打算这样啊。今天以前那都是老黄历了，咱算先过去了，从今以后呢，我们哥几个是重打古令开张，怎么样？哎，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呀？啊，愿意，愿意，愿意。
0: 这紧接着这几位一起就跪下给鲁智深磕头，一起喊师傅。鲁智深把这几个算是彻底给制服了。到了第二天，这哥几个又买了酒买了肉给鲁智深送来了，这回可是真正给师傅接风了。
2: 呵，
0: 在鲁智深这个屋子里头开怀畅言，划拳行令，有说有笑，有打有闹。鲁智深给徒弟们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徒弟们一个个听的是瞠目结舌，赞叹不已呀、说一阵喝一阵，喝一阵还唱一阵，这里边还有两位会唱小曲的，嗓子不好吧，反倒显得有点特殊味儿。唱的什么曲呢？都是那个宋朝的时候那个流行歌曲。宋朝有流行歌曲吗？哎，每个朝代都有他每个朝代的流行歌曲呀、这顿酒肉从中午是吃到了下午，由屋里是喝到了屋外。怎么喝到屋外了？现在是农历三月下旬天气了，今天呢这个气候又特别热，温度特别高，这酒又是热血串皮的东西，在屋子里边喝出汗了，他们把桌子又搬到外头来了，这么样凉快啊，显得酒性更浓。正当他们喝得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在半空中有几声乌鸦叫，啊啊啊！随着这几声老婆叫啊，脚杠头那个酒杯里边啪掉进一块老过粪去。
2: 嘿，这不是找别扭吗？成心不让我喝这酒啊！ 这几个人一看全都乐了，嘿，我说小个头啊，你知道吗？知道这怎么回事吗？老郭拿您那酒杯啊当茅房了，去你的吧。李四说了，兄弟，今天给你特殊上一道菜，懂不懂？这叫酒伴老郭分。嗨，别说了，够恶心的了。俗话说呀，乌鸦叫口舌道，赤蛇上天，白蛇入地呀，我要倒霉犯口舌。鲁智深说，你们瞎说些什么？过街鼠张三就说，师傅，我跟你说，

0: 这没关系，我知道这老国窝呀就在旁边那个垂杨柳的树上呢。我搬个梯子把这老国窝我给他捅了，我让他无处安身，哎，看他还怎么在这叫。李四说，大哥不用您捅老国窝还用搬梯子，瞧我的，我会爬树，到上边三下五除二完事儿了。说着话，李四站起身来，就来到这个垂杨柳树下，鲁智深跟他这些徒弟们也都过来。鲁智深站在树下边端详了一下这棵垂杨柳，这棵树有小盆粗细，枝叶茂盛，在最高处那个树杈上搭了有两个老国窝。这功夫，李四往手心里边唾唾沫，噗噗，拉着架子就要爬树。鲁智深说，且慢，怎么了师傅？你今天捅了老国窝，过几天他要再搭上怎么办呢？
1: 嗨，他管搭我管捅，我还辩不过他吗？啊，
0: 哎，何必整天和他怄气？你没听过一句俗话吗？搬斗树捉乌鸦，那老稳的。
1: 哎，对对对对，还是师傅说的对，咱呐把树给他放倒了。我说吹死牛，吹死牛，听见没有？你快去二秃子家里边借锯去，咱们把这树啊给他锯了，放下。
0: 鲁智深说，哎，不用去借锯，得咱家把它拔了也就是了。
1: 啊，这哥几个一听全愣在那儿了。吹子牛在旁边心里合计，把这树给拔了啊，就这树串地龙的根拔得结结实实的，你能给拔出来？你就是功夫再好，也没听说能拔树的。
0: 哎，我知道啊，吹牛这玩意儿最好是俩人，一个吹一个捧，露不了馅儿，栽不了面。今天呢，我师父已经吹出来了，我这当徒弟呢就得在旁边捧着点，省得我这师父下不来台。对，
1: 哎，我说师父，我知道您的功夫拔这树那就像拔萝卜似的，哎，不过咱们用不着费那个劲，咱呢还是借个锯得了，是不是？
0: 鲁智深听出他这个话里边含着不相信的味儿来了。
2: 哎，徒儿们，你等闪开，得咱家拔与你们观看。
1: 鲁智深说要拔这树，他自个儿心里边多少也有点底。有什么底呀？咱们前文书说过，鲁智深在少林寺里边学艺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大蟒要吞牛的那么一个场面。鲁智深赶到那儿了，为了要救那个牛，鲁智深在一个山头上曾经把埋在地里边那么一个石橛子给拔出来了，滚落山下把那蟒给吓跑了。这件事儿，鲁智深至今还记忆犹新。他拔那个石橛子的时候可费了不少的力气。鲁智深现在心里边想，我用拔石橛子那个力气来拔这棵树怎么样？估计着差不多，
0: 所以鲁智深才说出来我要把这树给它拔了。鲁智深走到这棵大柳树底下，他用手先推了推这树，
1: 嘿，就看这树帽子一晃，接着他暗自运气，用这个肩膀使劲往这树身上一靠，忽悠，这棵树大幅度的这么一摆，鲁智深他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使劲用肩膀往这边又一靠，这树身子又是大幅度的这么一晃。
0: 这功夫，鲁智深往这树的周围地下看了看，
1: 由于这个树根的牵动，地皮的这个土已经有多处都裂了味儿了。 鲁智深这心里边就有了底了。
0: 最后他走到了这个垂杨柳下，叉开双腿一哈腰，右臂缠前，左臂缠后，把这棵树是牢牢地抱住，叉腰根，住双足，内拢丹田，外发四肢，用力一拔，这个垂杨柳连根带土是拔离了地面，
1: 把这大树往旁边一扔，踩在树根那儿站着的宁头青跟滚刀肉这哥俩给带了个坐墩儿，扑通坐那儿了。哎呦我的妈呀，树给拔出来了。
0: 这哥几个瞅着鲁智深这身上刺绣的花纹，看着拔出的这棵垂杨柳树，谁也没说话。这一来可真把这些徒弟们给镇住了，他们是彻底的拜服在鲁智深的脚下。那年头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人嘴就是活广告啊。鲁智深这几个徒弟是到处宣扬，说花和尚倒拔垂杨柳，由此呢花和尚鲁智深是声名大振。鲁智深这徒弟没用几天就收了30来位，一来而去的这天正是3月28。鲁智深跟这伙徒弟们酒饭之后，在这片空地上练武。这徒弟们这个使烫枪，那个练烫刀，那个使烫棍，最后大伙练高了兴了，就撺弄着鲁智深给练一趟铲。鲁智深就下了场子了，拿过来他自个儿手使的这条水磨九耳方便铲，哎，举火烧天，接着一个凤凰展翅，波草熏蛇，哗啦哗啦哗啦，只听铲环震响，铲光烁烁，由慢渐快，由迟渐急，最后练到行步带风，铲花飞旋，人带铲走，铲借人，行时而见铲，时而见人，快如疾风，扑如神鹰，眼如剑，腿如钻，铲如雷，手如电，看上看下，看左看右，劈铲扫横，拍砸崩棚，直练的是风雨不透，洒豆不漏。这些个徒弟们是连声喝彩，哇，好啊！鲁智深练来练去，突然来了个苏秦背剑，转耳遍不近身，大铲串马，月牙斜挑，这一招叫剪腕望月，这是一个败中取胜的招数。可这些徒弟们谁也没看懂这招的用处，徒弟们没喊好，这功夫就听在围墙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好。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
1: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2: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3: 诗词中的瓜州，尤为经典的是离别羁旅的情境。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泥沙的不停淤积，瓜州已经与长江北岸连在了一起。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瓜州成了过往船只的补给站，商贾经由此地上岸补充粮食和水，

但沙洲过于巨大，来往船只不得不绕行60里，绕过瓜州沙尾，到达扬州西南的仪征附近，由仪征运河到达扬州，时间和危险性都大大增加。所以到了开元26年，即公元738年，润州刺史齐汉在瓜州开了一段25里的新运河，自瓜州至扬子镇连接大运河，叫做一楼河，也叫瓜州新河。当时瓜州还属于镇江，直到代宗时划着了扬州。新河开凿之后，长江上游的船可以从仪征运河进入扬州，不必绕行瓜州了。江南来的船也可以从瓜州直接进入扬州。于是瓜州迅速成为航运要地，点点风帆处皆是旅人。李白诗作《题瓜州新河建族书舍人奔》开篇就在赞扬齐汉的功绩，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立生人，天地同朽灭。认为开河的盛举功业可以与天地不朽。瓜州之地理位置优越，一如嘉庆瓜州志所言，瓜州虽

望环洛邑必停泊于世，其为南北之利，俱可乎哉？俯视镇江京口，连接南京，毗邻大海，屏障于长江之前，是南北交通贸易所经重地。连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将剧情高潮安排在这样一个客商云集的地方。不过有生城留住，就不免有朽坏消失。唐代那位碧沙龙题诗的宰相王波，少年时贫苦，曾济食瓜州，为人轻视。后来他出镇淮南，重游瓜州故居，在给李德裕的诗中写道：三径仅存新竹树，四邻唯见旧孙儿，一生所立，一绝误人皆非。而地理一旦变迁，便是沧海桑田之感。康熙54年，公元1715年，江流主流北移，瓜州开始滩江，到光绪21年，即1895年，全部滩入江中。现在的瓜州是原城西北四里部发展而来，虽然瓜州已经不见了，瓜州古渡还在，犹能驻步遥想往昔气象。因为繁华，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来往船只多，所以这里曾上演过无数场离别。唐代诗人刘长卿常在瓜州送别，更被奏留淮南，送从弟罢。

一别之情。诗人笔下瓜州的离别写得多了，读者看到瓜州时也容易带入离别的情境。审美是一种复杂精微的活动，有时一个意象处理妥当，便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想要传递的感情。比如看到李白的《菩萨蛮》，长亭正短亭，自然而然勾动分离与思念。因为秦汉时开始在大道旁置亭舍，所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供行人休憩，饯别也常常发生在这儿。庾信《哀江南赋》中已经有了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之句，到了唐人诗中更为常见，比如戴叔伦的《赋得长亭柳》，赋得体或以古人成句为题，或集景咏物，或为赠别，此时未必真有送别之事，但把长亭、灞桥、柳树诸多代表离别的意象粘合在一起，哪怕是一份悬空的离别，也会使读者立刻进入到情境中。这种手法呢，并非不真实。文学的真实有一部分恰恰存在于想象的共谋之中。情感的真实也不一定非要亲身经历，想象同样可以成就名作。比如白居易的这首《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巫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首词写的是一个思妇别后的相思之情。白居易当然不是女人，这并不是他的亲身经历。这种借助女性口吻的写作，古人可以升华到香草美人的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很像夫妇之间，丈夫对妻子有更优势的地位，妻子对丈夫有更高的道德义务。因此，当诗人通过思妇弃妇的口吻思念丈夫，表达忧伤与不悔，有时会引发与君臣关系相近的情绪，那就是在下位者有持守有感情，并不因君主的被蒙蔽与无情就改变心智。这在古人看来是承袭

船到江南的路线，词中被思念的行人所乘的船渐行渐远了，思父的感情与想象也随着舟行的路线一路到了江南。上下片的开头各用了两处叠韵，汴水流似水流与思悠悠恨悠悠，类似水流不断的悠扬，情致绵渺，既直白又言之不尽。而且上片第二个叠韵的地方与下一句顶针，似水流接的流到瓜洲古渡头，下片也有恨字的重复，恨悠悠接到恨到归时方始休，感情强烈而绵密。汴水东南流向安徽，与泗水河流流入淮河，泗水则过徐州后与汴水河流入淮河，再经大运河流入长江。这里隐含着拟人的忧伤，汴水和泗水尚能合流，一同流到瓜洲渡，人却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吴山位于浙江杭州，春秋时期是吴国南界，此处泛指江南的山。吴山点点愁的点点被几位词评家认为是很高明的造句。在瓜洲古渡望向江南，群山是一点一点遥远的轮廓，但这里的景象都是虚写，思父不可能看到泗水，看到瓜洲古渡，看到吴

0: 陵一骑光阴，客居十载，以细腻笔触触摸扬州的烟火与诗意。扬州的陵沼正在播出。
1: 从思妇的角度来说，瓜州是思念行人时想象中的场景，而对于行人来说，瓜州则是旅行的一站。宋神宗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春天，王安石第二次拜相，从江宁，也就是南京北上，经过瓜州的时候，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泊船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但他对南京的感情非常深，幼时跟随父亲王毅宦游各地，17岁时随父定居江陵，后王毅卒于江陵通判任上。在考取进士之前，王安石为父亲守孝的几年就住在江陵。嘉佑八年，也就是公元1063年8月，他的母亲吴氏在开封去世了。43岁的王安石奉母舅归葬金陵，与父亲一起合葬在中山。扶桑期满后，一度留在江陵讲学，到熙宁七年罢相后，他又一次回到江宁。王安石这一次的起赴入京是从江宁启程的。

不知道王安石选定绿字是与唐人暗合，还是想起了唐人诗句欣然沿用。王安石这一次起赴，才刚刚渡过长江到达瓜州，却已经将目光投向他来处的江宁，望向中山。虽然只隔了数重山，但中山依然被遮住，这样近的距离却看不到，更显出思念之情。第三句经过十数次的修改，用又绿写出了春天的时序，写出了时间的不停流逝。三句景物之后，突然引入第四句直白的情思：明月何时照我还。他还没有到达汴京，就已经开始思念中山，想回到中山去。岸上的草木已经被春风吹绿，而想到王维送别诗：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绿草是能引动归思的，更何况瓜州作为长江南北的划分，让王安石仅仅隔了一段江面，就有了江南江北相隔心理感受上的变化。王安石从熙宁二年即1069年拜相之后，锐意变法，但推行新法遭受的阻力和新法自身的缺陷，使他深感变法不易，疲于政事，多次请辞相位。直到熙宁七年罢相，熙宁八年起复，此后多次求去，九年再次罢相。有些地方将泊船瓜州说成是熙宁七年的作品，是不符合王安石的行迹与心意的。

讲当年事，登山最少年。宋人邵伯温的《邵氏见闻录》说，庆历五年，即1045年，韩琦在扬州做知州的时候，王安石在他的幕府中做签判，不过20出头，正是少年雄心有所作为的时候。他那时每天读书到天亮，小睡一会儿就起身去府里，多不及惯习。韩琦一度怀疑他夜间饮酒太过放纵，劝他少年人不要荒废读书。在种种记述中，王安石的性格有那么一些偏执，他觉得韩琦不能知人，不肯做他的弟子，一辈子都对韩琦颇有微词。包括司马光的《涑水祭文》、朱熹的《名臣言行录》等，也采用了两人不和的传闻。而为王安石辩白者则釜底抽薪，认为两人没有共事过，认为韩琦是庆历五年，即1045年才出知扬州的。但王安石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已到扬州。他在外祖母黄夫人墓表中说，就藩祭祀其葬，四年某还自扬州。则庆历四年，也就是1044年，王安石已离开淮南。据此推断，这个故事是宋人的杜撰，以为王安石迁判淮南的时候上司是宋祥。但也有人认为，这个从扬州回来的四年不是庆历四年，而是舅父迁葬外祖母的四年后，他在庆历五年才离开扬州。无论如何，王安石《先状上韩太尉》一文中说，昔者幸以彼身托于圣府，可见两个人曾经有过官属关系。司马光等人关于王韩交恶的说法，恐怕更多还是出于对其人的不满。30多年过去了，已然白头的王安石看着近处平林掩映下落日中的扬州城，追昔抚今，感慨随之。韩琦也是熙宁八年去世的。王安石在挽诗中有幕府少年金白发，伤心无路送灵儿的句子。无论有无一点对韩琦误会自己的终生不释怀，但看到青年的锐气与垂老的无奈在同一个人身上形成的对照，无可奈何的伤感凸显了时间的无情。瓜州的行旅愁思，唐人也早已有之，比如张祜的《题金陵渡》：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金陵渡是润州过江的渡口，张祜在金陵渡夜宿的时候，夜江潮水落去，落月西斜，已近天曙，对岸星星点点灯火亮处就是瓜州了。行人听潮观月到这儿的时候还没有睡着，皆是因为无可避愁，这应该也是在由南返北的途中。张祜是一类典型的唐代诗人，出身清河张氏，任侠上意，喜谈兵谏，有海内名士之称，却始终不得一官。后来他漫游苏杭，长期在扬州一带客居。唐直言中有一段记载，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不少江东的文士想要得到他的推荐，张祜也不例外，以为自己一定能夺魁，得到举荐的机会。他踌躇满志地拈出自己写甘露寺的《日月光先到，山河逝尽来》，和写金山寺的《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没想到徐宁说，这诗不错，但还是不如我的《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白居易更欣赏徐宁的诗作，于是张祜无功而返，后已布衣终生。与张祜相比，王安石无疑是达者，
然而，在不能实现自身理想的痛苦程度上，布衣和宰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能与想念行人的思妇有所共鸣。那一刻，瓜州成了人生旅途不得不面对的一处南北分界点，过此便是江南江北。只是无论诗意在何处，总不能不渡过长江，不能不渡过人生的关卡。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呢，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为您穿插一点数来宝、快板、快书等等，哎，这一类的小段子。今天、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穿插高凤山、王凤山、李润杰三位快板流派创始人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听王凤山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和他表演的相声段子。我们先请您听一个上世纪50年代1956年录制的《荒大嫂》，王凤山表演，这是一个5分钟的幽默小段。

双位大嫂本姓王，婆家住在东庄上，地婆主里却没有，就他自己把家当，人才相貌也挺好，里外的活计也挺强，就是有点小毛病，他做出事儿来太慌张。要问慌张的什么样啊，环保你听了笑的哈，是因应八月中秋天气变，白天热晚上凉，西庄儿给他捎了个信儿，叫他回家去看看娘，人说是有空你就去，没空就罢了，不用忙。这位大嫂子听了一半，这小心眼里就着了慌，我娘家出了什么事儿了，黑气烧信为哪装，一定是我娘得了疾病了，我得赶快的到西庄，忙的也不顾的把灯点，忙的也不顾的

0: 灌衣裳，抱起了孩子往外跑，一头撞在门框上，忙的也顾不得疼不疼啊，抱起了孩子跑得慌，走道边太急不注意了，在冬瓜地里头往前趟，心急腿快看不准，冬瓜秧绕在脚脖上，只听得扑通一声响，把大嫂子摔出足有八尺长，怀抱着孩子扔出去了，不知扔在哪一方，东边摸西边摸，摸着个孩子冰冰的凉，小小的孩子这么大的脚，他摔得这样也没哭也没嚷，抱起了孩子往西跑，刚进大门就叫娘，娘啊娘啊怎么样啊，我给你请大夫开药方。他娘一听可不高兴了，傻丫头，你做出事儿了还这么太慌的，这接应为娘吧，你想我求人捎信儿到冬庄，我说的是有空你就来，没空就罢了，谁说我得病躺在了床。大嫂子脸红嘿嘿的笑，抱起了孩子吃奶浆，把奶盆搅往孩子嘴里放，哟，这绝活奶头疼的哈，这个孩子太混账了，不吃奶咬你娘。大嫂子说着说着有了气，照着孩子就两巴掌，打孩子没听孩子哭啊，把手震了个木张张，他低下头去仔细看，我的妈耶，他抱着个大冬瓜有二尺长。大嫂子脑袋嗡的一声响，热汗直流，脸焦黄，孩子他救你快点当吧，到冬瓜地里找你的外甥小儿郎。他先俩撒腿往外跑，一气儿要跑到瓜地上，他东边找西边找，看不见孩子在哪方，要什么东西来绊脚啊，原来是我的枕头摔得漏漏瓤，也是我刚才抱孩子太大意了，连枕头带孩子抱出了房，我孩子怎么会不见了，可了不得喽，八成我的孩子喂了狼。大嫂子急得直打滚啊，放声大哭就开了枪，儿啊儿啊你死的苦，这事儿都怨你的娘，至今因我心急把你的姥姥看，倒叫我儿你遭祸殃。大嫂子哭得如酒醉，兄弟过来拉衣裳，叫姐姐别哭了啊，黑天半夜的天气凉，你哭死也是不顶用啊，孩子反正喂了狼。这么大嫂子抱起了枕头回家转，一哭哭在大门上，无心打彩的把门进呢，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他越思越想越难过，趴在那炕上哭一场，只听着炕上一声嚷，我的天神哎，原来我的孩子在家睡了个香。大嫂子抱起了孩子直亲嘴，儿呀儿呀你可急死了娘，大家你们听了别广笑，入到了急事可不要这样的太慌的。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凤山先生演唱的快板《慌大嫂》，这是1956年的珍贵录音。王凤山先生七岁就开始学唱数来宝，十多岁在天桥撂地，后来拜在了相声老前辈朱阔全老先生的门下学说相声。很多资料啊也说了，这个当时王先生还特意把很多数来宝的艺术精华搁在了相声表演当中。上个世纪50年代，王凤山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间段内，王凤山确立了他的王派快板艺术，有一大批传统作品和新作品。改革开放之后，王先生除了发挥余热在舞台上表演王派快板之外，还和马三立先生合作多年。我们今天请您听一段似曾相识的人，马三立、王凤山合说。
2: 我今天说这段呢，就是何池同志的作品，这段叫似曾相识的人。
3: 好，
2: 也就是我们好像见过的人，我们好像看见过的这个人，叫似曾相识的人。
3: 好，这段咱得听听。我认为呢，做一个演员呢，每一个节目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结合，要达到艺术的真优美。
2: 哦，
3: 你就是真优美。
2: 你就是杜秋。

0: 用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结合，达到艺术的是批判，是讽刺，要讽刺批判，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要歌颂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通过艺术形式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演这个节目
1: 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0: 当然了，当然了。你让去年吧，去年夏天
1: 啊，
0: 有暖瓶厂找我，到曲团呢找我，非叫我去不可。这个暖瓶厂他们生产暖瓶，每月的计划呢生产指标是10000只暖瓶，可是到那月呢，月底29号了，生产了8000只暖瓶。
1: 有29号才8000只。
0: 对，
1: 那算完不成任务了。
0: 就是啊，厂长书记着急了，怎么办
1: 啊？
0: 到曲艺团找我，把我自带我接了去，我就去了。
1: 咦，能有什么办法？
0: 说呀，说演节目啊，
1: 说一段，
0: 听你说相声。就听我这相声。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完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1: 哇，
0: 你这
1: 2天1宿，超额50%。哎呀，
0: 也不算快
1: 啊，还不算快，
0: 不算。那个有31号，
1: 好嘛，那也太神了。
0: 有31号，你那个多
1: 听你节目听的。
0: 哎呀，这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1: 啊，
0: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1: 啊。
0: 这个队长到那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1: 怎么不摘啊？
0: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1: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0: 怎么办
1: 啊？怎么办？
0: 队长一看，这怎么摘苹果，想起我来了
1: 啊，
0: 到曲艺团吧，找我吧，开车把我接去了。我到了，
1: 你有办法吗？
0: 说呀，
1: 啊，
0: 说一段，
1: 说一段
0: 啊，
1: 给苹果树说相声。
0: 对了，广场露天演出
1: 啊，
0: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职工干部连社员们，大伙儿围着听，我来一段，
1: 来一段，
0: 说了一段，大哗哗乐，再看树上的苹果，哇哇，跟着包上长，
1: 哇。
0: 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全变小西瓜
1: 了。对，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0: 这不算什么新鲜
1: 哦，还不新鲜。
0: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1: 啊，
0: 叫王长友
1: 啊，知道。
0: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他有个过冬的蛐蛐，越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卖过
1: 啊，
0: 夏天斗蛐蛐咬
1: 啊，
0: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1: 哇，
0: 金头虎
1: 啊，
0: 多棒啊！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1: 看看吧。
0: 老头说，好，看看吧。打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
1: 怎么了？
0: 蛐蛐打蔫呢，
1: 有要完。
0: 老头就哟，我不要紧，别盖盖。我来个笑话。
1: 好，来个笑话。
0: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这蛐蛐出来了，
1: 嚯，
0: 蹦出来一炸翅膀，
1: 来精神了，
0: 精神来了。
1: 呵，
0: 旁边那桌那有一猫
1: 啊，
0: 这猫在桌上蹲着呢
1: 啊，跟着猫。
0: 猫过来了
1: 啊，
0: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1: 啊，
0: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噗，
1: 怎么着，
0: 猫俩眼扎瞎了。
1: 哎呀，
0: 嚯，跟着上前咔嚓一口，猫腿折了
1: 啊，
0: 猫腿折了，
1: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0: 嘿嘿，都称我为艺术大师。啊，
1: 艺术大师，
0: 对，
1: 人类灵魂工程师。
0: 不对
1: 啊，
0: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

0: 方工程师
1: 啊，
0: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1: 你可真了不起了。
0: 嗯，
1: 您的饭量怎么样？饭量怎么样？
0: 饭量
1: 啊，
0: 饭量，
1: 你一个人吃几碗干饭？
0: 干饭呢？
1: 嗯，
0: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1: 那可不，你看看都这样了。
0: 我快辣
1: 啊！
0: 我快辣。快辣，
1: 快死了！
0: 你快死了，你快死了！
1: 你本来是不是待着好好，自己这喊我快了，我快了，不是快死了？
0: 你说我快死了？我说我快死了？
1: 快什么？
0: 我快了，我快出国了。
1: 谁呀？
0: 我。
1: 你会说外国话？
0: 哎，对了，出国到外国演我的节目
1: 啊！
0: 我用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世界语言。演出我的节目
1: 啊，
0: 我来个环绕地球的旅行演出，
1: 你听，
0: 用我精湛的艺术
1: 啊，
0: 达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结果，
1: 嗯，
0: 要收到这样的效果
1: 啊，
0: 让那些外国人相信
1: 啊，
0: 我们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
1: 嗯，
0: 外国人相信我们是人类苦难的拯救者。
1: 哎，我知道外国人信上帝，外国人不信疯子。
0: 你这是什么话？你说的什么话？胡浪
1: 又话，日本话出来了。
0: 我既不是上帝，我也不是疯子
1: 啊、
0: 嗯！我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使者。
1: 你呀、啊，
0: 哎，演出我的节目，我想出国带行人，随着我到外国
1: 啊、
0: 嗯，看看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美国纽约，坐着飞机跟我转转欧洲、非洲。我带几个人，选拔几个人跟着我走，
1: 哇，
0: 开开眼，
1: 那可开眼了。
0: 有的没坐过飞机，
1: 哦，
0: 让他们看看。
1: 您看我行不行？
0: 嗯，
1: 带我去，带我，
0: 带你
1: 啊？
0: 带你上哪？
1: 带我去东京，日本。
0: 带你上日本
1: 啊？
0: 我不送熊猫的任务，带你干什么？
1: 我是熊猫。
0: 哎呀，你熊猫，你不是熊猫，熊猫人人爱，你人人恨。相貌可憎，嘴又臭味儿，滚蛋！我带几个人，我也不带你，你算干什么的？你算哪儿来的？我要在我们曲艺团里，我选拔几个人。你又不是曲艺团的人，你是在曲艺团工作吗？哦，你属我是领导吗？
1: 不是。
0: 你不是曲团，我在曲团里选拔几个人，我看看谁行谁不行，我带你走。

0: 吗？
1: 我说了算
0: 啊！
1: 我说了算，我说谁走谁走
0: 啊！
1: 曲团上几人下几人都由我掌握着。
0: 是啊，
1: 哎，
0: 哦，
1: 都由我掌握着。
0: 曲团上几个人下几个人都由你掌握。
1: 哎，
0: 哦，你在曲团开电梯，上几个下几个。
1: 你这什么话？
0: 什么话？
1: 回来！
0: 又好，又来了。
1: 上几下几开电梯
0: 啊？
1: 来几个人，谁来谁走，上几人下几人，由我掌握的，我说了算。
0: 你啊，
1: 哎，我
0: 你是曲团团长，
1: 我又是团长，我又是书记。
0: 你啊，
1: 哎，党政、台湾大权都是我管，演出队听我的，编导组听我的，艺术室由我指挥。
0: 嗯，
1: 政工组也是听我的。
0: 哦，
1: 嗯，
0: 那您是有权有势的、啊、
1: 当然了，当然了。
0: 您跟我来的怎么样？
1: 来的什么？出国？
0: 啊，我不出国，我也算曲艺团的人，我参加曲艺团。
1: 你想调到曲艺团工作？
0: 啊啊，
1: 你想进曲艺团？
0: 成了，您跟我来，
1: 可以呀、
0: 啊。啊，
1: 那既然跟我说了嘛，我是一把手嘛，我主事嘛，可以，咱们就找时间谈谈吧。
0: 哎哎，
1: 啊，
0: 哎，
1: 咱们找个地方。

0: 到我家去，我家等你。啊，到我家，别多买东西啊，别多买东西，到我家去。我不喜欢人空手到我家，我最腻了，空手上我家去，我最腻。咱少买，少买，尽量少买。认识我家吗？
1: 不认识。
0: 你不认识，你打我跟显秘书，咱们再谈谈。
1: 不是，您呢？您问我哪方面的问题吧？咱们谈什么吧？您问
0: 吧。谈谈吧。谈谈无非就是谈谈咱们这个，你参加到曲团，看我合适不合适，看工作合适不合适啊？看工作合适不合适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曲团呢，它是这个文艺界吗？出于风口浪尖、阶级斗争的最前线。我们主要的。曲团呢，我们是革命的，革命组织吗？那我们不需要严格的，我们要审查，我们这个政审的嘛，
1: 对
0: 吧？政审我们得考虑考虑啊，
1: 应当，
0: 哎，对呀，
1: 应当审查要严格，
0: 哎，对呀，当然说对你老兄就谈不到严格了，咱们就是一般的了解一下出身呢、历史，反正在我这单位，在我。

0: 帮你忙了雇散工，三十亩地一头牛吗？孩子老婆热炕头吗？房前房后烟叶扁豆，前边地头砖头满沟，是不是？白天下地，晚上颠篓和鲤鱼虾吃没够，冬天冷了不能下地干活了，挑着风箱到市里来弄爆米花，
1: 哇，
0: 对不对？赚钱吗？
1: 哎，
0: 钱不够你赚的，赶集上店卖死鸡，刀弄假香油，自由市场到自由市场那儿做买卖，服务员你们吗？自由市场那儿弄的土豆糊弄泥当松花卖，你变法赚钱，你富裕惯了，你到曲川来我看不行，根本谈不到，别谈了，你到这儿挣这几十块钱工资你就知足了，你滚滚捣乱，我们曲川我们你算，哎呀，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做的成绩最好，就弄你这么来富奴地主，那不行，谈不到，
1: 我没有这么富裕，
0: 你富裕，你挣钱多，
1: 我富裕什么，我没这么富裕，
0: 你没富裕，你没富裕
1: 啊！
0: 你看你这穿着咋？你看你双皮鞋，
1: 啊、
0: 让大伙看看。哎，大哥，哎，你要不富裕，你能穿这么好看的皮鞋？
1: 啊，
0: 你看这样子，哎，这样子多，你的皮鞋样子多好看，啊！瞧我这双鞋，瞧我这双布鞋，太难看了。你看这还是十几年前，革命大串联在北京的时候买的，换两回后掌了。这鞋实在是不一样，你说我这个身份，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鞋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说这穿着多抬你多好看，哪买的？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1: 是啊，
0: 你带我买双，
1: 你要爱这样，明儿我给您捎一双来。
0: 不捎双来，
1: 您穿多大的？
0: 你穿多大的？
1: 我这39.5，
0: 呵，一边大是吗？咱俩脚一样。
1: 是啊，
0: 我也是39.5，正合适啊。这样子我也干，你不就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1: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
0: 怎么样？
1: 归我？
0: 归您了？
1: 卖我？哪能够卖给您呢？送给您了。
0: 啊，
1: 我脱下来您试试。
0: 哎，别脱，别脱，别买，别买。别脱，别脱，没关系，一会儿不忙，
1: 啊、
0: 不忙，不忙，一会儿再脱，
1: 哎，
0: 一会儿再脱、
1: 哎，
0: 你狮子啊，哎，狮子人啊，
1: 嗯，
0: 我喜欢狮子人，你看我们曲团大部分都这个狮子人，
1: 嗯，
0: 哎，我就喜欢狮子人，你到曲团呢上班，我看没问题，
1: 哎，
0: 你到曲团工作吧，曲团工作填表，明儿你就
1: 上班，
0: 哎，你就上班了，
1: 哎，
0: 没问题，
1: 哎，
0: 填表好办
1: 啊、
0: 你这个你别考虑这出身啊，
1: 哎，
0: 这你别这你别有这顾虑啊，
1: 没有，
0: 哎呀，出身每一个出身嘛，他不是自己选择的嘛，
1: 哎，
0: 出身有什么富裕中奴，他还是属于中奴吧，
1: 对，
0: 哦，对呀、啊，地主富农不还都改成分吗，
1: 嗯，
0: 这不通过劳动改造还好了，你这没问题，
1: 哎，
0: 这给你改一下
1: 啊，
0: 改我填表给贫农，改文戏，改评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这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似曾相识的人》，我们刚刚听了一半，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听，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似曾相识的人》。上半段我们听了一半，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2: 你到曲团来，我看不行，根本谈不到，别谈了。你到这儿挣这几十块钱工资，你就知足了。你滚滚捣乱，我们曲团，我们你算，哎呀，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做的成绩最好，就弄你这么来，富奴地主，那。不行，谈不到。
3: 我没有这么富裕。
2: 你富裕，你挣钱多。
3: 我富裕什么？我没这么富裕。
2: 你没富裕，你没富裕
3: 啊！
2: 你看你这穿着咋？你看你双皮鞋，啊、让大伙看看。来，来，来，你要不富裕，你能穿这么好看的皮鞋？
3: 啊！
2: 你看这样子，哎，这样子多，你皮鞋样子多好看，啊！瞧我这双鞋，瞧我这双布鞋，太难看了。你看这还是十几年前。革命大串联在北京的时候买的，我换两回后掌了，这鞋实在是不一样。你说我这个身份，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鞋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说这穿着多抬，你多好看，哪买的？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3: 是啊，
2: 你带我买双。
3: 你要爱这样，明儿我给您烧一双来。
2: 不烧双来，
3: 您穿多大的？
2: 你穿多大的？
3: 我这39.5。
2: 呵，一边大是吗？咱俩脚一样。
3: 是啊，
2: 我也是39.5，正合适啊。这样子我也爱，你不就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3: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
2: 怎么样？
3: 归我？
2: 归您了？
3: 卖我？哪能够卖给您呢？送给您了
2: 啊！
3: 我脱下来，您试试。
2: 哎，别脱，别脱，别脱，哎，别脱，别脱，没关系，一会儿不忙
3: 啊，
2: 不忙，不忙，一会儿再脱，
3: 哎，
2: 一会儿再脱。
3: 哎、
2: 你这你狮子啊，哎，狮子人啊，
3: 嗯，
2: 我喜欢狮子人。你看我们曲团大部分都这个狮子人，哎，我就喜欢狮子人。你到曲团呢上班，我看没问题。
3: 哎，
2: 你到曲团工作吧。曲团工作签表，明儿你就
3: 上班，
2: 哎，你就上班了，
3: 哎，
2: 没问题，
3: 哎，
2: 签表好办
3: 啊。
2: 你这个你别考虑这出身啊，
3: 哎，
2: 这你别这你别有这顾虑啊。
3: 没有，
2: 哎呀，出身每一个出身嘛，他不是自己选择的嘛，
3: 哎，
2: 出身有什么富裕中奴，他还是属于中奴吧？
3: 对，
2: 哦，对呀、啊，地主富农不还都改成分吗？
3: 嗯，
2: 这不通过劳动改造还好了，你这没问题，
3: 哎，
2: 这给你改一下
3: 啊，
2: 改我签表给。贫奴，改我去改贫奴，咱一样都跟我一样都要饭，完了咱就这么写。
3: 别介，
2: 哎，怎么没关系没关系，
3: 您该怎么写怎么写，
2: 没关系，我改好几个了。啊，
3: 哎，
2: 明儿你就曲团上班啊，
3: 哎哎，
2: 参加曲团没问题，
3: 哎哎，
2: 曲团成员之一，
3: 哎哎，
2: 没关系啊，
3: 哎，
2: 你不会唱不要紧，你不演员不会唱，你可以不派你唱，没事，你在这一待，没你叔他那没事啊，
3: 哎哎，
2: 就签表，签表，明儿你上班，
3: 哎，
2: 早点我那等你，你把这鞋擦得油，啊，你打亮点，你换个鞋带，你来新鞋带。
3: 啊，
2: 别把着脏了，曲团的胡同太脏，你别给我把着脏了，你摘道走，
3: 哎，
2: 摘点道走，
3: 哎，
2: 你擦擦，你擦擦擦，
3: 我到家就不穿了，我把它擦干净了，换上新袋。
2: 好好，
3: 您别到曲艺团进门我就教给您，
2: 哎，别教我
3: 啊，教给你，
2: 别教我，有织布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
3: 啊，
2: 那是我的，你装在里头。你这个签表没问题，
3: 嗯，
2: 你曲团

0: 北京，我就写北京市吧。
1: 嗯，
0: 北京市啊。
1: 哎哎，
0: 还这个性别，性别男的，您男的女的？男的男的女的？
1: 您这还问吗？
0: 不，这得问，这表上有一个，表上有这个性别，这得问。
1: 表上呀，您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啊？
0: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
1: 连男女都看不出来了。
0: 你
1: 男的？
0: 哦，男的，您说这咱就落实了吗？
1: 哎呀，这也落实啊。
0: 男的，
1: 哎，
0: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民族，民族还得添民族。您是
1: 民族？我是满族。
0: 满族？
1: 哎，
0: 清朝满族
1: 啊？
0: 清朝满族啊？
1: 对。
0: 哎呀，
1: 怎么了？
0: 这得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
0: 这满族封建的啊。哎，你我们曲团，我们是革命的，我们反封建，你是封建反革命，这对立面。这封建，清朝有个皇上，这你可是，这不行。你这到
1: 别的民族也有过皇上，那是封建社会。现在咱们是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是国家的公民。我这满族有什么关系？
0: 有什么关系？你满族厉害呀，你满族清朝十皇帝镇压革命多少次？你说说吧。啊，镇压农民起义多少次？你说说吧。你谈谈吧。
1: 这我谈得着吗？
0: 怎么你怎么谈不着啊？你满族厉害啊，打太平天国不是满族吗？是清朝不是？啊，镇压白莲教啊，消灭小刀会，杀义和团，是你不是？你问题不小。你好好，你谈谈，你交流交流，你把这先弄清楚了。你谈谈，
1: 这我谈得着吗？
0: 你谈谈，你清朝吗？清朝一进关时候，张献忠谁害死的？生发谁逼死的？起义英雄李自成在湖广这被杀的，这谁干的？谁杀的？谁杀的？杀完了完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你是满族不是？
1: 我是满族，我没杀过人。
0: 你没杀过人呢？是你没杀过人啊？那皇上七七同堂给外国人赔款吗？那就得了呗，你还要杀多少人呢？给外国赔款，你给中国造成多少损失？你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没你啊？马关条约没你事儿？嗯，爱福条约没你啊？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厦门条约、天津条约，给外国人赔款，出卖港口、出卖海关，说说，还出卖什么了？
1: 这我说得着吗？
0: 你说得着？你这问题不小吗？啊，满足吗？皇上、娘娘、西太后、妃子为乐、公子王勃，这都享福了。老百姓怎么办？人民怎么办？你们享福了吧？你这还跑曲团？
1: 我跟您说，这跟我两码事
0: 啊！
1: 我是满族，我不是八旗黄带子。跟您说，我没享过福。
0: 你没享过福啊？
1: 哎，皇上赐你们家的黄马褂、大花翎，那不享福啊？
0: 那大黄马褂那不没享福啊？
1: 黄马褂
0: 啊？
1: 我们家没有黄马褂。
0: 你们家没黄马褂啊？
1: 哎，
0: 你这上衣就黄马褂改的。我看出来了，
1: 这是黄的吗？
0: 啊，
1: 您看看这什么色？
0: 什么色？你染的。

0: 律师
1: 啊，
0: 我最爱这样的大什么秘诀？
1: 大文秘诀，
0: 大文秘诀啊，大文秘诀吗？我就爱这样的制服，
1: 您这穿上的多，
0: 您爱吗？
1: 哎，
0: 您爱，我送给您了，我退了，您试试。
1: 哎、
0: 我不是
1: 啊，
0: 我不用试
1: 啊，
0: 试不了。
1: 怎么？
0: 你脖子太憨，我脖子太细，穿不了，难看。
1: 那，
0: 您帮我买这个料子。这个、大花臂甲，
1: 大纹臂，
0: 大纹臂甲，
1: 嗯，
0: 我来这个，你带我买这个
1: 垫料子，
0: 您哪买的？
1: 垫料子我家还有啊，我家还有四米多呢，大纹臂的，
0: 俩我跟皮鞋一块给您送回去，卖我
1: 们哪能卖呀、啊？
0: 都送给您了，大纹臂甲，
1: 哎，
0: 多少？
1: 四米多，
0: 四米我很差不多够啊，
1: 您做一身有富裕，
0: 哎。我也咱俩一样的衣裳
1: 啊，
0: 出来进去一块上班一块下班
1: 啊，
0: 你到曲团上班我看没什么问题啊。哎，你别顾虑这个民族问题嘛，那清朝过去历史了，那是过去的事儿嘛，满族有什么问题啊？
1: 满族啊，
0: 我曲团也有回族嘛，也有汉族嘛，是不是？咱们是民族嘛，多民族的国家嘛，那没这你别顾虑啊。
1: 哎，
0: 你到曲团上班我看没问题。
1: 哎，
0: 没问题
1: 啊，
0: 你填表登记，明儿你就上班了、
1: 哎、
0: 啊、
1: 哎、
0: 你就甭管了、
1: 哎、
0: 我就给你签了。
1: 哎，
0: 民族问题这不是问题，你别脑子别搁这个啊。
1: 哎，
0: 没问题，你到那儿你呀、啊、曲团的业务你得管。
1: 哎，
0: 业务你得这个民族事务，民族搞好团体，我认为，哎，我建议吧，市里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你呀、啊、
1: 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0: 你民族，
1: 哎，
0: 你这，
1: 哎，那都知名人士，
0: 你
1: 机关干部，
0: 你就知名人士，
1: 我也不是干部、啊、
0: 你就干部，
1: 我什么干
0: 部？你到曲团你是干部啊？
1: 我怎么了、
0: 啊、你干部，哎，你不能跟一般的演员一样、
1: 哦、
0: 你算干部
1: 啊、哦、
0: 副团长
1: 啊，
0: 你副团长，我团长，你副团长，
1: 我副团长，
0: 我没问题，你是干部、嗯、
1: 跟您说我干不了、
0: 啊、你别客气，你就副团，你那个大门必须是也这色
1: 跟这一块
0: 一样，一样蓝是吗？
1: 一样，一样
0: 四米啊，
1: 啊，
0: 四米，我有四米够了
1: 啊，足以
0: 啊，也这么干净啊！
1: 啊啊，
0: 副团长没问题。副团长，你副团长，
1: 跟您说，我可干不了。
0: 你客气
1: 啊，我干不了
0: ，搞一个副团长的
1: 不行不行，
0: 分了工，你来这省事、
1: 啊、
0: 负不了什么责任。
1: 哎，
0: 用不着你写，用不着你算，没文化不要紧啊。哎，没文化没关系，用不着你写，用不着你算，没事，
1: 我有文化，我能写能算。
0: 能写能算，
1: 哎，
0: 你什么文化，什么程度？
1: 我北京辅仁大学，大学毕业。
0: 你大学毕业？
1: 哎，
0: 知识分子
1: 啊，
0: 高知，
1: 哎。
0: 哎呀，
1: 又来了。
0: 哎，这得考虑考虑。你辅仁大学
1: 啊，
0: 知识分子成堆地方长起来的。你这知识分子要参加这革命工作，我认为这可得考虑考虑。你这知识分子嘛。动摇不定啊，东来东倒西来西倒，知识分子你在这儿干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这个知识分子目空一切，高高在上抽架子，当然说现在不能怪叫臭老九了，可是你到曲团来你说合适吗？你能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吗？会做工吗？会种地吗？完了不行吧，你这个你我看你这知识分子你还是农村，趁早你这郊区啊好好改造些年，长期改造没问题。
1: 我跟你说啊，我虽说不会种地不会做工，可我是大学毕业，我懂得科学。
0: 科学？
1: 我在家给小孩做的遥控的小汽船，我自己做的电冰箱，我自己攒的彩色电视机，才花了500-600块钱，我最近又攒了一台比那台还好，这不是科学吗？
0: 你有几台电视机？
1: 两台
0: 电视机
1: 啊，
0: 是小点大的？
1: 大的，14寸，
0: 彩色的
1: 啊。
0: 哎，我就爱看电视机，我天天上五楼，我们街坊那个，我天天就跑到五楼看街坊那个，他那小不点小个，看着挺费。你这是多大的？
1: 14寸，
0: 你自己传的
1: 啊？
0: 你有学问呢。
1: 嗯，
0: 我认为对嘛，你看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呀。
1: 好，又行了这回。
0: 哎，知识分子是国家财富啊，你说当初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革命能胜利吗？
1: 不、哦，知识越多越反动。
0: 这谁说的？
1: 你说的。
0: 这他们说的，他们都胡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人才。
1: 哎，
0: 很多的知识分子嘛，科学家、医学家、数学家，
1: 光宗入党嘛。
0: 哎，
1: 你这是知识分子，到曲团来没问题。
0: 哎，
1: 曲团太需要了
0: 啊，
1: 太需要知识分子了。
0: 哎，
1: 你这你到曲团副团长，你呀，支部委员
0: 啊，
1: 支部委员。我看你
0: 我还没入党呢，
1: 我入了。我认为入了
0: 啊，
1: 现在就算入了
0: 啊啊，
1: 我就入党介绍人。
0: 哇，
1: 没问题。
0: 哎，
1: 你这片表你就上班。
0: 哎，
1: 你就你那个是什么的
0: 啊？
1: 彩色的
0: 啊，彩色的
1: 亮度怎么样
0: 啊？亮度全好。
1: 音响，
0: 俩我给您送了去，您先看着，哪点有毛病我再给您修理，
1: 好不好？支部委员，
0: 啊、
1: 没问题，支部委员了。支部委员，你呀，
0: 副团长。
1: 不是，明儿你在上班，你报报道，我给大伙儿介绍，咱们新调来的副团长，这个王飞山是不是？王富山，我你这没问题。
0: 我要当干部又入党，
1: 嗯，
0: 又升级又做官，这也太快了。
1: 哎，不算快，不算快。
0: 啊，
1: 公司档案你就甭管了，
0: 哎，
1: 粮食关系我就给你管，你别跑去。
0: 我
1: 派人就给你管了。在你那个单位，你现在在哪个单位？
0: 我，
1: 你现在在什么哪个单位？
0: 我在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0: 人批斗，疏散下放，充当了急先锋。这个人一贯是吹牛拍马，欺上压下，对上级阿谀奉承，对下级是专横跋扈，浑不讲理，结党营私，吃私务必，敲诈勒索，仗势欺人。这种人不单是四化前进的绊脚石，也是落实政策的阻力呀。
1: 有这种人吗？
0: 有。
1: 哪有啊？
0: 就是我。
1: 你呀、啊。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似曾相识的人，再请您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小段猜戏名。
1: 您这人啊，
5: 哎，
1: 我很赞成你。
5: 怎么赞成？
1: 脑子最快了。
5: 对，
1: 脑子最快了。你呀、啊，你这人啊，
5: 破哪儿？
1: 哎，我破个闷你猜吧。
5: 啊，你呀、啊，
1: 哎，
5: 你还破闷
1: 哎，对，我说个灯谜，你猜。
5: 哎，你说。
1: 你要猜着不白猜。
5: 嗯，
1: 我给你买张电影票，我合五分钱，我给你买张。
5: 电影票五分钱。
1: 儿童的，儿童的
5: 啊。
1: 儿童的，
5: 我这么大个子，儿童票人家进去
1: 你蹲着走，蹲着走没关系
5: 啊，蹲着走，
1: 蹲着走，反正看这孩子脑袋到顶，
5: 像话。
1: 多少钱
5: 啊？
1: 电影票，
5: 起码得三毛钱。
1: 我给你买三毛钱的电影票，你看电影。
5: 那成啊，
1: 不要猜着，
5: 我猜不着，我给你买一张。
1: 不，你准猜不着。
5: 三毛，
1: 我这灯谜最难猜了。
5: 难猜，你说我就猜不着。
1: 我破闷儿，你猜，看着我，看着。
5: 破闷还得看
1: 着。哎，得看着，
5: 哎，看着，
1: 看着我猜。
5: 哎，
1: 你猜着我就给你买电影票，
5: 猜不着给你买。
1: 猜，看着，啊、看着我，
5: 啊，看着。
1: 猜，
5: 这是破闷儿。
1: 哎，
5: 猜出戏，猜戏名，
1: 我猜不着。
5: 什么戏猜？
1: 猜不着，
5: 猜不着。
1: 啊，
5: 夺命关。哦，这叫夺命关。
1: 哎。猜这个，
5: 哎，
1: 看着，
5: 哎，
1: 看，
5: 哎，看，呀，呀，
1: 那不是他，看，猜出戏，
5: 哎，猜不着，
1: 三岔口，
5: 哎呦，好啊，这叫三岔口啊，
1: 这
5: 一话，
1: 你猜，你哪猜
5: 的？我说一个，你猜，
1: 你来，
5: 来，哎，猜一出戏，
1: 这什么戏啊？
5: 挡马。
1: 挡马，这怎么叫挡马
5: 啊？你姓马，挡马。
1: 哎，哎，猜出戏，
5: 这是什么戏啊？
1: 三打白骨精。
5: 哇，我是白骨精啊！不成，咱们别比划了，别打，咱说
1: 说，你也猜不着。
5: 你能说吗？
1: 我到你们家
5: 啊，
1: 找你好几趟
5: 啊。
1: 猜，什么戏？
5: 到我们家找我好几趟，
1: 猜吧。
5: 这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5: 猜不着。
1: 三顾茅庐。
5: 三
1: 啊，三顾茅庐。
5: 我是驴啊。
1: 三顾茅庐啊。
5: 三顾茅庐。
1: 茅庐是我姓马，加马字旁。三顾茅庐。
5: 这马你一家身上嘛用啊？我说一个，你猜。你戴人家的手表，猜一出戏。
1: 戴人家的手表
5: 啊，猜一出戏。
1: 我戴人家的手表，什么戏啊？
5: 借东风。
1: 怎么借东风？
5: 这表是东风牌的，你借来的。借东风，你猜这多？
1: 猜这个。
5: 哦，
1: 你跟你哥哥，你们哥俩一块上茅房。
5: 你这就这个？
1: 猜，
5: 猜不着。
1: 猜出戏？
5: 什么戏呀、啊？
1: 二进宫。
5: 哇，二进宫。走。
1: 哎，
5: 你爱人去上海，猜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5: 孔雀东南飞。
1: 你外人呐、啊，浑身上下都刺痒。猜出戏
5: 什么戏啊？
1: 女起剑。
5: 哎呦，斩剑！你们家一日没有，猜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5: 空城计。
1: 我藏在你们家那箱子里，猜出戏。
5: 猜不着。
1: 混中原
5: 啊！混中原。你爸爸拿刀宰你，猜一出戏。

0: 什么戏啊？
1: 辕门斩子。
0: 你爸爸娶媳妇儿，拍出戏。
1: 什么戏啊？
0: 小二黑结婚。
1: 对对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小段猜戏名。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

0: 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实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7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4度上下，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体感比较舒适，但是昼夜温差大，夜间较凉，一定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还是高速公路方面的变化。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六环路内环方向卧龙岗隧道北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的后方车辆行驶缓慢，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另外呢，六环路的内环方向千灵山桥到北宫桥北的车多还是比较多的哈，车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看到的，应该是目前的京城高速啊，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湖渠桥至望河桥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的出京方向桂家坟桥有故障车，那么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后车注意通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听出来了吧，我们俩的心情就像小鸟一样的奔放。
1: 哎，
0: 现在已经什么都拦不住了，拦不住大家伙的脚步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9月28号。
1: 好多人都已经撤了。
0: 我还是代表这些还没有撤的，以及像我们俩在11国庆7天长假当中还要坚守上个4-5天班的朋友们致敬。当然了，大部分的朋友还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咱们就可以倒计时3天了
1: 啊。真的哈，今天28、29、30，然后就迎来了10月1号的长假。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这三天很多人仍然在外面，因为刚刚过去的那3天已经开启了旅行。
0: 是的，
1: 啊，所以呢，我们也遥祝各位朋友，毕竟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通过 APP 啊网络，也可以无论人身在哪儿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嗯，
1: 在这儿提醒大家啊，注意安全，然后玩得开心。
0: 对，哎，突然就想到一个话题，什么呢？嗯，哎，反正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哈，就比如说这个长途在路上，去往一个目的地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要飞6-7个小时、3-4个小时，或者说有的朋友选择坐这个火车，时间更长一些。那怎么来打发这些无聊的时间呢？或者说平时有这些空闲的时间，咱们做点什么呢？
1: 嗯，
0: 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路上选择听歌曲，
1: 甚至有一些这个组团出行的大妈甚至在路上还一块儿唱歌。
0: 对，
1: 当然这个行为啊影响到别人咱不好，
0: 嗯，
1: 但是呢就说明音乐还有这些熟悉的旋律对我们这个愉悦身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也可以打发时间。
1: 对，
0: 消磨时光，
1: 消磨时光，
0: 同时还锻炼您的气息。
1: 哎，
0: 啊，
1: 你知道有时候说这个广播电台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图一个你无法掌控主播是今天放哪首歌曲。
0: 对的，
1: 对吧？
0: 其实我们也没有完全把每一首歌都定死好了，其实我们，
1: 就是这种随机感。
0: 对，我们每天其实大概是有一个思路，有一个提纲，有一个歌单的。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突然谁谁谁蹦出来说，哟，我今儿过生日，或者说今儿我要结婚，类似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1: 或者今天他就有个心愿，
0: 哎，对，
1: 就想听到什么歌，对吧？
0: 嗯，我们就满足他。
1: 对，所以呢，就是在一些规定动作当中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0: 的惊喜。
1: 对，这个就是广播。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甭管此时此刻您还在像我们一样啊，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但是心已经飞了大，或者说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路上开始玩的朋友，您有没有那么旋律一响就会跟着哼唱起来的这么一首歌或者是一组歌曲都可以啊、
1: 我今天非常有信心、我一会儿偷摸给高磊磊写几首，
0: 行，
1: 一会儿我给你一放前奏肯定大家就能跟唱，
0: 就得琢磨琢磨这什么歌来着，
1: 就不用琢磨、直接脱口而出，
0: 天哪，那耳熟能详，
1: 旋律响，我跟你说就前奏一起大家都准备好第一句词儿。
0: 哎，我觉得最熟悉的应该莫过于我们876的四季歌，是不是、来吧，欢迎大家。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评判标准呢还是比较高的，您不能说就来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珊瑚颂，这不行，咱们得说，哎，为什么您能够，哎，一闲暇起来，或者说旋律一响，您就能跟着哼唱？您对这首歌有什么特别浓厚的、深沉的、热烈的爱和感情？有什么故事发生？跟谁发生的？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啊。
1: 好，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旋律一响就能跟着哼唱起来的歌。那您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早上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说说是哪首歌，或者是哪几首歌？那这首歌。
0: 你是要去广州吗？
1: 为什么这几首歌就让你立刻哼唱起来？有没有背后的故事？当然呢，我们也会配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熟悉的旋律，让大家一边开车或者是在坐车的过程当中，不过小心哼唱，别影响到别人啊。
0: 好了，咱们还是注意安全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昨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雨后放晴，蓝天白云上线。那么今明两天呢，北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呢，山区有阵雨，雨量不大。明天的夜间到后天，也就是30号节前最后一天，还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过程，有大风降温天气。夜间呢，最低气温大幅下降，也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昨天这个能见度也挺高的，走在路上听到两个大妈聊天，从那儿经过，两个大妈说：“这出去旅什么游啊？旅游不就是看这天气吗？这不家门口也有了。”
0: 对，你看看咱们的北京蓝天多好啊，天高云淡，秋天又是咱们北京最好的出游的季节，在胡同里逛逛。
1: 但还是挺热的，是秋天什么真正的走来。
0: 周三就开始降温了。
1: 上周你也这么跟我说，是不是？好，下面呢，咱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小长假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加6.72%。假期三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是：地坛公园30.35万人次，天坛公园29.88万人次，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26.26万人次。
0: 那为了满足市民金秋游园的需求呢，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的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了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涵盖了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宴。
1: 在这儿提醒大家，今天开始，北京机动车的限行尾号将会进行轮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直至今年的12月27号，中间这段时间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周一是5和0，周二是1和6，周三是2和7，周四是3和8，周五是4和9。那机动车尾号的，如果您是英文字母的话，按照0来管理。
0: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已经是开始全新的轮换了，大家没出门的朋友一定得关注一下哈。
1: 出了门也来不及了。
0: 对的，是的，如果您3个小时之内能回去的话也还行哈。来吧，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交通出行。本台消息呢，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有轨电车西郊线目前呢已经是全面的启用了重联列车

0: 上线运营，线路的单向每小时最大运力比平日呢提升了一倍，并通过适时的开启出站免检等措施，为市民乘客赏秋出行提供更加充足的运力支撑。
1: 针对红叶观赏期八沟站返程客流比较集中，易出现站台拥堵的这个痛点，西郊线将会在周末以及节假日3点到5点钟，也就是这个下午啊，3点到5点的返程高峰时段，适时开启出站免检模式，乘客出站无需刷卡扫码，可以直接快速通过出站闸机通道，大幅减少站台的乘客滞留时间。在这儿提示广大市民乘客朋友，尽量的咱们避开高峰时段，选择比如说早上8点前或者是下午2点之后的错峰出行时间段。
0: 对，其实现在这段时间还行，真正考验咱们西郊线的应该是在10月底11月初，那时候咱们的西山包括香山红叶渐渐的就红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太多了，尤其是周末，真的不建议大家周末咱们开车去，就那五环边那叫什么来着，香泉环岛、就那环岛每一个小时您转不过去，
1: 你听听他这个都是受过伤害的，
0: 是的、真的。来吧，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说出行啊安全提示。本台消息啊，随着国庆假期临近，酒驾、醉驾违法呈现了多发的势头。为了保障市民群众出行安全，日前呢，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持续的整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重点围绕着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的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当晚呢，共有29名酒驾司机被查处。
1: 果然啊，这个两节期间就会有很多的聚会，但是聚会咱们虽然高兴，但是健康还有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呢，别过量饮酒。二呢，就是喝了酒之后咱们绝对不开车啊。在这儿呢，虽然交警也提示，但是我们其实也提示大家，酒精啊会导致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和要操纵力及识别危险的能力下降，还容易导致驾驶人的盲目自信、心存侥幸，往往因为这一念之差酿成没法挽回的悲剧。中秋国庆这个两节期间，亲朋好友聚餐和要聚会肯定会增多，所以在这儿也提示广大司机朋友，坚决杜绝酒后的驾驶行为，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聚餐聚会的时候也千万别劝驾驶人饮酒，如果知道谁把钥匙往桌上一放，知道他开车来的，咱们就其他人几个人喝高兴了就行，咱找一司机送我们不好吗？还劝他喝什么酒， 对吧？
0: 没错。
1: 交管部门呢将会持续保持对醉驾、酒驾等这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加大，同时为

0: 说了，现在严查，咱们夜查酒驾，夜查夜查，顾名思义，那肯定是晚查，黑了天查。我告诉大家，现在真不是。
1: 对，这已经好几年前就不是了。
0: 对，
1: 我们俩有个好朋友。
0: 对，我们之前有一朋友就在九月初的时候，严查的时候是什么呢？他是下班的高峰，大概就是五点多钟，就是刚下班那个时候，他是中午喝的酒，他就觉得，哎，五点多钟我赶紧开车回家，我路上不可能有查酒驾的呀，我到了家我睡个觉，第二天我再上班没什么事儿。结果还是在长安街主路上五点多钟直接把他摁下。你想想，
1: 不是只有夜里查，也不是只有晚上查，我们俩还有共同的好友，人家前一天喝的酒，第二天一早也被查，你以为代谢过去了吗？

0: 咱们保证，是的，
1: 真的，您什么代谢能力啊？
0: 咱这岁数也都大了，
1: 年轻也不行啊，
0: 心里头要有个谱，你知道吗？
1: 对，
0: 对不对啊？
1: 主要是您上了岁数，得知道这个深浅，
0: 哎，
1: 是吧？
0: 是，找代驾最安全，咱们喝的也可以尽兴一点啊，放开了喝。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兴机场线哈。本台消息，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期间，探亲、旅游、通勤、客流交织，大兴机场线呢将采用节日运行图，联动19号线在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延时运营措施。那么已经从中秋节起到10月8号启用了节日的运行图。那么其中啊有4天是全8编组列车上线，19号线的9月30号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会加开临客。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一到国庆节假期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期盼啊这个长街沿线的花卉布置情况。那是园林绿化局日前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方案，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再次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也有10组的立体花坛，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景观同步上新，装点专属于祖国的秋日浪漫。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孙源发回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西单路口东北角的花园生活立体花坛吸引了众多游人拍照留念。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花团锦簇，层次丰富，寓意着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游人们说，
3: 景镇

0: 装有梅花、牡丹花、石榴花、桂花、菊花等12个月对应的花，还有其他花果，通过融合运用多种仿真工艺，大幅提升整体还原度。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
1: 天安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呢，用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来体现15的一个美好未来。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我们就用了12叶花，加上牡丹、夜聚还有向日葵。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整个花篮比较丰满哈。灯光呢，也是在原来基础上也作为提升哈，夜景特别的好。
0: 为庆贺祖国华诞，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复兴门、东单和西单路口共精心布置了心智领航、绿色发展、城市更新、美丽乡村、美好未来等10组立体花坛，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7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栽花卉景观。这之中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是首次亮相，是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明说。
2: 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的火箭回收、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体现国家富强。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小品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旋律一响，您就能跟着哼唱起来的那些歌，哎，都有什么歌？
1: 说到这个歌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音乐节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在音乐节上也是拆盲盒，看台上的这些歌手会跟我们分享哪些歌曲。那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搭配顶级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尤其像10月5号是流行力量场，10月6号呢是摇滚。

0: 经是比较贵的这个价格了，它连400多块钱都不到，而且 B 区的预售价现在最低达到198，上大麦即刻抢票。
1: 今天已经是9月28号了，咱们的预售就没几天了，正式开场的时间是10月5号到6号，而且那两天活动特别多，既可以看中网，还可以看世界 WTT 的乒乓球锦标赛。来吧，别忘了互动我们的话题，说说您最喜欢的歌。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876快乐市集强强联动，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下单参与抽奖吧。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